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啦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咱高雄王先生来点播啦吼。三本两里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哈那么》。阿拉西莫有花香的时阵，也有暴风雨来袭的时阵。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带伫高雄的咱一位王先生所点播哈，三不两语所唱这首哈，这好难么？好难是么？哈，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啊，这个有点小弟阿兄，
1: 小弟要人，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辛苦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南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也来甲咱做着一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哎，感谢。

0: 哎，感谢啊！啊，今晚就来到啊，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2022年9月12号，今仔日是礼拜六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啊，差不多伫北部啦吼，啊，甲恒春半岛遮，啊，佫有一寡局部的阵雨。其他所在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吼，啊，但是山区有哪水，午后有哪局部的阵雨的状况。旧历行到8月初二，啊，若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5度到32度，吼，这是咱天气状况，好，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麦呢，咱就来甲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甲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赶快要来甲报这个高金锁门。内底即个放高金锁门花销的即个大小房啊，啊，当然逃亡的线路慢慢慢慢拢已经去予警方甲掌握着啊。原本是一个贪污案件啦，包括吼侵占原住民的案件，去予人家求刑15年，交保1000万。结果殊不知呢，一个交保了后，无几工就落跑，将挂伫手的电子手铐加当落跑。啊，当然第一工落跑报纸报出来了，大家听到会感觉讲，哎，啊，这有可能是吼啊，连咪要判决还是安怎样啊？啊，就开始逃亡啊。啊，嘛有人咧讲讲吼啊，这个张俊杰啦，逃亡最主要。伊是足重要的一个证，嘛唔是证人啊，是一个足重要的证据的人物啦。简单讲，会当对伊的嘴内底吼问出真侪高金锁门吼贪污啦，种种的事件的一个真重要的人物。当然，伊冇卡掉这个案件。啊，这个人逃亡走去了后，变成讲未来法官要判高金锁门贪污罪判判。因为重要的人叫走去啊，无地问话啊。高金锁门，伊敢若讲啊，钱行的我无咧管啊，都拢即个张俊杰咧管啊。啊，当然张俊杰咧管伊，证据啥物货拢伫伊个嘴内底，伫伊个手内底。啊，即摆我逐项毋知，我也无去食着钱，有诶无诶。你要安那讲我有贪污啊？有可能用安尼来拍即条官司。结果殊不知过一工了后，竟然。和国安局啦，调查局爆料出讲，伊是个另外卡着一条强匪间谍案啦。伫台湾发展组织已经有要几十年的时间啦，嘛已经去和有关单位甲监听几十年的时间啦。是安怎样？我有关单位甲监听呢？因为这个人拢时常出入中国，而且伊有亲情。听你讲讲后生查囝伫中国咧大，还是伫中国咧做生意，阿妈捌对中国诶国台办遐提钱，转来讲要做救灾啦。哦，咱台湾顶一阵啊，即个八八风灾无，无着迄个龟砖头暗死500多人迄件，讲强匪啊，我那摕合台票成千万诶钱，讲要来救灾啦。啊，这个钱摕给什么人呢？就是摕给高金锁门啊！啊，摕给高金锁门，因这群人啊，不是摕给高金锁门的本人，就是因这群人手交来交和尚，就是交给那个高金锁门花销的这个大小房张俊杰了。贪污强，甲求处15年逃亡啊，1000万交保逃亡，弃保逃亡，这个张俊杰钱交来在伊的手当中。啊，这条钱后手走对去啊，无人知影，因为迄段期间也无人听着讲有强匪啊，甲咱台湾的这个什么吼，迄头的小拿川暗死500几个人提钱过来救灾，拢无唔知影，干那去予人监听着张俊杰伫台湾帮强匪咧发展组织，啊，当然伫这10年期间呐，伊陆陆续续有去接触着谁呢？接触着吼现役的军人呐。包括退役的军人，但是真好加在咱台湾的军人就对了啦，总是比较吼有骨气、有志气的人占绝大多数，拢甲拒绝，讲无可能含你配合这個。 啊，所谓这个案件到我目前为止，咱无听到讲有嫌疑，还是讲吼啊，迄、那个所谓退役的军人被人家吼、哦、做调查无？这个张俊杰逃亡，咱昨昏有报告真清楚，讲安尼一路对北部一直走，走来到吼、哦、南部、台南、高雄、屏东。当然这段期间，伊拢伫遐咧吼，慢咧走高雄，慢咧走台南，慢咧走屏东，刷入去，佮对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安尼一刷叮当啊！啊，昨昏嘛已经有抓到一名，这个黑道分子啦。这个黑道分子就是吼，揣车互开，这个已经啊被收啊禁见啦。今仔日佮再抓到另外。一名伫高雄帮伊接应这个单俊涵，今年才一个二十出头岁少年家囡仔，这个人也卡着这个毒品的案件啦、切刀的案件啦，有诶无诶？啊，这让人忍不住想着讲一个立法委员国会办公室内底重要的助理啦，竟然伊伫外口搞诶，那毋是黑道诶？就是咱拄只，因为咧黑道的迄张已经吼塞车吼啊，提供伊车辆帮忙伊即个逃亡，迄、那个已经装修啊，见唔见啊？今仔日搁再掠到伫高雄掠到一个单俊贤、单俊涵，即、這个本身呢，讲完啦有真侪前科就对啊啦，啊有啥物咧毒品的前科啦，哦，啥物前科足侪拢有。啊，咱就想要问讲。一个国会的议员办公室内底重要的助理，竟然搞的拢是这個，啊，这就让咱去想到以前啊，以前这个什么呢？有关单位有咧甲咱警告，讲中会来伫台湾买收的，这一挂吼路，这一挂路仔就对啊啦，要来发展中会组织就对，因拢会找谁？找乌道？找江庙？是不是拢讲什么？咱中南部的江庙拢去吼，这个江会啊渗透去啊？啊，利用黑道，啊，黑道咱知影，当然啦，找有骨气哦，那无鬼下啦，钱赌起，啊，赌起伊就跪落啊，伊就跪咧你的面头前，甲你叫阿爸阿伯啊，就对啊啦，就是用迄个白人嘿，迄白人嘿，迄是讲多好有关单位啊，对较客气呢，迄那像国民党以前的有关单位，甲叫来讲，你若想介绍，恁别就甲你上官份，伊随甲你跪咧面面头前，甚至个甲你摸开数嘛，甲你数的，这种黑道的人就是安尼啊。所以警委要提钱，要买收这人简单嘛？因为你今仔日你是一个高金素梅，国会内面真重要的人物，虽然你去卡着贪污案件走路，接应的人不应该是这人嘛？接应的人应该是你国会内面熟悉一挂比较较白道的人士嘛？那全部拢是这啊，这就让人去摇伊啊。但是只有卡着警委的间谍案件，无这后手就让警方去做调查。咱昨昏伫。咱即马拄只咧讲讲即个张俊杰即个新闻吼，咱就讲来到遮吼，目前啊个咧队列当中，即马人差不多秘伫对几管区呢，就是高雄、台南遮尔尔啦。
0: 准备要坐汤
1: 啊。差不多是安尼就对啊啦，啊当然各管区南部遮各管区所有的港口已经拢叫警方埋收掉呀吼，过掉的。昨昏咱台湾的有关单位讲出。一件让人听到很惊吓的新闻，听众朋友你注意听哦。包括美国嘛，改美国政府嘛，改美国人警告过啊，唔通搁再去中国啊，因为你去中国要安那用理由，甲你掠就对啊啦，你无法躲伊。美国政府已经啊，改美国人交代过啊，刷落去咱台湾的有关单位讲，伫咱台湾三种人，你甲你讲，你忘记。你若要去，你去用杀掉。咱坦白讲，卖讲川普啦，偌清德也无法多疑啦。嘛，卖讲偌清德啊，川普也无法多疑啦。事实就是安尼啦。今仔日咱台湾政府甲咱台湾人警告，应该是中国啦。三种人，你千万唔通去中国。对一种，第一种军公教人士，不管你是现役，不管你是退休的啦。军公教人士，尤其是警。迄、那个军警，哦，遮我讲你听，军公教人士，不管你即马是现任的，迄个，
0: 即马在阿个在职的啦，
1: 在职的，啊是你已经退休啊
0: ，
1: 千万唔通去中国，尤其是以前捌做过警察，以前捌做过军人， 这两种人啊，当然是包括迄个军公教啦吼、嗯。第二种人呢，宗教团体，宗教团体你千万唔通去中国，因为中国你有当时也会看到讲有啊，伊唔是我那种庙宇红拜拜嘛。嗯、我讲你听，迄内面拢有中国官员甲你控制掉的。你大主大义，你讲你是一贯道的，你是什么碗糕道的就对啊啦。你即马要去啊，要团购，要有诶无，伊随甲你杀去。咱唔通看电视新闻，底下咧报讲哦，有啊，中国我那有庙林啊，我那有人底下拜拜，会想我那化缘呢，好欠一堆钱。迄边啊拢有工会官员监视掉的。第二种人就是宗教团体、宗教人士，你唔通过中国。第三种人，什么种人呢？就是伫咱台湾从事高科技电脑 AI 啦，什么台积电迄类嘅工作的人，你唔通去中国。去，伊要甲你杀，就要甲你杀。伊杀你要创啥，我唔知啊。迄就问中国，因为咱自己唔知啊。咱台湾嘅政府昨昏已经正式来做一个中国军公教人士现役退役，包括宗教团体，包括吼。啊，这个在咱台湾高科技公司咧上班，电脑啦、AI 有关加3D 产品的人就对啦，你唔通过，你唔通过，你若过的话，你若非过不可的话啦，政府有讲叫公司另外拿一支无关要紧的手机啊，就是你开起来空落落，
0: 空的啦，
1: 我逐项无，然后掀开了，哎呦 ，A 片哦，这支 A 片，中国政府也讲会等下传落我，这支我毋捌看过，对这呢，就是讲叫公司另外搁再安排一支，就是清清白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啥啊，手机啊，内面无啥物咧军公教的工课代志啦，内面无咧讲经说教的宗教代志啦，内面无咧讲着啥物科技有诶无当当西西，诶，这个谈话爱换一支新的手机，你也过，无你千万唔当过。
0: 简单讲，着替代用的手机啊，就对啦。哦，啊，因为咱手机啊，曾经发过啥物讯息啦，还是看过啥物页面啊啥，咱的手机啊本身家己拢会记录起来。啊！但是这个方法吼，你讲安尼就较安全嘛？我讲袂啊，因为强匪要掠人，伊也得个一定伫你个手机啊内底找着啥呢啊？吼、哦，对唔对？是要甲你掠，就要甲你掠啊！啊，要甲你安一个罪名，就足简单啊，凊彩安尼啊，对唔对？吼、哦！啊，所以吼、哦，这个政府是会当安尼尔啦，吼、哦，就是甲因中国啊，甲大家提醒吼、哦，啊，警示，就是讲啊，这个中国迄个所在吼，即马在安尼啥咧乌白掠人吼，啊，唔好去啊。

0: 未啦，吼，职业未吼，啊，那无啦，讲来讲就煞全台湾拢当掉。啊，个啦，就算你无伫这三项内底，就算你无哦，吼，你无伫这三项的内底，拜托，中国有哪唔能去？哦，真正唔能去。我来讲，真正你来去中国倒去，卖讲等下甲咱的政府啦，甲咱的这农委会啦，还是等下啥咧救援，无法度啊。哦，无法度。啊，你就算讲美国人去用掠去，真正美国川普，伊也无法度啦。哦，伊也无法度就对啦。哦，这个强匪啊，就甲你讲，这一个罗马国家的阿巴洛克尼卡呢，啊，无咧跟人讲道理啊。哦，啊，所以像那个有一挂人，啊，搁咧持续咧甲伊交流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吼。啊，实在咧讲讲咧，除非讲你家己足有信心啦。哦，我是强匪啊，三不五啦。哦，所以强匪也未去搞啊，安怎样啊啦，啥货？除非啊，搁另外一种就是讲，啊，我本身就是咧替强匪做工作啊，我其实安啦。本身替强匪做工作去向掠去有哪有啊？本身咧做什么咧强调的啦吼，发展组织去向掠嘛是有哪有的对啦吼。好啦，啊，这都对迄个就做啥？迄个高金素梅内面迄个大校长，即马在逃亡吼，伊咧即马讲这两天就是最关键的时机啦吼，这两天就对吼。讲伊若是要坐桶啊走吼，把这两天啊讲是最关键啊，所以即马这个港口啦，啥会种种。当中啊，查甲真严厉啊，即派出袂少警力吼，啊甲海防咧啊做伙吼，即嘛无海防啦，叫海巡啦吼，甲海巡拢做伙，啊即个人我啊食到咪咪啊侪个，吼啊所以即阵啊然后报着一个迄个叫做啥，迄个讲叫做迄个为着要逃避啊迄个刑责，转去变性
1: 哦，
0: 一个查甫诶，拢家己伫个鸡丝头啊。全部拢手术掉，啊！那变成查某，警察哪了抓袂着？哦，啊！尾也是迄个消息去互闹伊啊！警察甲查讲，啊，还是骨，这个查甫个讲早已变成变查某个，安尼就对啦。吼，尾也闹抓着啦。对，这个叫准个，这个敢会安尼做？但是我看伊个相片，伊若变做查某，就恐怖个，样来啊！吼，啊，好来，这中国这个所在啊，介绍提出，你唔单想讲，啊，我平常时也无咧插政治啊，啊，平常时都拢安那。慢啊想安尼，吼、哦！中国无咧含你讲道理，所以无咧含你讲道理。我管台你有咧讲政治无政治？
1: 顶两刚刚我有报一篇新闻嘛，伫咱台湾有一名姓施的教授，是啥物我袂记起来。迄、那个深南，
0: 深南，
1: 迄、那个国民党诶，迄、那个四当外前去中国，就是去用个杀鱼。啊，杀鱼的理由呢，就是去到中国刺探，要去吼、哦、找这个啥物秘密有诶无，就是用这个做皇家，家己去关嘛，关四当外即马放灯诶。这深南，伊主张台湾甲中国统一咧。今仔日中国伊这个情形，我也想想的吼，除欧白俩人以外，阿爸以外啦，伊就是类似古早的国民党都打来台湾俩。明明阿星，伊都无去做一寡吼歹代志啊，但是我看阿星，我都看咧做袂爽，我还没有输完啦，我得讲打电话去有关单位啊，讲、阿星这边。要兵临国民党呢？这阿星，我迄间有听到消息，要兵临国民党。迄当时国民党就是安，哦，有消息听到来，唔知就去啊。我讲我靠，我无呢，啊无领导代志都有人甲你聊啦，我就甲你聊起安尼啦。中国就是安尼。好啊，今仔日有一个咱台湾重要的领事啦，就是中国早讲话猫咪名义代表啦。啊，那看猫咪对一个亲人袂爽的话，就对啦。过底啊，讲吼要创啊要佚佗的话，调工一通电话，卡伊讲啊。这个人要去要甲恁偷气，他们什么挖个什么秘密去什么资料有诶无？当然啥，那都是啥伊啊？因即卖即个情形是安尼啦。
0: 啊，简单讲就是讲，较早国民党戒严时期吼，伊要掠人有无吼？唔免理由啦。
1: 对啊，
0: 有人掠伊就掠嘛。所以较早足侪白色恐怖诶时阵，足侪根本都拢苏联诶文员，你知影？吼，啊，就用刀伊。啊，这个就做啥？这个强匪啊呢？这个本来自古早就未变啦。只是无像即马安尼愈来愈拗坏安尼就对啦，即马参美国在咧警告美国嘅公民咧，参美国这足大个国家嘅爱国诶警告美国嘅公民，讲中国较注意嘅吼，唔好无代志慢去，袂讲傻伊安尼就对啦吼，即拄啊甲北韩拢已经同款去啊，对不对吼？好啦，来感谢啦，0800-0500-6688。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吼，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连食个倒转来吼，来，感谢。

0: 个哦，嘿，啊，恁得一摆看一摆十罐的啦。
1: 好好。
0: 啊，我是单身吼，一摆吼，
1: 嗯，
0: 诶，一些个水仙裤啊，
1: 嗯，一些，
0: 一些，
1: 好，是是，
0: 一些个呀，
1: 嗯，
0: 水仙裤家己挂倒啊。
1: 好，
0: 你讲到这，讲到这腰啦。
1: 好。
0: 啊，腰也是啊，哦。啊，迄当阵也袂食伊个许多山，
1: 是是。
0: 啊，背面变成困咯，这背倒来啊，你再时也袂背袂起来，
1: 背袂起来哈，
0: 背袂起来。
1: 嗯嗯嗯。
0: 啊，我只好当时也是无迄个腰酸骨骨痛。
1: 好、哦，你无这个毛病，还是跌倒个安尼就对了。
0: 嘿啦嘿啦。哦，这头一点，
1: 是是是。
0: 第二点，我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到那个底层。
1: 哦，底层，底层做这样代表。
0: 底层是安怎呢？
1: 嗯，
0: 我是公务人员。
1: 哦哦，啊，这
0: 这呀，
1: 这也这久啊。
0: 哦，
1: 这久。
0: 哎，你若超过十点钟哦。
1: 嗯嗯嗯。
0: 啊，我拢无去手术，拢无去改叮当啊。
1: 嗯嗯嗯。
0: 也会有干那一个，咱讲叫做外地。
1: 嗯。
0: 要坐骨头，有连的部分。
1: 嗯嗯嗯嗯。
0: 那坐到迄条支撑的时
1: 候。对对对对。
0: 哦，你那坐十点钟骨架哦，迄骨架靠干那全走人安尼。
1: 哦。
0: 头大怕。
1: 安尼哦，安尼严重着。嗯。
0: 啊，过一点。
1: 嗯嗯。
0: 支撑的人啊，会使熬夜。
1: 是。
0: 啊，未使食烧酒。
1: 未使无眠，未使。
0: 未使啉烧酒。
1: 这拢要控制。
0: 啉烧饮的了哟。
1: 嗯。
0: 那啉较济哦。
1: 比较多吼。
0: 系啊。今暗回来的时候放屁。
1: 哦，安尼哦，啊，你这足严重呢，吼。
0: 也是二三十年啊啦。
1: 是是是。
0: 啊，这个的时啊，我拢无去改手术。
1: 哎，没手术。
0: 无叮当。
1: 啊，讲放我过安尼
0: 啊。哎呀，我想讲啊啊，遐过岁啊。
1: 你几岁嘞？你也无几岁啊。
0: 我要七十
1: 了。好呢哦，好，没啦。
0: 能看下来的。
1: 没啦，咱今麦这七十，我要送笑脸的啦。
0: 我跟，
1: 哎，是是是。
0: 看在要丢人啦。老的讲，
1: 对，
0: 啊，起码是，加第二天，
1: 嗯，
0: 也可比讲，今仔日加第二天，
1: 嗯嗯嗯，
0: 也云南甲朋友出去啉烧酒，
1: 嗯嗯嗯，
0: 哇，转来放屁，
1: 吐，
0: 啊，我惊死你啊，
1: 是是，
0: 我惊死你啊，
1: 是是，
0: 啊，因为我听恁广播了的时候，我自己加三顿，
1: 嗯是。
0: 一顿吃三粒，
1: 是，
0: 哦，嘿，结果吃不了，
1: 嗯，
0: 我们都惊一个啊，
1: 嗯嗯，
0: 继续吃，
1: 嗯嗯，
0: 哎，啊，这段时间哪里来啊？
1: 嗯嗯，
0: 啊，将近差不多八九个月，
1: 八九个月，对，
0: 哎，啊，就是拢无啊，
1: 拢无，容易，
0: 拢无吃亏啊，
1: 嘿，是，
0: 啊，因为我这段时间我得差不多十多年来哦，
1: 嗯嗯，
0: 我。严重到安怎？用卫生纸擦脚床的时候，迄纸拢废啦。
1: 嗯嗯嗯嗯嗯。
0: 哦，啊，拢用水洗。
1: 啊，用水洗。
0: 哎，再清洗。
1: 嗯嗯嗯嗯嗯。
0: 哦。哎，啊，我想讲，啊，昨暗啉烧酒，一顿来啊，今仔日放风，啊，那像古早迄个啉烧酒的迄个情形啊。
1: 嗯嗯嗯嗯。
0: 哎，啊，我想安尼得。我来用水，
1: 嗯，你用来用水，嗯，
0: 都用水，
1: 嗯，
0: 哎，别使用卫生纸的啦，
1: 是是，我，
0: 油的，
1: 是，不使，
0: 哎，哇，啊，这段时间来，
1: 嗯，好啦，吼，感谢，谢谢。
2: 好嘞，感谢啊！啊，咱今晚呢是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哈，啊，咱广告的时间，也咱呢这部中呢拢会报一寡只的，做咱的见证大，这拢总是咱使用的咱生产公司呢啊，即系初推荐介绍优良的产品，像咱喜多山哈啊，使用完了后呢，对着身体上的帮助啦哈，或者是讲解决掉伊这当年所困扰的问题啊，啊，伊从着伊的亲身经验来讲，和咱的听众朋友啊来做一个了解，做一个分享哈，也咱整。人啊，是由细胞所组成的了，对，所以呢，啊，各种的病痛拢真有可能会出现在咱的身躯顶。无人敢挂无事牌吼，无人敢挂无事牌，讲我绝对无问题了，对吼。那么呢，就算讲平常时身体拢足好的人，啊，你嘛得爱亲像保养机械同款。 这台机械运作正常，啊，你无要好好去甲做保养呢？啊，那安尼恐惊讲这台机械咩？什么时阵啊？到位要出问题吼？所以咱圣山公司呢，啊，本身啊，咱所推荐介绍这所谓产品啊，主要就是要咱来做一个调整体质吼，啊，调整机能啊，补充咱的营养来维持着咱的健康啦吼。啊，咱真侪使用者呢，用过咱圣山公司的产品了，时间一个久，啊，所含公司啊，当变成好朋友吼。有当时啊，卡电话来开讲的当中，加减在咧讲着家己的状况、情形安怎，用我来做改善啊。所以呢，咱才从这个见证呢，啊来报听众，比如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当然有的人无听唔相信，但是有的人呢，伊相信了，听完见证，发现讲，哎呦，啊这镜头啊，甲我同款啊，无来经试看嘛。啊，因为这个想法来经试看卖啊，一个服用了后，所以发现讲个真正有影个倒三工真济吼。啊，咱也欢喜，啊，咱也咱的听众，咱的客户，伊嘛真欢喜吼。所以有时啊，这是安尼啦吼。做这物件，唔是讲我讲一定有效，啊，恁爱相信讲一定有效。但是你若无甲饲的话，安尼我甲你讲，你若无甲饲，保证绝对无效，因为啦，你都无使用嘛，无使用嘛吼。啊，上重要是咱圣山公司的产品，伊唔是药啊吼。所以呐，是要使用的朋友，拜托，给咱公司一挂时间，给咱公司一挂时间，啊，给咱的许多山一挂时间来甲你做一个生理上慢慢的调整吼。相信绝对会当给你恢复一个非常快乐的人生了，对吼。0800-0500-0500啊，这是咱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好来感谢。
3: 0800-0500-0500，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听众朋友，咱今麦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独加上这个三款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南北十关的朋友呢，你当个金十四寸，江南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金蒙特焦热天的薄毯啊一领，金一支平底的肩顶，金圣山公司的。另外有30粒酸的血红素、金立明、硒、6000软骨素保存金30粒，你要个金5700手工纯棉的薄被一领，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项为原则。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5罐都加上一罐啦，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南美5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一支吼啊，入地用的保温瓶啦。你要个经燕窝嘞啊，一拉经白沙湾起哥一条，经檀香的芳草一拉。你要个经黄麦子的洗衫精一包，经果宝木一路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项为完成。0800-0500-0500，感谢。来，接下来咱们要请听众朋友呢，稍微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的歌曲吼，《乌米红飘浪之路》。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哈。来，咱继续大家进行这个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赶快针对这个高金锁门，以这个贪污案件，搁在延伸出吼，做强匪的间谍案呐。当然这段期间来，大家目睭银乌乌啦，大家目睭剃个大大蕊，伫咧看高金锁门这条强匪的案件，伊有来加着无啦？如果讲伊若无加着，也无咱要相信啦，因为伊主动选择台湾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了后，伊所做的工课，敢那亲像咧替中国的国会咧做工课安尼啦。明明台湾的原住民伫咱台湾，不管是400当前，还是几千当前，都是伫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啊。伫当时含中国武器。少年话着，卖讲中国啦，大清帝国啦，卖讲大清帝国啦，大明帝国啦，搁再起嚟个大宋帝国啦。遮所谓唐山的古早人，因一个含伊嘛拢无少交叉着。啥物的高金锁门，一个当选着，即个台湾的原住民立位了后，遮台湾的原住民大概拢变中国人啊。这段期间呐，咱知影讲吼该。甲因监听，我咧想高金锁门，我老乡监听过啦。十年的期间，你讲伊内底大小房中，阵加去卡着强匪的间谍案件，当然伊卡着案件吼，唔是遮尔，包括个有贪有罪嘛。讲最近咧俩伊的助理牵涉着即个强匪的间谍案件，高金锁门去撮撮批评啦，讲未输个再等来改呀嘛，安尼就对啦。好，咱台湾立法委员、民进党这边立法委员，得甲倒口正说啊呢。讲以前的国民党呐，都打来到台湾的时阵呐，针对着台湾的原住民泰雅族啦，做政治迫害、杀害啦，去和国民党台时的泰雅族的原住民，包括你去关的泰雅族的原住民，不计其数啦。你今仔去高金锁门，你身为一个泰雅族的后代，你唔捌替过你的泰雅族讲啊半句话，新闻加半件代志，卡袂到到咧背台湾的政府安怎样啊？有人咧讲啦，讲吼，你若将吼这个一声的功力提来骂中国强匪头啊啦，你得去红，甲你掠去关啊，卖讲戒严啦！你今仔日你伫台湾，你骂偌清的，骂偌济去啊？人敢去甲你讲着无？嗯，
0: 都在你骂啊！嗯，所以这个金锁门，我印象上深的，就是啊，那变带迄个原住民吼，啊，规团的啦，讲走去中国对唔对？
1: 嗯，
0: 去参加啥？你敢知？参加迄个中国少数民族
1: 的活动啊！对啦。
0: 啊，那一阵不了这个新闻，你甲中国是有啥物关系啦？对唔对？哈，啊，所以这实在是真正啊，高金锁门，咱讲过啊，讲以前啊，伫咧国民党咧独裁统治的时阵就对啦。高金锁门伫演艺界咧发展，敢捌讲过讲伊家己是原住民？
1: 伊也敢讲，
0: 从来都唔捌讲伊是原住民。啊，是尾啊，即原住民的成败啊，包括着民众斗三江的平咧，就对。变到原住民的地位甲确定落来了，原住民这三字啊，都变成是一个身份甲地位的象征啊。
1: 嗯，
0: 哦，无你较早你啊，这个，咱过去靠咧讲迄个原住民，啊，但是即马咱要尊重人的时阵，从高金锁门这种的，包括伊倒走去迄刁俊杰吼，刁俊杰，迄个嘛是原住民啊。
1: 我咧看是原住民，
0: 哦，无唔对啊，我咧看是原住民啊吼。啊，像恁这种人讲较歹听的，实在是。我嘛唔知咩啦讲诶，其实高金锁门当时带团去中国参加迄个什么中国的少数民族的中国当然受少数民族那会无啊，对不对吼？但是那是中国人的代志啊。你去的时候，咱迄阵的政府就应该处理啊。我迄阵来处理讲啊，你先来讲你，啊，既然你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啊，你台湾的原住民保障名个，你就免讲啊。
1: 是，
0: 我你都无啊啦，哦，你都要做中国的唔好。所以哦，这个关系就伊这个大小办公去牵涉到迄个含强匪有咧发展组织啊，啥种种，唔知检调，因为这长达十公嘛，十吨嘛，咧布线长达到十吨了了。 啊，这个高金锁门会用监听到的，真有可能，我那会啦。
1: 系统会听的，
0: 对不对？你监听你大小房啊，哪有可能？
1: 下骹手人都监听到，伊头家无监听。
0: 哟，啊，所以以前啊，拄啊好，就是伫咧检调准备，除了迄个贪污案以外，来就是这个违建会发展组织啊，准备要收网的时阵，哎呦，即起个标准给抓到走，
1: 是
0: 两工哦，讲个一两工就要收网啊，啊，叫我到走。这就咱伊伫咧想啊，就是讲啊，你哪会知影消息？
1: 嗯，
0: 哦，咁讲足长的时间，十天的时间，你哪知影突然间了解讲，哎，这两天啊，咱要收网啊，迄个强匪案件又搁要办啊，啊，怎啊逃走去？怎啊逃走去？啊，所以这个代志，当然啊，即卖人爱吹着较讲啊，吼，爱先吹着再搁讲安尼啊。不哩个，我就是感觉讲，无论是原住民也好啦，吼，还是啥物。就算讲咱这个祖先讲叫做汉人的就对，其实咱真正感情上就是汉人嘛，不一定嘛，不一定嘞吼。啊，咱这个讲较歹听，咱这
1: 个有汉人的血统的话，毛原住民的血统
0: 啊，有啊，
1: 啊无古早你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是咧讲啥？
0: 对，所以咧你马里有啊吼，煞无提咱台湾人下咧花吼，啊落去做这个化验了后呢，落去比对的结果，台湾人差不多拢有白波族的血统啦，
1: 80%起嚟啦，拢有白波族的血统啊。
0: 啊，完全无白波族的血统的是倒一种，就是迄阵对蒋介石走路来啊，
1: 是，
0: 哦，遐你都无啊啦，对啊，啊，所以
1: 啊，因那是带台湾人嘛是有啊。
0: 啊，当然啦，
1: 杜威就是想，杜威就是想因过来了后。就阿公阿婆过来生的囡仔，生的囡仔迄都无啊啦。就阿公阿婆因都两人拢中国人嘛，就阿公阿婆做位德文过来嘛。啊无伊生落来囡仔，你若带台湾查某囡仔，嘛是感觉有啊。
0: 哎呀，嘛是够这里，所以这遗传是袂变的就对啦。哦，这是规条链一直落来。啊，开这个就做三年，当时啊，我就一直咧想讲，原住民政府有甲因重视啊无台湾。台湾足重视咧，
1: 是
0: 足重视。以前对原住民无礼貌啦，啊，讲伊是啥是啥是啥，这政府拢总承受起来了。这其实唔是民党政府做的，这是国民党政府时代用的咧。哦，啊，甲恁原住民啊，哪样啊糟蹋，后头啊又常咧讲讲泰雅族，啊，祖族咧，
1: 隔
0: 一生咧，
1: 是啊，
0: 这是祖族咧，倒一族无叫国民党糟蹋过。哦，啊，所以这个。哎，好啦，讲遮济，大家拢差不多是知影个代志啊，对啦。啊，但是问题你甲看嘛，人伊迄落人，伊都伫，伊伫伫阮厝边内底，都算着是条啊，算着是条啊。哦，你别安那，哦，好啦，来啦，哦，啊，这即马就是希望迄条准个较紧抓着，啊，看后壁，哦，会安那样啊，即个做发展安尼就对啦。哦，逐当到底监控着啥物事啊？吼，
1: 我是感觉讲张俊健吼，即两天个报道有看到，要紧出来投案啦。啊，无如果你若是牵涉到中国共匪的间谍案件，革命若愈悬的话，性命你也愈短啦。这毋是无可能甲你暗杀的。我讲真正，你若有卡着啦，你若无卡着，向冤枉的就出来讲个清楚。你若去牵涉到共匪足够革命的案件啦，我利用你逃亡的时阵，我就杀你庙口，无变啦。
0: 对啦，这个在偌民众监督啦。
1: 啊，所以你若要继续逃亡，你就爱注意哦。
0: 哎呀哎呀，真正哎呀，好，来，感谢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啊，小米琴呢？哦，突然间讲出现伫咧意大利的这个做欧洲议会了，
1: 是啦
0: 吼，迄出走去啊意大利啊，大出现伫欧洲议会。啊！迄个议长吼宣布讲，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较好，下底拍波甲拍甲对一边去安尼。啊，是安尼一直保密到萧美琴出现，这个议长解说讲，啊，得有一个干预者，迄个叫做中国啊。吼，所以未使先曝光啊，替萧美琴副总统保密安尼。你来看下啊，吼。好啦，来，咱来共享，进一个广告，随个得，好，来感谢。
2: 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选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勇气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选就对。因为咱咧卖许多选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勇气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 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点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呢，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医生的药啊。在这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着，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咧广告许多山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甲这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伫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像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正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互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南公司许多山这位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哈。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啥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哈，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这个国民党啊，有一个这个做不分区的，这个讲了做王小林，咱知影吼，吼、哦，伊伫咧这个国会内底引发的争议事件是坐甲会惊人安尼就对啦。啊，这个清华大学的校长高威元啊，昨啊啊讲讲这个做清华大学的人咧说明讲，伊是安那会去走去迄个做美国讲要应征校外分校的校长啥吼？啊，这个做啥呢？这个代志吼，底下咧讲，但是会长吼，作、出现一个岔曲就对了。这个清大的校友，这个、是台积电前的副总经理吼，陈建邦咧发明的时，下咧发言的时咧讲，讲这个高委员你的争议啦，比起王小林，那是小事啦，吼，那是小事了。对，伊咧讲讲，是安那较会当和这个王小林和这个清华教授的这个名声怎规个崩盘去安尼吼？啊，清华这竟然拢无人要出来抗议，啊，大家要甲当作一回事就对啦。啊，这是足严重的代志呢。伫咧迄个国会内底安尼变东变西吼，啊，扑东扑西，站东站西吼，这俩讲，讲到规个下骹面拍扑甲拍甲对一边去就对，吼、哦、吼，感觉这个，就做台积电啊前的这个副总经理吼、哦，这个高建邦，这有哪这个这算做台迄个啥迄个清华的校友。甲俄罗甲对一边去，安尼就对啦吼。 当然咱本来主要哦要讲的，就是讲这个校长伊要出来解说，讲啊是安怎哦，咱都打零零年，还有个走去要印证校外意见吼。啊，会中啊，这个就做啥呢？这个代志吼，这当然引起讨论啦。但是吼，换到这个陈建邦讲话的时候，甲王晓林这三字一个甲压出来尔，哈，规下骹的人。煞比你这个闹跑的校长更有兴趣，哈、嗯！这个玫瑰句啊，你啊，哦，下面讲拍波甲拍甲对一边去，安尼就对了，哦。哎，好啦，好，你安尼简单甲咱做一个报告，对啊，就好。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20: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要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079，台南控料79450079，感谢。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的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0800-0500-6688，感谢哈！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歌曲，就是咱台中市陈太太来点播阿星演唱《台湾一定赢》。
3: 哎，阿爷。

好嘞，感谢啊！咱个转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咱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吼。来继续，咱来个进行拜六时啊，或者是第二阶段，就来为咱所主讲吼。啊，这是咱李小峰教授的回忆录啦吼，69岁回忆录，小峰人生哈，来感谢。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今仔日李小峰69岁回忆录，小峰人生要讲来到，伊所写过诶一挂册吼啊，诶一挂吼记述故事啦。来咧讲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这本册啦，这是李小峰伫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的硕士论文啦。依照着这个学院体制来写这本册，有伊不得已的苦衷呢。伊一向吼理想通俗化的主张呢。从这个将来伫无外在压力甲要求的情形之下啦，是毋是愿意搁再吼头咧咧去写这种规规矩矩的学术论文呢？可能吼正值得大家欢喜的一件代志啦。简单讲，咱拄则念到这本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这本册。这是一篇硕士论文啊！当然，你那是硕士论文的话，你都爱照规矩写。哦，这个教育部规范安怎样啊？学校内底规范安怎样啊？你都是一定爱照安尼写。啊，当然，安尼写有一个好处啦，就是你拍分数的人好拍分数嘛。因为我都有一个规范给你嘛，啊，我得照迄个规范去甲你吹，你对他有毛病。有毛病我就给你减分，无毛病写了特别水亏我就给你加分嘛，所以伊会有一个规范。这个规范呢，就是和咱的写作啦、写册啦，未上过头乱进去。要拍分数的老师呢，嘛比较较简单就对啦。无伊若无一个规范，伊忽然间甲你写个吼，托天顶去哩，忽然间阁写个对这个地的字安尼啦，写加写遐庄家庄遐跳个菩萨啥要拍分数的人，嘛做天拍。当然伊唯一的败处就是那死顶顶顶扣扣，这都是安尼啊。这都别输干啦，亲像咱读册的考试，不管你是小学啦，不管你是吼。中学、高中啦，不管你是大学啦，考试单分好你，你要考试，你的字体都爱写好写，和老师看有。当然，大学生咧写的答案的字体就对啦，会比较吼，较形式化，较无遐哩那规规矩矩的楷书啦。因为老师咧看，拢差不多看有啦吼。当然你若相错伊嘛是袂当互你过呢。这原因伫对，嘛是同款啦。要互你拍分数，诶，老师要甲你吼改分数诶，老师看有啊。无你若写错字诶话，相错啦，是行书诶话，老师看无，伊嘛毋知你写对啊，写唔对呢。就是安尼。但是你一旦啊离开这个学校，对社会来，你咧含人咧写一寡吼文书啦，写批信啦，当当塞塞啦，你得吼直接吼，你就是写甲真错啊。为人写个草书做热草嘛咧写，这无人管无人要，反正你要写批去，互人人对方看有就好啊，就是大概安尼啦。所以李小峰教授伊个意思就是安尼讲，以前伊写这本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迄是伊着吼硕士论文伫咧书写的，这拢规规矩矩照吼教育部照学校的规定咧写的。当然这本册写落来了啊。就是咧读嘅人会较甜头啊，较无味啊。作者指出，我一向来保持着理论通俗化嘅态度咧写作，会当讲对我非常了解。但是我这本台湾战后初期嘅民意代表，其实嘛无啥物真深嘅伦理啦，嘛是用着上浅显、看上有法度人知影嘅文字来写，互大家看。我家己嘛，感觉讲真安慰啦。我伫册当中，终于偷渡了对二二八事件的讲法。李小峰教授迄当时咧读这个所谓史书的时阵，台湾阿个真
政治还阁真黑暗的。国民党迄当时咧统治的过程当中，原来袂当互你想讲二二八的事件，讲咧到底你明仔载有可能会出代志。啊，当然李小芳要讲到遮，所谓的台湾建后初期的民意代表，都爱讲到二二八啦，因为遮一群人有足侪人叫国民党掠去拍死的啊，掠去关的拢有啊。啊，你边那讲就是靠伊的手腕去写啦吼。迄个时阵研究建后的台湾政治史的人有够少。我的好朋友郑志啦，写了一本册叫做《台湾精英甲议会政治》，比我一本《台湾建后初期的民友代表》早过六个月出版呢。这两本册是当时学术界当中去吸到建后政治史的册，因此呢，陈政德伫日本的台湾近代啊，这个近代啊近现代史研究的期刊顶面呢。就将阮这两本册呢，安尼个相对评论啦，发表台湾现代史的接近这本册。啊，历史学者罗斯有讲过呢，讲我读传记啦，上介简单、上介直接的路线，就是你会当学到真侪历史。所以我进入去细心伫咧教学的过程当中，无偌久啦。我就有一个念头，想要来写一本台湾近代百人传啦，希望会当透过一百名台湾的历史的人物呢，来予咱台湾人了解台湾的历史。但是我写了十人尔尔啦，都已经用掉我予一年的时间啦。算算的，如果我若要甲写一百人呢，哦，这清清菜菜，无嘛大爱用十年，才我都能写会成呢。唔过我敢有迄个耐心吗？因为我认为讲吼啊，要学台湾的社会大众的历史教育呢，这是袂当放慢去呢。同啊安尼，我就找好朋友张彦贤啦，包括曾英明两名大哥来参详斗三工啦。建议不如咱来甲组一个写作的这个群组，啊来招啊同道的好朋友。大家安尼三三到三工也必来写这本册安尼，安尼伫短期间我就会当来完成啊。当我伫1987年一直到个1990年三年的期间呐，台湾近代史名人志总共有50册，嘛总共有5册啦。啊，由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陆陆续续来出版，参加这套册的业笔写作的人呢，总共有25人。除了张彦贤、曾英明、甲我以外啦，就是吼啊李晓峰以外啦，其他参与个笔写这本册的人，也阁有咱即马念落来，就是伊个姓氏的笔位吼来排第一、第二啦，愈少话咱就排愈第一位就对个啦。这内面有杨主教，吼，这是杨阿妹妹的杨，唔是木易杨个杨吼，杨主教啦吼，包括吴文清啦、李钦贤。林秀芬、洪依兰，啊，阁有金贤楚、洪家音、高天星、张建良、张兴和，另外一个有柯素兰、柯雪姬，包括陈明成、黄英特，另外阁有杨碧川、詹素官、廖仁义、刘益昌、刘焕月、应红红、戴宝春。假的色吼，以上每一个人也比所写的篇数无一个一定啦。伟人写一两篇呢，伟人写十外篇呢。哦，譬如讲吼，这个假的色啦，戴宝川哦，因就写十外篇啊。无论这个篇数多啊少啦，我拢真感激感谢因帮我完成我的心愿。当然，自立晚报的文化部出版的总编辑呢，魏淑珍呢。更加是重要的推手啦！我一直感念到甲今仔日。1987年啊，台湾戒毒了长有38年的戒严，这是台湾民主化过程当中一个大里程碑。而且正拄好，拄啊好无着自立晚报40周年庆啦，社长吴鸿山研究讲要搁再来出一版吼台湾经验40年的藏书啦。
啊，就邀请李鸿禧教授啦来担任吼中七位人。当然邀请学者分辨吼对政治啦，一个有经济、社会啦、文化啦、教育啦等各方面呢，写啊了啊，真简单、真容易读的台湾战后发展的重要历史。李鸿禧教授叫我吼来做伙写其中的一本啦，叫做《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冬》啊。这个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冬的内容，这是依照历次世界大战了后解读概念为止。台湾的内部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运动，每一个阶段的过程，坦白讲，这只是讲尔啦，吼，无写一个真历史的重要的工课。我原本嘛唔知影讲这本册到底是唔是我都能发生作用呢？后来看到这个青年学者嘛是真出名的文化界人士张铁志啦，伊的回忆咧讲啊，好，我听完刷了，感觉讲真安慰呢，写迄批吼。下一波吼，安尼算真安慰呢。张铁志伊咧讲讲大学一年的时阵，看到李晓峰的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看完煞会当讲彻底吼，拍破了我十八岁进前对着中国体制教育所啊起造起来的台湾的历史观呐、啊，一边看啊，我一边流着目屎呐。因为遐为着理想吼，来牺牲青春甲生命的前辈，我的一名面册的朋友啦，叫做吼吴乐力啦先生，嘛伫我的面册顶面甲我回忆咧讲呢，这是李晓峰讲的话啦吼。这个朋友吴乐力伊讲，李晓峰教授哦，你这本册哦吼，就是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和小弟我对着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台湾民主运动发展的历程有所认识，小弟当年也个吼真大胆，用李教授这本册，甲当作新国父思想的课程机密的报告。迄一年国民党已经啊栽培出吼一批比较较有民主意识的少年家囡仔，的知识分子，因靠着党国。体制会当伫大专院校担任着重要的这个教学职务啦，但是相对的，因比较比较包容进步的想法。我的期末报告呢，啊，这个写册的心得分数全班上悬的啦。啊，老师呢，也阁和我上台顶来发表呢，相信李晓峰教授啦。啊，这个册当中啊。经历的内容也和这名国民党栽培出来国父思想的老师感觉和受用呢，无浅呐，更加和我感觉讲真安心。就是我的日本好朋友周正兴，这个周正兴啦吼，周正兴一个将这本册甲翻译做日本呢，日本翻译出来的册名叫做《十二路口》啦吼 ，Crossroad 吼，十二路口。另外啦，一个有这个韩国呢，新军管大学呢，嘛将我这本册甲翻译做韩文呢，出版吼啊，伫这个韩国来出版。李立八事件的回忆录是一本历史资料整合的册啦。改严了后，李立八事件慢慢被人开始提出来讲呢。我认为讲有迄个必要，得爱直接介绍当事人的见闻录啦。因为为特别了解历史啊，这个历史的事件呢，当事人所看到、所听到的代志是足重要。经过了二二八事件的人，是二二八事件的活见证啊，对着这的人的回忆啦、回忆啦，更加是爱研究二二八事件上界基本，又个上界直接的第一手的历史资料。透过着个人的主端啦、回忆录啦，来吼啊，找出着当时人的啊所看到、所听到的代志，来集中着二二八事件历史资料重要的途径。因此呢，我对30多名、30名曾经有去见过、听过二二八事件的当事人的个人的回忆录甲主端当中，来写出其中。
讲到二二八事件的内容，来加以整合，来加以编写，这二十人的身份立场拢无同款。其中嘛有官方的，嘛有外省人的，会当提供给读者啦，家己去吼对照参考呢。我收集这的资料，而且为这二十外人的见证、见证人来介绍，着伊出生的经历、简历。最后，请我的好朋友张彦贤教授啦，啊来吼啊，心定，这回以共同来编写者，来甲交互吼，调香出版社来做出版。

0800-088-6668，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今仔日咱李晓峰69岁回忆录呢，讲来到吼啊，伊曾经写过的册啦吼。当然，李晓峰伊写过的册有够多，无论是历史啦，哦，无论是所谓的政治啦，有够多。但是伊咧写的方法，咱也已经介绍真侪道具啊，都、就是互你读起来真轻松，真容易知影伊要表达啥物。无想讲话有一个学者啦、教授吼、哦，哦，伊咧写迄个有关的册籍批吼。写迄种的方式，敢那亲像你写教科书迄种的开口咧写，哦，你读咧到底都想要度孤爱困。啊，哪个对这无兴趣的，

这样的关系，咱今麦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的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惠安所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费。你的造型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不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了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含欠费有关系的哦，吼，费用所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袂？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去甲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只能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呢，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在走路啦，你在吼啊，即、这个做工课啦，你在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即、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即、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不顺序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买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核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还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那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都那亲像吼啊，这个啊

维生素 B 十二的那亲像吼，这个杠杆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造血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即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料更加科学，嘛变料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由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真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继续吼，来甲讲李晓峰六十九岁回忆录啦。啊，咱伫这个排位来介绍，就是讲伊曾经写过吼，即所有的册。啊，伊有讲过讲吼啊，所写的册就是写一本有关二二八事件的册啦。让他上届心疼，让他上届艰苦的一本册，这是1990年2月出版的《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啊。这本册里面我有写的讲，靠过历史漫漫的冬夜啦，就是这个冬天的暗暝啦，的第一句话，我伫册的当中接续入去，佮讲这本册所写的这30几名伫二二八事件当中消失掉的台湾社会精英啊，虽然每一个人的背景拢无同款，但是最后拢有一个共同结局啊。每一条活跳跳的生命英灵，同安尼来消失掉，拢阴霾着吼，一出出吼，互人擦心肝、流血的悲剧啦。搁再来，我知影，我只写一个30几人尔呢，一个有300多人、3000多人，甚至有这个30000多人啊。我袂负人写，我嘛无在调人写会完，甚至呢，伫青青公公的进行之下，唔知要写什么呢？因为每一条英灵啊，拢吼串组成，互人吼安尼痛听的台湾近代史的心酸、甲血流、甲目屎。伫受难者的家属的访谈当中，伫目击者的见证当中，伫已经转唔去的文献、历史资料当中就对啊啦，互我安尼目屎流、目屎滴。真艰苦，有当时啊吼，即个资料暗调的，搁再大大声来叹一个气。我发现着讲，遐的事件当中被消失掉的社会精英呢，如果会当吼，用安尼以一个正常的国家，因当中就会当来个组成一个坚强的内阁安尼。但是因竟然无得这款的不幸的下场，实在是台湾社会永远无法度人弥补的损失。敢讲这都是亚细亚孤立的一个历史的宿命吗？青年学者李中奇呢，在伊的面册曾经有安尼回忆咧讲，伊讲今仔日想到李晓峰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这本册，对我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啦。我是大学一年的时阵读到这本册呢。安尼一天，我对台北吼坐车，坐到最后的一班车，要转来淡水啦。啊，伫永泉路的路顶啊，正伫要准备关门的一间册店当中，看到这本册。大要紧，就甲买回来啊！啊，买回来就早顿来到宿舍看，哦，一睏头一直读读到天光啊！第二天，这个国父思想当然照例，我得爱翘课留伫吼宿舍内面继续睏补眠啊！感情上，我袂当讲这本册对我的冲击上介大。迄个时阵，我早了已经看过吼吴乐流、潘明敏的册啊啦。但是这是我读过的吼，第一本吼用着严格的学术考验写成的二二八历史的资料。上界重要的就是讲册内面的台湾人，无搁再是头前所讲的遐吼作家笔下的形象啊，绝对是弱势，是一名乱弱的书生啊，是一名知识分子。小豆兵的李晓峰这本册内底的人物呢，拢是名副其实的精英啦。因伫这个民意代表当中，伫政府官员当中，法官、大学的啊，这个院长啦、建议的领袖啦、领导者，我必须要承认，以我当时的知识的深度，对着精英这两字应该 嘛是看得真清楚，唔知伊真正意思是咧记啥物。当然嘛，无去甲做吼，上过头侪会理解啦。但是即马细翻头，等下甲看这本册，李晓峰伫伊的册名内底藏精英这两字，非常的精准。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因为更加会当来讲出着国民党迄当时伫咧消灭着吼啊台湾即群精英所需要的溃烂啦，唔免用来吼对付着农民造反，而且是一个要消灭工厂所讲的权力精英的工厂，必须要彻底来翻转台湾社会的结构，让台湾人变成了无精英的族群。扫除了台湾人的政治啦、经济啦，甚至武力动员一切的可能。1994年，我受到邀请来到美国对台湾的留学生巡回演讲啊。来到美国的这个密西根的时阵，来接我的是一名留学生，叫做吴宗信。当然，吴宗信即马是已经是世界有名的火箭专家啦。一见到我下面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讲哦，李教授啊，你那本《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给我大家骂骂好了。我讲，卖讲你骂骂好啦。另外，你写这本册的时阵，家己嘛写到目屎流、目屎滴就对个啦。想起到研究的时阵啊，张玉发老师的告诫。你讲吼，写历史一定爱啊，平心气静啊，是安怎台湾迄段心酸血甲目屎历史，都那亲像我伫书文当中所讲的安尼，面对着迄段凄凉的历史资料，咱的感情竟然是脆弱甲吼，都那亲像北台湾深夜冰纷的绵绵啊雨，忍不住裂心肝来流目屎。所以听众朋友，这读到这，大家嘛知影讲，台湾伫国民党来到台湾迄段期间呢，不管是掠人、关人，不管是夜枪打死人啊，种种强奸、杀人、抢劫人民国家的财产，迄段期间一直来到今嘛，国民党伊嘛唔认错呢，伊嘛个人来讲，伊是吼啊理所当然的，啊一个这里那挥泪的震动就对啊。到目前为止，也是一堆人在支持。打支持起来，这些民意代表，咱也看有到。你想国会最近这几年来的阿爸落哭，的行为大行，大件嘛做个焦焦高，这大家嘛拢看个真清楚。包括迄党，这个国党啊，共和这民众党，迄个白贼党，竟然配合伊国民党，啊，和国会超过半数。佮继续咧啊，毁害这个国家啊！但是是安怎样？国民党开拢一直咧选举拢选的呀，互人想拢无。到底是邓票邓票和国民党的这群人，伊去摕到国民党的甚物款的利益，还是这群人咧空空戆戆，就干那知影人食饱困困饱食呢呀？伊也无想要去甲了解一俩社会新闻、政治新闻，真真正正历史，毋是经过国民党所制造出来遐一挂白贼新闻咯、哦，是真真正正人写出来历史，拢无你去甲看是安怎样，我嘛唔知。就反正到目前为止，足侪人拢感觉讲，这个党都遮挥泪啊，挥泪甲即款样个啊，以前了对啊，佮拢叫一挂吼罗马出来做因的民意代表。啊，这里那汇率结果嘛是一堆人咧当票，后因咧当变成伫咱台湾吼绝大多数一大党，这就是互人想拢无个呀。来，咱继续来个看李晓峰的这个故事啦吼。伊讲真意外，就是我伫咧裂心肝、流着目屎当中所来完成的这本《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呢，竟然。个有法度人得选当年1990年中国时报当时的中国时报一个无气候亲共的生理人买走，就是咧指旺旺嘛吼，迄当时即个中国时报啊，个毋是去哦旺旺集团吼，即个头家甲买走，即个中国人吼甲买走去嘅。 开卷版选出了十大年度的好册，今年甲回顾这个年度的好册一奖啦，不免让我感觉有一挂见效呢。依照今仔日的标准来甲看吼，这本册的这个一手资料相当的不足啦，写作嘛真粗俗呢，啊实在是无够资格人去讲伊是一本好册。但是呢，在那当时的政治环境啦、在戒严前后的历史时空当中动乱勘官，一个还没结束，我要找找这的历史资料是足有限的啦，真侪受咱的家属啊，搁伫惊吓当中呢。我去访问的时阵呢，不是遭受着拒绝呢，一个有家属甲我问呢，甲我骂呢，讲无你即嘛是偌久，偌久咧嫌闲人，就是唔敢来讲出伊心内要讲的话。就那亲像黄美珠，就算讲亲像黄美珠老师这款吼，有心要退啊，要来退伊的老爸黄兆日病患的人，伫访问了后，一个专工交代讲，唔通写出伊的名字。所以这本册无达到理想，一个是吼啊，是迄当时必然的代志啦。不过含过去相比较，这本册已经突破了吼啊，真侪禁忌啊啦。来讲出着真侪大家唔知影嘅代志，有可能这就是得奖嘅最主要原因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咱来个进一段广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嘅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惠安所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一撇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够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的啦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外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东想西啊？这含欠费有关系着哦，吼，费用数不足有关系着。啊，有可能你我那会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地安全无？啊，你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落头毛，敢咪是安尼袂？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甲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只能家己爱去给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即、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即、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会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即、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袂顺数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 啊，这个晦气冲足，黑气冲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建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硝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用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打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
1: 听众朋友。
0: 血红素不足啦吼，这个血液的老头头会袂顺啦。当然，这个欠血嘛是同款，咱得予医生来做一个检查。如果那是有律师顶面所讲的情形，咱来使用咱的新山血红素吼。0800-0058-668，感谢。
2: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我来讲过一段了哈。咱0800-0058-668的电话呢 ，AM 七点一整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0: 来，听众朋友，咱今仔日李晓峰教授，这个69岁回忆录呢，讲来到伊这个读大学啦、读硕士的过程当中吼，所写的一挂册。当然，伊写有够济啦吼。啊，今仔日讲到伊写到这个有关二二八吼，这本册内底被这个国民党掠去杀害掉的精英，济济的人就对啊啦。当然，讲这本册听你讲讲吼，一个卖出去了后，去有足济人看家咧，目屎流目屎滴。啊，这拢是早前国民党吼啊，挥泪做出来的真实的代志。但是可惜呢，这个册不是无人咧写呢。这个历史资料到底有人斟酌去甲看，我唔知道册拢有咧出版。啊，但是国民党
2: 甲
0: 达到咧选举，达到都赢。啊是。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 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噶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鸿宪调出去，阳山阳光湾，阳山阳绿湾，阳山同的基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川山，阳山安心阳南湾，阳山木基地所连的提供，台南空六基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基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咱2022年9月12日，农历是8月初二，今天星期六哈，啊，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这天气方面啊，气象署在下在针对着三八依然发布的核武的特报。这个气象专家咧讲吼，今天咧大台北、东北部局部地产村吼，有局部较大这雨势，到下礼拜拜一吼，到拜三咧又搁受到另外一个东北季风影响，水气增加，北部、东北部搁转来有雨，啊，温度搁降低呢。另外下礼拜后半段咧，关岛、东方海面有另外一个热带性伫咧发展。可能有个是一个强性型的风台哦，强性型的这风台啊，但是无确定性个真大，爱个持续观察安尼哦。而且今仔日啦，气象署也在发布好的特报，提醒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拥有短暂强落雨。今仔宜兰县山区啊，局部大雨豪雨，新北北海花。这台北地区局部大发生记录，山区要注意山崩落少溪水暴涨，地势个该注意啊，预防淹水安尼哦。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些报告气温嘛是拢个真悬啊呢。今日北部最高温啊33度，中南部36度，明仔在北部搁再升2度，35度左右啊。我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些报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最新新闻消息啦，台北市发生一件杀人弃尸的这案件，一名39岁女子对8月中旬了失去联络，家属真着急啊，上网络来到找出来，而且向警方报案。虽然警局对查案讲，参死者同居啊，37岁姓邱的男朋友涉嫌重大啊，将巡查到新北市沙田埔，将伊抓到了。警方查出讲，姓邱的男子啊，怀疑讲伫车内参女朋友发生口角冤家了吼，哇，真坏呢！用当主管的锁啊，将伊娃娃吹死，而且将尸体钉在阳明山呢，弃尸伫山呢。遗体即马找到时，已经化为白骨头啊，可怜呐！传来之后，树林地检署进一步来得了侦办啊呢。也巩固了解死者大姐因个呀，啊，足久联络无着因妹妹啊，迄两天真着急，伫社群平台啊、嘴啊发文到处找啊呢。透露讲，妹妹手机啊，最后定位是伫新北市三芝区。土地公客一带，由于音讯全无啊，因大姐伫做里面啊，到树林救援局求助，希望咱透过电话监视器啊，传小麦。警方受理了，话讲事态无单纯哦，无排除这灾难可能去有人杀害啊。电话相关监视器也相关讲，女子参姓邱的男朋友。曾经的顶过8月16日相约见面啦，然后一路追踪啊，男朋友倒入来这行踪的轨迹，结果发现讲这车辆曾经开往到阳明山区，怀疑讲姓邱的男子涉嫌重大啊。也警方调查伫咧讲，死者参37岁姓邱的男子交往较短2个月哦，普通时啊。啊！在咧东区啊啦，东区伫查埔啦、沙田埔的这租厝所在。啊，原来伫8月16日当日啊，两个人开车做位出门啊，途中确实车来跋到冤家。姓邱男子时阵情绪失控，竟然提出了当主管的说将女朋友娃娃甲吹死，然后尸体载来吼，甲钉在阳明山的青山路一带，真偏僻这山区的所在啊呢。因为按照我先到即马将近要1个月啊，加上连日的高温，各拢落雨，山区拢落雨啊。今日山区找到这查囡仔遗体时，
已经啊变成一具白骨头啊，可怜啊！啊，这伫咧正啊，着姓谢男主涉案的关键事情了后，树林分局，所来去啊，报请树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而且呢，张兵骨啊，都这拢姓谢男主伫沙田埔做出所在，将人抓到案啊。也根据了解哦，涉案杀害女兵姓谢男主。过去曾经都毒品伤害几落项记录，哦，真可开除呢。江浦警察进一步的询问，伊李清确实的作案动机，还佫有杀死人细节，依法依上的办。这仔呢嘛正讲呢，也唔知啊对方的底细呢，啊参与啊熟悉啊，佮一两个月年了，就咧冬菇啊啦，结果参与冬菇啊，佮熟悉多两个月。哦，小三甲同个团两个，啊人就死啊，死在对方的手头。像这卖人都真歹讲哩，啊唔知对方心啊好呢，哦啊看家己啊着同居啊，啊唔知对方的底啊，原来这个也好啊，真可累累。结果含性命都无去，你啊看，这真要较不幸吼、哦。人讲落车头安尼无探听，啊这仔哪要交往吼？买探了对方的底，结果熟识都无两个月，啊在咧同居啦，结果都叫害害死人呢。这是伫台北所来发生的吼，不幸的惨剧啊！世界新闻林宏宪廖主持，哇、哦，这查甫人也真坏呢吼，啊这女主啊是39岁吼。哦啊，这查甫是37岁，查甫减因2岁。参到新北市沙田埔，将这查甫抓到了吼、哦。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欣赏收了一首歌曲，婚姻。到那个这款式，我哋到那武田药房，我可能买用山用的丸，用山同的去用丸，啊个用山保安丸，用山用丸吼，交代收听。继续挂起，梦中情。

家人这个地检署啊，侦办了家人市政府公共工程违标的弊案啊。这里发动第二波搜查，要证明讲啊，对这个东西啊，做中庆区公所区长的鲍俊兴，区公所经过代理技师陈南宏，怀讲老实低价啊，帮助家人市天然灾害紧急抢救合约，系手上秦泰峰啊，摕到公所的标案。遐呾昨哦，以这个姓鲍姓陈这两个人，想办法贪污直接调咧，多哩做。向阮的新兴区啊，渐渐核准啊呢。啊，这个、当日被告的区公所秘书陈志远、经检科长廖文忠，各30万，还佫5万块交保。继续头一波区啊，家人市镇啊区，国民党这个市员张继炎这五个人了，累计即马有7个人啊，已经就是到区啊警戒。讲了解这人，还佫有下一波搜查行动啊。啊！这检调展开第二波搜查行动以前啊，比对于秦泰峰负责人何佩心参姓鲍的男子，诶，手机啊对话发现，讲两个人经常见面咧食饭啊，私交真好。交情咧，咱追溯到姓鲍的当年嘛，家人市政府多次发展处使用管理科科长期间，等两年姓鲍的调升区长了后，姓鲍也无撇废啊。经常出现伫社会办公室，参与泡茶开讲安尼。检调对查，社部的升做区长期间啊，区公所未少啊，15万以下的路顶啊、道路啊，个边坡修理工程啊，啊个参100几万土木工程这标案哦，拢是由社会来承包哦。社部的好人嘛，那是得给帮助社会得到工程。还全部都送给新办标案的陈南宏，不过陈南宏话反弄啊，伊讲啊，一切拢是照合约来咧行呢。廖文忠啊、陈志远变个讲啊，唔知标案的内容，只是负责等伊那年呢啊，等伊那嘛未使好白等呢，哦，等伊那就食啦啦呢，爱负责任嘛。检调啊，约谈。调问到鲍俊兴四名官员，啊，个两个受伤了，认为讲四个公务员拢涉案多哩，最其中涉案最大就是鲍俊兴啊、陈南蒙这两人做是够苦啊。遐陈志远、廖文忠得到交保，四个男子犯案，家人较少爽，另外一个业者生车倒腾去啊呢。哦，这是家人哦，家人这工程弊案呐，搁再压着前个区长，啊，个技师啊。怀公老实代表好枪伤啊！到今嘛，这个案件已经苦啊掉7个人哦，苦啊掉7个人。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台南喜酒啊，这团势，我来跟咱买阳山永乐园、阳山保安园，交替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高雄落地的这红色哈，我来伫中明药房买阳山永乐园。永山同志们，拢会收听中会故事。

时来伤心就无定决定离开故乡去的梦想，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谈这个故乡，啊，赞叹无用，人生就是奋斗。

0: 棒球呢。
1: 哦，棒球。
0: 啊，新增哈。
1: 嗯。
0: 新增一间油棒，那算算。
1: 建昌啊，建昌。
0: 嘿，
1: 建昌
0: 我拢比较久的。
1: 哎呀，有得，嘿。
0: 啊，伊甲讲有迄间啦。
1: 哦。
0: 啊，等伊太气啊，顺便提张面纸给我，我怎啊拢比较解叫，啊，比较叫吼，紧紧啊，快紧。
1: 哦。
0: 差不多一点钟落来啊。
1: 好安尼哈。
0: 嘿，我都。哦，我拢伫遐个叫蛋好用，
1: 好用啊！你个食啥？
0: 啊，我都食，哦，食迄个叫做啥？
1: 杨柳丸，
0: 多少粒叫做啥？
1: 杨山杨柳丸，
0: 嘿，
1: 好好，啊，你食呐？
0: 我迄吼，我合作迄个，迄我顶摆吼，安尼苦落冰箱提菜备袂起来呢，
1: 好，
0: 就爱。有迄、那个迄、那个滚滚的物件，手变咧，咱会起，要不就爱人来抱来摸起，都见过人他摸来摸起来咧。
1: 好、
0: 哦。啊，即摆啊，妹啊，就安尼，我食迄哦，食真好行咯。
1: 好、哦。
0: 啊，无我脚拢会塌起，迄楼梯坎嘛，我拢去时啊买菜，转来我就盼我爱我住伫五楼诶。
1: 好、
0: 哦、
1: 好、
0: 哦。啊，我拢会盼菜拢起来五楼。我真是会安尼，
1: 安尼你几岁啊？
0: 我八十五。
1: 哦，啊，现在个用脚，你家己我爬楼梯爬到五楼
0: 哦。嘿，啊，我拢嘛会盘菜，啊，即款真好行嘞，脚未酸嘞。
1: 未酸啊吼。
0: 嘿，啊，真好行，迄大行药啊都足好用。
1: 用山用的完啦吼。
0: 有，啊都大行好用，
1: 蛮
0: 食目睭的。
1: 用山包啊，你老家？
0: 我唔在食花车，我那莫是几多事啦。
1: 用山包啊，你咧食哪？
0: 哦，目睭的啊。
1: 是哦。
0: 我目睭都。
1: 会补
0: 爱那帮油，
1: 啊，食蕉差无？
0: 有
1: 差哈，用山保安丸，
0: 嗯，哦，你云南袂歹，大行好，多谢真多谢。
1: 用山用料食，即即摆较够行路啊啦。
0: 行路，我即摆落去，那落去冰箱提菜，我提下卡菜库咧提哈，一下我就备起来。
1: 哦，卡头几多力？
0: 嘿，一无都像唔在先，那像库里那像全
1: 部
0: 盖档啊备得起来。
1: 哎，骨力骨质受伤啦，吼！
0: 有，
1: 啊，即摆姐姐差作多吼。
0: 嗯，姐姐真好背。
1: 啊，来恭喜你啦！
0: 嗯，我安尼看着，我都听着你安尼讲过，我拢暗时啦。
1: 暗时。
0: 哦，听你的，唔得。哦，我听你安讲过真好听咧，真好，安尼我听着真好。
1: 恭喜你啦！
0: 真够讲啊！
1: 无啥气焰啦。
0: 嗯，真够讲。

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下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转来我坐，惊无两发要出伊阿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了啊惊着着都晕落去，两脚袂起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那长期拢个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情形特别较侪啊呢。用三用力完美的脚只，重情心用气的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袂了，骨下了背袂起，屈了背起，当了我坐，肩无两块要垂下坐啦，楼梯背无两坎喘屁屁。啊！你啊，行到都温柔起，两脚袂止了济，吼！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得完，嗯，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抽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袂硬，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吼！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得完，嗯。重情心用起的过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卡袂讲那过游览车，用山用力完，用山用力完。要咱用山同的是用完，这重要从市面上看，这几年呢，孙中诶，这 GMP 大车，专门轻会有同位路诶，会拿轻筋斗连会路松宽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歹的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啦。啊，三酸甘油酯上悬，就是讲血油上侪，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心血管毛病。用三通的气血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心血管毛病。阿妈滚点安尼捏着捏着，阿妈滚来顶壳壳，安尼卡麻手臂，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三通的只要买来较吃，清血有通的咯，个人平血啊，血那清跟着点血路循环好。用三通的只用完，市面上咧几斤两两。用孙中的这些 GMP 大车，装在清肺有同位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咱胆固醇、气血油，用三同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味加得加吃，效果继续紧。用三同的止痛丸，用三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条数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些 GMP 大厂，用山同的去用完，用山用得完。那吃吧，就请吧，就嘛就给咱的用山保安员吼，保平的保，用山的牌子，嘛就话呢，黄布、生锈、老白油、老糖、老灰啊，白看未清，目睭定咧雾沙沙，看拢未明，目睭定咧细细淡淡点点只只。啊！目睭前面书房啊，背咧背往下上，目睭前面书对空气咧，闪电似的似的，安尼一条尾咯，哦，看这两条尾咯，哦，这种是背往下上啊，眼底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哦。不过普通些保养当然还有差啦，因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搁足够乌，哦，足加光，足个老白油在。哦，这种食咱的用三保肝丸，吼、嗯，足惊光的啦，足个老白油的，目睭定湿湿淡淡点点，然后背板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白，老黄老黑白。吼、哦，这种食咱的用三保肝丸，嗯，孙中的这些 GMP 大车，专门过咱目睭的，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保平的保，用三的白做，用三保肝丸。嗯还是讲读册囡啊，为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近视有几啊百度，这视力你也甲保护好。用三保肝丸，这种顺中药就这 GMP 大全，用三的白做保平的保，用三保肝丸。对咱这话中介绍上面也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指定会帮你到，你唔知啷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台南电话 06-26-43

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伫台南吼，这光北路吼，这个传世有哩中正路的顶边料房吼，我那可能买永山永德苑，嗯，永山同个区啊，永山保安轮，啊个永山永苑吼。刚才收听的本歌，依然打开这个颜色，我那可能买永山永德苑。嗯啊，个这人德吼，这红路树的这条白毛，可能买阳山永乐园、阳山同的这样门，拢会收听日本歌曲，咱作为欣赏。这首歌曲《爱上卡兹达》。

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在伫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这个五十岁姓赵的女子啊，昨伫徛街附近啊，叫卖货的趁手啊，牙签甲断呢，不到调情重伤啊，经过台北市警察个专案小组搜证研判，凶手什么人呢？就是因这个翁哦，姓赵的女子。分居啊，分居的姓陈的翁婿，应该是七月啊，这个案的主谋就对了。而且担任接应抢救逃走的司机啊呢，啊，叫我昨暝已经约到国道一号太阳休息站，将姓陈的男子啊，就是分居的这个翁婿抓到啊，抢救下来走路，啊，抢救初步了解，讲是一个查某抢救哦，吼。电视上头一个看到查某穿手咧，查囡仔开枪哦。警方初步调查里面讲，涉案这穿手真有可能是一名女子，啊，这动手啊开枪的过程足冷静，哦，足冷静，啊，卡手准备，这是台湾电视上罕见啊查某穿手啊呢。警方调查，姓男子从事风水工程的承包啊。因某啊，姓廖女子小食店伫咧打工啊。啊，姓廖女子昨下晡两点外，对水源路徛街外出，行路行到巷仔口时，突然听到一名规身躯啊，穿着咧啊乌毛衣的这服务客，啊，戴着这棒球帽啊，服务啊不明人士，然后拿一支啊改造手枪啊，连续蹦蹦啊。开两门枪，一枪弹到剩条女子不多，另外一枪啊，枪支开掉，弹出去呢。哇！出来这个过路人看到吼，赶紧向警方报案，叫人员赶到现场，将这个受伤的、受枪的这查囡啊送医急救。好在在目前啊，这剩条女子意识清楚，意识清楚。遐警方调查。姓廖女子怀讲是嫁来台湾中国籍的人士啊，参姓陈的翁婿生有后生查囝，啊两个人常咧冤家，因为经济啊，佮有感情问题啊，常咧吵嘴咧冤家安尼，啊两个人已经分居足久啦。姓廖女子曾对姓男子提过家暴，因总交了，但是话拢罪行不足。无得到地盘安尼，警方怀疑讲，说男子啊，可能因此啊，想要报复因某啊，意图啊，要害死安尼，请杀手啊，啊，这杀手可能是查某的哦，这枪手哦。啊，警方问涉及女子啊，就是到自杀的过程细节的时，涉及女子哦，调情，诶，查囡啊吼，伊讲啊，枪手何边啊，老登头门啊。伊的直觉认为讲对方是一名查囡仔，讲起真够多是一名查囡仔，因此被警方调入重点对策这方向。警方调来这个相关的监视器画面，发现讲枪手作案了用走路的，真定情啊。然后逃走到附近的巷仔口，然后坐上接应的轿车来逃走。警方搁再巩固车这资料，查出讲车辆所有人都是因某，也都是因翁啊，姓廖女子啊，因翁啊，所以有可能因咱买这个杀手啊，结果那负责接应，在这个杀手逃走安尼啊。伫台北市刑警大队、警察队专业队部去啊，查明啊，伫泰安休息站，因抓到姓陈的男子，就是因这个翁啊。但是枪手并无参与作伙。警方送去资料，持续追捕这枪手呢。哇，这个阿妈真强呢，竟然买这个杀手哦，买大死因某啦！这真正心肝有够凶啊呢，阿唔多大无死，开两门枪，一门大点因某的腹肚边，啊一门枪去开掉大无嘴啊呢。好在因某啊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这是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啊，昨下晡传出枪声啦。这五十岁新住民，这大陆过来台湾的吼，姓赵夫人，
啊，来长个波胆，行出因他门外口，就叫一名身穿羽绒衣的这个查某枪手啊，开枪个弹。好啊，在警卫上救救无生命危险嘛。结果警方对查了到底，发现讲竟然就是因翁啊，姓刁夫人来翁婿，姓男主开车接应这个查某枪手倒入去现场啊。所以讲可能幕后的主使者就是因翁就对了。海南站已经抓到了，目前正扩大的侦办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台中市太平区北田路山区啊，昨暝传出了死亡案件，一台轿车连续停伫路边头两日啊，当地居民感觉怪怪，这台车停伫啊两日拢无震动，向前看一个卖呢，探头看车呢，结果看一个惊一条啊！这查甫人都伫驾驶座啊，明显已经死亡啊！好啊，这款通知警察、警消官现场确认啊，现场初步并无外力介入，嘛无小派分裂。经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验尸，李清确实的死因啦。遐查查咧，这死者是今年34岁。根据了解，当地就民众哦，啊都伫这里上班。诶，时阵就追到这台轿车停在北田路路边，原以为讲只是有人临时停车，还是落车办代志，因此也无特别个滴，无想到到早吼，伊下班倒来厝，轿车竟然啊停伫迄个所在，拢无煞，伊感觉足奇怪呢，停伫遐停两三日啊，愈想愈无对当呢，啊，所以讲伊怎呢，靠近车边甲看车来一个卖，哇，驾驶座倒了一个查甫人。详细看一下嘛，这查甫人已经明显死亡啊！惊一个管报警察，警消站在7点外赶到现场，警卫查看，确认讲男主已经死了，无生命现象啊！呢，警卫调查死者是34岁男主，并不是台中太平的当地居民啊！我那是通报要找人口啊！呢，用联络家属跟调协助处理啊！呢，事发地点是伫台中太平。山区的北田路一带，附近有商业道路，有水流同商业道路周边啊，这人足少行脚脚，拢是一挂农舍平房啊。普通时我若有脚踏车对遐经过，这两时啊拄着民众经过，咱若到半暝拢零零清清安尼吼，因此这个轿车停的时间呐、啊，到底停偌久啊嘛唔知，上无够两三日安尼。还是感觉附近的居民的话怪怪，原来人已经死在车内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最后来欣赏收听一首歌叫《宜兰东山》，这个老店多老客气吼，甲咱买产品买有够多，后买几十罐咯吼。交代收听这首歌叫《老歌日落西山》，啊，这首歌叫咱。这南投玻璃吼，这杨女士的玻璃集成业办，我那敢买阳山杨的丸，阳山通的止痒丸吼，弄做收人这首歌曲《日落西山》。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026-336，台南空调026-336。

0: 是迄个颈动脉剥离，我顶帮我打电话来问讲看有说明书无？迄个，
1: 哎呀，我知嘿。
0: 哎呀，我到尾想想讲，啊好啊，参参那边要试下看嘛呀。啊，伊是拢癫痫，拢会用用晕呐。
1: 用晕咯。
0: 哎，啊，医生是讲伊上脑上了上厉害。
1: 好。
0: 哎，啊，阮已经食了第六周啊吼，我第一龙头啊边两罐嘛。哎、欸，阿姐你食两盖，
1: 拢食用三用了，甲通知用完。
0: 哎、欸，对对对对。哎、
1: 哦，
0: 阿舅妈都无迄个癫痫的诶症状出来吼，阿、哦、无、啊、人吼，就安尼昏昏死死去。
1: 哦，较早拢用晕就对啦。
0: 无，阮这无，阮根本这体质无用晕。
1: 好、哦。
0: 哎、欸，这是一中风了吼，颈动脉剥离，医生嘛是拢讲中风。
1: 嗯。
0: 哎、欸，阿祖安尼吼，吼、哦，阿都拢常在拢发生，阿无半暝了，看咩嘢
1: 送。上急诊。好、
0: 哦。哎、欸，对。
1: 啊，这边都没啊。
0: 哎，啊，我就是听恁的节目，感觉买来我试吃看卖啊。
1: 用三用了，甲同个试用完。
0: 对对，哎、哦哦哦，啊，第一届拢第一组、第二组以前吼，拢一日吃两届。
1: 好好。
0: 哎，拢吃三嘛，啊，过来的时候吼，拢爱吃一届呢。
1: 好好。
0: 哎，啊，效果很好啦，我是感觉，我是感觉讲像这个癫痫的吼，哎，有的中风会安尼，有的袂安尼，爱安尼的人吼，伊即马一届癫痫，身体都拢足虚哦。
1: 对对对。
0: 啊，爬袂起来，啊，无体力，啊，嘴唇拢泛乌色。
1: 好好。
0: 哎，我是感觉讲，是迄个空中的人吼，老听到因有这种症状的人吼，我若要来接。
1: 好，癫痫。
0: 这老婆红仔呀，就无菜的啦。
1: 无菜啦哈，
0: 哎，
1: 做好用啦哈，
0: 效果真正足好。我今晚讲继续搁你食。
1: 好嘞哈，
0: 哎，
1: 那给你恭喜啊哈，
0: 哎哎，谢谢哈，
1: 好，再见。
2: 哎，讲那个，讲六丸呐，
1: 用三两两，甲通知用完。
2: 哎，
1: 哦，阿你要食呐？
2: 啊，我都食迄个呢，骨头啦，迄个脚头乌啊哈。
1: 脚头。
2: 啊，白老边安尼下安尼。生啦，
1: 会生，
2: 啊、来就较袂啊，较搞喘啦。
1: 哎，喘，啊，即摆较袂生，较袂喘啦。
2: 哎，啊，即摆较袂喘啦，啊，搁食迄款咧放疗，迄款也袂歹啦。
1: 用三两粒丸。
2: 哎、欸，我改报过来的人食呢。
1: 好、哦，安尼好，感谢你。
2: 啊，你生哦，肩胛头咧生哦，啊，我讲报伊去买。
1: 用三两粒丸。
2: 哎、欸，我报红英买。
1: 安尼好。
2: 红英干。
1: 够用啦，哈。
2: 哎、欸，我直接干，这袂歹，恁这袂歹啊。
1: 安尼好。
2: 哎、啊，我大家拢在甲恁，在恁。做正经，看到那袂歹啦。
1: 安尼吼，食咧啥物，食咧好就对啦。
2: 系啦，安尼袂歹对啦。
1: 关咧介绍朋友咧食啊。
2: 诶，正是关安尼，正是食两个月啊，差是一个月。
1: 一罐食一个月啦。
2: 啊，唔多两粒。
1: 嘿，只食两粒。
2: 哎呀，食较多济啊，用三用料啊，我有时啊无食通化止痒丸呢。
1: 好。
2: 有时啊，侬敢那食这个用料丸，侬食两粒安尼尔。
1: 安尼，啊，你食这个串，食这卡头无啦，有效就对啦。
2: 系啦，这拢这有效啦。
1: 好。
2: 你来爬楼梯啦吼，啊，个心脏也袂歹啦。
1: 心脏会串，爬楼梯会串会酸，袂挤啦。
2: 嗯。
1: 好，这家拢好就对啦。
2: 袂歹做啦。
1: 安尼，甲你恭喜啦。
2: 好。你药啦好，我就今麦甲你广告啊。
1: 感谢甲你斗宣传，甲你斗播安尼吼。
2: 我嘛是拢会甲你斗播啊。
1: 感谢你啦，
2: 好，
1: 好，
2: 好，你袂歹做啊，谢谢啦，
1: 好，谢谢啊，
2: 好，
1: 再见，再见。
3: 去爬山哦，爬足重的物件，怎啊滑倒呢？
1: 好，
3: 好，啊去骨科做骨下，迄个骨科迄个血结也袂好啦，
1: 好，
3: 啊迄个肉下也袂好啦，啊多久吼？我甲讲啊。你现在我来讲，我买两罐用了我的家，我去后家药房买啦。
1: 用三两的丸。
3: 哟哟，哦，啊，吃两罐尔吼，你拢会上班咯、哦？
1: 会上班嘞。
3: 未卡酸软哦。
1: 好，本来会酸软。
3: 我妈啊，这药啊，现在开始吃好。我讲，这人做在那里见证啊。
1: 哟，
3: 吃
1: 了好。
3: 啊，医生吼，我伊会听我的话啦。伊讲，吼，那妈你讲无要紧，啊，无电台拢卖啦吼。
1: 嗯，蛮好的啦。
3: 我讲，啊，若十斤、两斤卖，得七八斤就拢卖哦，不是啦。
1: 嘿
3: 啊。啊，姐姐，我感谢，搁去跟大姐讲好，阮丈嘛做好哦。
1: 好。
3: 啊，了我跟阮朋友讲啦吼。
1: 嘿。
3: 阮朋友啊，我是安那，讲无了我家庭吼，卡会救紧呢。
1: 好，你卡会救紧。
3: 哦，我用时啊救紧我。
1: 嗯。
3: 啊，那你讲，好啊，归结归完咯。啊，主要袂使，等下袂使，啊，徛开。倒下都未使哦，我头个十分钟哦，我都唔敢
1: 挨呢，
3: 解阮先生烦恼啦吼。啊，我拢点点拢唔敢挨，啊，我都唔敢讲呢。啊，我老就嘛是去食三罐，
1: 用三两来完。
3: 我食到第一罐了，就随在我搁去食两罐保养的啦。
1: 好，用三两来完。
3: 啊，四个月拢无救紧哦。
1: 好，未救紧啦。
3: 我骨质疏松退化吼，
1: 一
3: 身老吼严吼。啊，迄个原来无好。做骨虾、骨科的血筋甲肉虾拢无好。
1: 好。
3: 啊，我那就食你这啊。
1: 用三两的丸。
3: 系啊系啊，我即马是讲甲阮朋友讲吼。
1: 嗯。
3: 伊来讲，迄种咧骗人，我讲我甲你讲啦。
1: 嘿。
3: 无人咱用常识想啦，无人咧讲讲伊人中风坐死较好啊，袂惊去厝边讲话啦。啊，食两罐尔，讲来去厝边坐哩。啊嘛，无人咧讲因某，吼，讲者别人嘛，想讲要歹嘛，袂使讲安家甲甲太太对不对？
1: 对对对。
3: 哎，讲阮太太交倒歹啦，交到上紧跋倒啦。嘛是讲骨讲疼，甲讲拢医袂好呢。
1: 好。
3: 把他送去听。啊，我有甲阮朋友报，阮朋友伫家里啦。好、哦、啊，姐姐在学了个，我来等伊来，我故乡人来做听。
1: 好、
3: 哦，都对我做，我二天他都伫主任那台啦。啊，我去关遐保险咯，我开到白来讲，我谈了变二十八年啊，我开白来讲吼，开三四档啊，迄左眼有开哦，啊左眼也未开，我姐我那拉白油呢。啊，我嘛是去食恁个保险丸哦。
1: 食食袂拉白油啊！
3: 哦，食食怎食一罐半了就好啊！
1: 好、哦，袂拉白油啊！
3: 哎，我今拢怎倒手拣个老，我我那个去管来食啦。
1: 安尼啊！
3: 今啊，
1: 来坐来坐。嗯。你介绍永生木基地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栋的老牌子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哦，骨啊你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部啊，这拢爱注意吼，等下头嘛较袂健康。永生木基地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来用迄个大枝茶杯啊吼，一包咱的用三木枝茶，甲吸落去，泡头三百 CC 到五百 CC 的小茶，吸到一二十分，就再甲啉啊。互咱到你便所安尼加足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拢去到补的吼，用三木枝茶泡来甲啉啊，清甜止咳，清凉止水干。促进新陈代谢，让咱排便加速顺啊！呢吼，让咱排便加速顺。古来咧，苦便所苦，一个经过苦大波的用三木基地泡来甲啉，也是讲咱在咱靠运量的体重较重的，顿去较有诶侪吼，也是讲身材较无好惯，啊，这种泡来甲啉，用三木基地，这种老牌子啊，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吼，用三木基地泡来甲啉。老牌子啊，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啊，用心莫记得。你说小听咱世界新闻，用心莫记得，用心用力玩，用心同的志用玩，用心保安玩，用心用官玩，用心用转山，用心安心用老玩，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跳脚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9: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真厉害呢。
8: 噶等你只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1点整，
18: 欢迎收听 Race 音乐潘朵拉。以下单元为您播出世界新闻。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哪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负责啊，伫咧个人国家吼、哦，424栋国家黄金吼、哦，就是宪兵啊，专门咧顾这黄金的哦，哦，中央银行分两金库，宪兵2005指挥部601啦，结果爆发出讲集体砍杀到跋筊哦，这宪兵吼、哦，还个马着手机啊。线上签到的案件就对了。咱团长讲，固守伫中银南湖内金库这宪兵连队啊，发生不少的官兵啊，集体签到跋筊。我们部宪兵指挥部表示讲，所属官兵日前伫营区内底使用手机啊，参与着线上跋筊。经过单位干部主动调查发觉，针对的消防人员即时调整限制。而且叫刑事刑法处分啦，的原则那个适当处分，而且以上新北地检署来侦办。据我了解，新北宪兵队已经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目前有七个人列入被告吼。下面触犯着刑法跋筊罪，还有辱害空军刑法营区的跋筊罪。专案叫检调还有宪兵单位持续的侦查呢。从团主讲负责的各界中银人哦，伫湖内金库的宪兵啊，2005指挥部601啊，造成到差不多七个志愿的士官兵，连夜过来的差不多线上跋筊，跋筊了后，透过通讯软体结算，以现金支付。部分的官兵也因此外口欠人一寡债务。另外，团主讲要有10几个官兵牵涉伫个内底，宪兵指挥部正扩大伫个清查当中啊呢。宪兵指挥部强调讲，对有少数不少官兵啊，这一定要依法依上法办吼。这专门咧顾咱国家黄金呢，吼、哦，这宪兵连呢，这是台北市新店金库连呐、啊。负责啊，伫新店新湖路上的中银行国家金库，即宪兵的国家金库，啊，内底黄金424栋哦。啊，这所在外观看起来，伊是山区啊，真温密，真低调啊。营区内底吼，设有大型的棚坑啊，啊，内底佫有山洞呢吼，真温密就对啦。内底藏着超过424栋吼。黄金哦，黄金，计得新台币超过啊一条7000亿哦，吼、哦！这黄金最主要是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啊，会使讲是咱国家最重要的这金脉啊呢吼。新店的这金库链哦，啊，这宪兵呢顾这黄金，内底有424栋国家黄金啊，结果传出讲有这宪兵啊。竟然足侪人讲咧线上跋筊安尼，咱中银行长特别强调讲，这个文能库库吼，这安全绝对无问题吼，绝对无问题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有关的新闻消息啦，一通。来电啊！自从我银行转来的电话，原本和信用卡的卡制作啊，以为讲找到解脱方法，无想啊，竟然啊被骗去啊，刷爆信用卡，搁要大批残卷，不但这无好减轻啊，搁愈加重愈吃力，反正都啊排着几啊十万的卡债。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对照发现讲啊，诈骗集团至少啊骗3000几万哦，3356万外。明日地检署侦查将要照诈欺罪起诉小闹侯俊杰这九个人，统统起诉。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第二队伫咧讲吼，明日地检署较早陆续有接到几人个被害人报案，讲接到自称讲银行行员还是金融机构调中心个电话，对方不但知影讲民众有咧贷款，还佫有信用卡债务。有需要资金的需求，也佫讲啊，要甲你债务整合啊，降低你的利息啦，
哎，咱减轻每个行政压力，用这个话术甲你骗，结果好比下连的行业债务啊，愈来愈严重啊呢。按头听听的想，哇，这要甲咱减轻每个行政的压力，安尼最好啊呢。什么债务整合啦，要降低你的利息，其实啊，这拢一种话术在甲骗安尼啦。这嘛是诈骗集团呢，啊，这诈骗集团分工真弱。第一线的这个机手吼，先去假身讲是银行的专员的身份，然后乱枪打鸟啊，大量打电话，可能讲这个民众都有意愿了吼，才转由第二线的干部接手，搁甲你骗，然后加专业哦，以专业的口气啊，详细说明讲要安怎甲你整合你的债务，整合你的方案，小约在恁家还是工作地点附近的超商参与签约。啊！竟然要求毕亚人啊，先将兵啊，信用卡刷薄，叫你信用卡刷薄安尼，吼、哦！然后计算讲啊，刷卡金额愈悬愈好安尼啦，安尼啦，后续当达的债务，甲你增压额度会愈大安尼。啊，有一挂人戆戆真正听伊话呢，啊，就开始后边刷呢，吼、哦！啊，毕亚人叫只是啊，刷卡购买地名餐厅餐券啦，啊，是公司发行的优价证券餐券等等。一搞啊，刷掉几啊十万，然后将这个餐券啊，伊来刷卡哩，啊买餐券，将这个餐券交诈骗集团咯。原以为讲餐券只是债务整合的成熟一款尔，无想讲诈骗集团摕到餐券了吼，摕去卖啦，变现金啦，加个信用卡小单寄到恁家啊，甚物讲接到银行催缴电话啊，必然才知我惨啦，叫骗去啊。什么的债务整合啊，根本是种骗局啊呢！骗伊的上班啊呢，负责拢伊在那呢。帮毕阿林啊，话讲无啥对当的，要求要退费。结果诈骗进来搬出讲啊，银行停诉也无行完呢，案件也伫咧审核，款人将会保护好你啊！哦，用这话术，然后甲你拖延啊呢。什么个干部出面甲你安达，甲你应付？借出争取时间来脱身安尼啦，讲也咧办啦吼，无问题啦。啊，其实拢银钱拢提咧开啊啦。专案小组登记搜证了，发现讲诈骗集团以高雄市林雅区两间营销公司做暗号，伫上班大楼内底设置电信诈欺的机房。去年八月二十号开始分三批的搜查，掠到49个细号的主脑，即首脑。还有干部，内底诈骗集团成员拢共33人，查到现金150几万美金，136万元。诈骗的话术、的广告，吼、哦，伊就来训练呢，有这个歌，互你教他，啊，然后讲诈骗，吼、哦，这样训练呢，还有大量客户的资料，而且申请靠我四处不动产，还有姓姚的男主，吼、哦。以及四名核心干部拆电库啊，吼，拆电库啊，像这拢爱注意啦，这一个出头够多吼，刷爆你的信用卡，讲叫你甲刷爆啊，然后再靠整合，刷愈多愈好，然后去甲整合债务啊，啊刷爆就是啊，礼金啦、餐券啦。爱就提这吼、個，去换现金安尼啦。弄总吼，至少啊，信用卡即个卡制作个排到3356万的债务吼，3356万的债务安尼。首脑叫做侯仲杰，即九个人即嘛被名地检署移交查缉罪起诉吼。这真正要注意啊！这诈骗有够多啦，啊出头有够多啦，啊这好准个这歹徒啊，成立诈骗集团啦、啊，然后拍电话乱枪拍鸟，向民众假身讲会当协助你债务整合，将币啊、人民币信用卡甲刷薄啊，刷好紧绷啊，然后购买餐厅的餐券，转卖包里啊呢，哇，干那这也赚3000几万。啊！这九个人拢从被起诉，所以讲你俩讲
欠人信用卡债务啦吼。这点人找私人的这什么啊整合公司啊，这拢诈骗的，爱注意。这里要找银行啊，找合伙的，诶，多经啊，啊，唔人想要外包，讲什么要甲你整合你的债务啦。啊，你来听啊，伊啊啪啪啪，这要注意吼、哦。世界新闻林鸿先调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叫《冰冻东江》，这个吴太太，和你东华药房，我老敢买用三木基地，吼，甲在收听，今夜又搁在想你。

0: 我有产品接触，我帮你听
1: 好。好，来。
0: 我早起啦哈。
1: 嘿。
0: 哦，我迄阵差两三四张钱啊
1: 哈。嘿嘿。
0: 即帮迄脚骨吼，那要开讲，那迄做行开哩吼，拢刮损啦，开个地拢未惊吼。
1: 好好。
0: 啊，未惊吼，将去我小妹对伊甲讲，啊，你未惊你。啊！你脚骨你无来看看嘛？我若袂晓我做，我吼有影懵袂惊。啊！医生也讲，你若去风看吼，跌倒吼，有当时爱坐轮椅呢。我只能去许家己风照吼。
1: 嗯。
0: 啊！迄医师就是叫真来讲，小话骨头都爱，迄个爱通过。
1: 好。
0: 迄脚轮哦，不都退化都掉了哈。
1: 嗯。
0: 有影退化不起来，不起来啊！那要行拢都你袂行啦
1: 哈。
0: 啊！这班吼。我就去好开做好做，
1: 嗯，
0: 我无啦，我大家讲啦，我拢要写一个，写有啊要去甲挂，但讲唔通啦，许你唔能去好开做，但讲做好唔吼，但讲甲挂，我同样看阮第二大妈吼，去几米几两回拢坐轮椅足可怜吼，伊办较巧，哎那吼我以后唔敢去开做，家你诶家产品有影。要讲我食有影足好用，
1: 食用三两的丸，
0: 哎，食用三两的丸，啊，食迄个同血螺丝吼，
1: 同个止痒丸，
0: 啊靠，迄卡无食啦，啊贵个吼，哎，我卡骨钙咱对比钙要食两罐尔，迄卡无食，食用的丸食足济就对了。
1: 好，用三两食足济，
0: 哎，食足济即种吼，我拢唔知人食迄阵吼，我即就话讲，我都爱就石头呢吼，啊就话讲吼，无你去迄个。就话国家门，但为我都少去，拢有少啦。咁美国我无少年啦。
1: 去佚佗就对啦。
0: 对啦，拢有啊，即款都爱佚佗啊，我都少人都爱出咧，啊少吼都有当少哩吼。啊，我即帮哦开始进门的时阵，我都唔想吃。我即款吼，哦，啊，客官那边一边买出去爱注销哦。
1: 好。
0: 一边啊那迄个，我那身体，我那过年点么事，啊拢注销哦。
1: 好。
0: 哦，我迄阵啊唔知，我都听咧，无用啊，无时间当听你。你的节目啊，
1: 嗯、
0: 哦，啊，阵吼，较前一趟去，迄阵啊做保险，迄阵较早是拢去做保险，做十几单吼、
1: 哦，
0: 我用多回钱我无做，我提起你吼、哦
1: 嗯，
0: 哦，无闲人听你阿贵啊吼，到一阵我甲都听到你的节目吼、哦，我又开始在吃，内边我拢讲全部，我拢讲报咧，讲报。
1: 哦，食了好讲报，对啦。
0: 叫我一回拢，那去刚刚食一回吼，去家己去看两罐饮料啊，咁。用花完，挨几下去个新血一罐两罐，就话三罐，或者吼，啊，出去吼，桥都快说，哎，啊，该看，该一地车看，
1: 两地车，
0: 好，啊，一条路，我唔捌因啊，我目睭虽然讲我目睭足紧无，啊，一条路
1: 看
0: 两条，
1: 哦，
0: 我阵吼当系啊，啊，我得帮我叫人去听，我唔能去啦。迄个美国你唔能去啦，你若去吼，迄个你个目睭也无去往掉啦。我出去吼，看袂清楚啊，还是要安那出去当写保险要安那，规个无写无，我资源有一只猫。
1: 嗯。
0: 因为我第一搭来，我讲吼，我后生就念我讲，啊，你噶无必甲食迄林迄个林先生诶产品咧，我都尽早到到这都跟食，你噶无食，我后生人少人伊拢无得甲金话讲好食诶，关节未啦，哟，伊拢有得关节食，即
1: 帮用心保安员，
0: 嘿，即帮保安员吼，目睭都遐严重啊，我甲讲我目睭都遐严重啊，像，啊，食甲会好，目睭使细细大大会惊呢。
1: 安尼，啊，你目睭本来是讲是安那？
0: 我目睭都足到我都旧年去诶嘛，伊诶。诶，都要出去，出去车保险都改讲一台车，
1: 看这两台车，
0: 要咯，我这时就咯，啊，就看了，哎呦，啊，我车我多半是，哎呦，啊，这是按哪呢？我怎么晕了呢？哈，我跟你讲，只甲都只医生甲讲，我拢高血压检查拢无搞放啦，哈，我都去到台南的医生都甲讲，讲你半当开，你半当老婆，你两个爱生未，也就好啦。真正有影好用，你阿公，迄目睭未固定，人得讲吼，有影好用。
1: 用心保安员。
0: 嘿，用心保安员，我目睭洗洗洗哦。
1: 嘿。
0: 我无别个无想，我只食得哩，洗洗洗拢未转轮呢。
1: 好好好。
0: 啊，大家看到我吼，拢会惊呢。
1: 好好好。
0: 有影会惊呢。哦，我妹妹都讲，我要安那见啦，我看你目睭呐，啊，我将个哦去拢无去嘞，北港拢去，我去北港吼三位。去年三月北港伊也无去嘛，伊也目睭去啊！我甲你讲，凡 吃都无一罐都目睭都好啊！你
1: 用三保安丸，
0: 嘿，用三保安丸有够好用。
1: 啊，目睭未乌啊？
0: 无，足光啊，拢
1: 用
0: 都水好足光啊。
1: 每个两条尾路啊，
0: 嘿嘿，两条尾路有够好用啊！啊，大叔你吼，哎呦，啊你的目睭真多，要搁看到会惊去北港啊！怎么开拢好理了？我
1: 就
0: 人讲你吼，
1: 用三保安丸，
0: 嘿，用三保安丸有够啊！搁迄脚骨退化吼，
1: 用三两的丸，
0: 好。做好用，做好用，我是真无甲你要变精呀！
1: 做
0: 好用，
1: 用三两食只，即摆脚骨靠啦啦就对啦。
0: 脚骨拢会夹，拢唔免去用几刀。
1: 好安尼，好安尼。
0: 都夹在我脚骨吼，带啊我做你买，我若白起吼，拢未夹。我想要伊个照照，我都唔捌去病院里吼，去照。
1: 哦，
0: 啊医生人咧讲检查过，该当几刀嘛？
1: 好好好。
0: 啊，真正去照照吼，哦，你一胖呢，
1: 到
0: 就去几刀。
1: 哦，
0: 拢食你的产品食较好。
1: 同意啦，用三用六丸啦，吼。
0: 用三用六丸啊，是要用三用肝丸是食较，即我是无按啦啦。
1: 用三用肝食保养诶，
0: 我食保养，我食保养，我拢有甲你接着你接产品，我是无甲你要。啊，无我做即工团哦，大家拢有在听我个讲问，但讲有啦，我直接袂歹啦。所以人讲有影有够好诶。
1: 用啦，好，
0: 好啦，好，好，谢谢啦，
1: 好，再见。那介绍就是用三保安丸吼，这专门的个人白酒的补品的补，用三的白酒，老糖老血白，安尼模糊、生涩、老外又看不清，目睭定安尼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不明。那白酒是秘书班啊，背了背板的上，目睭就秘书对公司来闪电似的似的，安尼一条尾路看做两条尾路，哦，这种是背板的上，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即老糖老花白，定咧目睭咧雾沙沙侪吼，即目睭已经咧退化啦吼。用心保养能买来个食，因为手术白来将青，讲个了目睭个足够雾足眼光足个老白又侪吼，即种食咱咧用心保养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白看袂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袂明啊。这种吃的呢，用三保肝两目睭足惊光的，足够老话又济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保肝两买来个吃吼。孙中诶，这 GMP 大枪，啊像这读册囡仔吼，迄读册囡仔为安尼，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甲保护好。咱诶用三保肝两买来个吃，讲咱目睭，互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糖老花阿伯。白眼现象看不清，目睭咧定模糊、生涩、老花又看不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热热。吼，这种食咱的用山保眼丸，补品的补，用山的白术哦。孙中也在GMP 大全，专门顾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用山的白术，补品的补，用山保眼丸。来介绍这位用山用力丸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族啊，重情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呢，屈了爬起蹲了巴坐啦，吼，肩膀两块要垂一下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另外肩都温柔起，两脚袂支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呢，用山用力丸吼。咱人啊，像那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龙少来保养啦、啊，用山用料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了，久了爬袂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行无两下要吹伊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了啊行到温柔起，两脚袂起力。吼、哦，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得完。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哦，卡在阵啊，来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力丸哦，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溜痛，咱的用山用力丸，这种孙中的这 GMP 大枪，老白族啊，介绍第三十档啊，用山用力丸， 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也可能介绍这位阳山通的止痛丸，所以通的止痛就怕通的咯，防止中医术。

0: 头循环不好，就会串断脑筋，买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阳山通的脂肪就是专门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阳山通血脂肪丸，咱这种顺中的这 GMP 都系出来，专门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和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滚定安那硬食硬食，阿妈滚定中国国定安尼卡巴手臂，会有较侪会卡的会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吼、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通的脂肪丸。啊，你若讲较严重一点，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只效果继续紧。阳山养力丸、阳山通的脂肪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
1: 对咱这位东介绍产品，都难无清楚不了解的吼，指定要帮你对恁再拢拍来问。台南0626-0336。这位来欣赏小的这首歌，给咱台中社区这李秋香女士，我老干妈杨山杨立文吼，交代收听。另外，台南市府政路这个柯太太有伫中正路店边了房吼，然后甲咱买阳山永乐丸、阳山同安聚源个阳山永冠丸吼。七个大家的柯太太有伫家里安尼了房，然后甲买阳山保安丸、阳山木记的拢会收条老歌，咱做欣赏，古井绵绵。

石化交付业，石化业交付清华这上市公司啊，何同华创办人陈宝雄家族啊，家的这个南港土地案件吼、哦。涉案土地早年以这二十六亿块标着、哦，结果伫这个六当前啊，伊搁在282亿哦，都甲转袂出去，哇、哦啊，赚个饱呢！当时买这个土地甲二十六亿，即马变282亿，吼、哦，这真啊赚个变贵了呢。特别地检署查出讲啊，陈某雄这个人涉案利用。实际掌控合同以及主公司核心上的地位吼，和公司合买受损超过20亿。另外，温华差不多7亿的管理人交易，依照证人交易的特别赔偿罪，甲起诉一百人哦。这个大南港土地哦，在这个2020年六当前。公开表示的时候呢，由富邦人寿以282.8亿得标。噶那所这个江华城土地372亿的国标价，变成当时咱国内啊所有款土地标售第二关的啦，哦第二关的。随着土地升价吼，愈来愈贵啊。何信成当年出售期分以及后续清达利了，我那变成检查个对在重点啊呢？85岁，这陈武雄啊，这个话讲是石化业的教父啊呢？伊是合同化创办人啊，前董事长，下庭了我那实际掌控着合同以及80%期货的子公司何信成的人数、财务还个业务啊呢？啊，林金辉是某啊，单伟武啊，单一如，都是后生查囝呢吼，啊，或是合生啊。检察官调查呢，台湾省龙岗公司的2023年年底公开表示，特别是南岗区局相关土地，陈某雄参与其他的共同开发人，以26亿，都得标啊呢，然后规划开发。2002年，何信成搁再参其他公司签署共同投资开发协议，伊总计66亿向共同开发人购买其中啊700多平方公尺，而且土地呢，结果随着南港土地开发渐渐明朗，陈某雄先生某啊，伫境外设立啊某同公司，之后后生新妇啊，成立这个。啊，五省公司，然后五省公司去参合信用签署土地买卖啊意向书，啊，这拢是共公司啊，买迄总价6亿外，买啊合信用持有南港土地，占这笔土地42%外。不过五省是这样由陈某雄家族出资的不同公司80%持有掌控。哇，这吼、哦，新办的检察官，因查查的吼，因买土地给他人民，陈某雄这个人啊，这根本就用家族啊，介绍买家族的公司，卖家族的公司就对了，然后探讨重大的利益了。陈某雄这个人明知讲何新成、何同甲吴成。实际上拢是家己的公司啊，交个一手换过一手。这头个7亿的关系人的交易，五万12单安尼，好啊！这大南港土地啊，开发安尼赚个变贵，真啊赚个变贵。这陈某雄伫1905年处理大南港土地开发案件时，将合同化子公司。何信成部分土地没有当家，实际上掌控的无形开发，因为滴滴无付交易挂款啊，另外移转大金土地所有权啊呢，丧失伊这个以大金买回土地容积率的管理啊呢，
就是到何信祥甲何同，算是超过20亿。上台北地检署长伊叫郑高发，特别背信罪、再报报，较是罪起诉陈某用一个四口白人哦，现在新妇啊，拢总六个人不起诉啊呢？起诉这辈人陈某用，还个因某、因后生查囝，还个合生吼，还个何同情的经历啊呢？借啊、交屋啊、买卖土地啊、涉嫌舞弊吼。大南港土地20亿变价282亿，吼、哦，这真对贪个变贵呢。当时合同创办人呐、啊，涉嫌乌康公司啊20亿啊呢，遐啦一家四口啊，通通被起诉，通通被起诉。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随文国际旅行社涉嫌透过脸书天使投资平台啊，推出了每条20万的三档期募资计划，已变成旅行社 VIP 的会员，享旅游优惠做好掉啊！而且单讲一档一档保底3%、4%、5%本人啊呢，期满阁会当领回全部的本金嘛。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这一家委婉金我起诉四年四罪叫水温旅行社，我、哦、这外表是旅行社，其实对我来吸金得掉了吼。遐、哦、他依法被提起公诉吼、哦，对我吸金吼，还得讲每一个投你20万呢。第一档我保底本人投出金额3%，第二档4%，第三档5%。意思就讲，每投资20万啊，三档有几档领回，至少吼、哦、6000、8000、10万的报酬就对啦。期末阁行于本金嘛，这真正是咧吸金就对啦吼。算算咧，全年啊，高达到20%的利润哦。不过，伊用足侪投资人陆续汇钱，每一人投资金额以20万为一个单位啊。这超过一般旅行社经营旅游业的范围啊呢，这违法吸金嘛。也另外，最近咱台湾前往日本诈骗事件频频不断，一名提观光签证入境日本的20日台湾无头路的男子，涉嫌伫咧担任诈骗集团车手，也呾就是到警方以现场抓到。日本的媒体公开伊的生活安尼吼，这是一名22岁的台湾人啊。伊参与东坡计算是警察，拍电话一名东京都的50几岁的男子，然后涉嫌诈骗做车手就对了，打扮做警察诈骗170万。遐他说男子，伊现身。你讲的便所要收钱啊，警方当场将伊抓起来，吼、哦，走去日本咧做车手就对了。啊，这些男子7月底啊，摕观光签证对台湾到日本，原来去日本咧做诈骗的车手，即马被抓着，被抓着。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伙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原来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吼、哦。这高雄冈山这姚女士，有哩冈山天桥办，然后干咩阳山永德馆吼，阳山保安员交代收听，迟来的爱。

0: 刚才讲吃你的药啊，吼，头啊，其实我是我是听你的，所以几天前我更唔敢吃。
1: 好。
0: 啊，就是个朋友，伊讲伊吃你的十几单啊，我报讲叫我吃。
1: 好，你吃啥？
0: 我吃迄配合康辉止痛丸啊，加吃迄个咩？
1: 养乐丸啊。
0: 养乐丸。
1: 好，养生养乐加养生同个止痛丸。
0: 诶，对，我吃两单个啊。
1: 好，啊，你咧吃哪？
0: 我头啊是医生讲叫我摕，讲药剂摕掉。
1: 嘿。
0: 啊，我唔敢摕。嗯、我想讲摕起来唔系要好啊，歹。
1: 好好。
0: 啊，我朋友讲叫我食这个姜姜丽丸就有效。
1: 好好。
0: 啊，他当年拢贵个泡哦。
1: 嘿嘿。
0: 啊，要食你药，食人无泡。
1: 无泡啊。
0: 无泡，背楼梯个会背。
1: 好好。不能背楼梯
0: 是。喘。
1: 好，不能心脏会喘就对啦。
0: 你背袂起哩。
1: 背袂起。
0: 啊，伊休困也唔免。
1: 好。
0: 啊，食两单我。
1: 食两单我，即唔免休困啊，直接都要背起啊。
0: 系啊，我即嘛直接就当背下二楼。
1: 好好，本来我到了对啦。
0: 背一半。
1: 好，背一半。
0: 哎，遐粉穿穿来个背。
1: 多穿穿来个背。
0: 啊，即嘛食迄食你个食你即用的完了骨头，佮哈啊个药剂吼。
1: 嘿。
0: 放了拢清个呀。
1: 好，放了拢清，袂配啊。
0: 嘿，啊，袂伊讲叫我摕一罐药，摕一滴起来，我唔敢摕。
1: 好好好好。
0: 啊，目睭佮加足金。
1: 好，目睭加金啊。
0: 目睭本来拢安尼，即些把酸酸啊，看物件，啊，微微遐拢唔免。
1: 好，即样目睭袂啊啦，吼。
0: 嘿，是啊，敢那都好安尼，啊，我佮有保温钳啊，你食。
1: 好好安尼哈。
0: 嘿，而且我问你讲，阮孙啊，有迄学期系合格啊，两个镜头啊。
1: 嘿。
0: 而且有较好啊。未使啊！我迄唔系当食无，
1: 会使，迄会使食啊！喺福建食最好啊，养生养疗甲同治养丸。
0: 食你食两种，迄种嘅就都有效啊。
1: 养生养疗甲养生同治养丸。
0: 对，我食这两种，我朋友讲伊食十几单啊。
1: 好，食十几单啊。
0: 啊，不我食。
1: 好，啊，恁朋友食了。
0: 安那。我朋友伊拢食酸痛啊，
1: 食酸痛，
0: 风火。
1: 好。
0: 啊，加食目睭诶。
1: 好好好，安尼食这拢有差唔？
0: 拢有效，做好诶。
1: 好，做好诶，好。
0: 本来医生叫我摕药剂，我都唔敢摕啊，啊，就嘛就唔免摕啊。
1: 唔免摕，即食咱养生养疗甲养生同治养丸。
0: 对，
1: 好好好。
0: 食这两项，迄药放了都拢无配啊，那无
1: 哦。
0: 嘿。放了规个配，啊，就定咧看医生。
1: 好。
0: 拢咧看迄膀胱有无？
1: 嘿。
0: 放了啊，就会疼，啊，即拢未啊。
1: 即款拢未疼啊。
0: 我两单我唔捌过去看西医，看迄种讲
1: 啥物。
0: 膀胱缺点啥，唔捌去看。
1: 唔免看泌尿科啊啦，吼。
0: 好好好。对，就是差足多。
1: 差足多啦，吼。啊，背楼梯也袂喘啊。
0: 袂，都好势。
1: 本来背楼梯会喘。
0: 嘿，啊，看电视，目睭都雾，这样拢袂啊。
1: 这样目睭也袂雾啊。
0: 嘿。
1: 哦，养生养疗，甲同事养完。
0: 对，啊，即马打你食迄泡茶迄呢？
1: 养生无记得吼，恭喜你啊。
2: Hello，
1: 嘿，
2: 较早拢会，阮太太我来救筋哦，
1: 救筋哦，
2: 哎，啊我嘛会啦，
1: 好，
2: 啊我较早我拢会流目油吼，啊我陪帮阿静，
1: 好是，
2: 啊那耳朵歹坐起，啊那秘书你好安尼啊，
1: 好，
2: 啊食三四罐诶，迄款嘞阳山不安丸的呀，
1: 好，啊你讲安那食了做好呢？
2: 嘿，我按你咧讲哦，我感觉较难哦。
1: 嘿，
2: 较早那咧，我咧做中红，啊，拢爱背背意嘛。
1: 是。
2: 啊，算讲那咧要落来哦，有当时啊，拢会软酸哩呐。
1: 好。
2: 敢那向无力，用要跪落安尼软酸啊。
1: 好。
2: 啊，了后我再调羹，再管来吃。
1: 养生养力丸。
2: 嘿，养生养力丸，啊个有当时啊个，阮看那咧话讲会救筋啊，哎，有当时啊。我会关喺同学之用完，你食伊就是啦。困困咧，拢会手安尼麻，安尼害安尼啊。
1: 好，阿即卖咧？
2: 阿即卖未啊？即卖真孤独，拢唔捌看安尼啊。
1: 食用生同学之用啊，甲用力丸。
2: 嘿，用力丸伊较早我来救筋，啊救筋我较早嘛会啦。
1: 阿即卖拢未啊？
2: 阿即卖拢未啊？
1: 好，你恭喜你啊！
2: 嘿，真好啦，我感觉未歹，我就是讲要介绍见证啊，就变得卡。
1: 好，感谢你啦。阿你讲用生保安啊？
2: 阿你爱点歌？
1: 好啊。
2: 真歹势。
1: 别，阿你讲用生保安啊？你食哪？
2: 普安人是食迄个，
1: 嘿，
2: 较早是有白芒种嘛吼，
1: 白芒种，
2: 啊个系流目油啦，耳朵外那是行拢敢那目油会散着风就流，啊就跟那秘书你好安尼，
1: 好安尼啊，
2: 嘿，敢那啊即马是要小看啦，
1: 好啊即马就差了啲啦，
2: 啊我即马嘛是要搁你食，
1: 哦啊食用三帮啊，食只有差了啲啦，
2: 有啊但是我食八粒尔啦，
1: 会使食个蛋，
2: 食八粒食早，每今嘛来三顿食，
1: 食两顿三顿拢无要紧，
2: 哦，
1: 有，你使个食十粒无要紧啦。
2: 安尼哦，十粒
1: 吧。有。
2: 哎，我拢食只八粒啦。
1: 吼，啊你食用三半，食只目睭较无白斑啊。
2: 嘿，好奇啊。
1: 好啊，较袂流目油
2: 啊。小可有一个会流目油啦，哎，目骨安尼淡淡小可啦。
1: 我差足多了对啦。
2: 差真济，我是安尼。
1: 嘿。
2: 我那想要去换一罐来吃啦，因为我即卖还佫吃两行嘛。
1: 安尼吼，
2: 诶，食汤圆加杨梅丸啦。
1: 啊，这位哥，
2: 杨梅丸我拢无断呢，我拢无，我只四个罐啊有啊。
1: 哦，断起咧吃就对啦。
2: 诶，断起杨梅丸我感觉真好。
1: 安尼吼，啊，交你哩啦。
2: 诶，暗时嘛较袂背起变数啊。
1: 好，啊袂交流啦吼。诶，安尼交你，啊，只只袂软卡就对啦。
2: 嘿嘿嘿，无诶，背背伊哦，啊，若要买落买伊东西，我可能会软酸安尼。
1: 嘿，我拢袂啊啦，我真好啦哈。对对。
2: 哎，就即卖即卖若无做，我拢咧钓鱼，我拢嘛听你个节目，我在台北新庄啦。
1: 台北新庄啦哈。
2: 我姓黄，
1: 黄姓啦哈。恭喜你哈。
2: 好好，
1: 再见，谢谢，再见。
3: 节目中介绍产品吼，人客食好尽量做侪啦。啊，那对咱节目中介绍产品都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咱指定要帮你到位，你唔知啷拍来问吼。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咱的阳山永乐园、阳山同的阳园，还有个人观众健康的阳山永乐园，食目睭清、目睭金补片的补阳山保安园，还有食糖分控制系统的阳山永泉山。也有只困未起过脑的吼，阳山安神养脑丸，要咱的阳山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吼。咱的产品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孙中业这只 GMP 大厂特地的信赖，阳山的产品，阳山养乐丸，阳山同的是养丸吼。各地指定药房个指名购买，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0: 这男人发生了一件恐怖啊，将家己亲生三囝，甲害害死哦，虐待致死哦。这是南蛮一名四十几岁的查某歌手哦，这歌星呢，兼 YouTube， 因为梦想啊，又得了梦想症啦，讲伊亲生查囝哦，害家己伫咧外口，感觉讲足见笑，足无面子安尼，竟然夜晚大风夜棒球吹啊，将查囝甲公公死啊，不但安尼哦，甚至讲啊，往个头壳用了烧水，香烧烧对头壳甲淋落去安尼，就是到耳朵烧烫伤啊。啊！他查囝即摆叫害死啊！吼、哦，这个案件昨伫韩国啊，哇，轰动韩国。啊，这个、法官吼、哦，这检察官也向法院啊求处死刑哦。哦，讲这个老母啊，真正有够夭寿骨安尼吼，有够夭寿骨。尤其啊，过去捌长时间两届哦。也将因怎样规换带车来啊，险了就甲翕翕死啊呢！结果即个就是呢啊，用小滚水淋因查囝，用木钳啊，讲因查囝，结果真正要拍死啊呢！即马检察官求处死刑啊！哦，这是南蛮所来发生的吼、哦。另外，在进步地长公布的咱八月份啊，全国税收的收入哦，这。收入袂歹呢，百元税收增加28.9%，净交税啊，吼、哦，净交税啊，540亿，连续13项就对了。最近的股市都强强滚利吼，啊，所以讲啊，税收啊增加足多安尼，百元净交税啊，收入540亿，年增率94.5%，用连续13个月拢正成长哦。啊，另外，即马薪水阁要提高啊，最低诶，即个工资啊，可望连续再改起吼。劳动部长有个今年最低工资啊，审议会将于即个24号要定调，因为总统赖清德顶个已经表态，明年最低工资有望突破30,000块呢。加上行政院长邓颖台湾啊，真个有个外界有了最低工资啊，连续第三档啊调起啊。势在必行安尼吼，调起幅度可能达到5%左右哦吼。换算下来，一个薪水将会增加1475块，来到39,900块。要那算点钟的哦，时薪提高10块啊，都来到1.2006块安尼吼。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即个时间到啊吼。用山用官员，用山用力员。用山通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人员，用山目击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26-03-36，林宏甲贵公再会。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10月初3拜六会在1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阿公，当啊，没安呐！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4: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甲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现在时间12:00。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法律单元。夫妻当中啊，也有这个所谓的保密条款哦。吼、哦，那是讲你两个人讲好了后，有人违反啊，当中可能就要用现金支付哦，把这个保密条款违反的部分来给他谈和解。将总统单追毙吼，也找不见陈信宇。之前啊，不是才说跟因前夫哦赵建民25年的离婚啊、哦、已经结束啊，这一阵子啊，就为了这件事情哦，违反保密条款，看起来两个人是杠上了。那两个人都说了哦，你违反保密条款，那当初讲的要赔偿1亿，敢真正违反这个代志都要赔偿1亿呢？哦，确实是有讲到1亿的。的这一个赔偿，但有没有可能拿得到、哦、不知道、嗯、那我们今天就要来问专家了啊！现在邀请来宾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蝶桃园职业的专家尤杰鲁叔。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好，尤律师，这个保密条款看起来是用在红阿婆之间了。
1: 其实保密条款、哦、是用在所有的场合啦，你在合约里面通常都会有这一条，
0: 对，
1: 因为大家比较不，因为合约等于说是双方的约定嘛，基本上大家不太会希望这个合约的这个约定泄露出去，嗯，所以大部分都会加这一条保密条款。其实也不是说只有夫妻间呐，
0: 对，
1: 啊，坦白讲，其实反正夫妻间比较少见。
0: 对啊，我感觉阿婆之间好像也不会去跟外人讲一些啊，你赚多少啦，你两个感情的生活啦，要怎么处理等等。
1: 对，
0: 那不然到底这个保密条款是什么一个基因才有这个东西的？
1: 其实哈，其实我们比较常见的保密条款，通常是在商务的场合，你做行李的时阵、嗯、你涉及到对方的商业机密啊，还是讲专业技术的时阵。
0: 几年前，咱那个 SARS 的时阵，有无？你 SARS 那个武汉肺炎，
1: 对哦。
0: 啊，我去买那个疫苗啊，好像就不能讲价格。
1: 对，其实也是。好啊，我们另外一个其实比较常见的，双方在合约上面会约定保密条款的哦，嗯、大部分哦还是在那种的去讲，大家比较。拍摄供出来的代际哦，老吉刚好就是说，如果是夫妻间的话，譬如说，可能一方有外遇的时候，
0: 哦，
1: 对不对？
0: 外遇哈、
1: 哦，外遇的时候，
0: 你如果是个名人，那你要不要跟你林伯签保密条款啊？我外遇你就不当供啊。
1: 对，然后很多会要求这条约定的签约一方，通常都是因为他身份比较特殊，
0: 名人，
1: 他是名人。
0: 啊、哦，
1: 他不想要被人家做讨论、所以他通常会做这样子的约定。而、啊、另外的是公很多的场合，譬如说、哦、在公司间，你跟公司跟员工有纠纷的时候，公司我会要求的是公员工，你不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协议给泄露出去。为什么？他会把其他的员工有仿效的一个效应出来哦。逻辑工啊，我今天好像我来吵闹，我跟公司吵闹，我就可以呢跟公司挖一笔钱。
0: 那
1: 以后每个人都来吵闹，对不对？那我公司是每天我就要赔这个钱，我都赔不了啊。
0: 那员工就不要跟公司签唔得好啊。我得，
1: 可是员工想拿钱呢、啊哦。对，员工想拿钱、啊，
0: 代价的
1: 丢啦哈，这是有代价了、
0: 哦。OK， 好，那陈信宇主要是哦。去到这个他前夫赵建民经营的这个诊所、哦、Google 商家用前妻的身份留下400多个字的一心复评、哦、那尤其是一心复评应该是不好了啦、哦、
1: 对啦
0: 盖给啊，那其实他的复评、哦、主要讲赵建民无情无义啦、哦、对他跟他的亲生的孩子、哦、冷暴力啦
1: 对、
0: 哦、甚至涉及外遇事件啦，这是一心复仇战、哦、那双方就这个互相秀出哦，这个里面的内容，因为当初对保密条款有讲的，那什么人讲都要赔几亿？尤律师，那探解就简单了呀、啊，这真的拿得到几亿吗？
1: 其实基本上，这个违约金一亿的话，坦白讲，在台湾的话会比较困难。
0: 好、
1: 哦，因为其实我们讲台湾的民事上面的程序求偿哦，基本上是损害填补原则，就是讲哦，你有什么损害，嗯，法律帮你填平。不会让你多拿，也比较没有惩罚的概念。好、哦，这像美国不一样啊。哦嗯、美国人认为说、哦，我今天就是要球场的部分，我让你多赔一点，让你害怕，让你知道说， 哎，你这个行为是错的。
0: 难怪那些这个兔女郎都喜欢找那些怕高尔夫球的款，哎，离婚都不会能几能霸赢。
1: 对，所以说才会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那个高价违约金的时候的新闻常常看到嘛，对不对？啊，可是这个在台湾其实算是比较少。
0: 对，
1: 而且台湾其实有一个法条，就是说如果你违约金定的过高的话，法官是有权利去酌减的，
0: 没差管，
1: 没差管。那这个酌减的考量的因素，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当然还是以你受损的情况来做判定。
0: 啊，名誉无价啊，名誉无价，你讲一是几块了几块，你讲一万了几万。
1: 对，好，但是就是因为名誉无价哈，我们讲的反而是很难去认定。
0: 哎，我讲无价不是足管的，我讲无价是讲无法去判断一个高低啊。
1: 对，哈，所以就像说很多哈，假设说今天，哦，如果说今天赵先生他要去请求陈信云损害赔偿，就是说，因为他留一心复评嘛，造成他的诊所的名誉受损，他想要去请求，那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基本上，我就问他说：“那你要请求他赔你多少钱？”你对不起，
0: 没有衡量，
1: 对，没有衡量。
0: 哎，咱过去有讲，那 Google 评论一星，啊，你老只要去吃过饭，我感觉你这犹豫，我就该留一星啊，这没问题啊，
1: 这没问题，因为你是真的是体验出一个真实的情况嘛，对不对？那今天你看嘛，今天陈小姐她去Google 上面评论，
0: 对，
1: 那评论的是赵先生
0: 感情的，
1: 对，
0: 冷暴力的，
1: 对，对，哎，啊，你是不是针对诊所的服务去做评论？其实不是，
0: 哎，所以也没事，
1: 没有啦。所以后来他这个评论，赵先生说他已经被 Google 下架了嘛
0: ，Google 下架，
1: 对 ，Google 下架的嘛，哦，表示说这个 Google 也坦白讲也不认同这样的评论是合适当的。
0: 哎，所以到底是 Google 下架还是陈信宇下架？
1: 只有 Google， 哎，对，只有两个方式，要么就陈信宇他自己把它撤掉。
0: 要么就是
1: Google 把它下架，
0: 但我想 Google 应该不会针对这个事情来下架，因为 Google 这两个人
1: ，Google 可会下架，
0: 会啊，
1: 会，哎，就是说如果
0: 会下架的话，全世界大概 Google 每天要下架几万次的留言啊，
1: 是，但是这个就是 Google 他们内部要做的程序，你不可能说让人家，你身为一个平台，你都不去跟人家反映的一个救济的管道是不行的，所以 Google 是有这个管道的，跟 FB 是一样的，哦， FB 也是有这个管道的，好，当然它的反应时间需要几天的作业时间，好，那但是这个机制救济机制是存在的啦，啊， Google 的确，我曾经也有成功下架过对我事务所有一心复评的人，
0: 哦，今天哦，
1: 就是说
0: 你的影响力这么影响力不多的话， Google 还会听你的话，
1: 会啊，就是说你要去给到 Google 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这个人给啊？通常很多给一星复评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对对，所以你通常针对这种没有理由的一星复评，哦，你去跟 Google 申诉，其实那个下架几率是高的。
0: 我按你 Google 公司啊，伊嘛真忝啊，他没有调查，他只是用文字跟你一来一往之间，
1: 对，当然他只能这样调查，
0: 就这样来判断，
1: 对，
0: 哦，好像也不是很公允。
1: 是，但是因为 Google 本身就不是一个司法机构嘛，哦，他也没有公权力嘛，对不对？他，啊，只能说尽量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给到你一个公平的反应的一个机制啊。
0: 哦，你看还五个国家哈，哦，你掌控这媒体啊，
1: 对，
0: 一个月下架，全部下架，
1: 对，哦，对，
0: 一点没问题，
1: 一点没问题，
0: 对。哦，这个主要陈信宇是讲了哈，赵建民无情无义啦，哦，对家庭哦，他跟亲生儿子冷暴力，哎，尤律师，这冷暴力真恐怖呢。你看，在一个家庭冷暴力，你讲林某一天拢不爱跟你讲话，民哥啊，刚刚那哭过，我跟你讲，这个人刚好冻未掉啊。
1: 对，其实我昨天刚好谈一个客户 啊，他就说他先生对他冷暴力的那个程度是蛮高的，啊，为什么？因为他先生就是钱越赚越多，他就会瞧不起他的另外一半，
0: 他可能不管是家庭主妇还是看他纠结哎，
1: 对，他就会有这种啊。其实他，我说他有没有动手打你，也没有。
0: 我跟你讲，冷暴力最难处理。
1: 对，嘿，他就问我说，我就跟他说啊，你现在想离婚吗？他又很犹豫，
0: 其实他也蛮想了，哦，可是又考虑到很多因素。
1: 对，哦，然后冷暴力又是一种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可以接受，可是又好像没有办法处理，好像又觉得啊过了就好，好像又觉得说再来一次我会受不了，的那种情况，你知道吗？哈，啊，但是。我认为啦，其实我赞成我蛮赞成文化哥你的想法，就是说冷暴力其实长久以来其实真的是反而是一件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0: 嗯，我曾经遇过公婆吼，跟咱五六天无交讲话，哦，我就讲动不上来调。
1: 有些
0: 那，啊，当然就是说发生的主因就是我要做什么代志啊，什么不要欧北单啊，什么就气到他不想讲话了。
1: 对，哦，那其实大家都会想说，其实我们讲有一句那个有一句 谚语好，不是什么好，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啊，
1: 其实这句话讲了，其实是很感慨的，
0: 对，
1: 对不对？你每天到家里面，你看到这个人，明明是你最亲密的一个人，可是他就像陌生人一样存在你的周围。
0: 安尼你就袂想要登去啊？你多讲你迄案例，迄银行啊，搁钱赚啊济，哇，安尼哦，心就飞出去啊。
1: 对，那其实就没完没了了，你知道吗？很多客户就问我说啊，尤律师，你赞成离婚吗？你赞成我今天提这个离婚诉讼吗？对不对？那我就会回答说，其实我没办法给你这样的一个结论，
0: 你要自己评估，
1: 对，你只能自己评估，
0: 看是家庭因啊，什么？
1: 对啊，我只能说，冷暴力是不是一个婚姻的一个杀伤力？对，他我会说是
0: 绝对是，
1: 对，绝对是。那怎么样解决？我说这个不是法律上可以帮你解决。
0: 真的哦，你不要改过了，
1: 你只能去，我就说，那你那么夫妻去諮商，或许諮商是有机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0: 諮商
1: 我只能说冷暴力这件事情，如果今天这个先生有家暴，反正法律上比较好处理，
0: 比较好处理嘛，
1: 对不对？很明确嘛，
0: 对。
1: 可是你暴力其实反而是一件难处理的事情。
0: 这法官还是法律还是什么？我刚刚有针对冷暴力给他下一个所谓的，比如说你家暴就是有这个家暴的罪名，冷暴力刚好有冷暴力的罪名，没啊？
1: 其实没有冷暴力的这个罪名。就是说我们讲的伤害罪我们讲的家暴罪其实本质上是伤害罪，或是恐吓罪。
0: 对，
1: 那其实你不作为的一个行为，冷暴力就是一个不作为的嘛。
0: 我可以把它解释成嘛是伤害啊，你伤害我虽然肉体无伤害，但我心里有伤害啊。
1: 对，但是对你实施冷暴力，他客观上他没有一个积极的行为存在。
0: 积极，伊就不爱插我，就干不积极。
1: 对，所以你很难去告他说他真的成立伤害罪
0: 啊。
1: 既然不成立伤害罪的话，你要告他进而有家暴的行为的产生的话，
0: 好像
1: 比较困难
0: 哦。安尼啊，蛮就麻烦的哦。而且我跟你讲啊，这种冷暴力不是跟爹陈秀云大家有哦，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哦。
1: 对，
0: 那你会发觉哈，离婚的前兆，包括谁外遇之前，这种冷暴力的情况已经存在很久的话，其实要赶紧来去处理。
1: 没有错，没有错了。就是说冷暴力其实，相对来讲呢，我觉得冷暴力哈，它是一个长久累积下来的一个相处的模式。
0: 对，
1: 因为你可能有时候暴力可能一下可能当下心情不好或是怎么样，但是冷暴力它绝对是一个就是大家已经有一个裂痕在，而且这个裂痕已经是长时间的存在，才会导致你们现在不讲话，彼此忽视的一个结果。
0: 好，所以咱今天叠加吼，绝对不是这个什么婚姻介绍所。咱今天叠加是要跟尤律师来探讨违反保密条款啦。哦，那其实这个条款之间呢，就是主要是叠陈秀云跟因前夫赵建明这个离婚的保护有讲到吼。那主要是离保密条款其实可以分为叫做婚前、婚内、外遇、离婚。这都会使写保密条款，可是刚刚尤律师一开始来讲，讲这保密条款等到写人较少。
1: 就是说在婚姻当中，其实如果你不是名人的话啦，通常一般来讲是不太会去夫妻间没有什么，应该是说如果没什么特别的感情破裂的话，大家比较不会有这样条款的存在。但是汪哥你讲的很对，就是说其实保密条款它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反正你觉得你什么想保密，双方，就针对说想保密的范围，双方有个合议都可以。就是譬如说我今天我先生我外遇了，对不对？我跟我太太离婚了，好，那我愿意给你多少钱？但是你不可以针对我外遇这些事情把它爆料出来，这个是可以的，
0: 给的够多就可以了，
1: 就是双方合议这个是可以的啦，不会说什么，因为不会说什么，因为好像。因为你外遇你错了，所以我后面的爆料我是不用负责任的，因为你可是你已经签了保密条款了嘛，你就是不能爆料。
0: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对名人的，比如说郭台铭，这种名人的话，大致上，还比较有用一点。那至于讲今天要跟尤律师来讲啊，这个违反保密条款哦，这段今天到这，休困一下，马上再回来，邀请来宾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律师。

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英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足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0: 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这波内容，我是阿华，邀请的来宾在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鲁肃。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好，刚才说的这个夫妻之间有保密条款啦，那我们讲到其实结婚当中包括你的财产收入负债等等，那都可以写保密条款，而且保密条款如果违约的话，通常是用变我赔你多少钱来支付啦。
1: 对，
0: 那这当中讲到夫妻之间是可以讲到保密条款，但包括到这因为他们两个是一个独立的个成年人嘛，说只要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或禁止规定，不违背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夫妻保密条款原则上有效。
1: 对，就像我们讲的，其实保密条款的范围是很弹性的。其实基本上你情我愿，针对保密的范围，大家同意其实是可以的。
0: 对
1: 啊，当然是譬如说，有些是违反，我跟你可能讲到一个重点是，违反公序良俗是不可以的。譬如说，今天检察官在调查一个犯罪行为，好，我举个例子啊，今天检察官在调查一个诈骗集团，老大就给了小弟一笔钱。
0: 对，
1: 就是说你必须保密，针对我们犯罪事实，你不可以检察官传你去作证的时候，你不可以讲。我跟你签一个保密条款，就是说我给你50万，然后你帮我保密，这个就不行了嘛，这就违反公序良俗嘛，违反法律的规定嘛，所以这样的方式就不行。但是其实基本上，除了一些比较犯罪行为的保密以外，你保密条款基本上都会是有效。其实另外一个常见的是什么？我们讲的保密条款其实针对在很多的商业场合，我们讲的商业秘密，营业秘密，
0: 对，
1: 这个其实而且营业秘密是有营业秘密法的，它是会有刑责存在，那怎么样会成立营业秘密的那个保护的话，其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的去公，比如说公司要保护公司的营业秘密嘛，它除了说这个东西本身是秘密以外，它必须要跟员工签保密的条款。这样才可以。比如说我们讲了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
0: 秘方。
1: 也是秘方。对不对？
0: 是百几年还没人知
1: 道。对，曾经我们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可口可乐的秘方好像是掌握在，我记得好像是五个人手上。然后这五个人不可以同时坐同一班飞机。
0: 没了。
1: 曾经有一度的时候，可口可乐的员工窃取到可口可乐的这个秘方，他要交给百事可乐，然后百事可乐就举报了这个，说举报这个人，这个员工就是说他泄露，跟可口可乐讲说你们现在有这个员工来找我，那个人就被违反秘密法给商那个营业秘密法给抓起来了。那这个被抓起来的前提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保密条款的存在，
0: 对，
1: 你才能用刑事责任去科予这个违反保密条款的人一个刑事责任。
0: 所以这条款保密嘛，甚至朋友之间买单，我就玩保密条款，
1: 可以啊，可以啊，是可以的，只是说你没有必要而已啦。
0: 恭候的候啊，
1: 哎，恭候了赛啊。
0: 通常这款的发生较侪是红阿伯之间，
1: 阿伯其实我觉得反正倒还好哎，
0: 对，因为我是感觉，譬如讲我们两个夫妻，怎么可能会对于我们两个之间的事给第三人知道？就算对方是一个跟自己很好的亲戚朋友，
1: 对，
0: 通常也不说啊。
1: 因为离婚这件事情本身啊，他就必须要去户政登记，所以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公告的行为，就是啊，我们两个离婚了，
0: 对哦，
1: 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你要保密也保密不下来，
0: 也是大家都知道，
1: 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嘛，另外就是一般来讲，离婚有离婚嘛，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名人的话，其实大家对于离婚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是可以接受。
0: 好，这个就讲到离婚协议了。像陈细宇跟这个赵建民就写了一个什么八条的离婚的保密条款啊。啊，起码赵建民的是第二基调，等来你要就把它秀出来某一条给大家看啊。
1: 对。
0: 對，然后这个陈细宇就说什么赵建民冷暴力啊，什么不闻不问啊什么的。
1: 对。
0: 好像就触及双方有触及到这条保密条款的昂刷呢。
1: 其实如果根据赵先生他提供保密条款来看的话，的确我认为陈旭宇真的有可能有违反这个保密条款的疑虑啦。
0: 对啊，你冷暴力跟外遇，什么波前波，
1: 的确就是他们在，因为他讲的这个期间应该就是他们婚姻存续的期间，
0: 存续之间
1: 感情状况嘛，对不对？其实 我相信会签这一条，我也可以理解啊。毕竟他们两个就算是名人，
0: 也算名人、
1: 啊、只要一离婚、被揭露出来，我觉得社会大众应该还是会有兴趣。
0: 对哦，
1: 啊，其实这个对于当事人来讲是蛮困扰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签这个保密条款，我也不意外。
0: 所以尤律师，你判断许千千是有局中人吗？对，照你的看法是这样啊，对不对？
1: 许千千是不是局中人？因为赵先生他自己也讲了，他对许千千是不是
0: 有好感？
1: 有好感吗？
0: 那有好感怎么样？对不对？就这样而已。
1: 有好感的话，我是认为啦，既然他都承认有好感的，代表说可能真的会有一些让程序觉得不舒服的行为。
0: 安尼我都袂当讲，我对李朱恩有好感啊。
1: 对，可是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就像说，我曾经有曾经我上过个节目哈，一些女艺人就讲说，她前夫很过分，桌面是一个女生的照片，
0: 桌布嘛
1: ，手机桌布。
0: 没关系啊，问题是她前夫啊。
1: 可是那时候正在谈离婚呐、
0: 啊。
1: 她就说，她的前夫就回答说，你桌面不是还有那些？那个谁，
0: 猛男什么的，金城武、哦，
1: 对啊，桌面还不是那些韩国欧巴的照片？他说不一样，一个是明星，一个是存在你周遭的人，那个是不一样的。
0: 好像也对，
1: 对哈，其实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
0: 但问题是，两个都在谈离婚，我觉得既然不都挽留啊，更像一点不重要。
1: 对对啊，我要讲的，我要表达的是说，其实你婚姻竟然会有这样的冷暴力的一个情形产生哦。我认为啦，我觉得他们是婚姻的相处模式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0: 通常我也是这样判断，就是两个人对于一些意见价值或者是意见的表达，有一个人会比较强势，
1: 对，
0: 我不听对方任何解释，
1: 对，
0: 那久而久之就会变冷暴力出现。
1: 对，
0: 好，
1: 对，我跟你讲到一个 很大的重点，就是说其实我认为冷暴力的产生通常也不是因为双方感情不好，他们可能就像陈俊宇他也讲的，他还是很爱赵先生啊。他自己有讲啊，他说
0: 我是听爱啦。
1: 对，
0: 你说爱的话，因为毕竟他们小孩子大了嘛。
1: 对
0: 啊，小孩大了，他爱赵先生的过程不是因为小孩子要维持这个家庭。
1: 对，
0: 那问题是那个陈俊宇他又可以开牙科诊所，所以基本上一波扣赵先生嘛是会使啊。你讲爱来讲，可能是早期一对的爱吧。
1: 对，那。对，所以我才会认为说，其实冷暴力的那个产生，彼此双方都是，我觉得有爱的几率是高的啦。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爱可能因为有一长期的冷暴力已经被磨掉了。只是很可惜，这个在冷暴力初期产生的时候，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我觉得冷暴力，你只要感觉到冷暴力的吼，然后双方坐下来沟通解决，我觉得反而这个婚姻是比较有机会可以挽回的。
0: 可是先讲话的是不是先低头的那一方？是不是？
1: 但是 always 都是那一方的话，可能久而久之啊，好，我的意思说，冷暴力的这个问题，只要双方愿意去解决，我觉得反正是比较好解决的。
0: OK， 好了，所以叠加哈，虽然是听法律当官啦，那个你那是阿伯多的开家哈，刚好你们现在正在冷暴力当中，叠加定不爱恭维，那就跟你讲，看看对方，把代志讲出来，
1: 对，
0: 讲好问题拢来讲出来，
1: 没错、
0: 好好来解决就没有问题啊。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来听这一集，因为我们这一集的重点叫做，什么条款？
1: 保密条款。
0: 接下来这个就跟大家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保密条款，也让公有婚内跟婚外，跟外遇。
1: 对，
0: 外遇被原谅赔偿后，可以约定不把事情说出去吗？
1: 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譬如说，因为外遇这件事情，虽然说本质上，外遇在法律定义上可能是会归属于公序良俗，但是这还是比较偏向私德，所以原则上你不揭露，约定说不要揭露的话，这个法律上会是允许的。
0: 按来讲。通常离婚啊，你有外遇卖个白来讲啊，但是事后有人知影啊。
1: 对，那其实那就不是我泄露的、啊，
0: 哎，
1: 这就没有问题啊。就你没有违反的、
0: 啊，
1: 是别人挖出来的，那我也没有办法。比如说，我们不就针对离婚这边发生任何的声明，可是记者去自己去户政或是哪里查到，这你们就已经办离婚了嘛，对不对？这个就不是他泄露的，这个当然就没有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常碰到的一个比较。我坦白比较有争议的一个地方、譬如说今天可能有个男生、对一个女生实施了性侵害的行为，双方也达成和解了， 男生也赔了这个高额的赔偿金
0: 啊，干嘛当签保密条款？
1: 对，男生一定会要求说，那你这个要保密嘛，你不可以泄露嘛。
0: 哦，
1: 可是如果事后这件事情被剪掉查到了嘞，坦白讲，好，如果说今天是太太在外面被一个男生给性侵了，然后太太就跟这个太太可能也不想张扬，因为他也怕，可能怕被先生知道，先生会在意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就跟这个实施性侵害的这个男子他成了和解，啊，结果事后先生发现了，他就跟地检署做一个告发了，这时候检调一定会调查，因为这是公诉罪嘛。那如果检调要求这个女生去到案说明，这个女生可能可以把这个犯罪的行为讲出来，
0: 当然可以啊，因为他这个是在调查中嘛。
1: 对，这个就依法揭露，这是没有问题。
0: 哇啊，这样子打个龙怎样？
1: 对
0: 啊，别安装
1: 啊。这时候这个行为人一定会去要求，就是你违反了这个保密条款，所以你要有违约金，
0: 不用啊，
1: 或是你要赔偿金。
0: 这由于是多少一九有共的，侦查中是不受限制的嘛。
1: 对，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会比较不受限。但是其实有时候你要看这样的约定内容怎么约定。
0: 嗯，
1: 不是说可能你。可能啊齁，可能你这个违约金你可能没办法请求，但是如果说今天的合约上面约定说如果你违反这个保密条款，我要把我给你的赔偿金给要回来，
0: 可不可以这样写，
1: 对不对？如果说就等于说解约了嘛，对不对？未条件解约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就是比较有可能。
0: 但是问题一些是一些这个换移调查这个不在限制里面，
1: 对，就是说这个是比较现目前来讲我认为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模糊的地带的齁。但是我会认为，就是说，如果说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还是不要去姑息会比较好。
0: 嗯，
1: 你有性侵的情况，你有这样，不要去为了拿钱就签这种保密条款的、
0: 啊。
1: 我认为这个犯罪行为还是不要去姑息。
0: 尤律师，你干嘛认为讲伊是为了提钱呢？然后再去签保密条款、啊，是讲伊真正是后来有提钱啦，然后又顾及先生的家庭的这一些想法跟看法，就干脆就不要张扬。
1: 对，
0: 你干嘛是干嘛这样吗？
1: 我觉得啦，齁，就是说应该都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0: 嗯，
1: 他会综合去考量。
0: 对，
1: 齁，就是说，因为有些女生她会没法面对那样的情况。
0: 嗯，
1: 齁，毕竟这个我也必须老实讲，齁，在这种案件整个调查过程当中，第一个它是很缓慢的，它也是很残酷的，甚至有时候你也很难告得成。为什么？因为像这种性侵害的犯罪，它是一个隐藏性的犯罪，有时候是双方各说各话，有时候就是说你有时候没有办法，你没有及时去保存那个证据，你可能证据已经灭失了，你可能就比如说上个月发生的事情，去年发生的事情，你没有把这个及时把证据保存下来，你可能这个礼拜或这个月觉得越想越不对，你要再去追究这个男生的责任，就会比较困难的。
0: 安内比赛了啊，所以当下有事情，当下就要解决。
1: 对
0: 啊，我们还是一句话，不要让你的权利
1: 睡着了
0: 。没错，感谢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鲁叔，感谢，
1: 谢谢。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呢？为什么熊熊会变到这么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狼。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开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侪案例，少年家暑假卡手麻气，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养自习连命都不起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呢？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5: 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8: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2: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4: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你今仔日听起来敢若亲像真悲了，嘿嘿。今仔日敢若无啥物好话可。你是昨暗走去倒位佚佗，还是走去倒位落岛？啊，今仔日咧讲话吼，佫敢若亲像未收保。无啦，要去倒位佚佗，较好命。为着啥？为着这啦。为着主决定，主决定，主决定，就是囡仔咧食的，即做起来，即食起来，敢若亲像糖啊！安尼吼，才有法度生恁兜的孙，生恁兜的囡仔，一工甲含一粒啊，一工甲含两粒啊，即对目睭的照顾偌好呢？我甲你讲，囡仔若要食照顾目睭，要市面上的产品，你敢会使你乌白买乌白好食啊？嘛，你食食的，身体若去要拍拍去，看要安怎？要研究这盒咀嚼锭真正无简单，这点在诊所，诊所啊，眼科的诊所已经推广足久的时间啊啦。啊，咱嘛捌讲过呢，休热，囡仔拢带去眼科去看医生，去检查目睭，是毋是今年度是毋是又搁再恶化？如果若有恶化的话吼，眼科的医生啊，强烈推广，叫恁家的读册囡仔都爱食这个咀嚼锭照顾目睭，才袂一年一年近视愈来愈严重，目睭愈来愈歹，目睭若歹要怎会读有册啦？哎呦，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咧听我的节目哦，恁大家拢相信我啦。这点在诊所吼，人迄屏东一间眼科的诊所，因家的孙啊哦，迄医生娘啊，啊这医生可能嘛真济岁啊，讲因孙啦。在学校规班吼，大家都看目镜，看那因家迄两个孙无看目镜啦。迄人嘛好奇呢，啊，敢会是因为因阿公在做眼科的医生，啊，所以讲吼，迄目睭吼，胖吼，有啥物病啊无？就是拢食这个咀嚼锭来。啊，你若唔相信的话，我等下再叫专家来讲予你听。节目准时来开始，阿强提早来准备。要予大家吼拢笑眯笑嘻嘻笑眯眯，逐工予恁拢好过好日子。啊，第一感谢，因为大家无气嫌，咱的心肝拢收敛，莫嫌阿强伤杂念，出菜有险后咸。咱的节目真正无共款，大大细细大家都爱听阮。我对南投即摆红过关，阿强后尾安怎美满？敢若即两天看个新闻，看甲会惊，有拢无死，着阁翻头甲狗死。啊！你昨毋是讲今仔日要讲啥物咧？中山主人，予判死刑啊，阁关二十几年，判死刑啊，阁关二十几年，也毋甲崩掉呢。听讲吼，想要阁再诉，讲关久啊啦，对少年关甲即摆已经老啊啦。哎呦，阁踮在迄个法官个面头前吼，假可怜。法官大人，大人呐、啊，你看我安尼吼，准讲我若出格，出格会当出格，我嘛无机会通我做歹，我阁中风，即摆阁动听，啊无你嘛可怜我，我关的吼，铁笼啊内底已经关二三十年啊呢，看会当互我放出去无？判死刑啊，即摆想要阁再审，想要放出来啦，哎呦阿强哦，听落甲地真正，啊台湾的法律要通会有救啦，来新闻开始排。内容真澎湃，卖阁记交袂使，凡事报予恁大家知。即民国差不多八十五年啦，中山区、树林都北部即个地区啦，民国八十五年啦，三十年的代志啦。哦，阿强，我知中山智人迄当阵足清的，抓无啥会着，因为迄当阵无白鸭机啦，伊吼用客轮车安护啦。只要讲查某囡仔哦，不管你几岁哦，一旦若上伊个客轮车，伊就共送转，共强奸、劫财、劫色，甚至灭口。你看这类人有恐怖无？有可无？啊，这厝边头唔知听到讲，哎呦靠腰，啊，迄客轮骨咯，波是安那，他系逐工都在冤家啊！哦，搁冤家咧匹配叫了，啊！这唔知拍起来，无我看先报警呢。伊唔知讲咱咧做节目呢，咱是咧做节目呢，伫骂这个精神啦。啊，想讲阮规栋大楼，大家都咧听我的节目，都参楼骹的管理员都咧听我的节目。我每一摆若下班若落去楼骹的时阵哦，哎呦强啊！ 我欣赏你，我讲欣赏我，那欣赏我外表缘投你啦，唔是啦，欣赏你咧讲话哦，正开正派，像你昨日讲的，你是论是非，论乌白，无咧论色彩的，无咧捡色水咧讲话啊，像你讲的都后影啊。哎呦，迄有诶支持哪诶支持你诶支持白，啊明明哦都做唔代志，做唔着代志，因诶人哦，唔做唔着代志，硬硬拗嘛要甲拗着，迄敢是人来？封关28年啊，讲关久啊啦，看会当放出来啊袂啦？啊，你看这号人会当放出来吗？这号人还阁予伊机会，要阁申请再审，这啥物人的责任？就是政府的责任啦！你都甲判死刑啊！你甲想呢？唔是干那安尼呢？这中山之狼啊，伊输当时啊，参有心的负责人都讲算断呢。这敢无比前我咧讲的迄个翻头甲硬硬死的迄个更加苦？参有心的负责人都讲算断，都讲灭口，都讲太太死呢？哎呦，夭寿哦，阿强哦！啊，有啦，较早捌听人遐讲啦，迄富家查某人拢唔敢坐客轮车呢，啊抓抓袂到，最后抓到啊吼，希望讲司法啦，会当害乎受害者的家属，受害者的家属，受害者都拢已经死啊，去害乎受害者的家属一个公平甲正义。结果，你甲判死刑，佮甲关差不多30年，人即卖要再审啦。为什么要再审？啊，你都唔敢拍死啊！啊，我都予你判死刑啊！讲真个呢，我都予你判死刑啊！你死啦，唔敢拍死，搁加关30年。安尼，我提议再审，希望看有机会会当交保，咪交保，看会当假释，会当出家甲袂。讲起来，台湾的事啊，看外乱。啊，想讲开嘛，唔是开因的钱，拢开咱的钱呢。我讲，逐工咱安尼扛，安尼拼。拢去政府扣5%的税金，拢咧饲摊像这种的呢。啊，咱拿税金的钱饲这种废人，饲这种笨手，饲这种精神呀，甲饲要到30年呀，要到30年，这是什么种司法啦？这种的司法哦，对受害者敢有公平？30年前的代志，受害者的家属哦，迄是心肝内的疼呢。即卖迄个伤口还袂好呢，还袂好，已经筋疲啊！你若阁看到即个新闻，要阁再心希望讲会当假释，会当出狱，迄个屁啊，对受害者的家属阁甲砍一摆，阁甲落一摆盐啊！好台死的这个查某人，甚至有心的负责人去予台死死去的。伊有想要搁再活倒转啊！伊要去甲啥物人讲？啊，这个死刑犯，伊想要放出狱，伊会当去甲法官讲呢？去甲司法讲呢？申请再议再审呢？啊，好台死的这个查某人，伊想要搁再活倒转啊！伊要去甲啥物人讲？有当时啊，真正新闻看到家己哦，实在是足切心的啦。唔是讲我踮咧遮咧叫三字经、叫五字经，迄拢无效啦，迄是出一口气啊，尔啦。或者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听到足爽，哎呦阿强哦，你安尼转伊转着转着足好，我转着手嘛会疼咧，我叫到家己脑嘛会疼咧，阿叫敢有效？啊，莫怪讲台湾啦，台湾啦，有当时啊吼，唉，伫安尼遮年迈就是安尼。啊！昨安尼护士甲教教士，伊心肝内嘛想讲，我甲教教士，你嘛无法度判我死刑啦，无咱再来收书啦，未判死刑啦。迄若历史较贤判官司的啊，厝内若钱若有得开的话啊，凡是判无期的哦，无期的13-5年就听我驾驶倒转来啊呢，13-5年关13-5年就倒来啊呢。迄若表现较好的10-5年就出狱啊呢，啊，司法啦。乱判真正一大堆，当作轻判是心肝对，咱台湾的百姓心破碎，因为金钱会当换是非哦。阿强，你到底是否听到真煞心？足好，强奸查某人的案件，有听定心的风声， 骨肉被害，心足痛。台湾的查某人若参照这种的甲放出来吼，大家都心惊惊。啊，强奸的罪恶被发吞，被害家属是全伤痕。迄囡仔、囡仔、囡仔有心呢，有心呢，这些负责人惊到疑疑尊，即卖准备啊，再心来互伊放出来吼，搁再来害人群啊，害人群。迄查某人被人算当受创伤，目睭金金是人伤重，日后要如何来成长？啊，同齐轻判是天不将啊，天不将！你甲想看讲，迄查某囡仔因手无寸铁，去予查甫人甲算长线，甲算长线，辛苦的财甲劫走，色嘛甲劫落。钱嘛，甲摕，人嘛，甲算长，刷落去，都搁甲灭口呢，灭口呢，插有心呢，伊都唔帮你刷咧。唉，这种的行为啊，神甲鬼都分啊。我希望你的罪恶累积乎你的子孙，啊，那司法偏离是多义论。恁即卖啊，破罐啦，拢无咧叫我轮啦，叫我轮。好，事故人啊，到到这，这我来去讲了，等下血压怎压悬？今仔日吼，咱这个咀嚼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厝内孙甲囡仔，若要互伊读有册，目睭爱互伊先开活。啊，我甲你讲啊，要做这个咀嚼顶，真正无简单，真正无简单。这点在啊，眼科的诊所是卖3600块。啊，有诶讲啊，迄囡仔当迄食迄，唔知好啊唔好，我甲你收输啦。你即卖若买回去啊，先摕去问眼科的医生讲，哎呦，医生啊，听讲吼囡仔若要食补充目睭的，啊，无我问你啊，营养目睭的营养啊，目睭的营养你要食啥物物件啊？即卖囡仔吼无啊多啦，手机啊，我讲电视啦、电脑，逐工咧做伙，迄都要困啊，要困啊吼，手机啊嘛，搁囥咧要走呢，囥咧要走呢，走啥？走音乐啊，啊，走追剧啊，啊，目睭要哪会好？要研究给囡仔食这个必须啦，你敢知讲爱用偌济心血？啊，人迄眼科的医生都提供啊，你迄囡仔目睭愈来愈严重哦，迄个咀嚼顶爱食哦。啊，唔过阿强哦，囡仔要趁要食药啊，咱做糖啊，做糖啊，一粒食起来，佮有葡萄的口味，佮咱摊上糖啊，伊要趁个当做是药啊食啊。咱只阿公阿妈要学孙讲，哎呦阿强，阮只孙拢主动讨要食，啊，若主动讨要食，都有够救啦。我讲真诶啦，主动会讨要食，因为我做葡萄的口味啊来，我叫专家来讲，恁比较性较会落。先甲全国的听众朋友请安问好一下。
1: 哎、欸，阿强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顶一摆吼，
1: 是，
0: 我有踮在线顶，甲你访问一摆嘛吼。
1: 哎、欸，是。
0: 啊，这个咀嚼顶吼，自从迄摆了后，哇，你敢知影讲咱的听众朋友做家长的吼，伊的接受度愈来愈高。
1: 是。
0: 所以讲，常常拢袂甲欠费啦吼。啊，今仔日特别特别。要阁叫你来讲吼，咱这咀嚼顶也袂踮在这电视电台，互我广告的时阵哦，伊一开始是踮在什么所在伫咧卖，伫咧推广啊？
1: 诶，这差不多伫六七年前啊，六年外啦吼。
0: 吼、
1: 哦。伫迄个一间上足大间的眼科诊所。
0: 是。
1: 哦，啊，这个眼科诊所的这个医生咧，伊当初是就是为着讲，足侪家长吼，因为因。每一个学期拢爱带囡仔登来做目睭的检查啦。
0: 是。
1: 哦，啊，要开学之前咧做目睭的检查的时阵，就发现着讲，那逐摆吼要开学这个检查，拢感觉伊的迄个近视啦，愈来愈严重啊。
0: 是。
1: 啊，迄阵咧，这个医生啊，伊就感觉讲，哦，爱推广一个真正对这个囡仔保护伊的视力吼，诶，一个较有效的这个配方出来。
0: 是。哦，
1: 啊，较请阮讲个。设计这个配方，啊，已经开始推广，或者这个血统安尼啦。
0: 是哦，啊，这那囡仔若要食，恁在调配的时阵都爱足讲究的安尼。因为囡仔伊还佫总是还佫踮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嘛吼。
1: 对，无唔对，所以即款市面上吼， 有的若讲，譬如讲，大家讲顾目睭，拢知影讲哦，要抗蓝光啦，食这叶黄素。
0: 是。
1: 啊，这真正这个厂商就是讲哦，我即马我来广告来宣传的时候，我内底原料抗愈侪愈好，哦，抗比你较侪。啊，唔过呢，因为这种像叶黄素，这是一种脂溶性的，哦，这种营养素，啊，伊爱依赖咱的肝脏去甲代谢，
0: 哦，
1: 啊，所以人囡仔人伊食这个剂量伤高的时阵，食这大人的剂量的时阵吼，这当然伊伫发育中间呢，对伊都有影响。所以，阮咧调配这个配方的时阵呢，这剂量是阮上重要，尤其是这个安全性吼，是阮上重要的重点啦。
0: 是，因为你甲看吼，咱强调讲咱的咀嚼重点在读幼稚园的时阵，就会当开始食嘛吼。
1: 诶、欸，无，唔是，诶、欸，对。差不多三岁以后，就是伊开始会当剥的时阵啦。
0: 哦，开始会当剥，因为咱是做迄、那个，敢那像糖啊，安尼个用绳、用片的啦。啊，你都有那爱会晓剥的时阵吃。
1: 会晓剥以后啦，嘿。
0: 啊，无喙齿嘛，因为嘛剥啊，但安尼都差不多伫幼稚园，幼稚园有那算较大汉一时啊啦。
1: 已经嘛是较大汉的啊，差不多就四五岁啊，迄阵啊。
0: 哦，
1: 拢会使，嘿啦，迄阵拢会使食。
0: 啊，上介好，我是感觉讲吼，幼稚园开始来食是上介好的啦，吼。你感觉？
1: 是无唔对，因为迄阵就开始会啊，看迄个故事册啊，开始咧读册咧，开始咧用目睭啊。
0: 因为
1: 若讲要系我是感觉若目睭若要保护，上好是提早啦。
0: 是因为安那呢？你甲看吼，咱。身躯边吼，准讲咱的囡仔大汉啊，嘛有别人的囡仔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看迄有诶都还未晓行咯，伫娃娃车的内底，做阿嬷为着要骗迄孙吼，拢直接在等手机啊，等平板电脑啊。较早咱，
1: 较早，
0: 即卖囡仔嘛足巧的咧，即卖你等候伊，伊会用对伊手机内底要去字啥物咧 YouTube 啦，看啥物影片，伊拢会晓。迄会较早咱未晓啦。
1: 嘿，对啦，即卖囡仔足巧的。
0: 啊！你甲看哦，你主要未读册的时阵，都好背手机啊，看平板哦。啊，迄个国家读册的时阵，有当时啊要保养，有惊讲会较慢一时啊吼。
1: 对啊，因为像我刚讲的，即卖是幼童嘛，毋是咱以前看故事册啊，大家嘛是拢咧用平板嘛。
0: 是。
1: 老师嘛是用平板咧教课嘛。
0: 是。
1: 啊，就底下你像我讲的，像阿嬷甲伊提出来做三 C 保姆。
0: 是。
1: 啊，即卖囡仔真正无看了，迄个开始差。
0: 是。
1: 所以吼、哦，这个。眼睛的使用量真的不是咱过去以前会当比之啦，所以真正要提早保养。
0: 啊，你甲看哦，若要保养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最该主要上该读个听，就是讲市面上吼，讲真诶嘛，找无啥有啦。啊，人要做好囡仔食照顾目睭诶，也无啥敢做啦。除非着爱讲参照恁即个专业诶，会晓去调配。啊，如果若调配若未好势，为何对囡仔诶成长诶过程当中嘛会加加减减嘛影响呢？
1: 哎，当然啦、啊，因为咱是做做看到一个网络啊，啥吼，伫咧卖一挂叫做软糖、叶黄素软糖、鱼油软糖，其实像这大部分内底拢是糖啊，
0: 哦，拢糖，
1: 拢、哦、是糖分拢足悬的啊。
0: 是，
1: 哦，这种你若是讲这种配方吼，阮这个眼科诊所的医生无可能选这种配方给囡仔食。
0: 是，
1: 哦，嘿，这查囡仔都是食大颗尔，
0: 是，
1: 食这等到喙齿歹。
0: 好、
1: 哦、所以真正这糖分未使伤高，像阮迄内底呢，你每一工的剂量食两粒，甚至讲较大汉的囡仔食三粒，这两粒的糖分三公克而已，这真正足少。你一杯凊彩一杯迄个泡沫红茶了，就30公克啦。
0: 是
1: 哦，珍珠奶茶。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这样子一天三公克，其实我觉得对小孩负担也很小了。
0: 是啊，重点哦，不是讲要你食糖啦，就是讲。你有法度做甲出到这个咀嚼定，即卖咱的听众做家长的，大家拢会接受吼。主要最介主要，你顶一摆有哪有分享给大家听？啊，即摆吼，咱是毋是讲阁好好啊来介绍讲，这咀嚼定内底到底有啥物种成分？啊，对囡仔来食有啥物种的帮助？这是听众朋友上希望听到的。
1: 是，无问题。因为阮这个配方吼，内底上大的特色就是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杜莎藻，
0: 是
1: 哦，不是一般叶黄素鸟，伊个主成分不是叶黄素，是杜莎藻。
0: 是，
1: 这个杜莎藻这个成分呢，伊是来自以色列附近哈、哦，一个叫做死海这个所在边啊的沙漠。
0: 是
1: 哦啊，紫海咱拢知影，拢有听过，伊迄个足咸的，盐度真高，吼、哦，真咸。你人体里底管拢会浮起来，
0: 哈、啊，未叫沉。
1: 紫海，未沉嘞。
0: 嗯，
1: 啊，因为伊周遭的地貌嘞，就是拢沙漠啊，拢足咸的，感觉拢足咸的。啊，迄、那个日头嘛真炎，
0: 是，
1: 哦，啊，佮有足强烈的紫外光，
0: 是。
1: 所以呢，伫即个所在呢，做些啥物植物拢发袂出来，
0: 是。
1: 所以呢，伊就有一种藻类叫做杜莎藻，
0: 是。
1: 伊就是生长伫即种遮尼恶劣的环境中间，所以呢。伊的这个体内吼，变成演化出非常高含量的这种类胡萝卜素啊。
0: 是。
1: 那这个类胡萝卜素，大家拢有听过？咱讲，哎，目睭若无好吼，爱叫囡仔讲啊，爱加食红萝卜，哦、就是因为红萝卜内底有这个类胡萝卜素。
0: 是。
1: 这种类胡萝卜素呢，伫杜莎藻内底吼，伊含量真高，高到啥物程度？就是咱听到讲红萝卜，伊是伊的730倍的浓度。
0: 是
1: 哦，底下呢，伊甲玉米黄素、叶黄素啊，比起来呢，伊嘛是伊呢，这是菠菜啦吼，
0: 是，
1: 就是39倍以上，
0: 是，
1: 就是我们这个配方里面也把这个添加进去，
0: 是。
1: 那这个杜莎藻，它的这个类胡萝卜素配合咱的这个叶黄素，哈、哦，咱的这叶黄素呢。这个什么？这个就被我们现在把它称之为超级精量能源的这种配方嘛。
0: 是。
1: 哦、那这个配方呢，起码给齐民兄呢算是独一无二、独家的。
0: 是。
1: 啊、哦，因为那一般来讲呢，比如讲叶黄素，大家拢在看的，不管是大人还是囡仔咧，家配方内底拢坑这个叶黄素作为主成分。不过呢，叶黄素呢，就是讲在咱目睭吼，其实伊是负责后边视网膜。去综合蓝光，把蓝光做一个减轻减弱而已。不过呢，咱的目睭够咱的头前啊，够角膜啊，够水晶体啊，这个要抗的是紫外光，好、哦，就比蓝光还要更强一点的。好、哦，所以等于说，一叠抗蓝光的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杜莎藻甚至它的效果是更强的。
0: 是，
1: 它因为它可以，它在动物实验啊，小老鼠的动物实验里面呢。他们是用紫外光的等级，这个是比蓝光还要更强的哈，就直接照射它的眼角膜水晶体，啊，然后造成发炎的状况之后呢，再给小老鼠喂食这个杜莎藻，
0: 是，
1: 就是看它本身的这个综合这个伤害能量的效果，
0: 是，
1: 啊，所以它因为也有做过这些动物的实验，所以呢，这个本身来说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啦哈，就是讲你然后囡仔因为登记要吃。首先就是讲，这个叶黄素，因为它会造成肝脏的负担，所以我们不能以叶黄素作为主要的成分。我们要以比较天然的哈，这个类胡萝卜素这个东西，来自于杜莎藻啊，因为它有特。

0: 啊，这种天然的水果的来源，而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那再来还有一个叫做小米草，这个小米草这个东西在欧洲哈，一般医生就把它当作是像我们这种咱人类的中草药感换，专门用来过目睭的一种成分，叫做小米草。
1: 哦，
0: 这是他们的天然草本的一种营养素。
1: 是。
0: 那再来呢，我觉得叫做三桑子，这三桑子 bilberry 个叫做啥？欧洲蓝莓啊。
1: 是。
0: 因为里面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1: 是。
0: 别过去呢，英国的那个扎迪哈，世界大战的就是英国的飞行员，伊那边飞飞人机去。天空作战的时候，一定大家人拢夹一条蓝莓啊，就是这个三桑子哈，又叫做欧洲蓝莓。所以我们把黑醋栗、小米草、三桑子作为我们主角杜莎藻跟叶黄素的相关的配方。所以呢，把这个整个配方搭配起来之后，我们才好不容易说服了这个医师哈，就是说让他在这个眼科诊所来对。去推广这个东西，那推广之后，他不是说哎、欸，把它当作商品来卖哦。一第一行，一起先和一个爷两个宝贝孙啊去吃呢。
1: 哦，
0: 所以爷孙啊呢，嘿，爷孙啊，迄阵就主力讲的幼点园的时阵就开始吃，吃到即马一个小学四年级、小学六年级，伊伫诊所内底拢直接甲伊的管家讲，我孙啊叫什么名，读什么学校，恁会使敲电话去问。因两个就是只好好来对唯二啊，无挂目镜。
1: 好，唯一两个，唯一迄两个无挂目镜，都是因孙就对啦。
0: 就是因孙，
1: 伊
0: 个唔惊你去查。
1: 是。
0: 哦，有其他诊所啦，伊当然是无方便讲规个去网络底公开啦。
1: 是。
0: 就是讲有熟悉诶患者来去遐看的时阵吼，来看到一张公告。
1: 是。
0: 哦，讲介绍这个物件吼，啊伊个。真大方去分享，伊个孙仔咧是安怎食？甲即马咧已经几年来啊，拢无近视，啊视力拢正常啦。啊，所以伊唔只有信心嘛，就是伊推广差不多要七年啊嘛，推广差不多要七年啊，伊够有信心，佮继续每一年呢，那大概呢开学进前，譬如讲寒暑假过了，吼、哦，要开学进前倒来检查的时阵呢，啊伊就分一挂这种样品哈。哦
1: 是
0: 这个咀嚼定啊，这个、样品啊，好给他试吃看卖。哎，那感觉这个口感，感觉哎，食了真欢喜啊，会主动想要去吃。
1: 哦，
0: 啊，伊来推荐讲啊，妈妈是不是你和英英啊，吼，食这来少保养一下呢？
1: 是哦，即卖就是讲哦，都上介好的见证者，就是这诊所内底因迄两个孙啊，唯二就是有食咀嚼定，拢无近视啦。
0: 啦
1: 啊，这上好的见证啊，譬如讲像即卖热啊，老爸老母带囡仔来检查，伊七个目睭的视力，哦，啊，当然这医生娘啊，都会推荐讲，哦，啊，你都给囡仔食即落物件，这是真好，啊，有诶信未落嘛，有诶信未落，讲啊，无你直接来看阮两个孙，啊，是讲我互你读啥物种学校，你去甲问拢，这问者就拢知影。
0: 对，唔过咱凭良心讲啊，就是讲。咱未使就直接讲啊，这一定就是主要的原因
1: 哦，
0: 好伊个视力较好，因为呢，伊伫个眼科诊所内底呢，伊原来有做做者卫教，
1: 哦，
0: 甲爸爸妈妈讲爱注意啊，比如讲平板啊，未使使用超过半点钟哦，一定爱休困
1: 哈，
0: 啊，好囡仔较早困呢，哦，爱加食啥物水果青菜啥，这其实的完整的卫教也是要配合啦。
1: 是对，
0: 所以一切拢是爱去的。
1: 因为主要即卖囡仔讲上简单的就是目睭拢无得到适当的休困啦。
0: 对啦，
1: 即卖唔是手机啊，无就电视，无就是电脑嘛吼。啊，有那爱情感是啊，咱嘛有真侪听众朋友，唔是看他讲要甲咱陈老板访问讲这个咀嚼定，有那代替叫我甲你说一个，感谢讲你会当研究出到这么好的物件，给囡仔做保养。
0: 哦，就是我嘛多谢大家的支持啦，希望对大家拢有帮助。
1: 啊嘛，都爱咱的听众，有人爱信用咱啦，若无信用咱，搁较好的物件，咱嘛无法度推广到这么成功啦，吼。好，安尼陈老板，今仔日谢谢。啊，这店在诊所内底是一盒卖2500块嘛，因咧诊所咧卖是2500，
0: 是
1: 2500块嘛，好。
0: 定价就是安尼对。
1: 2500块，咱落诊所去卖。咱嘛卖讲吼，讲下介绍，因为有当时啊吼啊，诶，有厂商都唔来，就是因为阿强你拢要讲下介绍，还外口真侪药房，包括讲诊所的物件哦，拢无在条推广呢，人去拢会去投呢。

而且咱阁是做全国性的节目，你若讲做区域性的，迄都无话讲。来，今仔日吼，咱卖下介绍，但是阿强一定爱予听众朋友一个交代，爱予厂商有呾爱加加减减付出一寡代价吧，啊无一逝落来甲遮，而且咱的咀嚼顶啊，差不多要两个月无费，两个月无费，只要阿公阿妈买予孙子啊，爸爸妈妈买予囡仔干咩？逐工都咧敲电话咧问讲强啊，啊咀嚼顶来啊袂？因为咱这做葡萄口味的囡仔拢会接受啦吼，做六十粒装的，我甲你讲，你一工叫囡仔干一粒、干两粒，伊袂甲当作是药啊。因为咱做的形态，就是做糖啊，敢若亲像咧食糖啊安尼，伊主动就会讨啦。一暗2500块，你一工若叫囡仔读册，囡仔，幼稚园也好，国小也好，国中也好，高中也好，大学也好。一天若甘一粒，会当甘两个月；一天你若甲甘两粒，会当甘一个月。即落敢若较早咱细汉的时阵啦，咧甘迄个羊乳钙同款意思啦，迄是有行情的人咧食啊。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安尼一个月一盒卖恁2500块，真正无贵哈。啊，恁大家听好哦，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拢总来200盒，这一盒2500块。你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我注文，我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哈、啊！我今仔日征求100位就好，免伤济啦。信会落你才来，信袂落你当作阿强咧碰风咧分风。今仔日你若敲0800889887，哇，安尼话啊，电话麻麻死啊！恁等足久的，我知影。啊，我要安那买都还袂讲啊，你电话就麻麻死。0800889887，囡仔是咱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呢。我希望讲你甲看，新闻嘛有在报呢，过来啊，因为着目睭有可能来失明的啊，会加出着几落十万人。咱家己的囡仔，你唔免互顾吗？阮的孙啊，大家都在吃啦。你今仔日若卡现场的电话来注文的吼，上界敬爱的只阿公阿妈，我上界尊敬的只爸爸妈妈，一盒又赚恁2500块。你今仔日来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等于2500块摕两盒。咱的咀嚼顶，你若去诊所的买一盒，就是2500块。你今仔日来我遮买，买一盒，我阁送你一盒。等于一盒你是1250块买着，啊，一盒若互你甘两个月，一个月开500几块，尔。这是专门为小朋友读册囡仔设计哈。这店在诊所卖了足好，所以讲我征求100位，你来买一盒25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阁请一斤草莓，请你。你已经无货无货，恁家的孙恁家的囡仔咧讨无糖好食，今仔日我征求100位就好，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你好。喂，这头一通电话，我太阳拢定定接袂起来啦。是你哈、啊？为着一通电话挂断三四通，你搁顶卡一摆啊？即卖时间37分，阿公阿妈做人的时段，爸爸妈妈做人的时段，你若要买转去听走恁家的孙，听走恁家的囡仔。只照顾目睭的无别项选择，都看那一项啊尔。诊所一盒都是卖你2500块。今仔日你来甲我买一盒，我阁送你一盒，阁衬一斤草莓请你食。你无地通我买，参像即条计数。啊，你若买转去吼，因为迄食起来敢若参像糖啊同款，葡萄的口味啦。所以讲，囡仔未当做敢那咧食药啊！你若摕迄个家门讲的，伊会讲：“哎呦呀，阿公阿嬷哦，啊我呢才细汉，你着摕药啊，伫互我食，即无共款呐！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已经差不多有2个月时间无回汤哦，卖啊了。迄真济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包括讲我庄卡一寡只个孙啊，阮只个小弟也好，孙啊辈也好，定定在咧讲积啊积啊，积甲拢用用要无去啊，啊拢无安尼物件拢无安尼，你回什么时阵要到位哈、啊？今仔日到位，啊今仔日吼拄拄啊拄着拜六时啊，人比较较少，啊那无那一般。我甲你讲，卖讲100组啦，卖讲200盒啦，较济都无够啦。因为咱卖即个介绍，你甲看哦，一工啦，那甲减一粒，即个目睭和目睭的营养伊都有够啊。安尼即一盒60粒，总会当减2个月呢。啊，我阁加送你一盒，等于是减4个月呢。安尼一个月才开500几块呢，500多块，500几块呢。你唔通想讲恁家的囡仔近视是无要无紧呢，一旦只要讲若近视超过500度，哦来，若讲到这，无我来讲几套予恁听。因为即卖少年囡仔看电脑、耍手机啊，包括讲要做功课啥嘛，拢爱用即支手机啊啦。所以讲哦，造成着目睭无得到适当的休困，无得到适当的营养，近视的一大堆。罗，你去甲看。十个挂目镜，啊，无挂目镜，迄毋是无近视呢，迄是因为伊挂隐形眼镜呢。人这眼科医生嘛有特别交代讲，近视的度数呐愈来愈深，代表讲你的眼球啊，你的目睭吼老化速度都会愈紧来。小姐，电话接较紧的，喂，你好。
1: 阿娇
0: 娇。嘿。喂，你好。
1: 哎、欸，我家己买，我意思安那食哈？
0: 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哈，0800889887，孙要食，要安怎食？你问外口的小姐哈。所以讲，你唔通看这个近视啦，啊，那学校吼，国小啦，国中你去甲看麦啊，大家嘛看目镜，大家拢比挂高的啦。你若近视啊，超过500度，唔免甲50岁啊。目睭有可能就会出现着白内障的现象，近视啊，若超过500度，更加容易吼、哦、会视网膜剥离。你若无及时的处理，有可能目睭会无看的。尤其是讲你若近视的度数，若要治着黄斑部病变，这黄斑部病变就是不可逆，超过300度至500度，伊的风险就超过14倍啦。超过14倍，啊！你爱知影哦，即卖咱台湾，我常常讲吼，失明的人口目睭无，唔失明啦，目睭无看的，差不多要到60000个，啦。新闻报纸嘛有得看呢，唔免阁几年的时间哦，就会增加到100000个以上。啊，无啊多，拢无得到适当的休困。咱老大人、阿公阿嬷嘛拢同款啊，即卖吼，若无手机啊，真正无啊多生活啦。所以讲朋友啊，这点在诊所吼是消山消海。像这休热一个过了后，休热的时阵啊，真侪做家长的拢将着囡仔带去眼科去做视力检查。拄只人个专家嘛咧讲， 啊，如果吼，那目睭那有小可那有各样，近视的度数那愈来愈深，人伊就会建议讲，一定爱食这个咀嚼锭，一感觉含一粒啊，一感觉含两粒啊，吼。来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参像这种的组合，你拢甲我买一组就好啊，因为我惊讲无够通我买。什么种的组合？就是你今仔日来买一盒2500块，2500块。我阿强阁争取加送你一盒，安尼等于是两盒2500块，一工若甘一粒的话，一盒会当甘两个月。像较早咱细汉的时阵哦，足欣羡的哟，欣羡人个好野人哦，拢有迄啰迄羊乳钙汤好食哦。若看人迄啰有人行情食迄啰羊乳钙，看到甲地拢会吞烂。啊，即摆吼，就是爱顾咱即个目睭，你互伊食咀嚼锭。我有讲过，这是做葡萄的口味，食到尾啊，囡仔注意的本身就会家己会想要吐，安尼知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敲电话要有耐心啊！

来来来来来，安尼电话拢互外口的小姐去听就好啦。我先来唱一条歌，哦，这条歌我若无唱吼，迄胖听从从此了后唔听我的节目，咱卡三通电话来，你甲恁强阿讲一下，啊会晓唱歌，无咧稀罕啥，是因为伊咧讲话开口我听一下。甲点一首我可怜的乱花再花吧，点几个月啊拢无唱。啊，嘛有一个好朋友讲，哎呦阿强哦，迄、那个妈妈的条文我嘛真爱听你唱呢。啊，我甲小姐讲吼，啊，他你拢无唱。好啦，啊，我都温温那是温温那安排啦。因为吼、哦，拄拄啊好顶礼拜顶礼拜吼、哦，公司咧办正常的活动啦，加足无闲啊，参唱歌的时间都无你咧。甲要听歌也毋较快，惊你唔点啊尔，无我是足应唱的哦，来。可怜的乱花，再会吧！这朋友点播要听的歌，邀请大家共同收听。

0: 常感谢来。哇，时间咧过足紧，48分啊呢。啊，若还未买的朋友啊，明仔载礼拜又搁休困一天。也今仔日这个租数若未完了后，嘛无通好搁下到明仔载。我都讲两个月无回通好卖。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急甲敢若亲像鼎底的狗遐共款强啊！也好不容易吼，孙甲囡仔拢食了习惯，你即摆若甲转回，你后看要安怎就好。啊，都有那想无补、想无招啊啦，毋知要买啥物物件，互囡仔去顾目睭啦。啊，像你讲的都对，目睭若未开花，目睭若看无。啊，是讲若有近视，要通会读有册，要通会读有册啦。敢若即点都成输人啊！你讲对毋对？所以讲即点在诊所已经推广10年的时间，咀嚼定，伊即内底的成分足好。要做这真正无简单。你看我讲的讲休热来诊所检查目睭，是大人带来检查目睭。看讲目睭的近视的度数是毋是有愈来愈深？啊，若愈来愈深，近视的目镜都爱阁顶配呢。人迄医生嘛特别交代，平常时你叫伊减一粒啊，减两粒啊，真好。啊，今仔日哦，因为欠袂欠遐尼久的时间，欠到我实在是足歹势。拄拄啊好厂商有来，啊，我嘛真详细叫伊现场介绍广告互恁听。所以讲，你若有需要吼，60粒装。你叫伊一天甘一粒，一天甘两粒，拢总会当诶。为着咱诶孙，为着咱诶囡仔好，读册囡仔好，安尼一盒2500块，店在诊所卖你2500块哈。今仔日较特别，你若卡空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都闹在听节目的这阿公阿妈、这爸爸妈妈，你今仔日来给我买一盒，我要送你一斤的草莓。啊，不是看那安尼哦，你若加买一盒，你会当收到2盒，因为迄盒阿强送你的，迄盒阿强送你的哈。后手嘛，剩无偌济啊。喂，你好。
1: 喂，你好，我记住。
0: 好，你捌买过无？
1: 有
0: 哦，好，稍等一下哈。
1: 谢谢。
0: 是恁的囡仔在吃的吼？
1: 我儿子要吃的。
0: 好、哦、啊，吃了安怎？
1: 眼睛很亮啊。
0: 好、哦，有吃你也未吃这有差不？
1: 有差，我也是买你们的那个固保明啊，那个什么？
0: 哦，士康明啊。
1: 哦，士康明啊。
0: 哦，大人吃士康明啊，小孩子吃这个咀嚼定。
1: 没有啊，小朋友都有吃。
0: 好好，那你等一下哦，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外口给你登记啊。我都讲有吃一定有差，他也无差啦。啊，吃了安怎？欸，这个讲国语的呢。啊，吃了眼睛很亮啊，金细细，呵呵，那是大人足欢喜。啊，我就讲朋友啊，阿公阿嬷，这100组，喂你好。
1: 欸，我要买咀嚼片。
0: 好，等一下哈、哦，等一下来，外面给他登记一下、哦、因为今仔日哦，200盒看了100组啦，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祖文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来买一盒，我是送你一盒呢。你来买一盒，我是送你一盒呢。我甲你讲啦，我知影讲你咧顾虑啥啦。你惊讲哎呦，啊，囡仔食这敢好？你还袂顾虑，咱要制作的过程当中哦，是比你较讲究啦。研究甲比你搁较幼啦，这点你做你放心啦。所以讲，你看讲若有食的，你问恁家的囡仔，迄囡仔都袂讲白差啦。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甲问看讲安尼目睭敢有较金，食了敢有效，伊都袂讲白差嘛。啊，如果吼有效无效，真简单啦，都带去眼科也好，还是讲去配目镜遐做视力检查。看你的视力能力，目睭的视力到底是偌济，这拢袂好小你啦。我希望讲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因为今仔日食的货，若互我买落了后，唔知过啥物时阵回家会来。啊，我讲真诶啦，咱讲卖这个介绍吼，等于你若去诊所诶买一盒，咱只会当摕到两盒咧，两盒才2500块，即安尼就会当互咱的孙咯，乖孙咧。咱的囡仔吼会当甘真久的时间呐、啊，啊你免惊讲伊唔食，因为我有讲过，要掠一只鸡嘛，都爱掠一百米，人因咧真厉害，唔是我做的啦，我袂晓做这啦， 伊甲做迄个葡萄口味，都、就是食起来敢那亲像糖啊共款。嘿，够牛哦！佫会晓想到这步。我迄当阵知影讲诊所有咧卖这个时阵啦，我讲哇，这后摆若来介绍的时阵，一定会大丢。倒一个无希望讲囡仔好，倒一个无希望讲孙好。哦，啊，有诶讲，哎呦，啊，迄电台是佫安怎？即摆你甲电台买物件吼，是上界有保障诶啦。我伫咧遮讲诶每一句话，我会负责任。因为政府、NCC、卫生局拢有咧甲我监督伫个，所以讲你做你放心。看下你去外口南山买啦，朋友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唔通等甲讲真正像阿强讲个度数、近视个度数愈来愈深个时阵啦，这囡仔目睭都提早退化呢。死教个时阵吼，你才想着讲啊，迄当阵无提早甲照顾，等甲即摆，咱唔知要安怎。啊，老爸老母吼。大家都真用心，嘛无希望讲咱的囡仔目睭有啥物种的问题。啊，我著讲目睭内会看话读无册啦，真正读无册。来时间已经伫要到位啊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也今仔日有呐感谢，遮尔济人来甲咱登记注文，有呐对阿强一种信任啦。啊，我常常讲。你嘛常常我听我咧讲，这咀嚼定，嗯啊，这敢那讲也无话通我买，啊，这是咧食安怎？因为我真重视。我讲我今仔日拜六，我要来转，转来南投六国陪阮老母，我嘛爱早一二十盒转去分呢，一二十盒呢，爱转去分呢。因为阮周边啊，然后读册囡仔吼，我拢叫因老爸老母爱买，我唔是送因食呢，伊嘛是拢用钱买呢，用钱买呢。来，时间已经到位啊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啊，无清楚、无了解，你再敲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电话来做询问，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后礼拜伊再过来哈，再见，拜拜。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4:00。
16: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7: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营养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8: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琪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是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平安，非常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啊，每一天伫下晡准时伫咧收听咱只节目。啊，空中问诊由小弟林进贤林秘书以及伫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咱大家哈、啊。那么今日个节目又到由小弟哈林进贤林秘书伫只给咱服务。那么节目一开始啊，即个今日个林秘书要甲咱空中朋友要来探讨咱。一个人要怎样来保养自己的身体、哦、保养就是说你要注意什么东西，你要注意什么事情，这样你的生活可以过到舒适舒适、哦啊、你可以预防来预防什么样的病，我现在说的是一个正常人、啊、你如果告诉说都没病、哦啊、要注意什么事情、啊、好好来把身体顾好，你明看起来都六十岁，啊，嘴讲讲，你都无五十岁，你四十几岁呢？哦，拢爱减一寡岁啊！有当时啊，人来问我讲，你看我几岁？我嘛唔敢个，心肝内咧想，我嘛无啥敢应嘞。我嘛个时阵哦，还小可春秋一下呢，差不多看起来超五十，我得个减十岁吼，四十啦，嘿嘿，哦，啊，人听了就爽快。人个心理是安尼啦吼，不过有一点是啊，真清楚吼，头毛有那落袂少啊。啊，是不三白啦吼，啊，这是体质的啦，额头毛啊，吼、哦，啊头毛是会白袂白，这是在人体质的，这个健康诶、关系无大吼、哦。那么不过伫这个条纹方面吼，诶、欸，人讲我拢无鱼尾纹，这种确实我无鱼尾纹，感觉上吼、哦，啊面较无遐尼条啦吼、哦。那么是不是讲因为林秘书知影变怎来照顾着家己的身体，平常时啊？照顾家己身体，所以身体这个情形比较比同款年龄的比较起来，算讲有较好挂。我想嘛应该爱有啦，哦，因为我做医生人，知影要安怎来保养啊。总是我比一般人来讲，我较知影要安怎保养啊，感谢呢。哦，啊个的时阵啊，平常时啊足注重预防比治疗较重要啊。那么我拢讲大话，爱安那来，这个预防家己的身体，总是家己本身嘛，拢会特别去注意，你讲对不对？哦，啊，所以啊，事实是安尼。那么我也希望，寄望咱全台湾咱这时代，哦，这兄弟姐妹，大家只要是咱台湾人，希望大家拢非常的健康快乐。那么好好啊，家日子过好舒适哈。那么这上重要，这就咱做节目。安尼这么辛苦，安尼这么暖认真伫咧做节目的目的，希望大家的身体会当来舒适，你讲对不对？所以讲咱要顾好家己的身体，当然营养啊、注意啊，营养是平叫做平衡啦、啊，唔是讲食足多叫做足营养安尼足好啊，唔是啦，平衡吼、哦，营养爱讲究平衡，你现在爱食。吃菜，哦，吃肉嘛，就要有菜夹，哦，你就吃这吃那嘛，来个加些意思，要平衡。那你吃物件，茫偏食啦，偏食就讲啊，这我要吃，我遐拢东东拢唔吃。但每一个人拢有这款情形啦，包括林秘书在内，敢有可能讲，迄、那个物件就会气死我都。讲实在，去美国读册读较久哦，迄气死我都唔敢吃。即卖囡仔最爱吃气死，迄阵做囡仔咱拢无咧吃气死啊，向阳。大汉了吼，啊，迄、那个物件你食了够怪怪的，不啥敢食呢。我、哦、在囡仔看我讲，我这老头子啦吼，啊、哦，迄、那个气死遐好食，唔敢食。啊，其实我唔是真正唔敢食了，就感觉足唔好食，都规气讲唔敢食，安尼就免遐啰嗦，反正唔好食，你食要拢安尼就对了，感觉唔好食。那总是我嘛同款啦，有迄种什么会较爱食，啊，什么会较不爱食呢？一定有的，人拢有嘛。那么。在这个营养的平衡上，你边那来处理。但系，我甲咱空中朋友呢，来探讨一寡这问题哦。就是讲，这个有关营养哈、哦，营养的平衡问题啦，边那来处理。啊个，第二就是讲，咱来注意一寡病，卖叫小病变大病，这个较困难哦。这个预防性的哈。哦正讲已经有病啊，啊你卖吼，这个小病变成大病，这个就是咱平常时登记都爱听咱的节目，才知影讲
对面那个胃啦吼，安尼做做啦，啊啊常常安尼巴肚腰都做腰都做安尼啦吼，到底这变落来吼，怎变无去？像林秘书本身来讲吼，我其实我诶，我从少年二十几岁时阵，我就捌啦啦，迄阵还搁咧读医学院时阵咯，就捌安尼，胃那巴肚腰都疼甲做甲，啊那食一罐物件就较好。啊，因为我从二十岁就读医学院，所以到这方面的知识，一直知影讲要安怎照顾家己。到今日为止，我会使讲我无胃病。如果今日我若唔知影讲这个小病，我就赶紧去甲顾好，小病就甲顾好。那呢吼，我的时阵即阵胃病还佫足厉害。但我胃唔是常用的，我的本身的胃唔是常用，因为拄到还佫会感觉会。是我家己查这方面，小可胃小可有条问题，无不正大问题啦吼。但我着袂当好有一点点啊问题，安就对啦。哦，着查讲要安怎来啊预防一挂小病。那么这个血压吼，一定爱常常量，像我常常量血压。今日讲我就患者人问讲，哎，卖讲就患者一个人啦吼。我问讲，哎呀，你血压拢偌济？伊讲我唔知，无咧量。安尼我着第一个我来心肝来想讲。你对家己吼，这个人啊，你对家己本身无负责任，不负责任。你家己本身唔知影家己本身的血压安怎，你唔知影正常的血压是偌济，啊，你是偌济安尼。基本上，即上简单，一个人伊应该爱怎样，必须要你所有咧听我的节目，即所有的时段，你拢爱怎样，你的血压超拢偌济。你有血糖，有糖尿病无？有血糖无？你平常时检查内底，你的肝功能有正常，腰子功能有正常无？这数字还佫唔免记，有正常无？安尼，啊，你的有贫血无？贫血嘛，种真重要的代志啊！你的血色素，那查甫爱十四以上啊，查某的是爱十二以上啊。那减伊查甫减十四以下，就是贫血。查某人十二以下就是贫血，你知影？你知影偌济无？你若正常，唔知影偌济是无要紧啦。比如讲，查甫规定十四以上正常，结果你十五还是十六哦，啊十六点几有啥？无啥会记哩。但知影讲正常，知影正常是 OK 啦。但是如果讲今仔日贫血是足严重啊，比如讲你查甫你贫血，你的血色素占领啊，面色苍白啊。啊，我即马问讲，哦，啊，你面色惨白，你有贫血咯？讲嘿，我问讲，啊，你的血色素偌济？伊讲我唔知，安尼都是无负责任啦，对本身对家己就对啦，不负责任。你爱知影正常是偌济，然后你即马有病，你离偌济，这种真重要的物件，你袂使唔知啦。你唔知，你对家己都无负责啊，你对不起家己啊。这个基本的物件你爱知影，你参照讲糖尿病的人啊，哦，这个平常时若好人，拢无糖尿病，你去检查啊，有当啊都检查血糖都到八十几，啊九十几，啊偌济啊，或者正常，你袂急进，袂急进这是 OK 啊，你知影你正常啊。但是你有糖尿病的人，即摆我问你啊，啊你的血糖拢超偌济，甲你硬讲，哦。讲即摆去对一下看较熟悉，我同佮问讲，啊，你最近血糖偌济？伊讲我唔知啊，我无咧经验啊。这拢是对不起家己的行为啊。你有问题，你爱知影正常是伫偌济？你到底拢差不多伫偌济？你家己爱知啊？你家己爱知影？就讲你即摆有咧食药啊，食药拢控制到伫对一下。那么食药的时阵，有当时有食的较低，无食的较悬吼，较悬悬低低，有当时无法度通知影。你都检查迄个时阵，反正多食药啊，所以你检查较加点欢喜噶，咁是安尼。啊，有诶，反正是，比如讲一个月检查一次血糖啊，啊，即几工要检查要有医生看，伊就较紧张，药啊较认真食咧，较要有医生买啊。啊，即嘛，哦，医生看了以后，佫开始算药。啊，你，如果到底伊诶血糖是拢控制伫正常范围，还是讲伊诶血糖拢乌白来，唔知影。所以，啊，糖尿病我拢。建议人，你就是要注意你的一个数字，叫做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哦，这个利用糖化血色素呢，来知影你
的这个到底你情形安怎？我怎么讲半工？我怎么讲半工？刚才在讲一项尔，重点在咧讲啥？重点在咧讲，如果你那是有病，你一定爱知影你的病，甲正常是偌济啊？你差偌远？比如讲，糖化血素正常爱六点三以下，你普通人咧检查拢四点几、五点几尔，无人讲六个，真诶正常诶人未超过六，但咱勉强讲六点三以下正常。到底你糖尿病你偌济？你讲我唔知，你有糖尿病无？有、嗯，啊，你诶糖化血色素偌济？讲我唔知，安尼你对不起家己。你对不起自己啊，你对自己不负责任啊，未使啊，你一定爱知。我顶个月偌济，搁顶个月偌济，搁顶个月偌济，拢爱知。因为这是你的身体，你家己唔去顾，啥物人当家己顾？所以我是用这两个做例。如果你若有啥物款病，比如讲你有肝功能有问题 ，GOT、GPT 标准袂使超越35-40，结果你偌济？讲伊 GPT 哈、哦。诶，时阵 GOT 40标准已超过，讲我做肝病有啊，我刚才前几天有口音，我问我就讲43，我讲无要紧，43呢，你知影讲我超过，但是我知超过出出啦，安尼即一个勉强我第一，会使讲安全范围、正常范围一个免烦恼。你所以讲你爱知影，无正常的时候你爱知影偌济。如果若讲有正常，你唔知影偌济，迄是无要紧。你知讲我正常啊，我肝功能正常，他都话。一开始跟咱讲，营养都要平衡呐。第二点，你跟咱讲，咱都要预防各种的病发生呐。要预防各种的病发生，是真困难，就是咱长期在听咱这节目的原因呐。有一款物件，卖叫招抓，未经发生病，咱就卖去哦引起什么病，小可怪怪，咱就知讲这可能什么病呐，那个防治起来，这个较难。这个长期要有一款知识。那么第三点就是讲，你若是有病，我即摆讲的第三点，你若是有病，你对家己的病爱真清楚，你未使家己的病拢无清楚，即安尼做人未使安尼真。哦，第四项哦，我想上重要的哈、哦，就是身体检查哈、哦，尤其是癌症，因为咱即摆人大部分哦，三四个就一个死伫癌症，咱即摆。这个医学较发展，有啥物款病有啥物药啊？有啥物病有啥物药啊？那么过去小可对着啥物病就敲伊啊、死啊，即摆拢爱对着迄款病是真正医生病医，真正即摆科学、即摆医疗无法度通啊，甲你解救的，安尼才会死啊，是不是呢？啊，若无就是较早会敲起，即摆未敲伊啊，即摆有病啊。急诊室啊，哦，有九号病房啊，一旦甲你救到猝死啊，所以治疗迄个病都无法度通治疗的，才翘。所以即摆病拢翘伫倒去啊。咱即摆人诶寿命愈来愈悬，一方面营养也有啦，哦啊，当然全世界包括咱台湾，对着环境卫生环保也有特别伫咧注重。有当啊，环保注重一个结果，咱诶工业。发展就发生问题，啊！不过为着保持咱好的环境，有当时啊会牺牲一部分经济方面，小可是会叫牺牲的。但是为着万年永久，咱个台湾这个环境要予伊伫个一百年后、200年后、500年后，台湾拢是真适合咱人咧住个所在。咱必须要即阵就爱开始爱注意一寡，卖去予这个环境一直变化、一直歹去。哦，哎，这个避免这个方法，那么避免这个呢？啊，只有是有一个成立一个环保署，各管区成立环保局，目的就是讲保持这个环境，卖去让咱这代用了了。哦，咱那个有一代的，后边个有嘞，所以未使一代就该用了。那么再成立这个环保署，所以人呢，医疗进步，环境卫生进步，人营养个有够。那么自然这个生命是愈来愈长啊！我记较早我咧读册的时阵，我较早咧读册，读医学院。那咱台湾平均安尼死，所谓死人安尼吼，甲平均伊的年龄甲平均起来就对了，包括少年啊、夭寿的啦、车祸啥呢？
每人都加加起总平均哦65。啊，医生做的医生，四个医生来个平均起来哦，差不多伫55岁、56岁，减少10岁。医生啦，迄阵的医生减少10岁，啊，医生全拢死伫癌症，家己本身接触机会较大，等到医生即个生命较短，短头10岁，全台湾9岁10岁安尼。那么我印象最深的迄当阵啊，我读咧读医生啊，我该安尼啊做医生怎生命较短呢？那么其他诶，全台湾的总平均，包括遐个夭寿的哦，啊，包括遐个即个少年啊，车祸死的安尼，总平均起来安尼，一个医生无可能夭寿的呢，夭寿袂当做医生呢。医生一定要读个毕业嘛，26岁上紧，19岁高中毕业，搁读7年医科。26岁，做2年兵回来28岁啊，对不对？要讲伊是医生哦，像最少无你嘛28岁，所以28岁以前翘起拢唔是医生啊，咁是安尼。所以平均起来诶，这个啊、年龄，伊的寿命哦，竟然比一般个较低哦。啊，研究起来几乎每一个医生拢死伫癌症。迄当阵啊，我直接讲是毋是癌会传染？即阵我那证明足侪癌无奈传染啦，首先我那有影。哦，像肝癌就会传染。安那讲，因为B型、C型肝炎真容易，你用你做医生、护士，无注意去擦掉，较早拢注射，注射针能够定用，定从注射针佫摕去煮煮的，佫得来用，安尼传染，无多通啊，完全来迄落，像无像即嘛，注一个单一上，注一个单一上，丢弃式的。所以讲，癌症吼，是即阵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你甲我将来死伫癌症的机会吼，差不多3/4到4/4的机，差不多医生讲是安尼。你若讲脑部中风翘起的，起码无当救啊。哦，你若讲心脏中风，心脏去塌掉，讲向心脏点面啊，想办处理死啊，袂有人救。这即款的，拢阿个排伫咧头前吼，10大死亡原因。所以你甲看第一个。10大死亡原因的第一名吼，都是癌，占第一名。好、哦，依照伊的比例哦，占30%，30%的人，1/3的人死伫个癌症。第二种呢，排名第二名的呢，就是这个脑部血管来中风翘起。所以你来，你来根据这个10大原因，你就知讲，你怎么去预防什么病啦？第三，排名第三名的，死伫个排名第三名的，就是心脏病。心脏病嘛是共阮啦，血管的毛病啊。脑部哦，死伫头壳叫中风的哦，10个头1个啦。我也死去的是因为脑部的啦。哦，啊，死伫个这个心脏啊，血管去塌掉，怎形容心肌梗塞翘起的心脏病死的？在心脏病急性甲慢性的，加起来嘛10个头1个人高趴，那么这两个加起来就5个1个安尼。搁算落去糖尿病第四名，排名第四名是糖尿病。所以个来看，糖尿病的死嘛是因为啥？嘛是因为血筋，同款是血筋啊，诶循环各方面的问题啊。所以你看这血筋偌重要，脑部中风这是因为血筋处理无舒适，血压。血压伤悬，控制不好。你自然，你的血筋病若是去要定义哦，你的血压就一直悬起来啊。啊，你血筋病若定义的卡带啊，这卡带带着乌白，落去对乌白塌啊。这拢是规个咱的身躯，袂输咱的水道管来甲咱兜水开开，迄水爱出来啊。结果迄个水吹开落去，迄个水开袂出来，作势降。啊，咱知影是安怎作势降？咱知影就是因为。规个路诶，即个固水管无换，所以即个水管边啊拢卡甲一挂堆垃圾诶，塌掉诶，所以今仔日水甲开开，水道水甲开开，即个水流袂出来。那么咱诶血筋若是如果血筋壁拢叫卡带，我那赶快情况呢流袂出来。但是伫半路呢，诶，即个水管一塌卡掉诶，伊受着迄个水要冲乱诶，水袂当过啊。因为卡带在你硬甲僵掉的啊，
整个水硬想要爱过啊，因为要接啊，你只要开水了，伊要接过来，伊要接过来啊，但是路会有搭，虽然接袂过来，接出来尔，但是伫半路，迄、那个水管受到迄个水的压力是真个是真个是真厉害啦，迄叫做血压，血压就是火咧流的时阵，甲这个火金标中间火焰压力有偌大，如果迄个呐超过一个程度。凡是你这边咧开水，咧开袂出来，路的拢卡带卡卡一大堆，结果半路怎爆一个怎瘪去，水管怎破，因为呐压力伤大，唔流水才出来，就给你流去半路啦，流去半路咧卡带遐啦，什么原因？因为火金瘪血压伤高，啊，这是水压伤过头高，你加压落啊，加压落想要甲接这个火要硬甲接好。会当对恁家的水就讲出来啊！啊，迄边硬加压落，啊，水管就破去啊！伊意思差不多类似啦，类似。所以来看，啊，咱毛病你会知讲，咱今仔日要做一个健康的人，咱的重点是伫对一条。第一就是癌症，要安怎预防癌症？哦，即话呾长期，咱来有当时啊注意，啊，一方面主要检查。癌症的严重，就是因为你发现的时阵伤慢，身躯无论对一个癌症，吼、哦，除了脑癌足少的啦，脑部的迄个细胞未啥分化，你听我意思。你就讲咱这个皮吼，甲撸破吼，肋残桥都快撸破，哎，也阁好起来，阁生疤阁好起来。啊，你若咧食火锅吼，食起来哇，烧烧，规个嘴吼。无啊吼，拢讲一个，拢流皮啊！哦，规个嘴内底都皮拢流起来。我大家拢有这经验，食迄个伤烧啦，流皮要紧无？不要紧，一工尔都免偌久，就阴暗滚一层，明仔再爬起来，迄层皮佫生起来啊！这叫做再生啦，再生的能力啦。咱的皮肤有再生的能力啦，咱的肝脏再生的能力嘛真悬嘞。一个任何一个人。你肝脏甲切一半以上，嘿，一半会阁生出来，会阁生出来哦，因为有再生的能力，真悬。肝脏再生能力是所有规身躯五脏六腑内底，也再生能力上悬的，所以伊嘛上高生癌啦，因为伊真高阁生嘛，伊会阁叹真高阁生迄个细胞出来，所以。肝脏因为熬生，伊个再生能力足悬，伊个生得个笃定一下，个生起来。所以七生八生，有当时啊，底下做个乌白生吼，生到尾若走进去就变癌，肝癌足多。所以这个肝癌真严重的嘞。那么咱肝癌吼，甲这个肺癌吼，差不多会使讲两个排差不多啦，哦，第一名啦。肝癌甲肺癌，啊，肺癌嘛相像啊。肺部咱咧喘气要拢注意黏膜嘛，肺部黏膜，迄黏膜嘛，足够修复的。即个那边六期可以再生的，可以六期可以再生的，即拢足够生癌嘛。比如讲口腔癌啦，啊，你那些薄迄个槟榔薄薄，夹夹规个嘴吼，拢歹去，哎，就佫生起来，佫生细胞啊，佫生皮。啊，即嘛你佫薄迄槟榔啊，薄几工的啊，啊，迄个皮一直破，迄细胞一直破。啊破就阁生就阁破，啊你规工都伫遐伫咧夹槟榔，无怪你做到生口腔癌啊！迄意思是安尼，你甲看，恁生癌生喺嘴啦，胃啊胃啊刺激胃癌嘛有啦，啊无就安那大肠头啦，大肠癌，啊他唔去小肠，他唔去生癌，我几乎唔捌听过小肠生癌。小肠伫这个中啦，这个较无伫咧，迄时阵。嘴食物件啥刺激啥，对嘴甲咱的啊，咽喉也生癌，咱的这个食道也生癌，咱的胃也生癌，甲十二指肠这种刺激的所在，拢有可能生癌。过十二指肠过吼，佮过要生癌的所在，就伫后壁只大肠的所在啦。啊，先来是大肠的所在，大肠拢大便都唔听林秘书的话无？我讲逐工爱放。啊！你拢甲我硬讲，啊！我都放未出来。啊！即马才伫遐蹲咯，蹲到一大堆，迄足济我梦见的患者。我讲你这爱放哦，伊讲有啦，你放未出来。我带去翕一个 X 光，规巴肚拢大便咯，迄用碗公底，唔知底几碗公啊，
伊还佫讲伊拢放袂出安尼啦。啊，有影伊放袂出无？有，尤其是年纪愈侪愈无力。啊，是安怎才安尼？因为大便习惯不良，迄拢习惯的尔。你若惯洗三天吼，大便一届吼，迄、那个放了隔两天，安怎坐都坐无大便啦，习惯歹啦。你个囡仔拄出世的时阵，人拢教咱安怎？逐工爱甲死哦，逐工爱甲嗯哦，逐工有无？头下开始伊讲有法度，你若三工甲黄一届，迄、那个囡仔拄出世的囡仔，你三工迄个甲黄一届，我甲你保证，伊后摆着三工才会放啦。安尼听有啊未？这是习惯啦，歹习惯对身体无好。嘿安尼，巴肚安尼囥甲一大堆大便，啊要放屎的时阵，即马伊迄个迄、那个大便就对粪口出來，安、啊、着。路迄个等阿边，路等阿边，等阿边路歹，路歹伊就阁生，伊黏膜会阁生，路歹就阁生，路歹就阁生，有一工就生癌嘛。这就是安尼。你若咧食百营养，无代志做，就来甲坐，啊，巴肚甲放我清气淡淡。我你讲后摆你拢袂生大肠癌啦，这么简单的物件。所以有当下你爱查讲变哪去预防阿卡，尤其是检查相重要。身体检查，咱即卖身体检查吼，成人健检，讲四十岁以上，就当去病院内底免费做身体检查。但实际上，吼，迄个检查是完全拢无检查噶，结果咱人拢全死哩癌咯。咱即卖拢做迄个成人健检啦，讲四十岁以上，三年会当检查一届免钱啊。讲我做成人健检，吼、哦，大家感觉得证啦。即卖六十五岁以上，每一年会当检查一届啦。这真正是得症无？这当然得症啦、啊。但是吼、哦，咱即卖人咧死拢大部分拢死伫癌症啦。结果你癌拢无检查，有诶抽血，但检查有啥物癌？比如讲肝癌哦，差不多100%吼、哦，对血抽出来就知影你有生肝癌无啦。对，当检查啊，即款诶都俗。我讲来检查三项四项，现主席会当对血检查讲你有啥癌症，而且迄是肝癌是足长。见呢，抽一个血检查，先敢唔加钱呢？

癌症标记，是不是我们心刷检查者？那足侪人身体去检查，结果去检查，身体检查因哇，恭喜哦，拢无红字呢，拢结界呢，那像囡仔咧考试安尼啊，无红字呢，不是满江红呢，是规个检查起來，哇，恭喜哦，好，你的身体用真好，我给你检查起來，规身躯拢正常安尼，过过一个月讲死啊。死在倒，死在癌症。迄、那个人生癌生到已经特别严重的时阵啊，迄、那个抽血个检查也阁正常啊，各项都正常啊。所以讲，老百姓的观念无清楚嘛，无认知嘛。咱即马死亡上侪死在癌症嘛，你癌症会当检查物件无检查嘛？只是即阵啊，现主是现播，是爱靠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吼。你若咧做身体检查，你爱家己另外搁加加钱加做，讲我要搁做癌症筛检标记，癌症标记。讲较紧嘞，我不过验看有癌无，安就对啊啦。你搁恁有啥物验癌的验无较紧安尼吼？你若钱较侪，你就逐项加验嘛。那像我三个月抽血检查一届，所有即阵会当检查癌，免免都总检查，我总我那足惊死伫个癌症啊！你讲对不对？我都总检查，啊，咱普通的检查无检查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你要来防止着家己。你若如果有一天，我再讲有一天林秘书嘛是会死啊，林秘书死嘛是上大的可能嘛是死的癌症啊，干啥呢？但是我反正有一天我这么认真在检查，反正有一天我发现讲我生癌啊，但是我结果会好，我来开刀开掉，我搁给我十年啊，我嘛好啊，干啥呢？一旦叫我一叫我讲过一天啊，咁样哦，这是个健康健康人卖艰苦安尼，啊对不对？你若讲到尾站啊，佮硬伫遐拖啊，人也袂快活，拢倒伫眠床加伫遐拖，佮加拖十年啊，加拖三天都无意思啦，咁样呢？你若讲啊，开刀了，我倒当变成好人，出来外口面过来主持节目安尼吼，还看电影安尼，安尼是袂歹啦吼，加十年是足好，咁样呢？所以讲。这是一个观念，咱要安怎来包容着咱家己？咱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嘛，希望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你有一个真正确的医疗的知识，你要安怎来照顾你家己？又在我头拄安尼在咧讲这几项内底，你就大概有一个概念啦。啊，那呢，癌爱注意。即嘛，年纪四十岁以上，就随时拢有可能生癌的真济啊，甚至有三十几岁就生癌。所以咱这个癌就是爱检查，需要上济的癌呢，就是血癌 X 光摄入就随在，所以定期爱摄一张胸部的 X 光，你就知道你到底有生血癌无？一年检一年摄一张也无要紧，哦，比如讲患者讲啊，我咳一咳一，我要感觉安怎，我就医生要甲你开就不要紧啊。所以基本上摄血部 X 光是。你只要跟医生要求，应该这个没大问题啦。那么肝癌的部分，相关就是血癌跟肝癌嘛。肝癌的部分就是抽血检查胎儿蛋白哦，都随怎样，直肠癌啦，这个较问题啦。这边来检查，这个检查方法哦，都爱管，看是用这个下骹的，这个内视镜哦，都对粪口给你两刀入去看。哦，大灯镜看卖下者，或者是用过肾功大便弄个食尿塞药尿尿了后，再过落去对粪口给你灌风，啊个灌显影剂，啊然后就翕 X 光个咧，啊唔免两更入去。哦，那么弄会使，我是做灌风的，啊就看，但我做过两届，我嘛无当人常常做，所以讲这个大灯眼哦。真问题，不过好在这大肠癌有一种 CEA 吼，即马迄个癌症标记愈来愈迄落，迄、那个会当检查，但迄个唔是足标准，有诶生癌啊个，啊不，那转移吼，迄、那个随走起来，迄、那个数字啊，对血检查迄个数字 CEA 都足悬，但是无转移诶情形之下，有当时啊反应无啥出来，但是总是加减去注意，如果有生癌，迄、那个拢数字会稍微较悬，但是如果有较悬了后，再来。啊，做进一步的检查，嘛，各位总是你爱去注意，你查边啊来处理。你查某人，

0: 灵感嘛。不讲有这种灵感无袂歹，药啊，即慢慢啊会发展，会当十个会当治疗八个哦，啊，剩两个好翻尔，袂歹。即摆药啊，咱来尤其是这个灵感，其实伫即阵的药啊就袂歹啊。在我的临床的经验，我所了解看的患者，但是灵感哦，甲发现你会无爽快安尼哦，安尼做大粒安尼，来得做得。去开刀吼，不过鳞啊爱开掉就对啊，内底一挂淋巴吼爱摕掉呢，啊，搁再用一挂化学治疗吼，全拢会好较济，足少讲会叫敲炎，拢总会好较济啦吼。所以上济就气感，气感甲肝感就占所有感情的15%呢，哦，啊你迄个鳞啊感只1%寡尔呢，哦，你也知影这。诶，这不是拍数，这拢总伊是用比例啦。哦，拍数有，气感吼，哦，安尼我搁顶讲哈，气感都占1/3啦，啊，搁肝癌搁占1/3，安尼两个加起来都占2%呀。所有的感情死的都3%，两个死伫个气感甲肝癌啦。啊，剩咧只美国国个癌只。占一个尔啦，安尼啦，安尼听我意思吼。啊，其中这个啊五个内底有死一个，是因为大肠癌，哦。啊，迄时阵八个中间有一个是卵巢癌，无毋是卵巢癌，鳞仔癌，哦。啊，十个中间有一个是四个是胃癌，啊，十个中间有一个是。口腔癌啊，其他都比较少啊。所以讲，咱来采讲，免咱来保养家己，卖回去生癌。你来在检查身体，来检查素食。今日个时间实在，我要讲到这足济。本来我是大约先安讲者了后，我要阁反倒转来吼，过来讲咱这营养平衡是变哪来处理啦？啊，这个预防病是变哪来处理？哦，啊，这个血压、甲糖尿病这。在检查有关一挂有病，你变安怎来去照顾家己？大概我要，大概要讲一下，今日啊时间拖真久，我今日算大约我讲一下，你爱注意的物件哦。啊，今麦搁再来，我连刚开始讲，我就免讲哩哩啰啰呢，我就讲对营养平衡，我来讲一概哦，我就讲甲营养平衡吼，咱的营养变安怎来食？哦，唔是食足济叫做好呢，平衡呐、啊。咱所需要营养分，爱拢总有够啊，啊有够就好啊，啊平均呐，哦，啊过来咱边啊预防病啊，咱的病要预防啊，来甲讲一讲吼、哦，啊一寡有一寡常见的病，第三点的一寡常见的病，你爱安怎来的时阵了解，啊边安怎来控制吼、哦，控制有数据，有病你要控制有数据嘛，哦，啊这个检查的部分吼。哦今日简单讲一下，是毋是感情诶？安怎检查身体检查的问题啊？互咱空中朋友搁呾有一个啊，算讲有一个概念，是毋是我甲这四个题目连讲，我一个题目啊，搁甲咱讲较详细，互咱知影变哪来照顾家己的身体吼。啊，今日啊，节目第一阶段我讲到这就做一段落去结束，结束落去吼，讲无着。你想要问的，咱就开放现场的口音，
1: 0722000000，高阳0722000000，
0: 我啉一嘴水，随转来哦。
2: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在这要跟我们介绍一位对身体最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受到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要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3: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0800-001-009。 0800-999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博士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4: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机，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咱大家身体健康。
5: 现在继续甲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222-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甲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肠啊，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都会当帮忙肠啊，这个功能会正常。咱肠啊，正常人诶，大肠内底有大肠菌，会当消化。咱这个肠啊内底，咱吸收出内了后，这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咱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内底这个大肠菌，那去有歹的霉菌代替去，这歹的霉菌哦，就会引起漏塞、碰风啦、腹肚痛。这款的情形，咱都要用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咱大肠内底这大肠菌。无同款的这个益生菌，伊的作用是无同。有诶会当改善咱肠啊内底这机能。有的可以调整我们的血油的代谢，有的可以调整我们过敏的体质，一般都是这个杆菌比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比较贵，就要注意选择这个对我们肠子比较好的这个益生菌比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如果有医疗的问题，请不用客气，打这个call in电话，高雄0700-222-0000。
0: 我林进兴林秘书，
6: 你好。林医师你好，想请教一件代志哈。
0: 你请讲。
6: 一个维他命哦，伊迄有迄种有迄个标示用法嘛哈。嗯。啊，比如讲，伊讲一天哦吃一颗，还是讲吼啊，迄个早午晚拢爱食嘛哈。啊，若讲身体健康人，咱只是讲感觉讲从这方面的维他命哈，安尼是毋是？伊唔免教伊使用方法，按个斟酌情况吼，我食一粒，吼，比如讲迄个 B 群，哦，我食一粒就好啊，还是讲维骨力啊，我食一粒就好。但是这是不是佮讲哇，你啊是安尼剂量无够，安尼那个 伊个效果就不好啊。但是现在一个健康的人吼，来麻烦医师甲咱讲一下，谢谢。
0: 好，谢谢。徐先生，甲你讲，你讲维骨力哈，维骨力唔是维生素，唔是维他命哈，维骨力是药啊哈，这是两回事哈。那么维生素是啥物件？维生素是营养剂啦，营养啊。什么叫做营养？就你食饭就是营养啊，你食面啊，配菜哦。咱以后哪一款仙丹哦，吞一粒嘛，免食饭的安尼哦，反正也当代理啊。那么，咱所食落来物件内底吼，爱食着算讲蛋白质的哈，蛋白质的，爱食着啊。汤类的物件啦，比如讲淀粉啦吼，比如咱食迄饭啦，爱食着油脂的物件啦，这三样物件是咱营养分啦。那么咱利用这营养分呢，咱当然在经过消化吼，啊吸收入去人身躯内底了后，那么蛋白质变作氨基酸吸收入去，啊汤类的物件变作葡萄糖吸收入去，啊油脂的物件变作脂肪酸甲甘油。啊，吸收入去身体，吸收入去了后，那么就人身躯的新陈代谢，把这些物件，把变作二氧化碳、甲水、啊、甲含氮的废物安尼哦，然后产生，敢那袂输伫火炉内底，用气火茶甲弄落，啊，气火茶规个烧伊安尼，产生迄个能量，啊，家己本身变作二氧化碳、甲水安尼，大概意思类似差不多像安尼啦，但是。所以讲，咱真正讲，咱讲营养分，有当在讲这三项吼，就是蛋白质、脂肪，啊加啊糖类啊嘞。但实际上，伫咱人新陈代谢的时阵，在生化作用的时阵，其实有需要一寡这个来帮忙在生化作用的进行的物件啦。需要足侪物件来，有遐物件，伊这个生化作用才会当进行。那么这个物件。哦，就是经济，就是叫做 coenzyme 辅酶啦，辅助这个酶就对了。那么这些拢所有的 coenzyme， 所有的辅助酶，就是咧帮忙一个咱新陈代谢一个过程，变作一个过程，这个新陈代谢的时阵呢，的作用的这个、叫做维他命啦。呢，是伫咧帮忙咱人身躯新陈代谢，咱若欠维他命哦。身躯的心灵代谢有真侪所在会受到影响的歹呀。那么这维他命对倒来，嘛是食物件来，食食的。那么照讲起来，咱若如果是咧正常的食食，均衡的食食，食物件都拢真照补来，叫真均衡来讲。咱所食入来，除了会当食到糖类、蛋、蛋白质哦，啊个啊油脂，安尼会当食到这以外。咱本来就会当食着一挂维生素啊。如果咱食一挂维生素，那是有够咱人心灵代谢要用。咱讲有需要搁食维他命丸，唔免啦。维他命丸到底有需要食无？不一定啦，不一定啦。啊，食有要紧无？那可以讲啊，我都拢食，其实我食的维他命哦，维生素都拢有够啊。我那加食一粒嘛，你讲要紧？嘛不啥要紧啦，那维他命内底有分做油性的维他命，啊加水性的维他命两种。那么油性的维他命袂使食伤济，水性的维他命无要紧，就你食偌济拢无。即马食入来哦，都排泄出去，食入来都排泄出去啊。你等下你去食吞一个维他命丸哦，等下去小便放尿，你就会放出来，啊，迄阵啊，有一个维他命 B 群拢黄色的。要放放出去啊，因为那是啊、水溶性的，所以你食这几啊体内袂沉积啦。啊，食这较好无？哦，咱直接无我，我甲食两粒吧，你看安怎？食两粒吧，咁啊会效果较好？无啦，食两粒是毋是比食一粒较好？没有啦。啊，拢无爱食有要紧无？你若食食有够，维他命也食有够是 OK 啊，无要紧啊。但是这个脂溶性的吼，就 A、D、E、K 啦。你达到我讲的维他命 E 啊，维他命 E 是脂溶性的。那么其中较严重的维他命 K 是非常的少，咱那维他命 K 过量是有困难的，差不多不可能的代志。 而且目前嘛也无任何报告讲食维他命 K 讲过量爱安怎？但维他命 E 是优先的，食人的成绩啊，优先的物件食了袂水放出来啊，伊的成绩。但是目前为止吼、哦，来研究起来讲维他命 E 食较高量一点嘛吼、哦，对血管会排害，啊无即款的报告。大概一般拢认定维他命 E 食侪讲还好啦，哦，有诶讲伊是抗衰老的维生素啦，吼、哦，爱当互咱人新陈代谢较会当舒适吼。讲食维他命 E 无要紧，所以目前有出一种维他命 E 吼、哦、是高剂量诶，哦，啊食食讲不要紧啊，对不对？但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D 吼、哦，反正物件，伊这两项是脂溶性，佮兼伤过头侪对身体有排害，伊会去囤积伫个肝脏。你久未清了，这个肝脏囤积了一个伤过头侪哦，油伤侪伫个这个肝脏内，会引起脂肪肝。你若讲食，尤其食低西瓜油吼，西瓜油内底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D 真侪，啊，你即马结果你一直食食西瓜油，伊讲食几粒你都无照，伊就安尼一食食拢沉积咧。你久未清咧，啊，囤到这个啊肝脏内底拢维他命 E 甲无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D 这两项优质的物件。那到尾啊，肝怎硬化？哦，袂叮当，怎定伊？哦，肝怎歹？所以讲，这个荷尔蒙无这个维他命袂使食伤济。所以维他命是维他命，伊个分多第一界发现的叫做过来发现叫做 B 啦，啊，过来叫做 C 啦，过来叫做 D 啦，过来叫做 E 啦，都用 A B C D E 的较好。吼、哦，按时阵总是咱人身骨有真济心灵代谢需要的这物件，叫做维他命。哦。那么，甲药啊是不相干的药啊，你头先讲的讲的维骨力，那是唔对的。维骨力那是咧食你，要照医学上讲，伊会当予咱的啊软骨吼，会当佫加减生淡薄，吼咱的关节啊是身骨对的关节，这个关节的部分较袂遐到退化。迄唔能甲维他命难做伙啦，迄唔是维他命啦。我是感觉讲，对一款白煮的维他命拢无要紧。大概你像我，你咧食已经食食维他命可能食有够。啊嘛，可能食不够。我平常时咱来食食，都拢维他命都食有够。所以我唔知影你想咧要问这啦。你问这個，意思听起来，这维他命是唔是爱加食一半粒白较好，还是安怎啊？有要紧无？我感觉拢想想侪啦。我的结论这么简单啦。我的结论是，不管你的食食维他命食有够啊，食不够，一天补充一粒综合维他命，你有必要。这第一项，第二，食一粒综合维他命以后，就唔免阁想讲是唔是阁加食一粒有较好，无较好啦，唔免啦，一天就食一粒综合维他命，安尼就好啊，剩的拢唔免啦。啊，唔免阁问我，阁一天若阁加食两粒啊，有要你加食都无较好啊，你是咧补充有够就好啊，你加食要创啥？所以我长期内底呢，我有咱空中朋友讲真简单，就是讲啊，一天补充一粒综合维他命。唔知咧，介绍你有清楚无吼？啊，希望咱所有空中朋友有啥物款的问题吼，可以入来。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肝脏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肝壁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又成分和微量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壁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壁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郭必亮祝大家身体健康。
8: 以上关闭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8111000。关闭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乎控诉七数七五。
0: 我林今天林秘书你要参观未？
9: 先搞一下哈。
0: 对。
9: 那个嘴拢安尼酸酸。
0: 酸酸。是。
9: 嘴来拢安尼，那个口水拢安酸酸。
0: 是酸酸是咱咧食酸醋迄款。你感觉？
9: 小我酸酸甜甜啊。
0: 你感觉你的嘴暖安尼酸酸甜甜就对了。哦，安怎？
9: 啊，因为我是讲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我有长期咧食安眠药，镇静，安眠药。
0: 好
9: 好好。啊，搁有咧食胃药。
0: 好好好。啊，你感冒，你的益生水出来？
9: 没。
0: 不是益生水的。无。是去干那嘴内底感觉酸酸的。
9: 哎，拢在查咧，安尼酸酸酸酸
0: 啊。你若安尼是？
9: 我拢较严重，我那较无严重。
0: 安尼是你的神经感觉呢？
9: 神经哦。
0: 你内底有迄个算。咱嘴内底有咧检查迄个，有咧感觉酸酸的迄个神经嘛？啊，伊迄个酸的神经，迄个小可有叫错乱的吼。你其实无酸的物件，但是有感觉到酸的物件。哎哎哎，规
9: 工拢酸酸。
0: 啊，所以你唔知规工拢酸酸。
9: 啊，这要看什么科？啊，不过我有咧看精神。
0: 无，迄个无关系。我想吼，我想这是安尼啦吼。如果你若是有个人会感觉苦嘛吼，都无苦的物件感觉苦，啊，你像你是无酸的物件感觉酸嘛吼，那么。这是拢什么原因呢？这是拢因为你的神经的这个感觉去哦错误去啦，错误去啦。那么这个错误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哈，普通拢是因为血管在引起在神经的感觉的错乱。哦，普通拢是因为啊，你看什么科，拢无法能解决你这个问题。那么无无法度，因为哈，因为神经那是叫变，咱讲神经叫变形的安尼哈。无药啊，人家吃会舒适啦。
9: 啊，这边喏。
0: 我想你找什么款科拢困难啦。那有哦，我是给你建议讲，吃一寡，因为你有可能你的神经，你人你几
9: 岁？
0: 哇，是吼，你的神经方面开始咧退化，你敢听我意思？
9: 我知。
0: 咧退化去，所以说酸性的。我是建议讲，你这个酸酸的部分，你唔免去伤及神经啦，吼。
9: 啊
0: 倒是。好，迄个血管循环较舒适的这吼，你可能即阵爱赶紧落去保养，让你规身躯卖叫退化去啦。
9: 哦，
0: 你后摆佫发生代志，还佫较侪咧。好，谢谢。
8: 时间的关系，无多通啊，继续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call in电话吼，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下次七点钟顾家林秘书来做会。接续落去啊，是咱电信组。电国大电菩萨，咱歌团师傅为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2: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啊。
1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4: 阿公，你就厉害呢。
15: 噶等你才知嘞。
1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2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2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2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6: 97.5，
25: 快乐婚家男
26: 92.3，
25: 快乐大台中
26: 89.5，
25: 快乐大台北
26: 89.3，
25: 快乐华灯
26: 98.3，
25: 快乐配偶
26: 96.7，
25: 快乐红虾
26: 91.3，
2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7: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勇气至少三总经勇顾员，重新提供每一定人形象，成功代表要地方官兵务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健康讲座，健康讲座。这个时段，咱就做伙来探讨如何过着健康快乐的人生。
2: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嘛，更加感谢全国咱遮个司机老大哥、阮将兄弟姊妹，更加感谢长久收听这个节目三四十档来拍死无提四通话碟的，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阿扁总统今麦请甲抓袂掉吼。下早起我伫含助理啊，甲阿夫咱老爸咧研究，啊，无来跟阿扁总统来学吼啊，甲姐姐遮个做朋友。啊，阮阿弟今仔日就休两天的拜六，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今天新历九月十二，旧历的八月初二，的拜六啊，伫昨日啊，我当作昨是拜六啊，昨日甲咱宣布，讲要邀请到咱啊，长久来伫咱提供咱的节目，会使讲快乐广播网的代表啦，吼啊，至少算奔波担当的啊，报唔到的，食老愈来即嘛愈火气啦，吼啊，今天正式的拜六啊，咱大家。我相信后拿机台，我来邀请到咱的担当，啊，就是纪少山的本部。来，咱计划卖讲，先请担当的，甲咱这全国的听众朋友先问安一下。
3: 议员以及咱全国一些咱的乡亲士多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陈宏，你在干请安。
2: 伫担当的我，即阵嘛还没研究。好多歹会歹，生理真啊歹。啊，我诶人做老实，我毋敢分忌讳。人生理歹，人毋敢讲吼。但当话生理歹，伊袂使讲歹呢，讲歹无行情啊。
3: 对对对对对。
2: 啊，那有当时啊，你搁咧含银人破烂啦，还是安怎？啊，是人有投资啦，吼。啊，讲歹咧无行情，啊，咱个生理真啊歹。
3: 咱就特别讲啦，咱
2: 特别讲。啊，就真正歹。因为咱一年千几万，吼，咱今仔日用开讲方式，一年千六万的开销，啊，恁在抢用，安尼你打大头加几万掉咧嘛，吼。啊，经济啊，国卖股票第二千，人别人去赚的，拢今仔日我的朋友电话拍我，今仔日赚几十万呢？安尼，拢算十万的。咱等下咧勤咧勤叫我使基础。但是有一点，我家己啊，因为进选举期间，我有那基金出去走场嘛，哈啊，弄得学了我咱的产品，哈，真正即我有咧食你的产品，啊，我就听着心情安啦，哈。不哩个伫即个物资大行波动啊，你常常讲啊，恁的公司常咧反映啊，产品。啊，价格拢无咧调动，物资波动，我有哪有咧讲？因为同简单咧，用咱咧发爱心的便当，迄个同直接到，我都会当了解市面的行情嘛。刚才做你咧食的便当，唔是足好，一粒都拢百外咧，
3: 拢爱百外，青菜拢爱百外。
2: 晓啦，啊，所以为我咧发爱心的便当，我都了解。 物资波动非常
3: 非常严重哦，
2: 非常的严重。啊，所以伫这个物资波动的中间，咱要维持咱的产品的效能，加这个信用，咱当然唔敢去。我常讲的讲头干兼料哦，咱唔敢安尼做啦吼。但是再去我那有含阿文那因老爸啊，我会惊。啊，甲即个助理群来咧啊，以及着服务中心才会来咧探讨吼。产品是干哪？咱只快乐广播网啊，咱只毋是联播网，咱只是快乐广播网。快乐联播网是固定的
3: 啊，
2: 只电台。咱的是加添足侪电台咧吼。啊，是干哪？是咱的产品歹，啊是规个市面上拢去影响着吼。啊，你做厂商的人，你请个安慰，即即嘛现实拢总安尼。你且不是讲哦，唔是咧加安慰我，因为啊，咱也看到我爱执执啦吼，因为你无赚啊，我等于经费嘛是无入吼啊，所以咧讲这个目前这个经济的问题来担当的，是不是？你咧进货入来咧生产，你本身是药品公司，是不是？有哪有我这个市民？啊，差不多，人讲慢慢拢起价去应用对吧？等等，
3: 这个物件吼，起价是点点起，啊，逐项起啦。
2: 哦，
3: 你像咱的迄个啥，原料商有一寡原料，
2: 哦，
3: 六月份就寄通知单，
2: 哦，
3: 十月开始要起一波，
2: 哦，
3: 啊，意思就讲，你若有需要，这个原料你有需要，爱先订起来。
2: 哦，
3: 啊，那无走去就去啊。
2: 哦，得那
3: 得
2: 那，那就我蛮拢安尼讲的，讲啊，当时要起价，哦，安怎吼？
3: 嘿嘿，对。
2: 啊，直接有那先查你啦，吼，这你得甲工作久啊。
3: 嗯。
2: 都甲我讲，数据证无调动未使，
3: 然后。数据证，啊，这就是吼，一直甲你。
2: 你假光头十遍啦！我讲
3: 报告，啊，都
2: 我讲哦，生意是乌多卖卖，两三只乌多卖连做伙卖卖卖，哦，啊，我家己有咧用，啊，都未卖，啊，你调动咧，生意都咧卖啊，可以调动起，安尼啦，哦，啊，哎，因为这产品是咱遐出来，
3: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啊，所以有那我讲到那另外有一个扩大，另外有一个。哦，人讲知影，唔是讲临时讲啊，通知共要共去，
3: 要共去。心理是安尼啊，对。
2: 听我的节目的，拢总唔是讲咧讲安尼较歹势啦吼。听我的节目，拢差不多伫即老港街站啊，拢在退休的啦，在阿公阿妈一辈啦。哦，咱先讲即个数据，咱即嘛无咧讲产品好歹问题，数据证。啊，要调动你讲个，你电工就跟我讲啊，无调动未使，已经挡未掉啊。
3: 即
2: 你来讲即个来
3: 啦。因为咱的塑胶精内面吼，有真侪原料拢进口的，
2: 哦，
3: 伊拢进口的原料。啊，你看我的塑胶精，咱的塑胶精本身内面的营养成分，既然讲这塑啦，就是拢来自着迄个一般的食物、迄植物啦、植物啦。哦啊，你啊，植物咧萃取，比如讲这蛋白质啊、营养素，你对蛋白质，刚刚讲蛋白质倒啊，你啊对迄个植物咧萃取吼，伊个成本比一般的动物的哦，比如讲鸡啦、猪啦啊，伊迄个动物性的迄蛋白质来讲呢，植物性的哦、食物性的，伊本身加贵到三倍啦。
2: 是贵三倍，
3: 贵三倍。因为
2: 我查一下，啊，他也有白面同行的跟我讲。讲你咧卖拢卖迄落素的，啊！伊用外口素食店讲，素食的米草较贵呢。
3: 对啊，对啊。
2: 素食的较贵呢。
3: 啊，对啊，嘿，比较贵对啊。
2: 哎，伊讲无啦，啊！迄个素，这个素的物件拢较俗啦，安尼。我讲无啦，素食的咧食米草较贵啊。
3: 啊，这个
2: 外口贵啊。
3: 对啊。哦。啊，你素食的，你看咱素食的，一般迄个素食便当，伊干来要料理的方式就对啊，吼，就比一般的迄吼，加足麻烦啦。啊，过来就讲。伊遐特定嘅物件，诶，迄个来源嘛爱特定啊，像咱一般诶素食嘅，迄个香菇啥迄话，用嘅量较大吧。
2: 对。
3: 啊，所以伊迄个本来较贵啊，你若讲伊内面含量大，就较贵啊。
2: 哦。系
3: 啊，
2: 所以贵三
3: 倍。系啊系啊，啊另外嚟讲，咱一般诶迄个食物性吼，植物性诶一寡蛋白质， 哦，本来你讲像个大刀脆出，迄两百一刀啊，同款一公斤的大刀加一公斤的鸡肉，伊所脆出出来的两百一，哦，迄就差18000里啊。哦，迄就差18000里啊。所以讲，一般真啊是毋是话人啊？我啊囡仔当咧大，你囡仔当咧大，一般时段讲你加食一个肉。肉类的物件吼，伊会当补充迄两百质。啊，你有个人讲啊，无你著食牛奶。啊，食牛奶有当牛奶伊的两百质的量就对迄个肉袂对啊，所以伊必须要讲叫囡仔食肉，诶、嗯，原因就是安尼来啊。伊、哦、迄是动物性诶。啊，你牛奶有当时啊，有人讲动物，有人讲食物啦，嘿啦吼，嘿。啊，但是，嘿对。啊，但是你若讲好，讲豆奶。豆奶内面嘛有两百只啦，啊，但是豆奶的两百只含量都无亲像迄个肉迄个遐悬啦，
2: 哦，
3: 意思同款，啊，所以咱啊，咱要甲萃取起来的时阵，可能你迄个食物吼、哦、植物，伊可能得爱三公斤。
2: 伊的意思就是讲，假使讲要取一部分的这个两百只，这个肉的用的。遐都有够，啊！你若要用大豆的，爱用一大堆来催促，
3: 哦，计计
2: 拍开。
3: 跟人讲，本来跟人讲，我要一百克啊。
2: 哦，一百克。
3: 啊，你若用大豆，可能爱有两公斤。
2: 哦。
3: 啊，但是用肉，
2: 哦，
3: 搞不好五百克就够啊。
2: 哦。
3: 嘿，500克就够人来催促，一百克的迄两百只啦。
2: 哦。
3: 有安尼啦。
2: 哦。
3: 啊，所以讲，伊当然伊的成本就差啊。有。哦。啊，你若讲有当，你若讲这个肉。你看鸡肉有哪清香
2: 哦，
3: 较早迄较早是清香，也无人咧食啦。
2: 对。
3: 啊，起码足侪人咧食清香啦，因为清香内面迄个两百质有够啦。
2: 哦。
3: 啊，所以无你若较早来讲，用清香来甲萃取迄两百质会好啦。啊，即嘛清香嘛足贵呢。
2: 对。
3: 啊，所以唔管动物啊啊植物咧拢足贵啊。啊，你讲咧即个物件，我讲素鸡精，咱一般诶鸡精内面就是两百质氨基酸嘛。啊，恁爱基酸嘛，像对迄个素食对迄个植物类萃取的，拢加一般的动物性叫做贵啦。
2: 哦，
3: 哟，这一定的，这大家免怀疑这物件啦。所以尤其搁有进口的，哦、啊，咱这内面搁爱用一寡吼进口的乌蔗精，因乌蔗内面本身会当较保护，
2: 哦，
3: 补充保护。啊，所以讲你既然要讲个素鸡精，就是简单讲，我内面的营养成分爱，逐项拢顾会着，顾会着嘛。啊，所以原料是一定贵的啊。贵到真正袂懵是啦，我拄头拄所讲的这原料商，伊甲你通知起价就起价呢，伊、
2: 哦、
3: 是袂当互你单讨价还价啦。
2: 哦，
3: 迄、哦、是无法度，因为因有当时啊，因报价因嘛拢事先爱订啊，对国外吼，比如讲美国啦、日本、欧洲，拢爱先落订单，哦啊落订单落了，因介绍算出来啊、哦，到时无可能互你起，你讲话讲要落，无可能啦，要更加少，无可能啦。所以是真正做袂好，毋是讲袂好，而是非常袂好。佮落去若无去，是真正做袂落去。因为佮加上像议员咧所讲的，你生理即阵仔生理佮无好嘛，
2: 对
3: 无？啊，你生理无好，咱的量佮无法度大量的时阵，原料佮起价，佮两定的压力啊，一两定压力来到底，佮何任何厂商嘛赚袂掉。咱讲实在，哦、我咧笑是可笑啦，吓、哦、啦，
2: 对。再去，阮后生也着后奈老爸，即、這个我第二个文啊有伫讲，吼、哦，讲实在是经营较足忝嘛，吼、
3: 嗯嗯嗯，
2: 啊，经营较足忝。啊，我笑笑咧讲吼，文啊，即咱咧讲地话话啦，啊，咱嘛受严肃。我讲阿扁总统甲地中已经主持电台，咱电台无就伫网络40-50万人咧浏览咧。
3: 对啦，对啦。
2: 阮后生甲我讲一句话咧。讲伊无卖物件，你敢有法度？啊，比总都无咧卖物件啦。伊无
3: 咧卖物件，对啦，
2: 对啦，
3: 伊种，你
2: 啊，伊爱甲我讲啊，咱的开销，咱这开销电台的爱钱呢，一年爱1000-20000呢，啊，钱免怎来？
3: 对。
2: 伊讲我俩食饱干那经营网络，吼，啊，都无做广告，啊，你地位就是人咧网红咧带。伊款咧，伊讲网红诶，你啊家己袂用，你爱伊安尼讲讲爸，你爱家己工会呢，一个人工地含人直接，啊你连网络都袂晓开咧，我要看阿扁总统诶都袂晓开咧，
3: 吼
2: 安尼啦，啊所以即有哪电台到遮有哪实在是因为主持甲进来，家己有哪有一个矛盾点，
3: 吼、嗯，
2: 一、
3: 嗯、
2: 来生意无好。既然咱这个政治节目经常听，咱这政治节目 有政治群的人哪有在听？
3: 哦，
2: 普通的人无在听，普通
3: 听众，较特定的听众啦，
2: 特定的听众。啊，所以你像咧对这个数据，真公投十遍以上，哎，调动点，我讲今嘛唔通调，就干那变动就直直去啊。同简单咧，从我就后礼拜人要发爱心的米，就反倒继续咧赞助，就安尼继续困难啦。会使讲。就我就甲我在较低级的城里啊，拢到赞助对，拢我拜托来到赞助，这款钱啊，互我来还完。咱唔敢减十区区公所的名单，咱唔敢硬切，切开我未搞代志。顶个顶款，阮啊，比如讲，我前讲阮啊，任务区发啊，今年无发，我唔敢安尼做嘛。
3: 对。
2: 啊，所以你讲数据钱，你讲我就甲你讲这。困难等等，真敢袂使卖调动啊！你电工就甲讲，你上节目要开说明吼，无调动袂使，啊无即个就爱听个，啊即个产品确实就那，咱内行人讲讲，就是会走嘛，即个产品会走，安尼啦，
3: 有销啦，吼，有销啦。
2: 啊，所以我讲个人唔知讲，啊是我要谈个，你听有无吼？哦，啊所以你个手上就有即个困难，啊有哪着互在消费者，吼，有哪着有一个心理上个准备
3: 对，
2: 哦，这担当个你个看法咧？
3: 无啊，我就是一个议员报告，就是讲咱一旦承受个，我头先讲十月份过，原料商就已经通知要起价啊，
2: 哦，
3: 对，啊但是我就讲我手中即批货。我这批货，现主是这批货卖完，
2: 批号，批号，
3: 这批，这个批号，这个以后期间，这批到了，就是后一批新的批出来，就是爱起价啊。
2: 这个数据证人是咧讲啊，照节目来咧节目广告化啊，我拢暂时啊看不开啦吼。啊，我拢用泡的啦吼，泡就不会成价，因为。食老来拢有三高嘛，我搁暗时啊，那个暗困，啊搁兼爱运动，一个买第四台运动，啊，所以哦，有当时啊，早时啊开会作妖，啊，迄作妖会补心嘛，所以我拢先泡一杯，啊，你滚水泡咧，啊咧吼，先要食咧，确实，啊，会当。动到你的身体迄个精神的这个营养，有当时你早时啊无营养，有当时啊我困话总无食，用迄杯用迄包素鸡精当做早餐安尼当得过呢？
3: 嘿，对啊，因咱本身我那边有到迄个乌鸡精吼，乌鸡精本身就是会当促进迄血红素的形成啦。
2: 哦，
3: 所以讲咱人那是血话，足侪人哦，无关系，话无关系是因为欠血。欠血时阵哦，咱的迄个氧气就是无多疏散正常，啊，就较后安尼，人会爱硬戆硬戆，会硬型戆，会硬戆，啊，所以咱落这个乌鸡精，这是美国的，这嘛拢足贵。佮另外咱的迄个氨基酸，咱的氨基酸是植物性的啦，植物性的啦，啊，植物性的氨基酸当然就是比一般动物性的嘛是拢加贵足济啊。这头拄仔有甲咱的听众朋友报告过啊，咱的蛋白质。氨基酸拢植物性诶，伊本身诶成分拢有够悬诶。尤其咱氨基酸是由着几啊十项诶迄个食物吼，啊落去来浓缩，落去来甲萃取吼，来甲蒸出伊迄个氨基酸诶精华。啊，所以伊太袂贵，一定贵啊。啊，所以我若想要甲起价，讲实在，人讲出来，咱嘛有因个苦楚啦。啊，咱嘛唔敢讲安怎，物件确实着有重大诶所在啊。你要甲讲啊，袂使甲起价，我嘛讲袂出嘴啊。就安尼啦，所以这部分甲咱乡亲时代边保险，当然唔是讲要甲起价，啊，你用全部拢互公司来吸亏，啊，公司有可能到尾钱嘛是做袂落去啊，这是现实的问题啦，吼，对。 生理上就是安尼啦。
2: 啊，实在讲，今日一再含阮后生，因为这都等于啊，差不多伫快乐广播网内尽所拄到的诶一困啊困难点嘛，吼。啊，伊安尼甲我讲，因为伊咧负责。啊，有当时甲你接头种种价，啥物等等啦吼。伊讲咱的产品含别人的产品价格，哦，这我实在，因为这有人会报是嘛。讲你咧卖啊，常常我接到电话，暗时讲你咧咧卖向咧俗，哎，你效果敢有同款？安尼啦吼，拢人拢会问安尼啦，无可能你咧卖啊俗个安尼啦。啊，伊有哪呢再三强调吼，讲啊嘞，伊。阮后下拢在含伊在接头，
3: 对啊，对啊，对对对，
2: 我哋讲种种的问题，讲讲各会的问题，安尼哦，伊讲确实，因为我无咧插嘴嘛，啊，伊就甲我讲哦，咱的成分含别人的无较歹，唔敢讲赢人偌济，一定无输人，但是价格比人俗足济，会再甲我讲安尼。
3: 对对对，啊，这物件摕出会比是嘛？你比就知影输赢啦，因。我咧做工课，我是一个原则啦，就是讲我的物件做出来，一定爱有一个效果，啊，要达到迄个效果，就是伊的原料一定爱靠较侪程度。我嘛有我的迄人客嘛咧讲，啊，陈先生，啊太，你拢爱这个介绍，啊，让别人咧零售什么介绍，我拢爱用一句话真简单，你若爱，我做互你。啊，迄真简单啦，人讲。做生意人算本未回嘛，吼对不对？啊，你着一分钱一分货，你要甲买迄个物件，啊要甲我比，啊我就是我成本就是安尼，因为我一个原则讲，趁钱有数，
2: 哦
3: 啊，但是你信用爱顾啦，人讲趁钱有数，性命爱顾，我讲趁钱有数啊，信用爱顾，我固定大利息拢固定，我袂讲哦，我这边看会较好赚，我着赚较悬。我袂做这样，我利润是拢固定
2: 的。配合嘛，三十当做一
3: 万啦。对，吼、哦、啊，所以讲我就是，人讲吼，这个利润爱顾，信用嘛爱顾啦。这是算我一个原则啦。
2: 安尼原则上，甲群众的朋友讲，数加增，而且有一个偏好加这个效果日子加当时安尼啦，
3: 对。
2: 这批偏好了，调动价格。卖茶粿上济啦，
3: 那
2: 这点我
3: 可能，
2: 我等在听转边，因为这个啊都会走啦吼，都销路都啊普通，吼啊卖好啦，真个生意本来都无好啊，卖去为难点，这个批这批的料在过料啦，吼
3: 啊，
2: 因为新的批好，咱这未使头摆异地就
3: 嘛，没事，哦，
2: 这款的吊牌啊，
3: 没事，唔吊牌你爱食官司。
2: 哦，要讲话，所以这批的批好了，后批要调动价格。哦，效果你有接回，我都免阁甲人介绍啊。安尼好无啦？
3: 好啦，好啦，真系啦。
2: 啊，过来就是价格卖调动啊，伤过离谱啊，互人有哪啊接受者，安尼我要求安尼啦。
3: 我议员讲出嘴，我是一定爱做啦。
2: 哦，
3: 然后就算我讲有较艰苦，我嘛是爱听的啦。议员计开嘴啊，我哪会使讲乱来？系啊。
2: 我要进广告进前，我来讲一句讲吼。但这以前，我伫流浪事业伫走江湖，互人请。以前讲我做落地扫描，我传递外口咧卖吼。啊，迄老先生以前有当拍拳卖，因为拢讲但歌晚上无人见，春心借药天地低。我
3: 采
2: 用这句，你做啥物话，你按怎做，我也无咧看，嘛唔知。
3: 啊，
2: 但是做啥物嘅，良心天地拢知啊。
3: 即马家己完报告啦，咱讲实在话啦，咱嘅原料商啦，包括下骹咱大工会甲咱包装嘅工厂啊，因我若乱来，伊拢看有。
2: 哦，
3: 因为咱的配音上去了，这批的配音，后一批的配音，然后调动，因拢把手机阮咧看，看哦，总成，迄、那个单声的，原来伊就是安尼，头前这批，比如讲落两公斤，后面这批剩一公斤，啊，过来剩0.5公斤，咱的迄大工的啦，也是顶手的原料商啦，因拢会看。因為我若咧叫咱有当时啊，因拢会甲你讲啊，你这个物件大概用伫啥物款的所在？啊，我是毋是甲你建议有啥物款的配方会较好？ 当然我也想他也会给他建议啦，但是主要的那个决定是我在决定，我要、哦、我认为说这个这两个处方的配合起来吼、哦、效果会较好、哦、我有经验我就用安尼、哦、对
2: 吧、
3: 啊、所以说、哦、所以说咱若做了无好啦，一定打顶甲下拢目睭金金咧看啊，
2: 无啦，啊人嘛会落涉。
3: 啊，就是安尼，啊，伊嚟讲啊，讲我某间公司、某对型公司咧做拢偷工减料，安尼咱就先来袂遮一啦，吼。
2: 即马拢会，那公司无大，你若得势，就拢做去逼汤啊。
3: 对。
2: 哦，好，啊，即马咱个来个进一个广告产品的啊，今日去大部分咱的产品啦，吼。在政府以外，都是制造商本部所提供、哦啊、好的产品从制造商开始广告到这嘛、哦啊、所以我们就顺顺啊，这样啊，真畅销、哦啊、做几件他就说这批的批好了、啊、就要调动价格，先跟我们说的、哦、有需要打过厂商台南的电话就都跟我们报在头前，还是打38289000哦，0738289000哦，进广告。
4: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净拢有效。在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6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加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看色，要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赂，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贿赂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脚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

0: 啊，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诶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诶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诶足好睏，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诶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彭公完全地彭公无力搞腰老腰上腰搭搭地地，那就追着那头转无岸。彭公完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腰子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
1: 王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堂，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1: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我若需要，你那个拍过厂商，啊，或者个拍消费者服务中心3828975，0738289975。另外，我哋顶礼拜啊，差不多即阵啊来啦，吼啊，拢有人在讲，咱去用骨关节做有效果。但是话安尼讲，讲我咧去生，我讲听因的朋友讲，拢有学人去试用2000-3000组安尼啦，吼、哦。啊，这实在是贵本哦，这贵本迄个唔免讲诶，
2: 相当贵，相当贵。
0: 啊，伊用啊，遐明星诶，拢含我交情也未歹，以后以前做大梦哥的时阵，拢尊重我。
2: 你讲我知，
0: 伊咧做主角，啊，拢咧广告一支嘛，甚至请律师咧见证，对不对？
2: 哦，请过来，
0: 见证讲若无好，安怎对不对？
2: 对啊，对啊，
0: 啊，咱是钢筋原料厂，
2: 嘿，啊，钢筋做诶，
0: 晓钢筋钢，
2: 这拢广告有上贵诶公司，
0: 都拢钢系统做诶，
2: 对啦，对，
0: 啊，伊上电视广告，但是互咱甲卖一个总收开。
2: 哦，这是。在那三年英语的感官呐，
0: 好，
2: 那三年英语咱算破纪录啊，英语的嘿
0: 哦，哦 ，M A M， 咱个卖一个200人那收开，
2: 嘿，还是那破纪录，而且咱的量真正是破纪录，
0: 有
2: 销售量，
0: 啊，而且咱的成分啊，搁含，就等于你讲讲用骨关节钢筋原料，钢筋原料像钢筋出品的，标头大无钢料嘛，
2: 对，嘿。啊！而且咱这佫特别佫有添加一寡中药入去。
0: 对啦，对。啊，所以无收开袂使，因起码对咱个啊，原地因底卖一罐好，我会记住啦。当时有哪有买几十万的？有哪？我当时诶，有哪有种数的？因有哪有做数？
2: 做数的，嘿，有哪有数？我哪有做数的？
0: 啊，因为我的主任一点头门店的头家娘甲讲，讲了，大家少少做伙买，啊，买10几万，啊，大家共计落去买，安尼啦吼，啊，才有效果。我当甲你讲讲，啊，你搞讲迄个足贵本呢，做袂好咧。
2: 我来研啊，去研究。
0: 我甲你讲足久，你听无？
2: 对，啊，因为我知，因为本迄贵本啦，主要是贵本啦。
0: 对啦。啊，因咧卖一罐是300-400，
2: 300-400块，
0: 哎，卖到400块。啊，你若卖较济咧，头伫300块。
2: 哦，对，
0: 卖几十万的以上啊。
2: 对。
0: 啊，迄即马自己做咧，爱收开，
2: 啊，对啦，
0: 甲我怨叹，讲啊，讲个足歹听。哦，恁卖无一个衫鞋，啊，海市在抢上一大堆，一挂明星的广告有抽头，广告做足大嘛，
2: 对，哦，啊，一定爱抽啊，
0: 有啊，用骨关节即嘛，人要求讲，即因为我顶工有共宣布出去嘛，我含你参详，你讲要研究看嘛，因讲那要要求。买那发贴一个运费，啊！你这运费是百外，不是一百呢？
2: 100外，
0: 嘿，是百外呢？
2: 对。
0: 啊，你试两罐安尼啦吼。
2: 嘿。
0: 啊，甲讲足久哦，我几个月就讲，啊，你都买过来年去啊，啊，阮咧拄啊买的人。

0: 买番薯，安尼啦，啊，这个问题，我看那下当吼限一个数量，安尼个开用一遍安尼，你看安怎来研究就简单嘞。
1: 顶礼拜吼，议员你提起这個问题，我是有等于加股东研究啦，嘿啦，股东研究，啊，研究当然，议员这当然坦白讲啦吼，你若开嘴，我若甲股东讲，十个嘛好，九个讲好啦。哦，嘿啊，即嘛是即量的问题啦，哦，是要吼、哦、要过吼、哦、要用饲偌济量的问题啦。但是即个量吼，吼、哦，实在讲起来我嘛想，
0: 因为这真正了，都搞了都迄个运费，得出你个运费一百块。
1: 我嘛真头疼啦，哦、我嘛唔知道要哪讲啊。哦，啊，我惊讲侪公司袂好啦。哦，啊，讲少咱只无够本啦。
0: 对。
1: 啊，所以我想安尼啦，互议员参考啦。哦。啊，即个球我单对互你啦。
0: 好、哦，安尼。
1: 啊，互你来决定啦。
0: 哦。
1: 哦，啊！你看要偌济，你决定一句话，啊，我回来看来向这股东来争取啦。
0: 无，你得甲看，伫那照以往的那下当，咱要做股东生意啦，吼。
1: 嗯嗯嗯。
0: 照以往的比例，你起码是一组两罐。
1: 一组嘿。啊，对，一按两罐。
0: 啊，对，一组拢两罐，两罐那伊感觉着嘛，加减个伊感觉嘛，
1: 吼。
0: 嘿，一日请你在外煮生。诶，现诶，俄罗伊家甲讲啊，讲伊个初导啊啊，比利啊咧啊，从讲来遮，当然来遮，我拢甲讲啊，小国家优惠一下，啊咧，然后当日咧在外啊，讲过去检查，讲迄个胖，迄个伊讲诶，伊甲讲讲胖，啊，你甲讲有一款诶可能，伊个胖总爆开
1: 啊，对对对，因为我有啉真侪中药啊。比如讲，像着杜仲啦、冬诶、冬参啦，也是各种叫做生筋草。
0: 哦
1: 哦，伊迄就是本咱诶筋骨络骨头，会当互你以后较捌诶。
0: 哦，有有有，这我不了解。
1: 这毋是干呐，一般这毋是干呐，一般诶迄个迄葡萄糖胺。
0: 啊，你着原则上着开始用，但是我预定呐照三千组，安尼你看安怎？你等于大家民公司切股看卖。
1: 啊，我等二千头都讲咧哈。哦。啊，以为你决定我就去处理啊。
0: 哦。咁啊，比如讲，即未足济，未归山头
1: 伊啊嘛。比如讲，等公司诶股东无通过，我嘛是爱甲打。
0: 哦。
1: 因为咱都既然你只公开讲出啊，啊，你著讲安尼，咱著照安尼行。
0: 哦。
1: 诶，我个性是
0: 比较稳定。为今仔日。拜六吼、哦，啊，今日去就对。不如果你有买物件的，啊，加付一百块，换咱两罐，互人去试用。我今日个，
1: 好啊，好啊，
0: 因为这一日顶礼拜我就共讲过啊。我讲恁阿未甲答复，我拄食来，我讲吼，对买来的人无公平，因为头前有食到的人好，当然买，但是买咱这卖足久啊嘛，
1: 所以讲。议员安尼讲，我是会当理解啦。
0: 哦，
1: 因为咱这物件哦，一罐算起来，咱即嘛已经有够俗啊。
0: 哦，
1: 一罐还是咧130呢，
0: 对啦，啊，你甲我讲，我成本就要食100块。
1: 对啊，对啊。啊，所以讲对一般的人来讲，伊会感觉讲，哦，我食一罐就安尼开百几块。
0: 哦。
1: 啊，实际上我按报告，咱人的生活是顶一罐冻了一礼拜份啦。
0: 哦。
1: 对，一般咱来咧食迄牙膏啊，迄无。
0: 哦。
1: 你着爱食一礼拜安尼，一吞药啊，吞到安尼吼，头壳戆，吞到惊见着安尼吼。较有我即罐的效果啦，
0: 即个因为你有甲我透透咯，哦，一百就要我底下成本啦，
1: 哦，
0: 赚的即个是有啊，会使讲是利润有数，是做捆工的业，哦，有当时啊，侬你唔敢用，讲你那个请啊新的会员的业来。工资搁扣伊咧，因为这粗重重嘛。
1: 我刚才想到这头壳拢戆，你唔知？
0: 好，啊，我讲啊，你这大行物件用假太，只能无假，讲只能假来袂好。有当时啊，你拢改公司的车啦，啥物车改
1: 派啦。改来，因为你若用货运假的，伊来当嘛，伊上啊。
0: 哦。
1: 啊，上的吼，物件派伊啊，安尼啦，客也破去，安尼吼。啊，你若要叫少年的上，即嘛少年的哦，上粗重哦。伊就不爱改做啊！
0: 哦，
1: 你若想讲，你若会做上所当的，伊就讲唔，我不爱做啊！那你会敢刁啦？
0: 哦，
1: 那搞不清嘛，无多啊！那这类物件你无家来处理嘛，无多啊！
0: 哦，系啊。所以为今日去有哪感觉啊？那是照医用啦，吼啊！你有交关物件啊，等于是要对这老顾客的优待吼，给付你也讲好势，给付100块。 油资本来塞你两罐去使用，头拄我担当来讲，讲等于一罐等于两百人的成分，一礼拜分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两罐咯，啊，成分因的成本一百要挖地啊，安尼吼，啊，这有哪是民主做，我这都啊，一两日拜前我都完了来谈起啊，顶礼拜搁再谈起，啊，谈起我唔敢答应，我讲到还未回来。啊！你今仔日来就甲讲啊，公司伫啊咧有哪嗯啊啊买啊，你来甲讲我迄个第二款都配合遮尼久啊吼，啊就安尼啦。啊，这个三千组我唔敢讲数量够，啊你当然咪参详看嘛咧。
1: 我来参详，安尼来讲，就讲那如果股东无啊多，
0: 吼，
1: 那讲比如讲股东讲两千，安尼一千我担。
0: 哦，安尼，
1: 对对，因恁嘛一对离这节目当中，咱讲话要遵守，咱袂使讲话，凊彩讲话，人讲我咧讲话，多都无人要听。
0: 好，安尼好，安尼为今人去，啊，你若叫会人加付一百块诶运费哦，迄个一百块等于伊伫公司寄来到服务中心要发回等于就费运诶钱啦吼，啊，这两罐互人去使用，哦，安尼。较远的安尼啦吼，这相信会当做的安尼尔。啊，若佫要佫北京公司佫承担，咱应该无佫。北京公司你一群来佮买偌济，啊，呾试一罐，啊，你只要承担出头了了。
1: 啊，所以我即下补充一句啦，就是讲，咱三千组，然后需要的人客，哦、要的人客爱赶紧，恁能提袂到，提袂到，然后要佫讲，等等个呀。
0: 啊
1: 去送两千无，安尼个可能我就无法度
0: 啊。哦，啊，都不能未进去，
1: 未
0: 进去啦，三千组，这拢有记录啦，这送袂都有记录。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迄个袂到时唔是讲我到时送袂，唔是干呐送这永固管制尔啊。所有上面我爱家送个呢，啊无我去退出来吼，补充水我连连水水都无伊啊。
0: 啊，这永固管制为何让大家学了个特技？内底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成分？你个水平
1: 之类。咱一般来讲，哈，
0: 都含面原底人咧，就是我食好，啊，他叫你做的嘛。你记得我食了，我讲啊，你来做这，讲这，你这电台做这袂好啦，人咧卖足贵啊，你电台卖这，我讲啊，就真啊食有效的，他不要紧啦。
1: 咱一般来讲啦，普通里外面咧卖这骨骨头这啦，
0: 嗯。
1: 绝大多数，莫讲绝大多数，应该是讲每间公司一定拢会着葡萄糖胺啦，葡萄糖胺啦。
0: 对。
1: 啊，另外佫一种就是钙啦。
0: 哦。
1: 哦。啊，佮另外佫一种就是迄、那个，比如讲亲像哈，MSM。
0: 哦。
1: 啊，这 MSM 就是要消炎，有消炎的效果。哦。哦啊，葡萄糖胺就是讲，让咱的关节较有润滑度。
0: 哦。
1: 啊，你拿迄个钙。钙就是讲补充咱的顶骨，
0: 哦、
1: 大概这三项一定拢走袂去。
0: 哦、
1: 啊，然后这三项以外，剩的就话就含一寡维他命类的物件啦，吼、哦，安尼啦。啊，但是我无含像迄维他命类的物件。我头头讲过，我含中药，
0: 哦、
1: 我含新金草、冬参，吼、哦，啊，加这个迄杜仲药，哦，杜仲，迄个杜仲啦，应该是叫做杜仲啦，吼、哦，杜仲药在萃取，啊，佮三黄。啊，佮有迄个黄精，
0: 哦，
1: 即、哦、一款物件，因咱中药有一个概念，就是讲你营养成分，你体内一寡所需要的物质，若要补充，一定你的元气要有够，哦，你元气无够的时阵，你即一款物件，伊送袂到咱体内的迄个部位，你等于讲，你如果无即中药来帮你吼、哦、做这个元气，你所食的葡萄糖胺，你所食的钙质。食落去 MSM 有可能到尾手伊会排泄掉去，伊无都甲你送到咱的骨头所需要的所在。中药汉方的物件，我就讲中药汉方的物件，那保养的啦，补也是迄、那个啊，请、用迄个勇气的，就是讲
0: 可能做事
1: 啦，对对对，和迄个气较有足的这物件，伫中药来讲，离我这二三十年来的体验，一开始真正有效。吼、
0: 哦，
1: 中药是真正，这个部分真正有效。你若讲要食迄个现讲，啊，我现只现止疼，刺激疼，啊，食中药来止疼，咱坦白讲，对西药是对袂得个啦。吼、哦，你现要止疼就爱食西药啦。
0: 哦，
1: 啊，你若要有元气，啊，迄、那个气色会好个，吼、哦，中药是真正会效果啦。
0: 哦，安尼，我那甲群众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照以往个咧， 啊，你都有电话买回啦吼，你若干那单独干那寄这個，咱袂好吼，咱讲实在啦吼。啊，因为变两座运费咧，伊送来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就阁寄出来，
1: 啊，对对对吼，
0: 啊，所以拜托，有那叫伊哦，啊，买个另外啊，加付100块的运费，等于贴这个运费啊，两罐互人去使用吼，啊，两罐啊，不离个送完为止吼，拜托这边有一个期间限，安尼3000左右，3000多，这进出会员拢有记录滴咧吼，啊，你当多多把握。这是我硬争取来吼，这硬争取来，为今日起开始啦吼。啊，有听到的啊，你若是有你的朋友无听到，你甲我那甲讲，甲讲一个好消息。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拍过厂商，还是拍3828900哦，3828900哦，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000字，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2000块，一组2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罗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0.5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皮皮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程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盒120粒，邮袋3000块。
2: 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八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比水当当的保养品，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麻烦你那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00哦，0738289000哦。个特别，我那个人讲一遍，咱要求这个3000组啊，就为今仔起开始实验，加付100块，或者两罐去试用啦，哈、啊。啊，原地那边我那照相安尼在推广中，这两罐是因为作者啊在要求要试用，公开。咱咧卖讲算贵啦吼，咱只那以咱的产品，咱别人以前咧卖一罐，啊，咧一罐3-400块，
1: 系
0: 啊，啊，人去食会落那个吼，哦，啊，咱这个成分实在讲吼，啊，这点我呐啊，甲群众的朋友，我呐甲咱做一个说明咧。另外啊，伫即嘛老人化啊，差不多。要到两成，啊，一个甚至增加两成半，吼，每四位就有一位老人，老人爱家己照顾身体。我昨有讲，讲卫生部发布奖金，老人啦，吼，这老人哦，八趴的人啦，进入到老人有7.5%要到8%，一百个吼，要到八个失智症，
1: 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
0: 啊，一百个八个。啊！你我都在你含你谈你，不过再个，我都用我的主意，只么个调来，你都看你主意过来上班。我讲退休一年，身体拢好
1: 呀。哦，
0: 啊，这个来上班了，精神够好诶。我讲有一天我若无主持，都忘了我是谁。
1: 哦，叫做主持啦。哦，你若无主持，我若有足侪听众哦，我也忘了我是谁，因为无伴。
0: 对啦，啊，所以咱老人家爱品质。生活爱活的啊，你快乐哦啊，该欠哦，人个名包啦，安怎的开啦，甚至出国一转过来万啦吼，开啦，就讲咱这个保养品啊，对身体有所照顾。你吼、哦，你我的意思是讲，假使讲你在平常时啊，逐工咧食，以后你若保养两工。啊，即嘛两工食一
1: 半得嘛，可以啦。
0: 哦，要改做两工，
1: 可能手头啦。
0: 要最起码无嘛三工食就，你原底一工啊，你即嘛改做一个月份改做三个月份，安尼都有差嘛？
1: 有差，有差，绝对有差。
0: 安尼都有差嘛？
1: 绝对有差，
0: 吼。哦，安尼，迄个等于咱的凉水鸡尔呢，一粒便当都100几啊！你讲是讲？哦，啊，就莫怎嘛安尼讲？啊！迄助理，你薪水，人讲你35000，啊，一日便当100，啊，那食三顿，啊，都去1/3的薪水啊。
1: 如果你的便当是固定菜哦，你若家去自助餐经营哦，迄有当无说伊弄2-3百呢？
0: 哦，
1: 无说伊弄2-3百啊？
0: 哦，安尼。
1: 有。
0: 那我因为我都无咧食，我靠，我都靠唔知。啊，比我家咧食诶，绝对未超过100。哎，我都你都知，我都简单。
1: 哦，你简单对啦，你简单啦。
0: 我好追到咧。啊，所以咱吼得啊，消除化，孤病出不好，唔能咧怨叹姜医生安怎啊？那姜医生无敢讨钱吼，啊，无拍人，安就算好主啊。
1: 对啦，
0: 啊，靠家己。哦，所以你生活。啊！你个无论讲品质甲种种，并毋是爱平常时啊靠保养，毋通讲你真无代志。即两工电视阁播，卖讲个啦，50岁尔，当咧穿安尼一工就去啊，哎，头脑无做足大。
1: 对啊。
0: 哦，50岁一时间尔，就记，迄就是因为平常时啊拢无安怎嘛，平常时啊无安怎，但是发作家己个手。 所以你平常时有保养，可能会去拖延到
1: 迄个保养，保养，嘿，迄位拢靠少年吼，硬操硬无。对啊，唔开做生，即马常常就讲做厝事。
0: 啊，就是厝事啊，即马人那个四五十岁。
1: 对啊，啊，较早的人就袂安尼，哎，即马人拢硬无啊，无咩无，即摊咧无啦，佚佗啊是啊，硬无安尼啦，哟。
0: 啊，佮对自信满满，对家己的身体，我的朋友足济人，自信满满，安尼吼，啊，都拢较勇猛，但是一个手尔，因为平常时啊，你若照伊个。我的主治医师咧甲我讲，平常时啊，你若保养，迄个病会拖慢，袂一时间发生，
1: 会
0: 去拖慢着。
1: 对，啊，伊个伤害较轻啊。你若讲你若有咧保养，就是讲对咱的身体的部位啦吼，伊个迄个伤害吼，较袂爱严重啦，所以会当用较久。简单讲，讲世间万不能共款嘛。你咧种植嘛是爱有甲顾嘛，哦，你咧饲猪饲鸭嘛爱甲顾，啊料嘛爱好食嘛。啊，机械嘛是爱保养，拢共款啦，哟。
0: 啊，所以老人家我一再建议，因为我有资格通讲这话吼，我实在二十九年出的，受量的八十七个，我有资格通讲这，因为我真个工过做几年嘛，吼。啊，所以吼，爱靠平常食。假使讲我今日你若无主持，无咧食。一款的保养的产品，无可能一款的身体。
1: 对啊，你做你不但讲吼，你做几工呢？你脑筋当时阁正活呢，还阁足清楚嘞。哟，
0: 阮后生啊，面的条啊比我较济，我会再甲看。我若要照见伊，拢我会惊死，拢要闪我，因为我本来就歹面了，啊，甲看迄面乌斑苍白，比我阁较济啊。哦，
1: 你看足少年啊。我拢会来注意看啊，你面拢真正拢有斑啊，迄熟悉啦。
0: 啊 ，MAM 几点钟都好过好。啊，几点钟的节目啊，咱直接用开讲的方式哈。啊，咱就较无遐尼严肃，几点钟拢无讲政治哈。啊，天气真热，咱大家加啉寡水。咱用节目即马来甲交过好优待哈。三分钟后，大哥倒转来，一个一路啊，咱会开车伫外口听咱的节目。特别注意到交通的安全，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登出。三分钟后，两个都等来开讲，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9: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 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6:00。

0: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咱这两点钟拢常常我伫电台咧讲的问题啊，做一遍，因为差不多咱的产品大部分拢至少算分布哦，等等的所提供合作啊，三十多年来哦啊，大家啊，拢总差不多用白话来讲，拢咧收听的方式啊，我安尼感觉。非常不服的啦，吼！非常不服。我第一天咧主持，就咧卖牛樟芝，
1: 哦，
0: 我就含人家提供，
1: 哦，
0: 牛樟芝，安尼卖三十外外外外档啊，啊，有人在卖，表示有效果嘛？
1: 有啊有，牛樟芝有效果，
0: 吼，啊有效果，啊，咱在卖这个价格，但是人别人在卖。为第一代电视为头前啦，无论讲对一代啦，哦，对这个电视台拢咧广告，广告非常多。
1: 嗯，
0: 啊，我全唔甘愿广告那边，哦，因得卖安尼人头，我多人食的，去迄度差不多薪水几十万的，那食的起呢？因为咱卖讲啥物牌子，人咧开几亿万的，大台都广告，
1: 对，
0: 哦，三十粒卖五千块。
1: 一粒带了170块，170块啦，
0: 对啊，30粒，啊，讲自己食一粒，会当阁加一粒。普通咱拢讲，咱的牛津就叫人食两粒，一粒无够咱。
1: 啊，伊这嘛是叫人食两粒呢？
0: 啊，对啦，哦，啊那一粒100几块，安尼。
1: 对啦。
0: 啊，你提供的，
1: 哎，
0: 咱伫只咧卖。正台湾的牛津之昆士，对不对？
1: 对。
0: 啊，咱这120粒卖3000，哎，恁两啊。
1: 一粒带2块。
0: 哦，
1: 哎呀，差到6-7倍。
0: 对啦，啊，你甲想讲，一粒20外块，一粒100几块，啊，伊人告诉讲，一日食2粒300外，一个月10000外薪水。
1: 对，吼，干咱食这一袋10外，
0: 啊，对啦，
1: 10500啦。
0: 啊，你甲想看嘛？你看，咱这在卖这，啊，看透差因个差遐济，伊逐工都拢叫人个化验个报告。上面不，因为咱唔敢做这個嘛。你都含我有研究过，因都甘愿咱咧讲讲个，直直讲，直直讲，可以犯法个。到尾啊，那就伊个用股管就只卖罚几千万咧，哦，做一遍统计过咧。
1: 就电视广告迄啦。
0: 有啦，
1: 哦，
0: 但咱罚几千万咧，但是赚过来1万啦。
1: 哦，对啦。
0: 啊，咱未肯定，
1: 咱未使。
0: 咱若罚5万，我就扑不掉。
1: 对，
0: 咱唔敢夸大。话讲因太夸大，你怎唔夸大？因夸大，因各种嘅产品咧，一阵讲所有软骨食个卡胶嘅，食个滴钙，但是伊咧发，伊是总做一遍，
1: 安尼收收咧。做一遍发啦。
0: 做一遍发，固然等于广告了嘛。
1: 啊，话佫兼叫人头啦。
0: 有。
1: 嘿啦。
0: 无啦，啊话迄是。用一间公司用迄个名，啊，做一遍法，爱着一块人尔。
1: 嘿，有啦，对啦。
0: 一块人也无财产，人要抄
1: 啊。对啊。
0: 啊，咱未使，咱未
1: 做多。系啊，
0: 咱就爱实事来讲。你牛樟芝你提供的，啊，我淡电台不是咧妄谈。
1: 嗯。
0: 敢问啊，伊一粒100几块，啊，咱这一粒好贵。
1: 25啊。
0: 啊，对啦，啊你对啦，啊你讲感情怎有差遐济？但你你提供的，啊，那讲哦，全国的听众，咱卖讲讲对方的牌子，你各大电视台的广告，广告24小时的。
1: 我先批论给咱的乡亲士大朋友听啦吼，来，比如讲来，你同款一罐水，哦，一罐水的成本大拢10块，
0: 哦，
1: 诶，啊，我即卖就是干呐，如果你的电台广告尔，
0: 哦，
1: 啊，你的广告费用不用加去，哦，恁假设性啦吼，即用个假设性变，因为本来10块变12块的成本啦。
0: 哦。
1: 哦。啊，我若来卖15块，我嘛去赚20%呢。
0: 对啦。
1: 哦，对不对？
0: 哦。
1: 哦，你得听我，先，这原料拢同款嘛，这同款10块的水嘛。假使我今仔日摕来电视台，
0: 哦，
1: 摕10台广告，
0: 哦，
1: 哦，啊，1台拢要加2块，
0: 哦，
1: 啊，10台我是唔得加20。
0: 对。
1: 无形，我这罐水的成本就变30嘛，我系拍底就爱30，哦，啊，然后。咱而且叫议员广告，议员你也无收你个人的迄个形象费啦，你就干那电台费用搭袂尔啦，
0: 吼。
1: 但是你若是迄个电视台，你叫影影视歌星啊，一定要甲摕费用的啊，吼，看是一档要几十万啊，啊，若较贵的话，反正几百万的啊， 啊，若无就是讲，来，你以后一罐卖一罐，我要抽五十，我要抽二十，这就是固定的成本。生意人大，简单讲你就听，伊这个开销就是伊固定的成本。哦，安尼到底成本有共款无？咱都民工大就听有啊嘛。哦，伊对上基础迄个原料出来，就对安尼提起到甲伊外加起的成本，伊不得不爱卖到迄个价钱。
0: 嘿，真啊卖迄比。我伫怨叹哦，你听，癌症的药啊嘛，安尼尔食癌的啦，
1: 对啊，
0: 食癌的应该阁差不多嘛，阁袂遐贵。
1: 对，啊，所以讲讲到这，个人原因啊，甲咱的听众朋友报告，伊本身也有请健康食品，
0: 对，
1: 伊还阁加一条200几万，哦，啊，然后这个健康食品有分哦，伊有分看是动物试验的。动物的试验，比如讲用鸟鼠的试验，啊鸟鼠食食就有感觉，所以咱人食嘛有感觉。我针对这个部分，我是足客气啦，我足我都认同。实际上，咱的相关的单位，我都用鸟鼠啊试验出来物件，你可以挂一个健康食品啦。安尼，你唔就将人甲动物拢当作同款，是不是安尼？照你讲，你爱用人来试验，啊，但是用人来试验，你若站伫药品的角度，伊必须要有做单盲、双盲，就是讲伊迄个我你本身这个人食这个物件，伊唔知伊食啥物件，然后医生来啊做检查，讲哎偌久的时间，伊食偌久了，伊真正哦，比如讲你讲食牛姜，食了伊迄个气管好去，吼、哦，对，迄个食的人唔知，但是医生知，哦，还有做单盲，就是干那一个唔知尔做单盲。啊！伊食半冬了，伊迄个本身伊迄个癌指数有降落来啊，吼、哦！啊，爱做几个人，做一百个，做一千个，吼、哦！啊，另外一个叫做双盲，就是医生嘛唔知，啊，迄、那个啊，当事人嘛唔知，因两个都唔知，啊，然后就是摕互恁食，食食又经过半冬了，伊迄个本身的癌症的指数，癌指数有降落来无？安尼来证明讲这个物件有效无效，迄就是叫做人体试验。啊！你若人体试验，咱人那个食唔较接近，唔较有意思。啊！但是咱即马做做健康食品，就是拢用动物性的试验。啊！若无是用啥呢？用伊做实验室的理论来送去做，送到这个卫福部来做一个基准。啊！所以这款就变做有钱人的游戏啦，有钱人的游戏。这是我顶一间有讲过啊。变做咱若好的物件，我就像当作议员所讲的。啊！我物件都同款，但我都无200万啊！我无200万，我都无我都去做，变做是健康食品啊！啊！你若讲有钱的人，伊就咱开200几万，吼，这笔产品变做健康食品啊！啊，这就是好嘅神就差伫遮啊！啊，所以对于我头拄所讲的这个问题，咱乡亲时代好朋友你都听有啊！吼，唔管你现实面啦，吼，啊，现实面简单讲就是钱的问题，是咧做人啦。伊个广告共款个物件，伊开广告落去，伊附加个成本就是遐尔啊贵。意思就是讲，我个物件无输人，我个物件内面个成分拢有标示啊。一般个牛浆，坦白讲，一中个就是腺苷酸体类，啊加迄个吼啊多糖体。牛浆内面就上济就是遮三种成分啦。啊，即嘛伊为着要让迄个物件介绍较好，伊就甲你分做讲，比如讲酸体类内面佮有啥物酸、啥物酸、啥物酸。哦，伊甲做一个，甲分落较油，然后用迄个什么酸酸什么酸来甲做广告的诉求，伊甲伊卖好较贵，啊，物件是同款。所以我的物件，咱公司的物件，伫客的店员拢有注明啊，我有什么身份，拢有注明偌济，几趴里内面拢有写，拢无去甲恁骗。所以我的物件绝对无输人，我会当你讲俩，好、哦、是价格较俗啦，价格较俗。
0: 都，我刚才是讲，啊，我这刷机食的。你的产品，我固定一个拢食两粒，有上次啦，食下最慢啦，吼，哦，啊，我都感觉，当然我无可能去买伊的产品来食，迄贵三，叫我食也食袂落啦，迄太有可能
1: 个，
0: 迄30粒5000块是袂安怎食，迄啊，食一粒300-400块都等于，吼，安尼，啊，广告特大，我有当时转过滴。迄、那个佛教台边啊，百几台，嘛一个广告，
1: 对，
0: 啊，咧广告，啊，头前个遮啥物个面写上个，逐台都拢咧广告，啊，你广告咱内行个哩，咱伫遮甲你收广告费， 是一人算一栋的咧，啊，伊个煞二十四点钟半暝都咧广告。
1: 对啊，就是我头先甲咱迄个乡亲报告安尼啊。
0: 所以经费家己只，我正想讲吼，我拢用高价讲，拜托你甲买一组只，啊买咱个，准讲较歹啦，吼，啊你甲食两组对个一组，若较歹，我唔相信。
1: 无可能较歹，我会当讲无可能较歹。
0: 对啦，安尼，安尼，啊嘿。
1: 即我有，我本身有自信啦。
0: 我佫简单来讲吼，哦，话咧，食你到地糖分拢很降低，啊，咱这你着知影咧。咱这有上高症的，你都有当时啊，哎，医生会出红药。你讲迄一粒才几块银啊？
1: 对。
0: 食的糖分水降。
1: 水降，对。
0: 食的半点钟就降啊！你
1: 著
0: 食饭了，啊，你血，因为我逐工在量嘛，逐工在测。迄个你讲的提供的，有当时啊，医师会出方药，哦啊，你摕出来，啊，迄一粒，但讲你当然咱袂使咁破天机，迄一粒讲几块银啊，你啊，食了后半点钟水降啊！啊，迄台啊，但是卖贵上说，哇，你饭前测落。是偌济百八，啊！即嘛食了后半点钟剩百二，迄个你得摕出来。
1: 那这个议员，我来报告来讲，迄个效果加西药是无共款。
0: 对。
1: 西药一种是硬逼咱的药草，
0: 对。
1: 叫药草一定爱吼分泌胰岛素。
0: 对。
1: 啊，迄种你就袂使长期大量食，就等于讲你本身来讲啦，你本身。一天可以打五十公斤啦，啊，你攏對你家己打一百，打到尾手，咱身體就緊，啊，迄種無適當講大量來食，啊，你頭先所講，你講咱迄個，
0: 伊咧講現食現降，我講西藥嘛有現食現降，
1: 有西藥嘛有西藥嘛有，嘿，西藥有現，現食就現降，啊，迄種東西就是一定要醫生來做處理啦，啊，無你有當啊降傷濟人的分離啊，迄袂使啊。
0: 对啦，广告嘛杀足大，
1: 若
0: 讲糖分食咧，血测咧，还是降偌济。啊，我心内正安尼想咧，伊迄是健康，有哪是同款的保养品，食落会降。啊，含迄款咧食啊，你讲的讲着促红药啊，变做你摕来你食，嘛是白白降。但是伊是毋是食迄落，你毋知啊。假使讲伊若食迄落，有哪西药的？啊，唔难去化验，一日二十分就降啊。
1: 对，所以讲这个部分就是讲，我坦白讲嘛是存疑啦，嘛感觉怀疑啦，因为坦白讲，保健食品吼，伊本身就尤其这个物件，你讲要随食随降，确实有些难度啦。
0: 对啦，我跟你讲。
1: 啊，如果伊人做干的时阵吼，伊人申请药品啊。
0: 对。
1: 吼，伊就申请药品，我就头拄讲，你去做人体试验，然后来申请药品，但我所以讲。伊迄个物件，我感觉有一个可能内面，因到底广告是安怎拍，咱也不便讲甲伤白啦。
0: 无啦，啊，迄个同简单，迄个因为着嘛是啊，食保养的食品，啊，啊，着饭前啊，迄个偌济啊，迄个啊，食落偌济，啊，即嘛伊迄食落两点钟后降偌济。假使讲伊若买一粒西药，你讲伊几块银啊，尔嘛，
1: 吼，
0: 迄粒食落嘛是水降落。
1: 对，
0: 是嘛水降落。但是迄你无看伊咧食伊个产品，但是食品个应该袂降遐紧，无迄个就两点钟降落。
1: 因为食品个理论吼，咱这方面物件都嘛是有啦吼。啊，伊个理论是安尼，伊个理论是讲我食落了，我会刺激咱个药草迄种。迄个贝塔细胞，
0: 对，
1: 伊个贝塔细胞唔是胰岛素，伊会刺激贝塔细胞，让迄个贝塔细胞去拍开迄个，将迄个胰，迄个就等于讲，让迄个胰岛素吼，会当入去咱的细胞内面，将糖搬走的啦。好，伊是要刺激迄个贝塔细胞啦，对哦。啊，所以讲伊本身，
0: 你等于你咧讲啊，等于咱的苦瓜生态。
1: 对。啊，所以讲你要叫伊随食随降嘛，无多。
0: 对。
1: 啊，所以像电视你讲过嘛，是迄类的。啊！你要叫伊随食随降，理论上是无法度的。伊本身唔是胰岛素，吼，伊是要刺激吼，伊去通知胰岛素吼，啊，然后咱的细胞门拍开胰岛素入安尼。
0: 哦，
1: 哎哦，所以讲伊理论作用是无同款的。
0: 哦，呀，哦，你讲啊，这个肝指数降轻啦吼，啊，这个内行来讲我听，肝指数。你那是生活正常，卖饮酒，卖食薰，迄个原地食薰饮酒的肝指数，啊，你食安尼来正常袂，两个月肝指数自然就滴哩，会去减轻恢复。
1: 对啊，
0: 你安尼， 了，啊，因即嘛嘛是讲，迄、那个食落的中间，无可能讲一礼拜肝的指数在位置顶降落到遮，都毋是咧住肝病的话。
1: 一般来讲吼，肝啦吼，其实肝的问题是安尼，啊休困，啊两杯酒就够。你本身若无乙型肝炎，无乙型肝炎来讲吼，你肝的指数，啊，另外一项来讲，你酒食足济啦，过量啦，人讲叫做酒精肝啦。就你若撇开酒精食足济，啊，过来就是讲无乙肝、无乙肝，基本上咱的肝应该拢袂有啥问题啦。
0: 哦，
1: 哟，肝啊，你就只要休困就好啊。
0: 好啊，因为对着这个问题，我对你一再的讲，我讲吼。啊！你请甲保证讲无输伊个，保证无输伊个。我讲哦，成分你个定渣，即嘛呢？咱一批来就安尼啊嘛。
1: 对对对对。
0: 你讲，我讲强调迄个加强型、
1: 强
0: 烈型、加强版的、加强版的。
1: 哦，
0: 你请甲保证讲绝对无输因个差个遐尼济啦。
1: 不可能啊！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嘿啦嘿啦！你我头拄好甲议员甲咱乡亲时代边报告嘛，伊迄是广告吼，一个噱头啦。就所以，伊必须要从内面伊这个成分，比如讲啊，这罐水内面，你那是纯水，伊内面是无矿物质嘛。啊，你那矿，你这样讲叫做矿泉水，伊内面都有矿物质嘛。啊，所以我这罐是矿泉水，我内面都是有铁、钾、锰，哦，有一挂这个吼矿物质。啊，但是伊为着要讲过，伊就讲将这个铁抽出来，好啊，这铁会当帮助你安怎安怎。啊，其实我这罐内面都有啊，我内面都有铁啊。啊，就有食锰啊，啥物即一寡即个即个矿物质啊，吼、哦、啊，包括讲钙嘛有啊，迄个是咱一般所讲矿泉水嘛，安尼啊、哦，啊，所以咱咧卖物件是等于矿泉水，啊，伊就是为着要卖较贵，伊从矿泉水内面讲我含有内面有铁质，还是我含有迄个钙，安尼，佮对这个部分来做问题来加强广告，
0: 好、
1: 哦，对啊。
0: 所以，因为我即我足早就甲你要求啊啦。我讲咱咧卖啊，咱个牛樟芝，恁个公司出品个牛，较真啊，毋捌人加嫌，那就 MAM 无人咧加嫌。
1: 对对对对。
0: 较真啊，无一个加嫌。
1: 嘿嘿嘿。
0: 哦。
1: 对。
0: 啊，咧食讲慢慢啊，话我咱即价格你就知影，啊一粒二十外块，你听有？
1: 价格都不俗个
0: 啊。哎呀。
1: 系啦系啦。
0: 啊！我得甲你讲哦，我讲吼，你敢加层伊安尼？迄我建议啊，加层伊咧讲呐，加强版的，你敢了敢唔敢？你讲你负责？
1: 我啊，不能加强版的啊。
0: 有，
1: 我讲
0: 对，我讲你包装有哪共款？哎，加强版有哪成员？安尼
1: 讲。咱早前咧卖笋，咱早前咧卖牛浆，甲即摆咱就已经去进化。
0: 对，
1: 已经是加强的啊，所以讲，咱内面所有包括伊内面有偌济即个山地类物件哦，吼，还是其他有啥物诶腺苷啊啥，咱伊迄内面有一寡成分，咱有标示出来啊。啊，所以我咱讲，我这是加强版的。
0: 晓啊，我讲安尼啦，你拢一年底，我无可能踮电台广告时间讲产品即味安怎，含面讲安尼，咱嘛袂使安尼
1: 去诶
0: 超过广告嘛，
1: 诶
0: 节目广告化。
1: 對
0: 我讲你有哪用一个另外加强包装诶，迄条钱啊，个包装诶，迄个着用一个负责一个加强版诶，踮面个客啊，甲个广告做安尼。我要求安尼嘛。
1: 有啊，我知影，啊，这有处理好啊。
0: 吼，啊，安尼印出去，安尼袂了包。
1: 不啦，
0: 因为你这敢印出去，你公司爱负责啊。
1: 没啊，不能。
0: 这加强版的啊。
1: 没啊，不能加强版。
0: 对哦，这个加强版的，这真正加强版的客啊印。客啊，无多人印穿个遐水，迄干那客啊几贵呢？因在买干那客啊几来贵呢？对不对？
1: 哦，咱本人，咱成本钱，
0: 等于干那迄个可爱钱，就等于咱的原料钱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啊，所以你的印一个，为着要为大众交代，较袂讲我当电台分家贵，所以咱的牛樟芝特别，你搁伫外口飘头打一个真正加强版的，哦。即马卖出去，安尼甲你负责。若无加强版的，就讲等等咧欺骗社会啊，都真啊无够个效果。因为就卖较真，都无人嫌的，都真正无人嫌的。
1: 你上早前我去，哦，迄我那都一二十年前，
0: 哦，
1: 迄个牛樟吼，
0: 哦，
1: 以前牛樟咱的政府无啥规范啦，
0: 对。
1: 啊，所以讲迄当时有椴木培养，
0: 哦，
1: 迄个子实体。 啊，太空包嘛，讲太空包嘛，讲做子实体。但是经过前几当了，咱的政府开始对这个物种做规范。
0: 哦。
1: 起码就进入咱所讲的加工版啦。
0: 哦。
1: 伊每一个物种，不管你是断木培养，还是迄个菌丝体，
0: 哦，
1: 菌丝体，拢一定爱上检验，因为这个物件吼，伊本身呐，就亲像甲灵芝同款，咱要萃取的。是伊内面的三体的腺苷加多糖体，但是伊迄个原果啊，伊嘛是有一寡毒素。啊，若早前无甲萃取，无经过这个检验的时吼，都一般的迄个业者嘛是来着应付应应的，安应应的大概吼，咱着紫外线消毒一下，啊，着阳光啊入去啊。啊，你政府买手，这个政府真贵重，要求讲每一个厂商，你这个物件做出来了。一定要送檢查，裡面不可以有什麼毒素、
0: 哦
1: 啊、所以說現在我說這是加強版的，然後你有什麼新聞要寫出來，不可以只寫說我是牛醬汁而已，或是寫菌絲體，或是寫脂體、哦啊、現在的東西、啊、這要跟鄉親是老朋友做報告，我也不知道說我們整個這個政府也是有在做行業的、哦、那個東西它的進展到什麼程度，現在你在吃越有效還越安全、哦
0: 啊、所以我对这个产品我特别不服输啦、哦！我讲我特有效、哦、啊，人下太卖遐贵啊，咱卖啊，即马唔是咱卖俗，互人人对方批评啊！啊，迄个唔是正顺的牛樟芝昆西唔是啦，哎、欸，拢昆西做的嘛？
1: 无啊，都你正顺的啦，都你正顺的昆西啦。
0: 所以我特别安尼哦，即马等于。即卖人有来看包装，看夸大，啊，咱这无夸大嘛，真啊加强版的嘛，
1: 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所以咱即卖现时卖出去，都是同款，有厂商包装，啊，唔通听介绍哦，啊，臭阿基有当时会加多人来，先搁我进一个广告嘞，吼，啊，进拢无多人接口音啦，吼。产品确确实实是良心事，啊，我都家己咧食，我家啊伫广告产品。当然我吃过的行业价值的我都照时间的价、啊、我身体就真的不错，都不用叫人来广告的见证，就我电视做本人就见证了，我本人在这主持介绍这些产品本人在给你看、啊、不是用 AI 机体的用真正的、哦嗯啊、如果说我本人来的见证还在自己在这里的广告又这样，不是请别人的那身体招标运动来的广告、嗯对不对？侬可以请，无可能请一个老人来广告嘛？吼、哦！我这家己得用的产品，用我的良心给你保证，有需要拍3828950，3828950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油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油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百官百家招标运动上山露领，脚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领，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干白含西药，浪费0.5%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的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塑胶精是非常 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生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元，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特殊，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元，保养的一天食一粒，拄好食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元，食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食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连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嘅好菌会当照顾到你嘅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元，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嘅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嘅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元，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另外哦，为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袂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的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2: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冬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啊，拢大部分是至少算本部所提供，回真结实，效果实在，因为。咱台广告战的这产品，因为咱来讲靠广告费的收入来咧维持咱一年1000几万的开销，吼、哦、啊，所以广告拢做得啊，靠迄个效果，你吃到的人有迄个效果，啊、趁钱有数，信用爱国，都只啊咱担当来讲啊，吼、哦。个另外，你含担当的参详，这咱拢无套的，我这无套是都只我家己收的。一直有人在反映，人其他在促销的物件，无论讲第四代也好，电台也好，哦，优待也好，在送物件有几多种啊？你讲敢那送收音机啦，啊，迄条收音机都听，啊，无讲5000块送一条收音机，10、20、30，迄条收音机袂要起卖啊？你应该向公司研究一下，看会当提供较济项的产品，哦。啊，大家来甲服务中心讲，因为这我都无插，
1: 哦，
0: 啊，你讲对，比如我甲送去，阿兄，我都阿个有咧，阿个咧用咧，等等安尼啦吼，这你去研究一下，啊，有哪倒迄个价值性的，有差不多生意即马都也无足好，等于咱卖讲促销了，歹听吼，促销就是卖不出去啊，你促销啊嘛，对不对？有哪好人过来？

0: 就把它解决啦。
1: 哦、
0: 啊，所以我会研究你这两天内面吼、哦，就是讲看会当后礼拜就提出着啊，这相关要安怎来
1: 改善。哦，啊，但因为咱这无出包位啊，总交代伊个服务又变良心呀。
0: 诶，啊，我会交代就是讲有啥物物件要送，咱直接打电话到迄个服务中心，咱服务中心的人员对，
1: 介绍，
0: 哦，
1: 看有贵啊，诶，看你要对质量对量的，有在你拣安尼。
0: 看咱有贵项物件，会当互你做选择
1: 啊。啊，得。得爱有效果
0: 的，对对对对，当然爱有效果的。
1: 有，哎，讲我收音机给你上上站，要上位对。
0: 哦，对啦对啦，像你讲，你因为做在咱的迄个市中的听众朋友吼，你买拢有当时也唔是讲五千了，有拢一万万的买啊。啊，你要叫你叫一个人提四到五，你个收音机是要叫几多对呀？
1: 好，啊，这个这讲，
0: 这问题我来解决啦。
1: 啊，过来，这个 M A M 按照称啊，咱这个鸡龟牛腩本这个称啊抓未掉，甲这。那个咧穿，我看你啊，恁在出货啊，这个产品的你出出，你家己怎样出偌济？这个产品有够侪，有够效果，到底是安怎来？因讲的讲穿未爽啊，害啊害死遐个人，害死阮底卖是贵三三呢？
0: 对
1: 对，听拢讲会当食百五岁，你妈咧广告是讲会当食百五
0: 岁，百五岁。讲会当这个新闻，然后你食个百五
1: 岁。嘿，讲这个新闻会当食个广，因的广告安尼真正安尼广告啊！啊，我安尼捡块讲的。
0: 对对，我知，嘿，这我知。哦，
1: 啊，我讲因会当做，你讲咱卖还没做同款，你唔敢卖安尼伤过贵，安尼哦，啊会犯人徛你甲我讲，哦，喊咩名演技？解无共，啊！你即马因为咱未较熟咧，共公司伊讲你也歹做人，
0: 对啦对啦，
1: 哦，共官官僚相，
0: 共官僚相啦，啊！佮有当时
1: 啊，
0: 为啥咧？
1: 是啊，啊！你命共了，啊！所以你的言语善意修改改正
0: 啦
1: 嘛，安尼无犯巧嘛，啊！因遐拢收了了，剩咱一担，啊！佮生意也袂歹，
0: 生意生意应该讲相当好啦。即边我是非常非常有自信啦，
1: 吓啦！啊！即你说明者，你到底即久咧十担，咪讲过即久哦？你佮讲。哦，这新闻是啥话来？吼、
0: 啊，那、哦、这个部分我先头前先插，迄个算插一个话题啦，吼、哦，就是头拄仔咱所讲的迄个物件，永固管材要用气用的部分咯。头拄仔有真侪听众，比如打电话入来到咱服务中心啦，
1: 哦、
0: 啊，伊讲干要买两，讲要两罐，啊，讲要一百块啦，
1: 没
0: 啦，而且吼。没啊，所以讲大家互相相敬，啊，你出油资，我若出，你若出，安尼，唔是两罐讲要互你开一百块，唔是安尼啊？
1: 无，我算命较紧吼，这是我提议的吼，啊，就然后我提议甲讲，照伊讲，你有买物件的人，啊，你加付一百块油资，两罐互你去试用，
0: 唔
1: 是这两罐买卖你两百块，这成本就唔大吼，这唔是你卖干那买进。因为这货的爱厂商啊出货了啊，得个送来服务中心，服务中心个发落去哦哩，干那运费就超过两百块两罐，唔是要卖。有买卖照伊用，你有交款过的人啊，你就知影这贵三三，伊用人在卖一罐三百几，吼、哦、啊，进咱进叫成本，一罐的成本就爱要一百块啊，所以你有买物件，照完有买物件。给付一百块，你都有你本来买物件，你讲要，因为这个人人有得用到的嘛吼，给付一百块，迄两罐够的，唔是单独干那买两罐一百块哦，这甲咱说明吼，安尼就误解，唔是迄两罐卖一百哦。干那运费都唔大一百咧，
0: 对，头个就是这定咧，就是因为咱咧听做朋友打电话到服务中心啦，啊服务中心有情况唔知影啦，
1: 哦安尼好，
0: 安尼咁报告就歹势啊，
1: 好，啊这 M A M 来你个说明者，
0: 我即马干咱乡亲时代咪报告就讲，咱咧 M A M 正开始推出。哦，这已经工作侪解啊！
1: 第一遍你就讲命脉还没同关，你讲相杀对啦。
0: 你主要相杀是一部分，一个、
1: 哦、
0: 有你当时推出的吼，你市面上是五花十色啦。
1: 哦，
0: 迄位是化学的啦。
1: 哦，
0: 化学的吼，啊，足侪拢化学的。
1: 哦，
0: 啊，咱的是食物的。
1: 哦，
0: 顶个咱的是食品。

0: 啊，结果迄当时咱咧讲出咱是食品级的话，人拢唔相信。啊，结果到尾就是因为咱是真正食品级的，所以起码阿个滴的，
1: 对，
0: 哟，啊，你若迄化学的拢消失去啊。哦，因为化学的，咱的法规来讲，迄是袂当通过，无及格。哦，法规是袂当通过，讲，诶，这个新闻用化学来做安尼，吼，啊，这点，搁再一次跟咱的乡亲时代好朋友报告，咱是真正真本真料，是全部吼，这个新闻是全部用食物来萃取发酵的。吼，啊，另外来搁一项，内面搁有一项的秘密，今麦甲咱讲啊，内面搁一项叫做葵树啊。伊这葵树就是边啊一个石，因为石里平啦，哦，石里平啊边啊两字土啦，哦，这个葵树啦，这个物件咱嘛是用那天然的，唔是化学的，我那全世界唯一用迄个植物来啊提炼，来发酵提炼出来，这味成分同款，就是我那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你水，要你少年，要你恢复筋骨。哦，这是即马目前伫世界上真正足有名的一个新闻。即马目前伫第四代咧卖啦，同款哦，同款哦，同款即个物件30粒，拢卖甲千几块啊。同款葵树哦，30粒就卖甲千几块，应该伊迄伫第四代广告嘛做真大，
1: 对
0: 啦，哦做真大。啊，你也看呢，咱个五十粒，内面有葵树，内面有迄个 NMN。啊，佮有其他有几啊项哦，咱佮有，我佮会去讲，我佮有南迄个冬虫夏草呢。哦，哦，佮有南冬虫夏草，你看，迄真正是面面俱到呢。面面互你筋骨，身体佮要互你身体佮会健康佮
1: 用。我伫广告拢安尼啦，毋是夸大广告。我讲你若要食正经，啊，面色要清气，啊，都该翕一个相自拍啦，哦。食，我希望讲食一组，人家讲都唔是西药，搁咧食组，讲食两组过也无好，你都卖买啊。我拢讲安尼。
0: 对啊。
1: 食两组你搁家翕相嘛，卖别人嘛。
0: 对。
1: 啊，我因为现我叫你做，讲迄人食个百五分，你做得晓？我叫你来用啊。
0: 因迄个理论是世界有诺贝尔奖一注哦。
1: 食这项会当活到百五分。
0: 运动这款的理论啊，就讲这个新闻会当将咱的细胞吼。会当换新，一定换新安尼啦。哦，未讲吼，互你一直老化。你若摕出个歹去个细胞拍掉，新个过去，歹个退掉，新个过去。所以你会感觉讲，我个年纪，这个年纪啊，但是吼，看起来嘛未讲吼，安尼放个真济岁。
1: 啊，我咧食最大感觉就面筋骨。啊，我讲面呐，筋骨，你穿裤来就穿起
0: 啊。对啊，
1: 穿裤来穿起，面唔耐筋骨。
0: 所以讲吼，讲笑讲笑，今日我知呢，你无人知，因为我家己原来讲话有人写，伊拢吼，拢迄个，拢较坦白。啊，我较看见吼，伊皮肤吼，唔是面水尔，连身躯拢足水。啊，我家己搁歹势，我拢甲看我拢家己足歹势。啊，我唔该讲，伊原来
1: 想得不一样。都为这项，啊，都讲食这个，无可能。我讲伊买化妆品来洗身躯吧。
0: 对啊。
1: 我拢洗湿文嘛。啊，所以就这项。这不是咧广告，都安尼我就干那为面呐，哦，啊，无可能，我去美容嘛，无可能就代志嘛，
0: 而且我能正视啦，因为我特登来咧家己，家己员哦，咧讲话就对，我拢会看迄个面呐，啊，看身躯，啊，连我家己，我身躯看者，我拢家己歹势安尼，咧熟悉啦吼，啊，所以咱讲迄个葵树吼，主要即个葵树内面本身伊除了讲吼，咱的迄个皮肤会较有弹性。哦，你若较有弹性，看起来就会感觉较少年啦，皮肤若弹性啊，较光鲜啦，啊，佫有就是讲，这个部分对鱼纹较歹势啦，哦，哟，就是讲会好迄头毛吼，会较乌金啦，哦，啊，这部分啊，就无啊多啊歹势，
1: 对，
0: 有，啊，所以讲，侬加这个物件去，这个物件，足侪人，所以讲你伫市面上吼，真少看到人讲有到这个成分，你看咱伫几当前，咱就会讲。无少成本就落这个新闻啊！
1: 对，啊，所以最近安尼啊，产品袂歹，我那照常啊，迄种老报给我，因为我无特别的广告嘛，无特别的干安尼走过安尼尔。
0: 那一般讲起，这边应该是真好啊！哦，这边离市面的消息拢真好，因为甲即嘛还佫真侪人，今日要拢十啊咧买啊，对无？啊，佫有迄个二十啊咧买。 吼，对对对，啊，物件你若讲完全无效啦吼，诶，人个钱毋是哪坑嘞，吼，对不对？迄迄本身你就是讲爱食会出效果啦。
1: 好，咱趁这个时间来开放来考验一下啦吼，那有那假使讲无存几无，有那进得已经要四十分啦吼，咱假使讲对健康方面也有要了解。反正等等的这间公司能配合到三十档以上啊吼，你会当可以入来吼，啊有那敢听一下吼，安尼都有那渐渐要接近要结束啊节目吼，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外波头加空气，有关身体种种所有方面要了解吼，咱拢会当来问等等的，借这个机会来，咱先听一段来吼。来，你好，请讲话，系。
2: 喂，陈议员你好，陈董诶，你好，我是台北啦吼、哦。我有食四种诶物件啦吼、哦，拢足好诶啦、我一日问伊讲四，像迄啰银枝梅加迄啰立风椒，迄个物常常做伙食，我都即马是浪一点钟久食一粒，早时食一粒，早晚各一个一粒啦。啊，买袂使连忙做伙，我是一点钟久浪一旁一旁。
1: 你听一个，你上万只车，我先讲我，我是拢粒粒袂你食啦。
2: 哦，人人都食会使哦。
1: 无啦无啦，我是讲我即马门口等等来答话。
2: 哦，
1: 因为我食久啦，行我拢甲粒粒袂拢食食落去。
2: 哦，我是一点钟久，
1: 等等来你也看法咧。
0: 甲这个小姐报告一下吼，基本上咱这食品吼做伙食是无要紧啦，先来挂电话吼，这做伙食无要紧，
1: 做伙食无
0: 要紧，你啊食品类的物件做伙食无要紧，
1: 咱这熟食品做伙食，我是拢男男的做伙食，
0: 嘿，无要紧，啊，你若是讲迄个
1: 含药
0: 品吼，咱就分开一个时间安尼啦，
1: 对啊，我拢有讲含药品啦，含药浪费，含药浪费啦，
0: 吼，因为食品的物件，比如讲安尼讲吼，恁就听较有啦吼，比如讲来，我一条牙膏内面。一般真正讲，干那单单这样新闻俩，拢买加其他的迄个食品。
1: 迄个牙膏啊，就是软骨啦吼，啊，因拢讲牙膏啊，牙膏啊，胶囊啊，胶囊啊，胶囊
0: 啊。啊，所以讲伊内面唔是讲单单一个新闻俩嘛。如果你若讲啊，我这个新闻跟那个新闻袂当夹做伙，哦，啊，这粒跟迄粒袂当夹做伙，啊，你我都无，啊，我每一条的新闻都干那一种俩。
1: 对，
0: 哎呀、啊，所以我有当时一个一个牙缸内面放四五种的成分啊，伊嘛当做伙食啊。哦，所以讲简单，我来讲，那一般的食品来讲，那无讲你特殊的体质啦，应该是无要紧啦。
1: 哦，好，那个听一段来，你哦，来你请讲，哎，来你请讲，哎，
2: 好，
1: 你
2: 哦，国代表请问一下
1: 哈，
2: 迄种迄个 MAM 哈。迄种啊，腰子无好诶人会当食未？
1: 好，来等等下你甲导航。
0: 你甲小姐报告者吼，你讲这腰子无好吼，很难做开来做一个界定啦。
1: 哦。
0: 比如腰子好加歹，你即卖有人讲啊，我即卖咧洗身，会使食未？
1: 哦。
0: 哦，对无？会使食未？即当然，即个物件内面无啥物特殊诶成分，讲会去解掉啦。
1: 哦。
0: 哦，啊，但是你如果你即卖已经咧洗身啊，有可能我是建议讲，你先去问医生。
1: 哦。
0: 你看啥物物件你未使食？
1: 哦，
0: 你就甲医生来讲，啊，你什么袂使食，你就莫去食，看有影，安尼较实在。啊，无你这个物件，我的物件内面无什么毒素嘛，无毒素拢买食是啦，他有可能袂食是。
1: 哦，
0: 你洗身本身，坦白讲，洗身那洗身，你油脂本来就歹个啦。你一定要靠血液透析嘛。
1: 意思讲呐，油脂歹不先问医师者。
0: 嘿啦，对啦，啊，你讲油脂歹，到底你即卖油脂的迄个指数 BU 诶，咱讲现在尿素氮呐、肌酐酸到底偌济，咱嘛唔敢，你也无讲迄个数字，我嘛唔是医生，袂当来讲你袂当食。
1: 好，安尼这个最好问医师者，因为这个油脂歹的程度是安怎？
0: 对对对对，这个重点。
1: 好，来，你有请讲话，嗨。那你啊，你请讲，哎。
3: 喂，问是迄个等等个吗？
0: 你好，是。
3: 你好哈，我请教你哦，我冇食恁的产品做一项的哈。啊，请教你，迄个那有歹命的拢会使食吗？
0: 你有歹命是啥物歹命啊？
3: 啊，都。
1: 牙，你把这个拢讲牙嘛？
0: 嘿，对，啊是对症的。
3: 啊？
0: 对症的。
3: 什么四种？
1: 对一种的，对一种。
0: 你讲是歹命是生啥物歹命啊？对症的歹命啊？无安尼，我简单甲你讲啦吼，好啦。
1: 你切开，甲你解释啦。
0: 基本上啦吼，你若讲有些歹物啊来讲，对，一般来讲，咱这个保健食品，大多数拢会食是啦。
1: 哦。
0: 绝大多数拢会食是，除非讲迄个物件内面端好有特别营养、营养的物件。
1: 哦。哦，
0: 你若讲，你若讲有迄个高蛋白啦，哦，还是有
1: 啥物
0: 啊？有啥物物件，因为迄内面一款特殊的营养成分，伊端好会去帮助迄种歹物啊细胞的迄个生长。哦，也是生炭，啊，当然咱就无建议食，伊你食了了，拄啊，互伊哦，如何扛着啊？哎呦，
1: 嘿
0: 啊，啊无你啊，其他的新闻你若无，唔甚讲特殊的营养新闻，迄透透啊紧，迄就无要紧啊。等到话食落去了，你佫会当助强你的免疫力，让咱家本身的细胞会当去抵抗遐一寡癌细胞咧啊。
1: 嗯，哦，照牛就知，人伊咧讲的，侬佮讲的佮佮会防癌的，伊咧讲，
0: 伊道理就是安尼啊。就讲我落了，我迄个免疫系统会较强啊，我都打败遐一寡歹的细胞啊，对安尼。
1: 好，所以咱要进广告啊，产品大部分因为转售的，因为特别伊若做在贵乡是有人要抽，咱就是够等。那会食一个，我拢有咧食吼。啊，那照讲会上，上升上克，我要记得注意啊哩。啊，我人我身体都那个袂歹，用我做见证，唔免叫明星来广告。我家己食这产品，我家己食咧广告。有需要拍过手相，还是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三罐6000，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强清白肌抗某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顾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顾心脏每罐100粒2000，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骹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康白食9粒，食要到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鸠子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 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那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卓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卓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杯的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1罐1500块，买2罐搁送1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另外穿一排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1罐细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大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在咱的快乐广播网所提供。啊，嘛是大部分是由着制造商本部所给咱支援的吼，啊嘛感谢啊，呢将近要30栋来，伫咱的节目啊，会当个偌济节目啊来咧正常，同大好啊，真感触的。诶、欸，我以往的身体无遮好吼，30栋真无遮好，现在干哪啊？大家都知影，咧总阿扁啊，总统的代志啊，咧污蔑污蔑，身体歹了了，啊，对家己的身体无信心，但当然一再加安慰，等等啊，什么安尼加调整，哦，好健康的身体。另外，伊的产品大部分差不多拢总是至少三本无提供，有关产品啊，即、這个情形啊，是讲有需要咨询呢。啊，因咧个药品公司当然是做这药品出来，吼、哦，啊，但有专业啊，即、這个药师伫咧，吼、哦，这点请咱个担当个，我那甲在空中个朋友讲，买呐有需要服务，要安怎服务安尼吼？
0: 那咱个乡亲时代好朋友咧，咱个服务电话你也记有好势，台南个电话0624353535，0624353535。啊，咱药品公司内面本身有中药、西药、保健食品拢有。而这方面，就只要咱公司的产品有任何的问题，你拢会当敲电话过来，咱拢会当甲咱做详细讲解啦。物件要安怎做服务啊？物件有啥问题要安怎吃？咱拢会甲咱做报告。啊，另外咱嘛有附属药局，所以咱公司本身拢会当有迄、那个。啊，嘛有营养师，嘛有药师，拢会伫这药个部分拢会当甲咱做服务啦，所以你放心，是真正全方位个吼，甲咱做报告。吼、
1: 哦，因为我遮个广告是一个产品啊，推广出去尔尔吼，啊，所以对一个药理啦、种种啦吼，啊是讲啊营养啦，是啦，咱都无足了解，你会当拍咱个拄只啊，咱等等个因个电话公司个电话。啊，因本身不但药品公司，啊，个附属的药局啊，各种是，佮下当来做啊药品，啊佮即个食品啊，即包括着即其他啊，互咱的身体下当来保持着安尼保养的即所有的产品，当然伊有另外有即所有的服务群呐，吼，啊你呾多多拍电话来，电话佮报一下来。
0: 来，台南控六。0423543535，0624453535，谢谢。
1: 哦，这个电话机来，0624453535，0624453535，哈、哦。啊，伊拄只啊，甲咱答应的吼，讲诶，我阁强调一下吼、哦，就是讲啊，阮阿得爱比较的哦，人其他所有第四代所有各类种的产品。啊，附带啊，要来那个就讲回馈啦，吼啊，研究了，你得拜一，
0: 我拜咧，
1: 大家服务中心讲，因为我都无咧插嘴啊，
0: 吼，我拜个服务中心讲下咧，
1: 啊，佫特别甲咱说明啊，唔是咱迄两罐咧卖100块，安尼我就总哦，干那红过了过炸机
0: 啦，对啦对啦，
1: 是你有滴原地有买物件，哦，比如讲有买物件啊，买物件 哦，啊，比如讲你买一千块，啊，你就另外哦赠送你个，哦，比如讲这加付一百块，油资一百块是无够，因为你寄为原厂寄来，还佫寄来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就佫寄到你遐来，
0: 哦，
1: 还无够，这是。这两罐为着要带动咱的产品，不是那两罐买袂一百吼。先甲咱讲，因为这结果是听众朋友要求的吼，啊无这有那贵本、正贵本的成本，一罐就咧几百块的成本吼。啊，这点啊，大家多多利用啦吼。啊，另外啊，拜看是讲五千块以上，不是干那送收音机，当送其他的物件。啊，我拜托咱的担当邓阳公司吼。啊，来研究一个较好的方案，有哪在咱在卖产品的中间，会当拨一部分出来，
0: 好啊，
1: 对对，安尼吼，
0: 这袂当浪费，袂当浪费。
1: 啊，我这拢无套，直接就现问的，但是只唔敢甲你决定拜了，你若拍过服务中心吼，啊，我若知影伫拜主持，我会讲吼。好，真感谢来三十秒，甲空中的朋友说下一下。
0: 感谢咱的风清时代好朋友呢，啊，这多年来对着。啊，咱中信公司的支持照顾，所以讲有任何产品的问题，拢唔免客气，电话做你家利用哈，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五波头五波头，爱加一个空六。好，
1: 啊，真感谢群众的朋友哈，啊，天气真热。啊，咱大家最后那个结果啊，感谢那个担当的接受我的访问啦，哈。啊，同款啊，我那感谢咱伫后礼拜六卖发这个爱心米哦，嘛感谢来赞助的人，非常的感谢。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后礼拜空中再会。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4: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0: 97.5，
19: 快乐混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灯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 现在时间17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3: 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4: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5: 919，
2: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告诉植物人
3: 919的意思呢就是
5: 919，
2: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5: 守护植物人。
6: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7: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8: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9: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10: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11: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袂爱我的账号，嘛袂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2: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1: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8: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3: 就是爱快乐 ，Happy Radio 97.5，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无论善恰也是好恰，知足的人心内只有感谢。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真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8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霞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攒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免操还，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3: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Artist，
1: 很荣幸担任藏区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2: 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3: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0: 919，
1: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照顾植物人。
2: 有一个意思呢，就是
0: 919，
4: 捐发票喊919，跟着 Artist
0: 守护植物人。
5: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攒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免草还，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就是爱快乐 ，Happy Radio 97.5。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0: 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3: 97.5，
12: 快乐云嘉南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平湖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9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你今仔日听起来敢那亲像真悲了，嘿嘿。今仔日敢那无啥物好话可。你是昨暗走去倒位佚佗，还是走去倒位落岛？啊，今仔日咧讲话吼，佫敢那亲像未收保。无啦，要去倒位佚佗，较好命。为着啥？为着这啦。为着主决定，主决定，主决定，就是囡仔咧食的，即做起来，即食起来，敢那亲像糖啊！安尼吼，才有法度生恁兜的孙，生恁兜的囡仔，一工甲感一粒啊，一工甲感两粒啊，即对目睭的照顾偌好呢？我甲你讲，囡仔若要食照顾目睭的市面上的产品，你敢会使你乌白买乌白好食啊？嘛，你食食的目，身体若去要拍拍去，看要安怎？要研究这盒主决定，真正无简单，这点在诊所，诊所啊！眼科的诊所已经推广足久的时间啊啦，啊，咱嘛捌讲过呢。休热，囡仔拢带去眼科去看医生，去检查目睭，是毋是今年度是毋是又搁再恶化？如果若有恶化的话吼，眼科的医生啊，强烈推广，叫恁兜的读册囡仔都爱食这个咀嚼定照顾目睭，才袂一年一年近视愈来愈严重，目睭愈来愈歹，目睭若歹要摊来读有册啦。哎呦，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咧听我的节目哦，恁大家拢相信我啦。这点在诊所吼，人迄屏东一间眼科的诊所，因兜的孙啊哦，迄医生娘啊，啊这医生可能嘛真济岁啊，讲因孙啦。伫学校规班吼，大家都看目镜，看那因兜迄两个孙无看目镜啦。迄人嘛好奇呢，啊，敢会是因为因阿公在做眼科的医生，啊，所以讲吼，迄目睭吼，胖吼，有啥物病啊无？就是拢食这个咀嚼定来。啊，你若唔相信的话，我等下再叫专家来讲给你听。节目准时来开始，阿强提早来准备。要予大家吼拢笑眯、笑嘻嘻、笑眯眯，逐工予恁拢好过好日子。啊，第一感谢，因为大家无气嫌，咱的心肝拢收敛，莫嫌阿强伤杂念，出菜有咸也有咸。咱的节目真正无共款，大大细细，大家都爱听阮。我对南投即摆红过关，阿强哦，袂安怎咪阮？敢若即两天看个新闻，看到会惊，有弄无死，着搁翻头甲搞死。啊！你昨毋是讲今仔日要讲啥物咧？中山主人，予判死刑啊，搁关二十几年，判死刑啊，搁关二十几年，也毋甲崩掉呢。听讲吼，想要搁再诉，讲关久啊啦，对少年关到即摆已经老啊啦。哎呦，搁踮在迄个法官个面头前吼，假可怜。法官大人，大人啊，你看我安尼吼，准讲我若出格，会当出格，我嘛无机会通我做歹。我搁中风，即摆搁重听，啊无你嘛可怜我。我关的吼，铁笼仔内底已经关二三十年啊呢，看会当互我放出去无？判死刑啊，即摆想要搁再审，想要放出来啦。哎呦，阿强哦，听落甲地真正，啊台湾的法律要通会有救啦，来新闻开始排。内容真澎湃，莫阁交话使，凡事报予恁大家知。即民国差不多八十五年啦，中山区、树林都北部即个地区啦，民国八十五年啦，三十年的代志啦。哦，阿强，我知中山智人迄当阵足清的，抓无啥会着，因为迄当阵无白阿机啦，伊吼用客轮车暗号啦。只要讲查某囡仔哦，不管你几岁哦，一旦若上伊个客轮车，伊就共送灯、共强奸、劫财、劫色，甚至灭口。你看这类人有恐怖、有酷无？啊，这厝边头唔知听到讲，哎呦靠腰，啊，迄客轮骨哦，波是安那，他逐工都在冤家啊！哦，搁冤家咧匹配叫了，啊！这唔知拍起来，无我看成报警呢。伊唔知讲咱咧做节目呢，咱是咧做节目呢。这骂这都精神啦！啊，想讲阮规栋大楼，大家都有咧听我的节目，都参楼卡的管理员都咧听我的节目。我每一摆若下班，若落去楼卡的时阵哦，哎呦强啊！ 我欣赏你，我讲欣赏我，那欣赏我外表缘投你啦，唔是啦，欣赏你咧讲话哦，正开正派，像你昨日讲的，你是论是非、论乌白，无咧论色彩啊，无咧扣色水咧讲话啊，像你讲的都后影。哎呦，迄有诶支持哪诶支持你诶支持爸，啊明明哦都做唔代志，做唔着代志，因诶人因诶人哦，唔做唔着代志，硬硬拗嘛要甲拗着，迄敢是人来？封关二十八年啊，讲关久啊啦，看会当放出来啊袂啦？啊，你看这号人会当放出来吗？这号人还阁予伊机会，要阁申请再审，这啥物人的责任？就是政府的责任啦！你都甲判死刑啊！你甲想呢？唔是看他安尼呢？这中山之狼啊，伊输当时啊，参有心的负责人都敢算断呢？这敢无比前我咧讲的迄个反头甲硬硬死的迄个更加苦？参有心的负责人都敢算断，都敢灭口，都敢太太死呢？哎呦，夭寿哦，阿强哦！啊，有啦，较早捌听人咧讲啦，迄富家查某人拢唔敢坐客轮车呢，啊抓抓袂到，最后抓到啊吼，希望讲司法啦，会当害乎受害者的家属，受害者的家属，受害者都拢已经死啊，去害乎受害者的家属一个公平甲正义。结果，你甲判死刑，佮甲关差不多三十年，人即摆要再审啦。为什么要再审？啊，你都唔敢拍死啊！啊，我都予你判死刑啊！讲真个呢，我都予你判死刑啊！你死啊，唔敢拍死，搁加关三十年。安尼，我提议再审，希望看有机会会当交保，咪交保，看会当假释，会当出家噶袂？讲起来台湾的事啊，看偌难。啊，想讲开嘛，唔是开因的钱，拢开咱的钱呢。我讲，逐工咱安尼扛，安尼拼。拢去政府扣5%的税金，拢咧饲摊像这种的呢。啊，咱纳税金的钱饲这种废人，饲这种笨手，饲这种精神啊，甲饲要甲三十年啊，要甲三十年，这是什么种司法啦？这种的司法哦，对受害者敢无公平？三十年前的代志，受害者的家属哦，迄是心肝内疼呢。即摆迄个伤口还袂好呢，还袂好，已经筋疲啊！你若阁看到即个新闻，要阁再心希望讲会当假释，会当出狱，迄个屁啊，对受害者的家属阁甲砍一摆，阁甲落一摆盐啊！好台死的这些查某人，甚至有心有心的负责人去予台死死去的。伊有想要搁再活倒转啊！伊要去甲啥物人讲？啊，这个死刑犯，伊想要放出狱，伊会当去甲法官讲呢？去甲司法讲呢？申请再议再审呢？啊，好台死的这个查某人，伊想要搁再活倒转啊！伊要去甲啥物人讲？有当时啊，真正新闻看到家己哦，实在是足切心的啦。唔是讲我踮咧遮咧叫三字经、叫五字经，迄拢无效啦，迄是出一口气啊，尔啦。或者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听着足爽，哎呦阿强哦，你安尼转伊转着转着足好，我转着手嘛会疼咧，我叫到家己脑嘛会疼咧，阿叫敢有效？啊，莫怪讲台湾啦，台湾啦，有当时啊吼，唉，伫安尼遮尼歹，就是安尼。啊！昨安尼何事甲到教室，伊心肝内嘛想讲，我甲到教室，你嘛无法度判我死刑啦，无咱再来收书啦，未判死刑啦。迄若历史较贤判官司的啊，厝内若钱若有得开的话啊，凡正判无期的哦，无期的十三五年就听我教室倒转来啊呢，十三五年关十三五年就转来啊呢。迄若表现较好的十外年就出家啊呢，啊，舒缓啦。乱判真正一大堆，当最轻判是心肝对，咱台湾的百姓心破碎，因为金钱会当换是非哦。阿强，你到底是否听到真煞心？足好，强奸查某人的案件，有听丁心的风声， 骨肉被害，心足痛。台湾的查某人，若参照这种的，甲放出来吼，大家都心惊惊。啊，强奸的罪恶被法吞，被害家属是全伤痕。迄囡仔、囡仔、囡仔，有新的、有新的，这个负责人惊甲二二尊，即卖准备啊，再心啦，互伊放出来吼，搁再来害人群啊，害人群。迄查某人被人生当受创伤，目睭金金是人伤重，日后要如何来成长？啊，当作轻判是天不将啊，天不将！你甲想看讲迄查某囡仔因手无寸铁，去予查甫人甲生长刷，甲生长刷，辛苦的财甲劫走，色嘛甲劫落。钱嘛，甲摕，人嘛，甲算长，刷落去，都搁甲灭口呢，灭口呢，插有丝呢，伊都唔放伊刷咧。唉，这种的行为啊，神甲鬼都分啊！我希望你的罪恶累积乎你的子孙，啊，那司法偏离是多疑论。恁即摆啊，破罐啦，拢无咧叫我轮啦，叫我轮。好，四姑人啊，到到遮，即我来去讲了，等下血压怎压悬？今仔日吼，咱即个咀嚼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厝内孙甲囡仔，若要互伊读有册，目睭爱互伊先开活。啊，我甲你讲哦，要做即个咀嚼顶，真正无简单，真正无简单。这点在啊，眼科的诊所是卖3600块。啊，有诶讲啊，迄囡仔搭迄食迄，唔知好啊唔好，我甲你收输啦。你即卖若买转去啊，先摕去问眼科的医生讲，哎呦，医生啊，听讲吼囡仔若要食补充目睭的，啊无我问你啊，营养目睭的营养啊，目睭的营养你要食啥物物件啊？即卖囡仔吼无法度啦，手机啊，我讲电视啦、电脑，逐工咧做伙，迄都要困啊，要困啊吼，手机啊嘛，搁囥咧要走呢，囥咧要走呢，走啥？走音乐啊，啊，走追剧啊，啊，目睭要哪会好？要研究互囡仔食即个比率啦，你敢知讲爱用偌济心血？啊，人迄眼科的医生都提供啊，你迄囡仔目睭愈来愈严重哦，迄、那个咀嚼顶爱食哦。啊，唔过阿强哦，囡仔要趁要食药啊，咱做糖啊，做糖啊，一粒食起来，佮有葡萄的口味，敢若亲像糖啊。伊要趁个当作是药啊食啊。咱只阿公阿妈要互孙讲，哎呦阿强，阮只孙拢主动讨要食，啊，若主动讨要食，都有够救啦。我讲真诶啦，主动会讨要食，因为我做葡萄的口味啊来。我叫专家来讲，恁比较性较会落。先甲全国的听众朋友请安问好一下。
1: 阿强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顶一摆吼，
1: 是，
0: 我有踮在线顶甲你访问一摆嘛吼。
1: 是。
0: 啊，这个咀嚼顶吼，自从迄摆了后，哇，你敢知影讲咱的听众朋友做家长的吼，伊的接受度愈来愈高。
1: 是。
0: 所以讲，常常拢袂甲欠费啦吼。啊，今仔日特别特别。要阁叫你来讲吼，咱这咀嚼顶也袂踮在这电视电台，互我广告的时阵吼，伊一开始是踮在什么所在伫咧卖，伫咧推广啊？
1: 这差不多伫六七年前啊，六年花啦吼。
0: 吼、
1: 哦。伫迄个一间上足大间的眼科诊所。
0: 是。
1: 哦，啊，这个眼科诊所的这个医生咧，伊当初是就是为着讲，足侪家长吼，因为因。每一个学期拢爱带囡仔倒来做目睭的检查啦，
0: 是
1: 哦，啊要开学之前做目睭的检查的时阵，就发现着讲，那逐摆吼要开学这个检查，拢感觉伊的迄个近视啦，愈来愈严重啦。
0: 是
1: 啊，迄阵的这个医生啊，伊就感觉讲，哦，爱推广一个真正对这个囡仔保护伊的视力吼，诶，一个较有效的这个配方出来，
0: 是
1: 啊，较请阮讲个。设计这个配方，啊，已经开始推广，或者系这个血统安尼啦。
0: 是哦，啊，即个囡仔若要食，恁伫咧调配的时阵，都爱足讲究的安尼。因为囡仔伊还佫总是还佫踮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嘛吼。
1: 对，无唔对，所以即款市面上吼， 有的啦，讲譬如讲，大家讲顾目睭拢知影讲哦，要抗蓝光啦，食这叶黄素。
0: 是。
1: 啊，这真正这个厂商就是讲哦，我即马我来广告来宣传的时候，我内底原料抗愈多愈好，哦，抗比你较济。啊，唔过呢，因为这种像叶黄素，这是一种脂溶性的，
0: 哦，
1: 这种营养素，啊，伊爱依赖咱的肝脏去甲代谢，
0: 是，哦，
1: 啊，所以。那囡仔人伊食即个剂量伤高的时阵，食这大人的剂量的时阵吼，这当然伊伫个发育中间哦，对伊都有影响。所以，阮咧调配即个配方的时阵咧，这剂量是阮上重要，尤其是即个安全性吼，是阮上重要的重点啦。
0: 是，因为你甲看吼，咱强调讲咱的咀嚼重点在读幼稚园的时阵，就会当开始食嘛吼。
1: 诶，无，唔是，诶，对。差不多三岁以后，就是伊开始会当剥的时阵啦。
0: 哦，开始会当剥，因为咱是做迄、那个，敢那像糖啊，安尼个用绳、用片的啦。啊，你都有那爱会晓剥的时阵吃。
1: 会晓剥以后啦，嘿。
0: 啊，无喙齿嘛，因为嘛剥啊，但安尼都差不多伫幼稚园有那算较大汉就是啊啦。
1: 已经嘛是较大汉的啊，差不多就四五岁啊，迄阵啊。
0: 哦，
1: 拢会使，嘿啦，迄阵拢会使食。
0: 啊，上介好，我是感觉讲吼，幼稚园开始来食是上介好的啦，吼。你感觉？
1: 是无唔对，因为迄阵就开始的啊，看迄个故事册啊，开始咧读册咧，开始咧用目睭啊。
0: 因为
1: 啊，若讲要我是感觉啦，目睭若要保护，上好是提早啦。
0: 是因为安那呢？你甲看吼，咱。身躯边吼，准讲咱的囡仔大汉啊，嘛有别人的囡仔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看迄有诶，都还未晓行咯，伫娃娃车的内底，做阿嬷为着要骗迄孙哦，拢直接在等手机啊，等平板电脑啊。较早，即卖囡仔嘛足巧的咧，即卖你等互伊，伊会用对伊手机内底要去字啥物咧 ，YouTube 啦，看啥物影片，伊拢会晓。迄较早咱未晓啦。
1: 嘿，对啦，即卖囡仔足巧的。
0: 啊！你甲看哦，你主要未读册时阵，都好背手机啊，看平板哦。啊，迄个国家读册时阵，有当时啊要保养，有惊讲会较慢一时啊吼。
1: 对啊，因为像我头讲的，即卖是幼稚园嘛，毋是像咱以前看故事册啊，大家嘛是拢咧用平板嘛。
0: 是。
1: 老师嘛是用平板咧教课嘛。
0: 是。
1: 啊，佮底下你像我讲的，像阿嬷甲伊提出来做三 C 保姆。
0: 是。
1: 啊，即卖囡仔真正无看咧，迄个开始差。
0: 是。
1: 所以吼，即、這个。眼睛的使用量真的不是咱过去以前会当比一啦，所以真正要提早保养。
0: 啊，你甲看哦，若要保养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最该主要上该读个听，就是讲市面上吼，讲真诶嘛，找无啥有啦。啊，人要做给囡仔食照顾目睭诶，也无啥敢做啦。除非着爱讲参照恁即个专业诶，会晓去调配。啊，如果若调配若未好势，为何对囡仔诶成长诶过程当中嘛会加加减减嘛影响呢？
1: 哎，当然啦、啊，因为咱是做做看到一个网络啊，啥吼，伫咧卖一挂叫做软糖、叶黄素软糖、鱼油软糖，
0: 是，
1: 其实像这大部分内底拢是糖啊，
0: 哦，拢糖，
1: 哦，拢是糖分拢足悬的啊，
0: 是，
1: 哦，这种你若是讲这种配方吼，阮这个眼科诊所医生无可能选这种配方给囡仔吃，
0: 是，
1: 哦，嘿，这查囡仔都系吃大颗尔，
0: 是，
1: 食起顶得喙齿歹。
0: 好、
1: 哦，所以这真正这糖分未使伤高，像阮咧内底呢，你每一工的剂量食两粒，甚至讲较大汉的囡仔食三粒，这两粒的糖分3公克而已，这真正足少的。你一杯青菜，一杯迄个泡沫红茶了，就30公克啦。
0: 是
1: 哦，珍珠奶茶。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这样子一天3公克，其实我觉得对小孩负担也很小了。
0: 是啊，重点哦，不是讲要你食糖啦，就是讲。你有法度做甲出到这个咀嚼定，即卖咱的听众做家长的，大家拢会接受吼。最主要，你顶一摆有哪有分享给大家听？啊，即摆吼，咱是不是讲阁好好啊来介绍讲，这咀嚼定内底到底有啥物种成分？啊，对囡仔来食有啥物种的帮助？这是听众朋友上希望听到的。
1: 是，无问题。因为阮这个配方吼。内底上大的特色就是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杜莎藻，
0: 是
1: 哦，不是一般叶黄素鸟，伊个主成分不是叶黄素，是杜莎藻。
0: 是，
1: 这个杜莎藻这个成分呢，伊是来自以色列附近哈、哦，一个叫做死海这个所在边啊的沙漠。
0: 是
1: 哦啊，紫海咱拢知影，拢有听过，伊迄个足咸的，盐度真高，吼、哦，真咸。你人体里滴管拢会浮起来，
0: 哈、啊，袂叫沉。
1: 紫海，哎、欸，袂沉嘞。
0: 嗯，
1: 啊，因为伊周遭的地貌呢，就是拢沙漠啊，拢足咸的，感觉拢足咸的。啊，迄、那个日头嘛真炎，
0: 哦，
1: 啊，佮有足强烈的紫外光，
0: 是。
1: 所以呢，伫即个所在呢，足侪啥物植物拢发袂出来。
0: 是。
1: 不过呢，伊有一种藻类叫做杜莎藻，
0: 是。
1: 伊就是生长伫即种这样恶劣的环境中间，所以呢。伊的这个体内吼，变成伊演化出非常高含量的这种类胡萝卜素啊。
0: 是。
1: 那这个类胡萝卜素，大家拢有听过。咱讲，哎，目睭若无好吼，爱叫囡仔讲啊，爱加食红萝卜，就是因为红萝卜内底有这个类胡萝卜素。
0: 是。
1: 这种类胡萝卜素呢，伫杜莎藻内底吼，伊含量真高，高到啥物程度？就是咱听到讲红萝卜，伊是伊的。730倍的浓度，
0: 是
1: 哦，而且呢，伊甲玉米黄素、叶黄素啊，比起来呢，伊嘛是伊呢，这是菠菜啦吼，
0: 是，
1: 就是39倍以上，
0: 是，
1: 就是我们这个配方里面也把这个添加进去，
0: 是。
1: 那这个杜莎藻，它的这个类胡萝卜素配合咱的这个叶黄素，哈、哦，咱的这叶黄素呢。这个什么？这个就被我们现在把它称之为超级精量能源的这种配方嘛。
0: 是。
1: 哦、那这个配方呢，起码给齐民兄呢算是独一无二、独家的。
0: 是。
1: 啊、哦，因为那一般来讲呢，比如讲叶黄素，大家都会在看的，不管是大人还是囡仔咧，家不能来这种坑这个叶黄素作为主成分。不过呢，叶黄素呢，就是讲第二目睭哈，其实一起护着后边视网膜。去综合蓝光，把蓝光做一个减轻减弱而已。不过呢，咱的目睭够，咱的头前啊，够角膜啊，够水晶体啊，这个要抗的是紫外光，好、哦，就比蓝光还要更强一点的。好、哦，所以等于说，一叠抗蓝光的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杜莎藻甚至它的效果是更强的。
0: 是，
1: 它因为它可以，它在动物实验啊，小老鼠的动物实验里面呢。他们是用紫外光的等级，这个是比蓝光还要更强的哈，就直接照射他的眼角膜水晶体，哦，然后造成发炎的状况之后呢，再给小老鼠喂食这个杜莎藻，
0: 是，
1: 就是看它本身的这个综合这个伤害能量的效果，
0: 是，
1: 啊、哦，所以他因为也有做过这些动物的实验，所以呢，这个本身来说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啦哈，就是讲你然后伊那因为登记要吃。首先就是说这个叶黄素因为它会造成肝脏的负担所以我们不能以叶黄素作为主要的成分我们要以比较天然的、哦、这个类胡萝卜素这个东西来自于杜莎藻、啊、因为它有特殊的这个抗这种光能量的这种能力呢、啊、我们把它作为主成分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产品主要的特色啦
0: 是
1: 嘿那此外呢就是除了这两样、哦主角跟配角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的配方啊，比如说黑醋栗，
0: 是
1: 啊，加小米草跟三桑子啊，这三行来讲诶，比如说黑醋栗主要就是的维生素 C 呢，比柳橙还要多4倍，也是属于抗氧化的多酚类，所以就是说我们让它吸收一些天然的维生素 C， 那是来自于这个黑醋栗啊。
0: 是
1: 这种天然的水果的来源，而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那再来还有一个叫做小米草，这个小米草这个东西，连欧洲哈，一般医生就把它当作是像我们这种南南系的中草药感换，专门用来过把酒的这种成分，叫做小米草。
0: 好、
1: 哦，这是他们的天然草本的一种营养素。
0: 是
1: 那再来呢，我觉得叫做三桑子，这三桑子 bilberry 个叫做啥？欧洲蓝莓啊，
0: 是
1: 因为里面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0: 是，
1: 而过去呢，英国的那个扎吉哈，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飞行员，伊那边飞飞人机去天空作战的时候，一定大家人拢夹一条蓝莓啊，
0: 就是
1: 这个三桑子哈，又叫做欧洲蓝莓。所以我们把黑醋栗、小米草、三桑子作为我们。主角杜莎藻跟叶黄素的相关的配方，所以呢，把这个整个配方搭配起来之后，我们才好不容易说服了这个医师哈、哦，就是说让他在这个眼科诊所来对， 去推广这个东西。那推广之后，他不是说把它当作商品来卖哦。伊第一行，伊是先给伊家己两个宝贝孙啊去吃呢。
0: 哦。
1: 所以伊孙啊呢，嘿，伊孙啊，迄阵就主力讲的幼点园的时阵就开始吃。吃到现在一个小学四年级、小学六年级，
0: 伊
1: 伫个诊所内底拢直接甲伊的管家讲，我的孙啊叫什么名，读什么学校，恁会使打电话去问。因两个就是只学校内底唯二啊，无戴目镜。
0: 好，唯一两个，唯一两个无挂目镜，都是因孙就对啦。
1: 就是因孙，伊个唔惊你去查。
0: 是。
1: 哦，有去遐诊所啦，伊当然是无方便讲规个去网络底公开啦。
0: 是。
1: 就是讲有熟悉诶患者来去遐看诶时阵吼，来看到一张公告。
0: 是。
1: 哦，讲介绍这个物件吼，啊，伊个真大方去分享伊个孙仔咧是安怎食。到即马呢，已经几年来啊，拢无近视，啊视力拢正常啦，啊所以伊唔只有信心嘛，就是伊推广差不多要七年啊嘛，推广差不多要七年啊，伊够有信心去继续每一年呢，那大家呢开学进前，譬如讲寒暑假过了吼、哦，要开学进前等来检查的时阵呢，啊伊就分一挂这种样品吼、
0: 哦。是
1: 这个咀嚼定啊，这个、样品啊，好给他试吃看卖。哎，那干妈这个口感，干妈吃了真欢喜啊，哎，主动想要去吃啊啊，伊来推荐讲啊，妈妈是不是你和英英啊，哈，吃这来小保养一下。
0: 是哦，即卖就是讲哦，得上盖好的见证者，就是这诊所内底因迄两个孙啊，唯二就是有吃咀嚼定，拢无近视啦。啊，这上好的见证啊，譬如讲像。

0: 大爸爸妈妈讲爱注意啊，比如讲平板啊，袂使使用超过半点钟吼，一定爱休困哈。啊，好囡仔较早困呢，啊，爱加食啥物水果、青菜啥。这其实的完整的卫教也是要配合啦。
1: 是，对，
0: 哦、一切拢是爱迄个。
1: 因为主要即卖囡仔讲上简单的就是目睭拢无得到适当的休困啦。
0: 对啦，
1: 即卖唔是手机啊，无就电视，无就是电脑嘛吼啊。啊，有那爱情感谢，咱嘛有真侪听众朋友，唔是看他讲要甲咱陈老板访问，讲这个咀嚼症，有那代替叫我甲你说一个感谢，讲你会当研究出到这遮尼啊好嘅物件，互囡仔做保养。
0: 哦，就是我嘛多谢大家支持啦，希望对大家拢有帮助。
1: 啊嘛，都爱咱嘅听众，有那爱信用咱啦，那无信用咱，佫较好嘅物件，咱嘛无法度推广甲遮尼成功啦，吼。好，安尼陈老板，今仔日谢谢。啊，这店在诊所内底是一盒卖2500块嘛，因咧诊所咧卖是2500，
0: 是
1: 2500块嘛。好，
0: 定价就是安尼对。
1: 2500块，咱哦诊所去卖，咱嘛卖讲吼讲下介绍，因为有当时啊吼啊，迄个厂商都唔来，就是因为阿强你拢要讲下介绍，还有外口真济药房，包括讲诊所的物件哦，拢无在条推广呢。人迄拢会去投呢，而且咱阁是做全国性的节目，你若讲做区域性的，迄都无话讲。来，今仔日吼，咱卖写介绍，但是阿强一定爱予听众朋友一个交代，爱予厂商有呾爱加加减减付出一寡代价吧，啊无一抓落来甲遮，而且咱的咀嚼顶啊，差不多要2个月无费，2个月无费，只要阿公阿妈买予孙子啊，爸爸妈妈买予囡仔教咩？大家都在打电话在问说强啊，咀嚼顶来啊未？因为咱这做葡萄口味，囡仔拢会接受啦吼。做60粒装的，我甲你讲，你一天叫囡仔含一粒、含2粒，伊袂甲当作是药啊。因为咱做的形态，就是做糖啊，敢若亲像咧食糖啊安尼，伊主动就会退啦。一盒2500块，你一天若叫囡仔读册囡仔，幼稚园也好，国小也好，国中也好，高中也好，大学也好。一天若甘一粒，会当甘2个月；一天你若甲甘2粒，会当甘1个月。即落敢若较早咱细汉的时阵啦，伫甘迄个羊乳钙同款意思啦，迄是有行情的人咧食啊。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安尼1个月一盒卖恁2500块，真正无贵哈。啊，恁大家听好哦，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拢总来200盒啦吼，200盒，这一盒2500块。你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我注文，我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哈、啊，我今仔日征求100位得，免收济啦，信会落你才来，信袂落你当作阿强咧碰风咧奔风。今仔日你若敲0800889887，哇，安尼话啊，电话麻麻死啊！恁等足久的，我知影。啊，我要安那买都还袂讲啊，你电话就麻麻死。0800889887，囡仔是咱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呢。我希望讲你甲看，新闻嘛有在报呢，搁来啊，因为着目睭有可能来失明的啊，会加出着几落十万人。咱家己的囡仔，你唔免互顾吗？阮的孙啊，大家都在食啦。你今仔日若敲现场的电话来注文的吼，上界敬爱的只阿公阿妈，我上界尊敬的只爸爸妈妈，一盒又赚恁2500块。你今仔日来买一盒，我阁加送你一盒，等于2500块摕2盒。咱的咀嚼顶，你若去诊所的买一盒，就是2500块。你今仔日来我家买，买一盒，我阁送你一盒，等于一盒你是1250块买着。啊，一盒若互你甘2个月，1个月开500几块，500几块尔。这是专门为小朋友读册囡仔设计哈。这店在诊所卖了足好，所以讲我征求100位，你来买一盒25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阁请一斤草莓，请你。你已经无货无货，恁家的孙、恁家的囡仔咧讨无糖好食。今仔日我征求100位就好，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你好。喂喂喂喂喂喂喂，我这头一通电话，我太阳拢定定接袂起来啦。是你哈、啊？为着一通电话挂断三四通，你搁顶卡一摆啊？即卖时间37分，37分。阿公阿妈做人的时段，爸爸妈妈做人的时段，你若要买灯去听走恁家的孙，听走恁家的囡仔。只照顾目睭的，无别项选择，都看那这项啊呢。诊所一盒都是卖你2500块。今仔日你来甲我买一盒，我阁送你一盒，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你无地通我买，参像这条计数。啊，你若买回去吼，因为迄食起来敢那参像糖啊同款，葡萄的口味啦。所以讲，囡仔未当做敢那咧食药啊！你若摕迄落鸡毛讲的，伊会讲：哎呦呀，阿公阿嬷哦！啊，我呢才细汉，你著摕药啊，滴互我食，即无同款啊！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已经差不多有2个月的时间无回汤哦，卖啊了。迄真济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包括讲我庄卡一寡只的孙啊，阮只的小弟也好，孙啊辈也好，定定在咧讲积啊积啊，积到拢用用要无去啊，啊拢无安尼，物件拢无安尼，你回什么时阵要到位哈、啊？今仔日到位。啊，今仔日吼拄拄啊拄着拜六时啊，人比较较少。啊，若无那一般。我甲你讲，卖讲100组啦，卖讲200盒啦，较济都无够啦。因为咱卖即个计数，你甲看哦、喔，一工啦，那甲减一粒，即个目睭和目睭的营养伊都有够啊。安尼，这一盒60粒，真会当减2个月呢。啊，我阁加送你一盒，等于是减4个月呢。安尼一个月才开500几块呢，500多块，500几块呢。你唔通想讲恁家的囡仔近视是无要无紧呢？一旦只要讲若近视超过500度，哦来，若讲到这，无我来讲几套予恁听。因为即卖少年囡仔看电脑、耍手机啊，包括讲要做功课啥嘛，拢爱用这支手机啊啦。所以讲哦，造成着目睭无得到适当的休困，无得到适当的营养，近视的一大堆。罗，你去甲看。十一个挂目镜，啊，无挂目镜，迄毋是无近视呢？迄是因为伊挂隐形眼镜呢。人这眼科的医生嘛有特别交代讲，近视的度数呐愈来愈深，代表讲你的眼球啊，你的目睭吼老化速度就会愈紧来。小姐，电话接较紧的，喂，你好。
1: 阿娇娇。
0: 嘿。喂，你好。
1: 哎、欸，我给你买，我也是安那吃哈。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外口听哈。0800889887，孙要吃，要安怎吃？你问外口的小姐哈。所以讲，你唔通看这个近视啦，近视。啊，那学校吼，国小啦，国中你去甲看麦啊，大家嘛看目镜，大家拢比挂高的啦。你若近视啊，超过500度，唔免甲50岁啊。目睭有可能就会出现着白内障的现象，近视啊，若超过500度，更加容易吼、哦、会视网膜剥离。你若无及时的处理，有可能目睭会无看的。尤其是讲你若近视的度数，若要治着黄斑部病变，这黄斑部病变就是不可逆，超过300度至500度，伊的风险就超过14倍啦。超过14倍，啊！你爱知影哦？即卖咱台湾，我常常讲吼，失明的人口目睭无唔失明啦，目睭无看的差不多要到6万个，啦。新闻报纸嘛有在看呢，唔免阁几年的时间哦，就会增加到10万个以上。啊，无啊多，拢无得到适当的休困。咱老大人阿公阿嬷嘛拢同款啊，即卖吼，若无手机啊，真正无啊多生活啦。所以讲朋友啊，这点在诊所吼是消山消海。像这休热一个过了后，休热的时阵啊，真侪做家长的拢将着囡仔带去眼科去做视力检查。拄只人个专家嘛咧讲， 啊，如果吼，那目睭那有小可那有各样，近视的度数那愈来愈深，人伊就会建议讲，一定爱食这个咀嚼锭，一天甲含一粒吧，一天甲含两粒吧，吼。来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参像这种的组合，你拢甲我买一组就好啊，因为我惊讲无够通我买。什么种的组合？就是你今仔日来买一盒2500块，2500块，我阿强阁争取加送你一盒，安尼等于是两盒2500块，一天若含一粒的话，一盒会当含两个月。像较早咱细汉的时阵哦，足兴盛的哟，兴盛人个好野人哦，拢有迄落迄羊乳钙汤好食哦。若看人迄、那、落、個、有人行情食迄落羊乳钙，看落甲地拢会吞烂。啊，即摆吼，就是爱顾咱即个目睭，你互伊食咀嚼锭。我有讲过，这是做葡萄的口味，食到尾啊，囡仔注意的本身就会家己会想要吐，安尼知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敲电话要有耐心啊！

来来来来来，安尼电话拢互外口的小姐去听就好啦。我先来唱一条歌，哦，这条歌我若无唱吼，迄胖听从从此了后唔听我的节目，咱卡三通，咱通电话来，你甲恁强阿讲一下，啊会晓唱歌，无咧稀罕啥，是因为伊咧讲话开口我听一下。甲点一首啊，可怜的乱花再花吧，点几个月啊拢无唱。啊，嘛有一个好朋友讲，哎呦阿强哦，迄、那个妈妈的条文我嘛真爱听你唱呢。啊，我甲小姐讲吼，啊，他你拢无唱。好啦，啊，我都温温那是温温那安排啦。因为吼、哦，拄拄啊好顶礼拜顶礼拜吼、哦，公司咧办精神的活动啦，加足无闲啊，参唱歌的时间都无你咧。甲要听歌也毋较快，惊你唔点啊尔，无我是足应唱的哦。来，可怜的乱花，再会吧。这朋友点播要听的歌，邀请大家共同收听。

咸稀稀味，大夏雨穿袂离。哈哈哈哈哈哈，可怜乱。

0: 非常感谢来。哇，时间咧过足紧，四十八分啊呢。啊，那也未买的朋友啊，明仔载礼拜又搁休困一天。也今仔日这个租数那未完了后嘛，无通我搁下个明仔载。我都讲两个月无回通我卖，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急甲敢那亲像顶底狗遐共款强啊！也好不容易吼，孙甲囡仔拢食了习惯，你即摆若甲断回，你后看要安怎就好。啊，都有那想无补、想无招啊啦，唔知要买啥物物件，互囡仔去顾目睭啦。啊，像你讲的都对，目睭那边。那未开花，目睭那看无，也是讲那有近视，要他来读有册，要他来读有册啦。看那这点都成熟人啊，你讲对唔对？所以讲这点在诊所已经推广十年的时间，咀嚼定，咀嚼定，伊这内底的成分足好，要做这真正无简单。你看我讲的讲休热来诊所检查目睭，是大人带来检查目睭。看讲目睭的近视的度数是毋是有愈来愈深？啊，若愈来愈深，近视的目镜都爱阁顶配呢。人迄医生嘛特别交代，平常时你叫伊减一粒啊，减两粒啊，真好。啊，今仔日哦，因为欠袂欠遐尼久的时间，欠到我实在是足歹势。拄拄啊好，厂商有来，啊，我嘛真详细叫伊现场介绍广告互恁听。所以讲，你若有需要吼，六十粒装。你叫伊一工减一粒，一工减两粒，拢总会当的。为着咱的孙，为着咱的囡仔好，读册囡仔好，安尼一盒2500块，店在诊所卖你2500块哈。今仔日较特别，你若卡空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就若有在听节目的这阿公阿嬷、这的爸爸妈妈，你今仔日来给我买一盒，我要送你一斤的草莓。啊，不是干那安尼哦，你若甲买一盒，你会当收到两盒，因为迄盒阿强送你的，迄盒阿强送你的哈。后手嘛，剩无偌济啊。喂，你好。
1: 喂，你好，我记住。
0: 好，你捌买过无？
1: 有。
0: 哦，好，稍等一下哈。
1: 谢谢。
0: 是恁的囡仔在吃的吼？
1: 我儿子要吃的。
0: 好、哦、啊，吃了安怎？
1: 眼睛很亮啊！
0: 哦，有吃你也未吃这有差不？
1: 有差，我也是买你们的那个固宝明啊，那个什么？
0: 哦，士康明啊。
1: 哦，士康明啊。
0: 哦，大人吃士康明啊，小孩子吃这个咀嚼定。
1: 没有啊，小朋友都有吃。
0: 好好，那你等一下哦，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外口给你登记啊！我都讲有吃一定有差，他也无差啦。啊，吃了安怎？哎，这个讲国语的呢。啊，吃了眼睛很亮啊，金细细，呵呵。迄是大人足欢喜，啊！我著讲朋友啊，阿公阿嬷，这一百组一百组，喂你好。
2: 我买咀嚼定。
0: 好，等一下哈、哦，等一下来外面给他登记一下哦，因为今仔日哦，200盒看啦，一百组啦。你今仔日若卡08000889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祝文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来买一盒，我是送你一盒呢。你来买一盒，我是送你一盒呢。我跟你讲啦，我知影讲你咧顾虑啥啦。你惊讲哎呦，啊，囡仔食这敢好？你还袂顾虑，咱要制作的过程当中哦，是比你较讲究啦，研究甲比你搁较幼啦。这点你做你放心啦。所以讲，你看讲若有食的，你问恁家的囡仔，迄囡仔都袂讲白差啦。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甲问看讲安尼目睭敢有较金，食了敢有效，伊都袂讲白差嘛。啊，如果吼有效无效，真简单啦，都带去眼科也好，还是讲去配目镜遐做视力检查，视力检查，看你的视力能力，目睭的视力到底是偌济，这拢袂好小你啦。我希望讲吼，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因为今仔日食的货，若予我买落了后，唔知过啥物时阵回食会来。啊，我讲真诶啦，咱讲卖这个介绍吼，等于你若去诊所诶买一盒，咱只会当摕到两盒呢，两盒才2500块，即安尼就会当予咱诶孙咯，乖孙咧，咱诶囡仔吼会当甘真久诶时间呐。啊，你免惊讲伊唔食，因为我有讲过，要掠一只鸡嘛，都爱掠一百米，人因咧真厉害，唔是我做诶啦。我不要做这個啦， 伊甲做迄个葡萄口味，都是食起来敢那亲像糖啊同款。嘿，够牛哦，够会晓想到这步。我迄当阵知影讲诊所有咧卖这个时阵啦，我讲哇，这后摆若来介绍的时阵，一定会大丢。倒一个无希望讲囡仔好，倒一个无希望讲孙好。哦，啊，我讲哎呦，啊，迄电台是搁安怎？即摆你甲电台买物件吼，是上届有保障的啦。我伫咧遮讲的每一句话，我会负责任，因为政府 NCC 卫生局拢有咧甲我监督伫的，所以讲你做你放心。看下你去外口南山买啦，朋友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唔通等甲讲真正像阿强讲的度数，近视的度数愈来愈深的时阵啊，这囡仔目睭都提早退化呢。死狗的时阵吼，你才想到讲啊，迄当阵无提早甲照顾，等到即摆，但唔知要安怎。啊，老爸老母吼，大家都真用心，嘛无希望讲咱的囡仔目睭有啥物种的问题。啊，我著讲目睭内看我读无册啦，真正读无册，来时间已经伫要到位啊吼，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也今仔日有呐感谢，遮尼济人来甲咱登记注文，有呐对阿强一种信任啦，啊，我常常讲，你嘛常常有听我咧讲，这拒绝定，拒绝定。嗯啊，这敢那讲啊，无回通我买啊，这是你食安怎？因为我真重视。我讲我今仔日拜六，我要来转，转来南投六国陪阮老母。我嘛爱早一二十盒转去分呢，一二十盒呢爱转去分呢。因为阮周边啊，然后迄读册囡仔吼，我拢叫因老爸老母爱买，我唔是送因食呢，伊嘛是拢用钱买呢，用钱买呢。来，时间已经到位啊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啊，无清楚、无了解，你才敲0800088987电话来做询问，0800088987，0800088987，后礼拜伊才过来哈，再见，拜拜。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5: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一大大不改大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1: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快乐台北台，内容丰富又精彩，
14: 新闻、政治、健康、音乐，89.3 Happy Radio，
13: 快乐台北台，散播欢乐，散播爱，89.3 Happy Radio。
15: 现在时间20点整。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乞丐最微弱，心不受主怒，困眠得安稳，五节心欢喜。世间上快乐是什么？上快乐的人啊，遵守规矩，遵守道德，遵守约束。真侪人讲啊，规矩遮尼多，这也袂当做，那也袂当做，要安那有自由呢？真侪代志都是因为过头自由，所以做，予咱做唔到事，甚至予咱犯了过错。人生在世啊，其实凡事照规矩来，颠倒是帮助咱，才袂去犯着过错，足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规矩啊，那亲像一个老师，教咱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亲像一个兄弟，保护咱卖去受到敌人的侵袭。那亲像一把明灯，予咱照亮着心中的黑暗。那亲像啊，一个灯塔，指引着咱人生的方向。做人做事，如果遵守规矩，咱才袂犯错。真济人因为犯错，甚至关入监狱内底，拢是因为啊，无遵守规矩，所以才造成着这种的结果。人生在世啊，咱如果愿意，逐天守法律、守戒律、守规矩，那安尼，咱啊做人处事都有道德、都有信用，都会当得到众人的尊敬，甚至咱的心都会真清明。人就会真安稳。人生在世啊，咱如果遵守规矩，不但心较平静，人较平安，连困都困得好，困得舒适。做人做事，不单单遵守规矩法律，对着咱的人生有益处，对着国家社会的维持，嘛有重要的帮助。人生在世，如果人人遵守规矩法律，咱的社会、咱的国家才会平安，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个加强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蔡依林所唱的《爱的良药》，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参加到南投的温泉季。这每一年咱南投伫九月一直到十月，就是咱南投温泉季的盛大举行的时阵，不单单的串联着埔里，包括东埔，也够北港区三大温泉区，为着九月一直接力到十月，非常的热闹哈。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跟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在咱台湾的交通部观光署都会推出到台湾好汤的系列活动，那呢南投的温泉季这个每一年吼，大约在九月一直到十月，串联到咱埔里、东埔，也还有北港西三大温泉区接力登场。哦，配合到相关的活动吼，来个南投泡温泉呢，不但呢好山好水好舒服呢，哦，享受到好山好水好汤的感受吼。咱南投吼拥有着好山好水，阁有好温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来到南投泡温泉，会当讲是一个真轻松、真舒服、真自在的代志。那呢，今仔日啦，难得的机会，陈老师呢，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呢，咱呢第一站就来到埔里鲤鱼潭。哇，哦！这温泉季吼，佮举办着各种的活动，有歌唱大赛，有烟火水舞，哦，啊，伫咱东埔温泉区咧，佮配合着吼，食美食、泡好汤的活动，和民众咧来到这所在咧，感受着咱的南投自然景观，看着人文风情，哇，真舒服、真自在、真赞咧，有影吼，大哥大姐也感受着真深吼。佮来第二站，对着陈老师来到。咱的埔里鲤鱼潭风景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的，每一次吼来个咱南投参加着温泉季的时阵，配合着伊相关的活动，佮精彩的表演，日时啊咧会当逛市集，暗时啊咧佮会当看烟火，啊，上重要的佮会当泡汤，舒服舒适吼。哇，超市真正真好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感受到吼，非常的亲切吼，是不是？啊，过来第三站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来到东埔，咱这个东埔吼，东埔温泉吼，东埔温泉以咱东埔国小，看到周边的温泉街，结合到一挂舞台表演、原住民文化、在地美食，也还有一挂这个浴衣火把彩街活动。哦，相关的农产品啦、文创市集啦，哦，拢展现出着咱东埔吼、特色的山林，看着部落的风情。来东埔温泉泡温泉嘞，不单单嘞，伫这所在嘞，佮有特色的活动，浴衣火把彩街活动，佮有各种的农特产品，甚至嘞，佮有原住民文化在地美食，佮有各种的舞台表演，是不是真赞？第三站吼，来到北港西吼，哇，就是。哦，啊，北港西吼，这吼温泉活动嘛真闹热呢。伫这个泰雅度假村吼，啊，规划着原住民体验，看着特色市集，啊，来个家咧，北港西泡温泉呢，不单单的，有各种的表演活动，啊，你咧，各会当咧去泰雅度假村度假，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哇，陈老师，哦，无想到吼，来个南投吼，好山好水好温泉，真正加赞加舒服加自在呢，有影吼。找机会吼，咱嘞会探到咱南投嘿，即个安尼一年一度吼举办的温泉季吼，伫九月到十月份吼，拢会当嘞，即个安尼当中去共襄盛举哦吼，趁即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一剪梅》，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很多人，尤其中年朋友欣赏到这个样子非常欣赏到大哥大姐退休，不过真正退休的人呢，退休的时间变多，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找到动心，这会当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陈药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分享到一位66岁曾经这个担任到这个政治幕僚陈大哥。这位陈大哥呢，伊咧伫2025年领到敬老卡了后，伊咧开始规划讲想要一天行路8000步。不过每天走路那像很无聊，感觉呢这样为着要走8000步，那像感觉减少很多乐趣，但为着走路而已无趣味。结果有一次走入一间这个书店里面，因为一本书改变你的人生。今天啦，陈药师特别要来跟你分享讲到这位陈大哥伊将来毋捌想过讲，因为一张敬老卡会当互伊个退休生活变甲遮尔丰富。大哥大姐啊，真侪人拢有领着敬老卡嘛65岁就有啊。好，那呢，这陈大哥伊已经六十六岁啊。伊过去伊长期伊个工作是政治幕僚，工作节奏非常的紧凑。其实身体因为长期压力真大，身体咧开始咧嘛渐渐出现着一挂慢性病。当初时搁爱做工课，伊个妈妈搁住伫养护中心，所以咧伊咧为着要靠时间来陪伴妈妈，所以伊咧决定提早退休。不过退休了后无多久妈妈就过身去了。哇！妈妈已经无伫咧啊！伊咧时间咧怎变济出来？时间变济出来，伊较早是足无用的一个人咧。一旦时间变济出来啊，要安怎安排，要安怎过日子，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咧，伊就开始逐天设定，我一天要行8000步。不过走越走无聊呢，每天这样走路感觉很无聊。结果有一天他在我们台中新乌日火车站附近看到一间铁道商品专卖店，当中呢有一本认识台湾旅行护照铁道篇。这本书当中收入到200几座的火车站呢，每一站车站的简介、外观、照片，包括到搁予伊有一个空白栏位，会当盖纪念章。迄时阵伊心中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我反正用啊，我怎啊摕这本护照这个台湾铁道护照我逐站来甲登因啊，逐站去甲行行诶。其实陈大哥以前细汉伊就真爱火车，所以咧，伊国中诶时阵，伊咧就会当咧，即个背出着台湾各地火车站诶顺序，为南到北。所以伊比人较敖看火车时刻表，甚至咧。伊咧，坐火车咧，要安那坐吼，伊足清楚。这过去囡仔做囡仔的青春回忆无想到退休了，互伊变成着退休生活当中的乐趣。所以伊才开始坐火车呢。坐火车一站一站去行，一站一站去行。为着要完成着这本旅游护照200几站的计划，伊咧
过去是做政治无聊嘛，所以咧当中咧做啥物代志拢真有规划，较早就真无用，能力嘛真好，吼、哦、啊退休了伊就开始规划，吼伊讲吼，我吼、哦、每一次吼、哦、要坐车，我有进老卡嘛，我要坐车的时阵，我会先了解，吼、哦、列车的时刻，看着转乘的方式，啊每一站我会当停偌久，啊是毋是当盖纪念章，吼、哦、啊进老卡吼、哦、是毋是当折抵，吼、哦。甚至咧爱负担着偌济车资，所以咧了解了吼，伊随身拢会带着纸笔，啊，甲每一天的行程吼写伫一张即个空白 A4 纸顶管，啊，伊会开始计算即站到后一站爱偌久，啊，我几点落车，啊，我等一下，后一班来啊呢，啊，我几点落爱回来，我伫即站佚佗了对无？即站佚佗了啊，啊，我几点爱回来坐车？啊，为着吼，会当吼，一抓出门吼，会当加去较侪车站的，所以伊咧拢坐区间车，吼、哦，啊一站一站落，所以原本吼，为着台南要直接转来台中，结果发现着，斗南站还未盖章，所以咧，伊咧得阁坐区段车吼，特别来个斗南站，太太吼笑伊讲，啊你哟、哦。做无聊呢，啊你无带无钱吼、哦，啊去坐火车盖章，啊你袂做无聊做无趣味吗？伊讲迄、那个阿伯呀，我安尼吼一站一站去登因啊吼，感觉真好耍呢。太太笑笑啊啦吼，啊因为吼伊吼已经完成一半的目标啊，陈大哥已经完成一半的目标，已经一百几站啊吼，一百多站啊吼，一百多站啊。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坐火车用敬老卡，你可以当搭乘公车、搭乘客运。啊，根据咱台中市政府社会局的资料吼，台中市敬老卡每一个月补助是1000元点数，原住民是每个月1500元点数。啊，点数会当用伫交通、医疗、含运动哦相关的项目。所以咧，台中市民摕到敬老卡来坐台铁，只要起点看到终点，其中一站吼、哦、有经过到台中市境内车站，那呢每一抓都会当扣敬老卡点数45块，哦，扣45块。啊，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看哦，伊拢算伊较早做幕僚哦，伊拢算啊真清楚哦，吼、哦。啊，这观光列车。团体列车、泰鲁格列车、普悠马列车，包括3000顷的自强号，甚至嘞其他的台铁指定列车都袂当用。啊，你看有精无吼？啊，这个、当中哦，伊较早做幕僚，伊拢规划得要做好吼。啊，这个、当中找着陈大哥来讲，我吼、哦、要安那省吼，会当吼用着交通补助，吼、哦、啊，甚至嘞，会当优惠较济，所以嘞，较早吼。迄时阵吼，工作是逐工爱上班，啊，即毋是，真诶为着要完成着伊即个火车护照吼，哎呀，火车护照，伊咧当中咧坐火车、坐公车，当中愈耍纸愈趣味呢。啊，真诶伊吼，伊毋是咧人生赶上班，吼、哦，伊咧是咧咧，即个安尼规划着吼，要安那一班火车接后一班的火车。啊！伫即个坐火车的过程吼，伊咧认识着真侪新事物，甚至咧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熟悉真侪人，感觉真好耍吼。讲啊，遮可能你会感觉讲啊，嘿，有啥物趣味？是毋是？啊，坐火车转因有啥物趣味？咱来看伊吼是安那找着趣味好无？好吼，坐火车转因啊，你有啥物趣味？吼，陈大哥吼，伊不单单咧伊吼特别为着要登记的因啊，特别就是爱坐区间车嘛，对不？吼、哦，因为有的火车你要登记因啊，你都爱坐区间车吼、哦。啊吼，落区间车了，爱等个后一班来嘛。啊，后一班来进前呢，伊就去车站附近行行看看。伊咧，较早车都唔捌来过。啊，进吼、哦，有时间，啊，等了后一班车。啊，我吼、哦，甚至吼、哦。我就用着手机啊，找看卖，找看哦，附近有啥物小吃好食，哦，
哦，去吃一个好料的，哎、欸，火车站附近哦，拢嘛真济好料的通食，是不是？有一处吼、哦，伊来到咱台东金轮吼、哦，金轮的当泡温泉对不？伊找到一间吼，哎、欸，这个小馆子，阿吉伊来底吼，哦，砍头家吼、哦，开讲个真趣味呢。阿姨较早吼，伊唔知讲原来金轮的当泡温泉，哦。啊，当中头家讲啊，阮家会当泡温泉呢。啊，你吼、哦、往对行去吼，你就当真紧就到海边呀呢。哦，啊，伊较早讲，原来吼、哦，哎、欸，去遐食物件，啊，跟人开讲，啊，佫知影讲啊，在地安那佚佗安那耍，有甚物趣味的所在？哎、欸，当中拢是伊较早唔知影，都是他以前不知道的。

所以咧，为着要当一个火车音啊吼，结果咧增加着伊生活足济丰富的乐趣哦。而且吼，伊吼较早做木鸟工作，所以伊的观察力真好。啊，伊吼咧坐火车的时阵吼，伊发现着有的火车站便所足清气，啊有的吼会整理较无好，啊有的纪念章吼摆的方向吼会嘛无同款。有的吼凊彩黑白拼，啊有的会设计真水的客啊，甲伊摆哦好。所以咧，真趣味吼。其实陈大哥吼，伊较早曾经伫花莲光复车站，看到用在地材料所做成产值超人。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伊咧其实咧了解到真济地方故事。啊，对伊来讲吼，真坐火车当因啊吼。予伊了解到咱台湾各乡镇每一个较早伊无去过的所在，食过伊无食的物件，无食过物件，去伊无去过的所在，熟悉无共款的人，真哩个会感觉讲伊呾为着坐火车转因啊，真无聊吗？完全袂啊吼，完全袂啊。有一处，伊伫池上住一暗。因为坐火车，你想要去对，啊，你就去啊大站。陈先生甲恁讲，我讲大哥大姐，啊，火车坐咧就四过去呀，啊，恁坐车阁有优惠，是不是？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真趣味哦。但有时候讲恁听，原本伊伫池上大一暗吼，啊，原本隔天要坐第一班火车，结果困过头，啊，困过头的时阵吼，伊就临时爱改行程嘛，是不是？当中伊感觉讲？啊，其实我倒在咩赶，啊，我吼、哦、既然来遮住一暗嘛，我得甲困落饱，困落舒服，困落好，人生唔免在咩赶赶公公。啊，我吼、哦、困较欢喜，啊，我吼、哦、在时啊起来在地食早顿，啊，我吼、哦、四界细细看看，我感觉我佚佗欢喜啊，佚佗饱，我也较离开。简单来讲，其实佚佗当中的时阵呢，愈来愈趣味。甚至咧，愈来愈欢喜。甚至吼、哦，有当时啊咧，伊咧会安尼吼，即、這个安尼吼，比如讲安排吼做丰富的行程，可能咧两天一夜走访着东部二十座车站。哎，讲哦，有当时啊安排了伤丰富，真忝咧。啊，甚至咧，为着要赶车吼，啊伫路顶吼，够高啊用咧。啊，有当时啊吼。暗时啊，伫较偏远的无人车站吼，迄吼，迄车站吼，甚至咱暗飕飕呢，嘿啊，暗暝飕鸟呢，真恐怖呢。啊，毋过咧，每一处拢真趣味。几啊处的经验落来时阵吼，伊愈来愈会向坐车，啊，甚至着了解着讲，有当时啊去较偏远的所在，甚至无人的车站，伊咧当中咧要如何来规划？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这位陈大哥吼，伊领到敬老卡了后，伊达个月月底吼，看到1000点吼用到要了的时阵吼，哎呀，当中的时阵呢，伊咧，这个安那，就感觉讲哦，这一次吼，竟然真厉害，甲1000点用完了，吼吼，真牛吼、哦！啊，真正讲啊，你一个人哦，拢无人陪你哦。陈大哥讲，阿、啊、要招到有人陪你去，人爱有阳光吼，真困难呐。阿、啊、卖因为无人陪你，你都唔敢去啦。伊讲吼，阮退休的人吼，就是爱有一个概念。有当时阿、啊、你要招你太太，伊人太太无兴趣啊，是不是？阿、啊、你要招你的朋友，朋友无时间呐、啊，是不是？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唔好因为无人陪你，所以你都唔出门。伊讲哦，唔好因为无人陪你，你就唔出门。啊，台湾真好大，咱台湾四界都有通大。其实吼、哦，平常时吼、哦，有诶旅社拢真俗，吼、哦，甚至有迄个背包客栈啊、单人房啊，拢真俗，是不是？所以唔好因为无人陪你，你就唔敢出门。啊，第二，家己一人出门诶时阵呢，敢会真复杂，敢会走无去。台湾这么方便，要安那走不去？咱台湾上适合旅行啊，是不是？我感觉讲世界各国吼，真侪外国人来到台湾，拢佚佗个真欢喜呢。其实嘞，

湾嘞，咱嘞不但嘞，这个安尼吼，有山有海吼，而且嘞，佫非常的热情温暖。所以伫台湾吼，不但交通非常的方便，而且嘞，四季嘞，其实嘞，好山好水，所以是真好优秀的一个所在。只要是逐工讲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四季去佚佗，我就希望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唔好替家己找理由就伫厝，是爱找理由吼，家己出门。啊，陈大哥吼，伊讲有当时啊吼，一个人要出门安排吼，有当时安排袂好呢，有当时啊时间到袂拄好呢，甚至咧有当时啊咧，车班阁对无到呢，所以吼，伊讲吼，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毋过咧，人生就是安尼较趣味啊，对无？人生无可能讲啊，逐项拢照你安排来做啦，啊，就是因为拢有一寡无常，一寡特别的。无同款的安排，靠予你的旅行变作嘞足有挑战性。每一次吼，伊出门旅行的时阵吼，拢无法度完全照伊的计划表来。啊，毋过嘞，每一次嘞，诶，惊喜吼，拢予伊感觉真趣味，印象深刻。所以除了坐火车等伊那以外吼，其实嘞，陈大哥开始伊嘞，除了坐火车等伊那，伊个安排着在地旅游。哦，在地旅游，所以愈佚佗煞愈趣味哦。有当时啊，火车坐咧吼，为着要转因啊，爱着去在地住两工啊，伊着去在地住两工啊。所以咧，今哦，陈大哥已经完成着台中三线、海线、集集线，吼、哦，伊咧连刚要行阿里山线、北回线、个宜兰线，吼、哦，伊嘛想要体验着明日号、蓝皮解忧号，哇，要阁真济爱去的呢，有影吼、哦。其实咧，伊咧拢将伊个经验吼分享伫迄个网络社团当中，嘛得到真侪人嘅回应。啊，所以这张敬老卡其实替着陈大哥开启着退休一个快乐嘅生活。大哥大姐啊，你会记未？伊一退休嘅时阵，一退休嘅时阵就开始，逐天为着要行八千步，愈行愈无聊。真一天唔拿加八千步呢，而且咧，逐天就真趣味呢，是不是？所以咧，伊讲哦，人哦，心动没有用啦，心动要行动啦，不要很心动，拢欣赏别人啊。凡事逐天踮遐欣赏别人，倒不如家己来做，对不？啊，人生哦，真侪代志吼，你就是爱突破困难，你就是爱调整难关。人生有真侪代志，可能你想起来真困难，有真侪难关来克服。啊，唔过咧，一旦咧，你咧克服这难关的时阵咧，你会感觉真欢喜，你会感觉真快乐，甚至咧，你会感觉真自在。吼、哦，啊，这吼、哦，这个安尼，这位66岁陈大哥，只要是相信哦，这位陈大哥已经见到个，伊个这个对。火车盖印章的这个台湾铁道护照吼、哦，已经等我摸啊！我相信伊的退休人生一定没无聊，除了铁道盖印章以外，伊一定咧会阁找到足些快乐的乐趣。因为一个对生活充满好奇的人，伊的兴趣会愈来愈多，伊的生活会愈来愈丰富。所以咧，但就是讲，鼓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食老安那像囡仔咧，囡仔吼最爱探索的。囡仔对啥物货拢有新奇感，囡仔咧啥物物件拢想要学，囡仔咧啥物物件拢想要试。啊，咱咧食老，咱都咱的心情，那像囡仔卖烦恼，卖操烦，心情放下轻松，人变好快乐，好不？咱咧慢慢啊食老，恢复到一个老人的天真，那亲像一个老人囡仔。啊，这老人囡仔时阵，你逐天快快乐乐过日子，无烦无恼，欢欢喜喜。每天过了都很趣味、哦、这才是人生、欸、这当中的最自在的事情。你敢回想说啊，有影以前做孩子很快乐的啊，现在吃老你就当作自己是孩子来做，好不好、哦、吃你爱吃的，做你爱做的，是不是很赞？很赞、哦、哪里呢、哦、心动不如行动、哦、要赶紧去进行，好不好？等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哦，等你书说过一下，讲个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哟、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生活当中真侪人经过歹，做一人讲，陈老师，我是安那吼，脚会麻，脚会酸，脚会痛，筋骨袂勇健，筋骨酸软痛。这个筋骨病吼、哦，其实长期影响着真侪大哥大姐退休了的生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会感觉讲，陈老师。我吼食老，因为这个筋骨歹吼，要佚佗袂佚佗，要出门袂佚佗，要出门袂出门，生活吼产生吼真济即个困难。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吼无一定讲，你啊多爱像哈多陈大哥讲哦，啊你得四界去游山玩水啦。人生有真济快乐啊，啊你得算讲你无出门，你伫厝。你买当做你欢喜想要做的代志，啊！不过有一个上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筋骨来够好。你卖讲啊，我行路未行，我出力未出力，啊！我坐咧爬未起来，啊！我咧筋骨咧，逐工安尼弯腰翘骨酸痛艰苦，啊！打疼疼到你要做啥物代志，你都无兴趣。逐工打只筋骨疼疼到你咧，暗时也困未好，啊！日时也咧。啊，精神体力无嘛无好，啊，生活当中咧，逐工咧要做啥物代志咧，拢无方便，甚至咧生活咧减少真侪趣味，是毋是？啊，那安尼，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其实有真侪大哥大姐，因吼甲经过过用了，因过着真快乐、真自在日子呢。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对陈老师来听看卖吼，一个吼大姐，伊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呢，像你讲的筋骨爱顾，这筋骨吼无顾袂动，啊吼食老话啊吼，这也筋骨歹吼，行路袂行，啊做事袂做事，啊身体吼袂勇健，哦，逐工他为着这筋骨疼吼，真正有够痛苦，啊这吼。人生吼、哦，过程当中吼、哦，伊讲大姐你，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较早吼歪腰歪甲足严重，我坐咧无束腰带坐袂掉呢，啊走路关节病呢，啊吼、哦、走路袂行呢，啊我吼昨骨来食你介绍的双剑白健保安，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保安吼，是安那足好，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大哥大姐我请问你吼、哦，你如果人生五十岁过啊，你要食一罐筋骨药啊，食好你筋肉较勇的，筋骨的勇健，好你酸痛较好的，生活你筋肉较有力，较袂酸痛。那安尼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阁会当甲你顾筋骨。那安尼，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保安是你足好的健康选择。我阁甲大哥大姐报告一道，双剑白健保安第一袂得袂少。伊无内底吼，无热烧的热量，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阮老翁的吼，血压悬呐，血压袂平顺呐，好爱烧热烧袂食进，热量较热烧，所以真侪血压悬的人，你食着有热量的成分的时阵，你都袂亢进。啊，咱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保丸，伊不但药性温和，伊阁用着会当帮助你固筋骨，而且咧对。咱身体袂咧袂受的道中，咱知影道中伫中医内底，伊不但道中会当强筋健骨，道中阁会当降血压。道中伫中医当中，伊不但固筋骨，伊都会当降血压。所以针对着一挂血压悬的人，吼筋骨歹的人，惊咧受的人，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丸袂咧袂受，而且互你筋骨勇健。啊，食了我筋肉无力啦，歪腰翘骨啊。筋骨酸痛，你无食一罐筋骨药啊来甲筋骨固用，咱食了袂惊咯，袂做事，袂苦袂啊，增加着生活的艰苦。啊，大姐吼、哦、本来吼歪腰足严重呢，啊惊咯袂惊呢，啊结果吼、哦、食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健丸，食甲腰骨好啊，真诶惊咯足好行，你来听看麦。
1: 蔡振邦，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跟你讲，我本来要这罐吼，拢未行啦咯。
0: 嘿嘿，
1: 啊吼，现在啊惊了，惊到头拢关节病吼。
0: 是是是，
1: 我拢食好药。
0: 真的吼、
1: 哦啊，你看我食起码几十罐，这要这罐本来听到未受啦，拢无啥会惊。
0: 是
1: 啊，花几瓶呢？啊，人我起码拢好，我唔免太药大呢。
0: 哎呦，真的吼、哦，大姐啊，真的恭喜！
1: 啊，食足底了，一天食了九粒，我食两片。
0: 好，
1: 我就是要吃骨种严重的好药，我你敢找我腰关节病呢？
0: 腰关节病，
1: 腰关节病呢？
0: 啊，真食甲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1: 唔知做先什么的吃？
0: 好，真好。
1: 我十几罐有啊、哦！
0: 好，真好，恭喜恭喜！有够好，大姐讲，只要是就是有效，我唔吃一直吃。啊，我食甲真腰骨得啦呢。啊，我坐吼好坐啊，啊行好行咧，我就是食你这罐香姜白健步丸。这大姐哦，伊讲只要是你的香姜白健步丸做有效呢，阮食老有会啊吼，安尼哦筋麻无蛋吼，啊筋骨酸痛，啊前脚行后脚拖，啊这背老筋骨吼，较早少年顾无好，顾到真食老有会啊吼，结果咧安尼歪腰翘骨筋骨酸痛艰苦，结果咧。吃你的香姜白健步丸，吃刚好经过加作用的，走路加作好行。真的，你的香姜白健步丸作好用。
2: 我是吃哈哈，本来咧行，有时阵嘛拢未行，拢安在。
0: 哎呦！
2: 吃哈咧，这个刀卡先吃，啊吃哈咧耍，啊怎么在行，足好行，在行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香姜白健步丸做有效哈。
2: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食过了，都停袂起来，啊，这行也拢停袂起来。
0: 嘿，啊，真食了较好啊，
2: 拢好啊。
0: 有影哦，食咱的香姜白健步丸吼。
2: 系。
0: 啊，你讲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腰骨拢徛袂起来。
2: 系。
0: 食咱的香姜白健步丸。
2: 系啊，食了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嘛吼，坐啊坐，徛会起来，啊，这行吼，啊，拢会徛会起来啊。
0: 恭喜哈，大姐啊，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免烦恼，陈药师来讲吼。大哥大姐吃老啊，你如果咱吃老有货啊，你要找一罐固筋骨的。作者讲陈药师，阮吃老啊，像你讲的，歪腰翘骨啊，筋骨酸痛啊，筋骨无力啊，啊甚至咧愈来愈歪腰，愈来愈翘骨啊，啊筋骨拢未用劲啊，要安怎？啊，咱是不是爱找一罐啊会当保养的，甲筋骨固用的？那呢，中药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但有所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伊是 GMP 纯正中药，所以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安全可靠。第二，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第三，佫未热未涩。价钱公道，一罐2000块，食你几个月呢？大哥大姐讲，哎呦，有影呢，老翁的啊。但有所的香姜白健步丸，一罐2000块，食几个月，总会好。你要去对听中药讲。一个月2000块，会当食几个月，是不是？陈药师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要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人生50岁过啊，筋骨够酸痛，筋骨无力，甲你强筋健骨，佮甲你减低酸痛，针对着你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坐骨神经痛、风湿痛，伊拢有足好足根本的帮助，予你咧坐骨神经痛食会好。好你咧，筋骨腰酸背痛食会好；好你咧，连风湿痛来食，食了都较袂风湿痛。你讲哎呦，陈药师真正真好用咧，全真好用。这款香姜白健步丸已经帮助足侪人重新甲筋骨固用。大哥啊，大姐啊，唔好去忍耐，逐天为着一个筋骨痛，淡薄艰苦。食这款陈药师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做你家你行，在时啊九点，暗时啊九点，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卡这支电话叫做你家你行，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做你家的服务，唔免忍耐，唔免等待，经过来用行，食老会行，食老较自在。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吼、较早少年无感觉，啊，即人生五十岁过，足侪人经过的磨难，像那你的肉会出磨难，肉会软会磨难，咱叫酸软对不？酸软是安那，因为都是老化，咱的食老话，咱的筋肉骨会愈来愈软，愈来愈磨难，所以食寡中药，甲筋骨固用、固定、固力、固会行。食老较自在，身体较健康，对家己较好诶啦。吼、人食老会佚佗，谁那咱袂当，是毋是？吼、家己诶身体，咱当然家己顾，好无？来，咱时间到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4: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陈药师是不是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到这位陈大哥哦，退休了后，退休了哦，坐火车回家啊。这真多人说陈药师哦，安尼坐火车登，坐火车登音啊，就会当登出六处哦。其实吼、哦，我想一个问题哦，我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哦，我这个拍摄我讲哦，我想一个问题吼、哦，我来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哦。我细汉做囡仔时阵吼，做囡仔时阵，我以前吼，脚踏车吼，最爱骑脚踏车。啊，我脚踏车吼，我四界骑，四界去呢。啊，时阵我做迄个厝伫高雄嘛，所以咧有一处吼，我就计划我。骑脚踏车吼，你敢知啊？我外勇敢，我要骑脚踏车吼，为高雄骑到台南。你卖看讲啊，这有啥物困难吼？哎呀、啊，这安尼几十公里的路程吼，有啥物困难？对着一个囡仔来讲，唔敢，这个无这个，就是这个当中无规划、无计划吼。啊，当中咧去挑战这个路程吼，讲实在哦，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我讲我大哥大姐听吼，啊，所以咧，因为迄时阵无像今后什么，这个手机啊啦，什么话做方便的，我做囡仔时阵较有。啊，迄时阵路也唔捌啦，路也唔捌啦，啊，咱就知影讲啊，大约是为对安尼去，对不？啊，唔知影，都快敢问，啊，过来炸地图，过来炸地图啊，因为惊找无路啊。啊，佮爱炸地图，较早是看地图的呢，真无人爱看地图啊，真人拢看手机啊，对无？哎呀，较早过早时，佮出门吼，你得佮炸地图呢，吼啊炸一个地图，啊排一个背包，啊炸水，啊炸起来，啊我就开始计划，啊我利用假日的时阵吼，我讲啊，我爸爸妈妈讲啊，我要跟同学吼，去佚佗，哎呦，我唔敢讲啊，我惊红修理啊，惊我哦，你骑脚踏车哦，啊要骑到台南，啊去就佮回来呢。大哥啊，大姐啊，去得个回来呢，我、哦啊、非常无简单呢。啊，不过呢，迄时阵哦，我得安尼徛咧，啊，得顺路。其实嘛，唔敢佚佗啦，因为迄时阵吼，做囡仔啊，惊讲吼，唔知找唔到路呗，啊，唔知惊会搞呗。啊，我得先咧沿路一直徛，一直徛，一直徛，一直徛。啊，我设定吼，为高雄火车站吼，安尼一直徛，徛到台南火车站安尼。嘿，对，啊，得想办法吼，啊，找路。啊，慢慢来骑，啊，骑起个灯来，啊，这种模样你就知道讲，像是我做囡仔时阵吼，其实嘞，我真爱佚佗，啊，我阁真爱探索，啊，所以我做爱两四过去，我平常时吼，我有闲的时间有无？吼，我有闲的时间吼，我会开车，我会开车，所以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开车，啊，假期的时阵有闲的时间吼，我会台湾吼，咱。即、这个一寡各县市乡镇，我毋捌去过有无？啊，我车就开去遐，啊，开去遐了，我就落来用行的。啊，如果遐有优拜来当坐卡拉车，我就坐卡拉车四过去。嘿，爱当行路我就行。所以我作为咱台湾各乡镇吼，安尼四过安尼去探索去行路，啊，甚至一寡毋捌去过所在。所以我会记哩，我有一次去爬合欢溪，合欢溪大哥大姐恁敢有去过？合欢溪呀、啊。嘿啊，因为乔氏进前去迄、那个，就是爬百岳的时阵，啊，多有假的时间，啊，我就安排着一天吼、哦、去爬合欢溪。哦，去到遐时阵，佫找无路呢，因为唔知讲合欢溪要哪去吼、哦，啊是各个沿途当中佫敢问，啊，找着合欢溪了吼，你敢知影呐？当中迄入口吼、哦，迄入面吼、哦，完全拢无半个人，拢无半个人哦。我奇怪，啊！这何文熙听工作水，啊，像他拢无人吼，我嘛唔知呀，唔知是虾米原因，啊，可能迄时阵多啊，
风太过也是安那，啊，不过看起来天气是改好，路况嘛改好，啊，所以我就行，一直行，吼、哦，跟我的朋友吼，啊，两个人啊，吼，爱直行，一直行，行到顶馆看迄个鳟鱼，咱迄个台湾鳟鱼有无？哎呀、啊，对哇、啊，吼，啊，以后伊个鳟鱼拢伫个活水当中嘛，吼、哦，啊，行到伊个尽头位置去山顶位置。啊，沿途当中有够水，有够漂亮。啊，我公司有听众朋友听容易来讲，你得了解着讲，啊，生活当中的时阵吼，我只要一知影讲，啊，这个所在我无去过，啊，我得先想要去挑战看卖。所以生活上，我发现着讲，像台湾这领块，他都爱陈大哥有无？他都爱陈大哥啊，伊啊，单打坐火车登因啊吼，我当登出着足些乐趣呢。啊，看迄所在较好耍诶，我后一道去安排坐火车来遮大两暝啊，是毋是？啊吼，伊咧沿途吼坐火车，后当时啊火车都会等车班，伊就落遐食物件。啊，我感觉迄种诶方向吼，看到陈老师平常时咧探索吼，四界去，我四界，比如讲去故乡镇，啊，我就四界，因为进手机啊做方便啊，啊手机啊做方便，我就上网去找啊，找看有啥物好食啊，毋知影就甲在地问。去在地吼，凊彩干嘛店干买一个物件干问，大哥啊，家附近有啥物景点无？啥物好耍无？啥物好食无？哦，人个在地了嘛，做得精的拢嘛，甲你报，是不是？系啊，啊，这当中呢，你会当增加着生活做些乐趣，看到做些物件，实在做些朋友，甚至食着做些物件。啊，这是陈耀生的乐趣啦，这是我的乐趣，我到世界去探索。啊，每一样的方式。啊，不过我感觉像下段迄位陈大哥讲的，伊讲心动不如行动。真济代志你想要做，你莫想想无做，你就是爱去做。啊，我感觉讲吼，有当时啊吼，人生有足济超凡的代志。人生有当时啊吼，柴米油盐酱醋茶吼，互你超凡袂了，互你袂欢喜，互你袂轻松。互你袂自在，啊人吼，佮有一个被动性。做来讲啊，天气足热啦，啊天气足寒啦，啊吼，我吼今仔日吼，即个吼，安尼当中吼，无想要出门啦，啥物话啦？你有一大堆。你像陈老师，我讲哦，听众朋友听吼，我吼一定，如果我只要有闲的时间。就是因为无用，就是我那赶快来出国啦，有代志要办嘛吼，所以无用。我只要有用的时间，尤其是假日休困的时间吼，你敢知我呐？我一定会强迫家己出门。所以你几乎真少看到陈老师假日闲闲啊，我伫厝内面坐啊。啊是安那？因为我感觉做难得的机会，做难得的时间，我就是想要去佚佗去探索，我就想要四界去行行。所以我有当时啊车开咧吼，也看到家人有无吼，看到亲人，啊，阮就做伙去，看爱去对，阮就去，吼啊，因为咧身体够有用，身体够有好，你人就自由自在啊。像陈老师讲的，较早的人，古早的人讲的有理啦。健康的身体是无价宝藏啊，是不是？所以做者大哥大姐，现在人讲啊，别人吼啊身体好啦，筋骨用啦，吼啊食了足自由足自在啦。啊，咱就是爱把身体顾起来啊！陈老师，请问你吼，我今仔日我对我的筋骨，我对我的身体，我拢无甲照顾，我打靠手术。你敢知影台湾吼？台湾做者骨科诊所，迄生意偌好呢？迄有当时啊吼，你去骨科看的时阵吼，你会当看到做者，互你心中真感慨的代志。因为迄骨科吼，你入去骨科，大家都筋骨的问题，对无？啊，筋骨的问题无好，筋骨无好，唔只看医生，对无？啊，唔过你也发现到真侪大哥大姐灌骨浆、灌骨泥、手提啊、家庭啊，佫袂行。啊，你是安那手术汉侪到，佫袂行？但就苏甲你请问诶，是安那？足侪人都是对着手术的概念和期待不够完整，大家叫我手术了我就用了，
大哥啊，大姐啊，手术是五不离三种的手段啦，就是我无手术袂动啊，所以我要靠手术来维持着我的骨头。而且骨头手术愈侪刀，表示你的骨头愈歹嘛。啊，陈律师嘛，甲大哥大姐讲过，骨头是活的呢，骨头是活的呢。当你开始甲灌骨浆、灌骨泥、烧铁啊、加钉啊，你第一你要活动无方便，第二三当五当。五当十当，铁也都灵伊，灌骨浆、灌骨泥都伤伊。所以你敢知影遐大哥大姐手术了，过五年、过十年了，哇，伤伊啊、灵伊啊，足痛苦的。搁要手术无？所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啊，你莫顾家你骨质疏松，你莫顾家你筋骨退化。啊，做啥讲？啊，陈律师，我骨质疏松，看医生咧，食药啊，咧注射呢。大哥啊，大姐啊，我来讲哦，骨质疏松哦，上重要是你的坐骨歹啊，你的坐骨歹啊，你身躯未坐骨啊，啊，像那人的坐骨功能无好去，咱食老了，咱的坐骨会变慢，那就一个钢球生产会变慢，啊，流失会愈紧，所以食老有一个特色就是造骨细胞活性歹去，啊，死骨细胞就是咱的破骨细胞。这个流失愈紧，啊，所以中药就是要教你坐骨紧，坐骨好啦，我坐骨较紧的，因为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啊，少年拍断手骨颠倒用，少年人骨头断伊吼，几个月啊吼，都已经啊啦，骨头都收缩啊，是不是？啊，大哥大姐吼，食老岁啊吼，要生骨做歹生呢，要生骨吼，啊，你有骨头断伊吼，要生骨吼。半年然后要阁生未慢呢，啊，是安那开安呢？就是咱的坐骨慢，所以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无骗你，你食老有血啊，食寡固筋骨的，筋骨固用，坐骨，咱的坐骨较好。第一，你较袂骨质疏松，骨头较用，啊，第二筋肉较有力，啊，第三你较袂歪腰翘骨。做些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我吼愈来愈歪腰呢，啊愈来愈翘骨呢，啊坐骨神经痛呢，啊腰酸背痛呢，啊筋脉无力呢，啊屈咧爬袂起来呢，这筋骨病唔是单要手术。陈老师来讲，这筋骨病就是一边你食中药，一边爱运动，你无运动嘛袂好。你讲假设我食中药就会好呢？唔是，一边爱食中药，啊一边爱运动，爱配合正确的运动。啊，一边经过脚用脚会较袂酸痛，你都在条运动，安尼人就会较快活，好不好？跟那个大哥大姐报告，来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哈。咱过去，咱少年经过吼，操歹去，操害去，做害去，做歹去，经过做无好去，生囝生过头去，甚至做地当诶，莫当地当，做甲经过拢害害去。食老丹爱甲保养顿来，好无？爱甲照顾顿来，吼、哦！中医中药，这是真真正正，甲你的筋骨愈固愈用，互你的筋骨愈来愈有力，愈来愈袂酸痛，愈来即、这个愈勇健，吼、哦！上好上赞的保养，吼、哦！你讲是毋是？来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孙淑妹所唱的《灵魂马孤单》。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来赶紧的，只要是好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无，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桃园的张大哥在问吼，杨超市，我有在吃过目睭的中药，啊，如果一天吃一道，敢会动？吼，一道加几粒吧，安尼敢会动？其实安尼也无够。来，张大哥，陈药师甲你报告一下吼，上好是一天爱两道，吼，早时啊十二粒，暗时啊十二粒，安尼是上好。啊，你啊真正一天要吃一道，你一概二四粒嘛会动，吼。啊，不过你莫吃无够，因为无够时阵当然的对着目睭的保养，伊当然效果都有影响。好、哦、了解吼，吃好有够，吼、哦、对。早时啊十二粒，暗时啊十二粒，安尼是上好。啊，暗时啊买较好困，吼、哦。暗时也买较好困，好不好？哦，张大哥，啊来第二，你讲最近目睭头拢会痒痒，迄不要紧，迄是安那，迄小块有过敏，啊，陈老师教你安那做哈，请你会记哩，目睭头痒痒的时阵，袂当用手去甲摸，嘛袂当用手去甲捏，因为痒痒，哦，教授我痒痒要安那，用水甲打打，用布巾啊当布巾啊甲擦擦的，好、哦，来张大哥来陈老师教你，如果你个拄着目睭头。会上上，迄就是过敏。过敏的时候要哪做？过敏的时候要哪做？来用淡薄巾啊，淡面巾，面巾淡淡，改冷敷一下，嘿，爱就袂上啊。嘿，啊小块面巾淡淡的，当小块甲擦擦的。啊，面巾温水，好、哦，咱水准准的，淡淡甲擦擦的就好。不要用卫生纸哦。啊，莫莫用手去摸哦。你手愈摸愈上愈艰苦，迄目睭头上足艰苦的。所以家里一定就是爱用淡薄巾啊，湿毛巾，吼、哦，去甲伊冷敷，冷敷了伊就会可以，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爱对目睭头过敏，啊，你只要是安尼爱外久才好，因为迄个所在可能小可有皮肤较敏感，啊，所以可能爱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就是讲，可能你体质的关系啦，吼、哦，有的人咧爱差不多，你爱啉来只三工至一礼拜，三工至一礼拜。啊，只要你卖去改对，你手卖去改对啦。做者大哥大姐，目睭头痒啊，手得去改对，有无？啊，是用着卫生纸一直去改擦，迄拢袂当，也愈痒。好、哦，一定爱用湿毛巾，好不？好、哦，张大哥，请你放心。啊，请你会记哩，过目睭的中药就是早时十二粒，暗时十二粒，安尼是上拄好的。好、哦，简单甲张大哥报告一下哈、哦。哦，那。内湖的这个吴大姐，内湖的吴大姐在讲哦，伊讲乔氏，我吼身体有咧保养，啊，脊骨神经生骨刺，所以脚底下麻，有做复健。复健师讲会当煮葡萄糖胺，吼、哦，含着B 十二，敢会当煮？来，吴大姐来，等你出来讲，因为你有咧食嘛。你有在吃一些身体的固筋骨固腰骨的嘛，对不？但是说感觉不用再注射、哦啊、注射是暂时的，因为注射不是代表你骨刺就好，骨刺不消，对不？注射它只是 B12 含到这个葡萄糖胺，只是给它缓冲给它筋骨，让它这个当中缓解到神经，不过暂时的而已，暂时的而已。所以但是说感觉伊无多治好你的骨刺，伊只是暂时缓解着你无爽快的现象。好、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吴大姐，因为你有咧保养啊，啊，你有咧顾筋骨啊，唔免阁特别去注射。
吼，唔免特别去注射，唔免吼。啊，那呢，因为做葡萄糖胺堪比索，你的骨刺嘛袂好啦。吼，但是说讲只是缓解你小可无爽快的现象，唔过效果真有限。吼，我讲了解意思啦，吼。所以吴大姐，但是说感觉你就是做福建，吼。啊，进些骨刺，请你会记得来讲，除了福建师那边做福建以外，但是说要教你。你一定就是坐骨刺，就是要把腰下背部给我开，所以你每天桥式运动要骨来做。桥式运动我说你了解吼，第一桥式运动就是说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做到没得放下来，每天吼要起床还是要睡之前都要做，要起床还是要睡之前都要做，好不好？啊，多做几道啊，再是要不要一个就要起床，咱再是要要起床进前，咱就做寡桥式运动，甲摇滚扭扭的，吼、哦、啊，加做几道啊，吼、哦，加做几道，讲好，我脚踏三角形，啊，屁股抬高，啊，我吼、哦，这个安那，甲扭我悬，对不？扭我悬，啊，我加做几道啊。吴大姐吼、哦，你加做几道啊？你后你人诶，这个腰嘛较有力，因为你身体有咧保养啊，啊，你得差一步，得运动做无够呢，吼、哦，啊，如果其实啊。请吴大姐会记你的讲，但你叔感觉讲，吴大姐请你一定爱记你的讲，唔好坐伤久，唔好坐歪歪，坐起起，啊唔好坐推推。用小说我推一个拢未动哦，嘛唔是讲完全未动啦。啊唔过你推一个吼，唔好推伤久，因为咧大哥大姐推伤久，因为你骨头生骨刺啊嘛，啊骨刺未，无都伊无都个消伊啊，骨刺伊无都个消伊啊。啊，骨刺无多个消炎，要安那？因为咱骨刺无多个消炎，所以大哥大姐，请你也记得讲，骨刺伊无多个消毒啊。你尽微的动作，就是把腰骨扭握起来。啊，你腰骨扭握起来，就做运动。啊，除了福建师那边的运动以外，但是说干嘛做桥式运动？啊，其实爱当做一下半蹲，增加着咱大腿肌力。吼、哦，暗时啊，尤其。暗时啊，要起床的时阵做桥式运动，对吴大姐来讲真重要，好不好？啊，万一坐骨神经啊在疼，吼、哦，在疼，你就是脚打弓箭步，吼、哦，啊，胸前抱只大西瓜，莫去吃冰一分钟，莫去倒冰一分钟，好不好？会当缓解着你疼。啊，脚底下吧，你爱看一支脚还是两支脚？如果是一支脚，就是坐骨的神经去跌着；如果两支脚拢会把对脚的循环歹。爱做双手滑冰、垫脚尖的运动，吼、哦、啊！所以吴大姐来内湖的吴大姐来，只要是吼中心三项，甲你整合一下哦，好不好、哦？你身体有咧保养啊，你打查你运动做无够，所以吴大姐请你会记哩，咱有会啊，咱要甲筋骨够用，我就是爱骨力做运动啊，我骨力做运动，我要安那做，就是暗时啊要困进前，我做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的运动，吼、哦，伸啊放落来，未伸去做，尽量做，加做寡，吼、哦。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啊，你压起压三分钟，压五分钟，伸啊，你就甲放落来，未伸去做，做到你爱困为止。啊，再是啊，要起床进前，咱嘛做一个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伸啊放落来，做几道啊，咱卡落床，好不好？啊，日时啊，卖坐歪歪，坐起起，爱坐好正，吼、哦！啊，坐提椅，莫坐伤久，爱动爱练习半蹲。啊，如果两只脚拢会麻，都爱练习垫脚尖，甲小腿肌力练落起来，双手滑背垫脚尖。如果一只脚会麻，那呢，咱就是脚踏弓箭步，胸前莫食大西瓜，甲大西瓜莫去夹冰一分钟，莫去倒冰一分钟，尽量莫甲打底，吼、哦！啊，身体。头爱看这粒大西瓜，做花越过正边，做花越过倒边，好、哦，安尼了解吼，好、哦，安尼吴大姐有清楚无？好、哦，所以你的身体只差，就是逐天较骨力做一寡运动伫厝的当中，我相信是。

啊，顾目睭的重要咧。诶，这个36粒嘛，36颗嘛，吼、哦，36颗，吼、哦，啊，一碗水嘛，一碗的水，吼、哦，啊，内底咧，这个，比如讲，过咱一碗汤尔嘛，一碗汤尔，所以两粒红枣，一小时啊枸杞，啊，两蕊菊花，安尼就会当，两蕊菊花，两粒红枣，吼、哦，啊，一小时啊小汤匙的枸杞，安尼就够啊，吼、哦，了解吼。这屏东的黄大姐吼，你啊，一天点一碗就好哦，一天食一碗就好，因为你做一位食嘛，一天食一碗就好。啊，一盖36颗，36粒，吼、哦，36颗，啊，点一碗水，一碗水，嘿，啊，用超市啊，我要加排骨、加鸡腿，敢会当？加排骨、加鸡腿拢会当，好、哦、啊，水也当加一撮啦。加排骨、加鸡腿拢会当，啊，食素的人有无？食素的人，你会当加寡白木耳，还是乌木耳、白木耳、黑木耳，还是加豆腐、加芋头啊、加黑豆，这拢会当。哦，安尼简单甲这个黄大姐报告一下吼、哦。来哈，这要是个看一下，等我一下。好来。这蔡大姐像是可能有讲过啊，新北三总的蔡大姐吼、哦，你问，用像是幽门杆菌敢袂当位于大便当中检查出来，是会当的，唔过诶，幽门杆菌位大便检查真容易受到药物的影响，药物的影响，所以一寡即个，比如讲诶，一寡胃酸抑制剂啦，吼、哦，啊一寡特殊的药物，可能爱暂停。哦，要使用进前，迄、那个要大便粪便筛检进前，伊会甲你交代讲，你即个就是你有一寡特殊的药物，哦，特殊的药物，爱先暂停，哦，较袂影响到检查的结果，哦，啊，基本上每一个人，为45岁到74岁，45岁到74岁，每一个人，一世人一辈子。咱的健保给你付一道粪便筛检免费的检查，付一道，所以每个人45岁到74岁有一次免费筛检的机会，了解吼？啊，一般来讲，幽门杆菌呢，医生呢，会搁有另外一个呼气测试，呼气测试就是爱食这个爱啉迄个测试液啉了来呼气，好、哦，安尼了解？啊，如果这个。排毒这两种，就是粪便筛检，还是呼气测试，那呢，就是爱吞胃镜，爱吞胃镜。啊，医生吞胃镜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你啊，如果用吞胃镜的方式，医生会当先煞检查看你的胃安怎，和你的胃是不是有发炎，啊，是不是有溃疡，哦，就是这个吞胃镜的当中。了解到你胃的状况，啊，甚至甲你检查看有幽门杆菌感染无？好、哦，伊会有这个就是模式。啊，但就是感觉讲，一般人，如果你无胃炎、胃溃疡的风险，那呢无想要用侵入性的胃镜，那呢一般来讲，就是做粪便筛检。好、哦，粪便筛检，那呢上，我感觉就是上简单，好、哦、上轻松，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我咧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何陈老师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咱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食甲真好。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报告吼，恁所食到陈老师介绍这款狐狸金，伊是一款非常纯正，咱的药材包括着咱的制定，咱的狐狸金伊是引进日本先进的制丸机器来制丸，所以狐狸金的蜜丸哦，做细粒，好做细粒，你一家食十二粒，再吃十二粒，

0: 时啊十二粒，我爱世界粒嘛，你还真好吞服。好、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嘛发现着，丹尼索的火力金足有效，而且呢，价钱足公道。啊，上重要，咱的火力金安全可靠，伊是 GMP 纯正中药，所以呢，药材拢通过着严格的品质管理，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材实料，品质可靠，每一个药材拢通过着严格的品质管理、检查测试，所以大哥大姐，请你放心，吼、哦，药厂拢甲你挂保证，就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而且上重要，药材拢是真材实料。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丹药师食这罐火力金已经食足久啊，食一二十年啊，大哥大姐食甲真好，而且。但有事要跟大哥大姐提醒，目睭伊无法度阁恢复，所以你白内障会好未？未好。青光眼会好未？未好。黄斑部病变会好未？未好。只会当看医生控制，控制呢。了解吼？啊，你爱了解着一点哦。目睭一旦白内障啊，伊无法度阁恢复啊，青光眼嘛无法度阁恢复啊，黄斑部病变嘛无法度阁恢复啊。我只会当甲维持的。好一脉继续恶化，所以我看眼科，我看眼科医生分两罐麻药出药啊，啊，我回来要吃啥保养？当然吃中药咯。啊，你也知影一点咪讲，真济人讲陈老师，我目睭无好，所以我来吃叶黄素的蛋的，叶黄素无法度治疗白内障，叶黄素嘛无法度治疗青光眼。叶黄素嘛，无法度治疗黄斑部病变。你也知影，你只目睭已经歹去害去啊！伊不但伊需要营养，伊需要保养，伊需要调养。所以丹老师爱听种朋友了解，目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第一目油，目油保护目睭。你目睭有手术过白内障的，目睭做够打上老目油的，目睭常常打起啊，尤其目睭打起人最痛苦的。所以目睭的第一道关卡就是目油保护，目油分泌正常，会当减少光线的刺激。真侪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的人，做够老目油，甚至老到目睭打起嗨啊，目睭会真紧青眉去。因为目睭一旦打起，失去着目油的保护，目睭的刺激损害就愈紧愈大。所以，但是说当甲你讲，如果你最近目睭开始打打涩涩啊，目睭咧歹，会真紧。因为目油是保护目睭的第一关，让你的目睭较袂发炎，让你目睭减少光线的刺激，让你的目睭会当较滋润，让你的目睭会当用较久。如果开始你最近目睭打呀，还是目睭一直在流目油啊，目油现在一直在流目油，就是要打去啊。咱的目睭内底有一层水层，有一层油层，当你水层分泌袂出来，伊就一直流目油。啊，就是你目睭无水分去啊，啊，剩目油，啊，就是黏黏。啊，这时阵如果你赶紧来把水分食倒转来，目睭分泌正常，流目油会好去，啊，目睭打会好去，啊，你目睭就得到一个保护，那呢，你目睭就当用较久。第二，真侪目睭手术过白内障的，光线变作光，目睭会作刺激，所以目睭会作够流目油。啊，你啊赶紧个食好，食正常。因为一旦你的目睭打，还是一直流目油流到打去，这个时阵目睭伊损害也愈紧，青眉愈紧。所以，咱唯一的动作就是防止着我的白内障恶化，防止着我的青光眼恶化，防止着我的黄斑部病变恶化。啊，你讲陈老师，阿边那打洞啊，甲冻掉的。第一，咱配合西医的检查治疗；第二，中西合璧，就是。西医这边检查治疗，啊，中药这边，咱来吃丹药师介绍的火力金。火力金伊是一款纯正的目睭药啊，伊有营养，伊有保养，伊有调养，才有够力。大哥大姐顾目睭啊，你单单吃一寡营养素无够力，因为你一定爱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因为你的目睭唔是少年的啊，你的目睭真吃老啊，要顾无遮尼简单。啊，今仔要甲目睭顾金、顾清、顾明，当然 你就是爱食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的单尿素钙胶护理金。啊，这款护理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甲非常好，食甲大哥大姐人人真学到。你来听看麦，听看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单尿素钙胶护理金食到偌好。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单尿素啊，真正有够好呢。哦，安尼哦，大姐吼，目睭手术过别来讲啊，啊，手术过别来讲了吼。目睭吼，安尼打湿流目油，啊，结果吼，伊食咱的护理金，八十几岁啊，食咱的护理金，食到吼，目睭打湿流目油好去，目睭嘛继续金。医生讲大姐啊，哦，啊你八十岁啊，你目睭过安尼真好呢。伊讲当然爱讲咯，我目睭要用一世人的呢。
1: 目睭就好，我有去啊，迄间科甲开，我有开刀过啊啦。
0: 是。
1: 但是我尾啊，拢骨血检查，啊伊过尾啊，只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啦，伊讲，你认为这只目睭过干了足好个啦？
0: 有够好，
1: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0: 谢谢。
1: 目睭是用一世人个啦，
0: 大姐，食咱的护理金，食甲医生讲，哦，大姐啊，你八十几岁啊，目睭过甲遮尔好。大姐讲，当然爱讲咯，目睭是要用一世人的，有影无？有影吼。这大姐哦，用哎呦，单尿素啊，真的呢。像你讲的，迄糖尿病的人吼，目睭较紧歹。啊吼，伊糖尿病二十几年啊，啊目睭吼开始打湿，愈来愈艰苦。啊目睭也开始打湿，目睭咧歹足紧。结果咧，伊赶紧食咱的护理金，食到目睭打湿拢好去啊。目睭嘛，加看作有啊！你来听看麦。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老白油哦，老白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
0: 佫会涩的老白油嘛。
2: 啊，当时也刺痛呢。
0: 真的吼，嘿，啊，护理金食了真好做济啊。
2: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2: 因为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正中心甲白油食倒顿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真正真赞呢！食你好，你金食食吼，真正像你讲的，目睭有咧保养哦，看较金、较清、较明，真正叫大爷大姐吼，咱食老岁啊，要顾目睭爱食丹尼叔的好你金，
3: 好丹尼好你金吼，你也真赞吼，
4: 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3: 是，
4: 啊，起码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3: 有影吼，加足清楚的啊吼，
4: 叫大家大爷大姐爱来食，
3: 感谢，
0: 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真的啦！哦，我吼、哦，安尼目睭吼，本来咧流目油呢，啊，佮兼拍香电呢，啊，想讲啊，他这下害啊，这目睭吼开始咧害，开始咧歹啊，伊拄赶紧来食咱的护理金，食较紧吼，流目油食好去啊呢，目睭嘛加看足清楚的啊呢。”
5: 你护理金袂歹哦，
3: 哎呦，有影哦，
5: 真是安尼。
3: 咱的护理金哦，
5: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3: 嘿，
5: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3: 嘿，
5: 啊，迄拢好去啊呢。
3: 安尼哦，
5: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我较早吼目睭歹吼，安尼打湿目目油，啊甚至咧目睭袂金袂清袂明，啊，什么保养品、什么营养素拢食过。结果吼、哦，食你的护理金了吼，哦，差足济，足有效，真诶，你的护理金足好用。
6: 来，你感谢者。
3: 安尼哦，谢谢啦。
6: 我呢，
3: 是
6: 食你诶，
3: 是
6: 护理金吼。
3: 咱的护理金，嘿是，嘿广告啦。
6: 半罐尔吼，
3: 半罐尔，嘿是。
6: 忙啊，走了了。
3: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6: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3: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
6: 感谢。
3: 哎呦，谢谢啦，大姐。
6: 食下有诶无，然后无效。
3: 哎哟！
6: 啊，我想讲你咧讲这，互你金我来买，试看嘛。我咧食半罐尔。
3: 食半罐尔。
6: 哎呀，差足济。
3: 差足济啊啦吼！
0: 大志讲，只要是真正差足济呢，目睭结足好呢，真诶，你互你金真正足有效呢。较早大志吼，食过足济种保养品呢，像丹尼叔安讲诶，咱食老有货啊，你要真正要找一罐啊顾目睭诶。当然，那中药才有够力啊！而且这是咱老祖先，老祖先自古早老中医，因食到一百岁，目睭金细细，暗时啊足好困，目睭足金动，未打未酸未涩，顾目睭的良方。所以较早老中医，逐天吼咧看诊吼，食到几百岁啊，哦，啊搁看有医，啊甚至咧搁会当吃药啊看诊，啊目睭金细细，啊是安那个？啊伊的桌顶就是一杯养生茶。啊，这杯用心地就是咱护理金的配方， 所以这老中医食到几百岁，目睭金细细，就是这个狐狸精的配方。啊，大哥大姐，真难得的机会，你免搁淡些砖，淡些矿，唔免。但就说狐狸精一罐1800块，会当食一个月。哦，一天几十块啊，你啊呢？唔免矿，唔免遐，唔免砖，啊，一天几十块啊。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尔叔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这个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只有这支电话，目睭想要用较久的，丹尼尔叔吼真心甲大哥大姐提醒，你目睭想要用较久的，你爱食着物件，因为咧。真真正正会当甲你顾目睭、疼身体、吼、哦、调身体，但就说互你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唔免开大钱，一罐1800块，顾你咧目睭金细细，食老咧自由自在世界去哈。卡这支电话，微信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做助理哈。咱的目睭吼，但是苏个大哥大姐提醒，目睭伊未较好，目睭只会愈来愈歹，所以目睭一旦歹去，伊无法度阁恢复啊。你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你待等下过来卖哦，催眠，过来可以用较久的。所以你定爱中西合璧，西医这边眼科医生甲你一个定期检查治疗，啊，中药这边甲你辅助、甲你保养。你无想要食老目睭看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足侪人目睭青眉歹去，足侪人是啥物物啊？白内障了后，中小时啊，是那白内障手术啦，啊，佫会青眉，因为白内障手术了，目睭会容易打湿老目油，目睭打湿老目油，目睭打去，光线刺激就足紧。目睭咧歹就真紧，所以你啊白内障手术了后，你目睭做够打湿老目油的，你莫等，你赶紧来甲目睭过金，好不好？刷卡助理家你服务进全面拢在线哈，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0800 77 33 55。

0: 好嘞，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目睭吼无好顾，吼你中医中药，中西合璧，咱家顾会好，顾会好，顾会舒适，好不好？刷卡做一间服务，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8: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阿基萨古的好亚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11: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5: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6: 快乐大台北89.3，
17: 现在时间22点整。
18: 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9: 嘿，各位空中敬爱的，嘿，你有搞错无？哎，各位敬爱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师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6: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家宏啊，上敬重的长辈师大，即个爸阿母啊吼。啊，咱全国的啊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8: 啊，今仔日哦非常快乐啦吼，因为哦咱大家拢非常快乐，伫遮服务咱的长辈是大咱的爸爸妈妈。
6: 对。
18: 啊，大家拢是三加一吼，到一块都安尼啦吼，咧陪伴咱的长辈是大度过这愉快2点钟、3点钟、4点钟啦。哦，咱。有咧听，拢甲你欢迎，拢甲你邀请吼。咱现场全国毋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
6: 0800-097-098。
18: 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最近吼早暗天气吼非常的凉凉，所以咱的长辈是带咱的爸母啊。你若有要透早出门，暗时吼下班啊是去运动回来，咱这个外套一定爱哦，头较烧，穿我烧嘞，
6: 较厚嘞。
18: 对吼，这个天气冷啦，我就想到阮爸母安尼啦吼，暗时有可能哦，因为这个寒人到位啊，上烦恼就是一个冬季养分的。
6: 是。
18: 冬季羊哦，皮肤拢会一定撩撩撩，啊撩啊破皮时阵，真艰苦呢。
6: 啊，那撩啊破皮吼，啊一般人是袂要紧。
18: 对啊。
6: 啊，但是然后带着一寡慢性的这个疾病。啊，诶，人爱特别注意。
18: 对、哦。
6: 啊，我讲伫即个气候变迁，啊，是全国三高吼，啊，所有全国的危险群将近有一半，台湾有2350万人吼、
18: 嗯。
6: 啊，带慢性病，所谓慢性病，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三酸甘油脂、胆固醇，
18: 对、哦。
6: 啊，糖尿病，这拢是慢性病啦吼。啊，我讲，敢若伫一个季节到，今年到阵上少死几啊百个人，
18: 嗯、
6: 包括前几工啊，啊，一个过去伫国外供求、
18: 嗯，
6: 啊，姓张，啊，当然咱毋是甲消费啦，吼，啊，伊过大陆咧探食，啊，因为伊嘛有慢性病，来致使心肌梗塞，啊，来死亡。
18: 诶、欸，真少年诶，43岁，
20: 对啊，
6: 吼、啊，啊，当然人是安尼啦，吼。啊，人当然啊，明仔载升高，无常升高，无人会知、
18: 嗯。
6: 但是你只要若有保养，啊，我相信的是明仔载升高。
18: 无唔对啦。
6: 我讲伫这段时间的过程当中，啊，我深深的感触吼，啊，我伫差不多半年前，伫大家拢若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做家宏，我阁自我介绍一下，啊，因为咱今日吼。有真济新台伫即个月拢加入啦吼，等下则叫阿伟啊一来甲恁邀请，啊我先简单讲一下吼，我讲我伫半年前啊伫嘉义德佳啊山坑啊拄到我一个朋友，啊叫汤姆啊，这个朋友我已经熟悉将近30年，自少年吼啊的本能部真大啊，伫地方真活泼，啊然后。我伫差不多五外月前，拄啊打开始咧开啊咧关的时阵，啊，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将近10几年唔捌拄到这个朋友，啊，然后结果我当伊看到伊雇一支卡，啊，坐电动卡踏车为家己去骑电动卡踏车骑去到德佳的山溪啊，找我的朋友。你甲想这路程偌遥远，啊，我当下看到伊一支卡雇掉。啊，讲实在，咱的目眶干目镜吼，毕竟迄是咱的囡仔朋友。啊，然后糖分自然少咧，咱就知影带真重。伊讲伊伫这段过程啊，都拢干那靠食西药，佮无摘掉啊，甲伊的糖分控制好。啊，即然后啊，去得到就像他拄啊啊阿伟讲的吼、一个破空，
18: 白
6: 甲上甲焦呢，结果就蜂窝性组织炎甲卡固掉。啊！伫这个过程当中，啊，嘉宏自从做播音事业这几年来，啊，咱讲事实，啊，敢若看到一挂糖尿病唔信邪的，敢若青盲啦，目睭模糊的啦，吼、哦，啊，我都讲啊，太侪人咧，包括全国西药剂的就对啊，20万人，有10万人以上，拢是因为糖尿病引起，因为你糖化血色素伤高，医生叫你注胰岛素。啊，煮啊到尾啊，你得变作爱去西药剂。你只要糖化血色素降袂落来，你是死亡排第一名。我敢讲一句话吼，糖尿病讲起来唔是啥物严重的病，会致死的病，但是你若无好好啊甲照顾，伊的死亡率，我敢讲伊比癌症搁较侪。但是这真侪人啊，我讲台湾人就是安尼吼，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啦！啊，我是奉劝所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啊，恁特别爱注意三高的问题，不只是糖尿病，不只是高血油，不只高血脂，包括你的心血管啊、动管疾病啦、啊，吼啊，即个啊血管侧化、硬化啊、脑部啊欠上锁这种问题，恁拢爱深深去甲注意。啊，所以讲，我今日邀请一位专家。本来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吼，啊，讲事实，伊自头到尾唔知影三当哦，唔、知影，一伊是一个卖讲高知识分子啦吼，三当啊，一个公务人员，糖化血色素拢伫6.5至7， 一竟然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因为伊平常时无症状，但是迄就是温性诶糖尿病，深藏伫你身体内底，你家己无去甲发现。啊，我讲即种人，常常你若唔知影通去保养，唔知影通去控制你诶食食就对啊啦吼。爸爸妈妈，冬天到啊危险，常常大食、大放、大啉也危险。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若知影诶，全台湾糖尿病300万人，有确定咧食药诶哦，食西药，全台湾2350万人尔啦吼，都有300万人咧食糖尿病药啊，有诶是食一顿，有诶食甲两顿，食食咧有诶佫兼无在调控制。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知影讲，你糖尿病啥物袂使食无？300万人有290万人唔知影讲你啥物物件袂使食，但是咱今日这个专家来，我先甲恁讲一项物件。因过去阮咧修的课，甲阮所有全国啊，一个糖尿病吼，伫去年连续甲今年、去年三年得金牌奖第一个医生奖的，啊，这雷武清医生，就是阮公司的啊医师顾问。伊是全国第一名糖尿病的这个医师长，啊，这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讲我对糖尿病讲真正的，你讲我内行无？我真内行，我有重视糖尿病无？我真重视糖尿病。第一，糖尿病你控制无好，你会目睭青盲；第二，你会影响到你的腰椎衰竭，吼，然后你会影响到你的胆固醇袂正常。然后你影响到你的血管的退化，这也是原凶啦，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爱生命的，今日甲听啊物件，吼、哦，咱爱安怎食？我等下我会请一个专家，全国第一个写这个处方的，为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的一支好的产品，就是为伊的手写出来。
18: 没错，
6: 吼、哦，这真正确实牛，确实值得我敬佩啦，吼、哦。包括过去电视啊，大家咧食啥物白啊的，一罐3000多块，大家食到有够好诶。迄、来出自来伊个手，吼、哦！啊，尾啊，因为厂商啥啦无搁卖，种种因素我都不方便啊，直接无相共透露啦。
18: 对啦，当然啦。
6: 啊，因为真侪物件，我讲做事爱有良心甲道德。啊，我讲即个物件今日就对啊，吼、哦！我会当甲邀请来，我感觉是我百般英雄，啊嘛是今日。啊！要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才会爸母啊会收听，才会当得到这份福报。啊，今日这个物件，你有需要你才买，啊，无需要你甲听，咱做医疗的常识就好啦吼。啊，咱伫只心中啊嘛，尽量中啊阿伟啊家宏阿发阿财伫只再次深深一鞠躬吼，爸爸妈妈，恁自8月份。甲开始有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的二台，恁就知影吼。8月份开播，家宏甲恁答应一句话，我讲将来有一天，爸爸妈妈，恁一个月时间给我，我会为家人头念甲幸春尾。伫今年新的年度，家宏做甲到啊，
18: 已经做到啊，
6: 咱已经为家人头为。听甲恒春尾，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着。啊，阮三个过一个，他拄啊啊，阿伟咧讲三个过一个斗一道啦吼，唔是咧拍麻将，啊是认真咧做播音，要来回馈东北时代，再次深深一鞠躬，甲所有啊感谢全国遮个听友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家宏阿伟，啊阿发阿财伫遮在厝，甲恁感谢，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啦吼！将来予阮伫播音界啊，会当久久长长，逐工来空中陪伴全国的长辈时代，甲遮个爸母啊啦吼！啊，咱予啊阿伟来甲咱报告一下吼！
18: 好，
6: 啊，咱暂时全国已经连着偌济电台，未来家宏会阁继续努力啦吼！
18: 是，嗯，系啊。哦，啊，咱哦，嘛先来感谢吼、哦，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咱中华花园，啊，个咱台南电声，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南都广播电台、嘉义之音， 甲咱复兴的广播电台，咱的中广的大中台，咱的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以及咱彰化哦，这个草岭之声、南潭之声、立川之声，尤其吼，阮为家人头甲乡村尾这个家人电台、彰化国声哦，这拢是咱目前哦苏联的这个电台啦。啊嘛是吼，甲咱的这个好朋友甲恁邀请啊，每一天暗时八点到十二点，隆重来甲阮收听。
6: 拢现场的节目吼，啊啊，电话你甲记号调啊，然后当时啊，周瑞克唔知影，你才通卡通卡吼。
18: 嘿，卡电话询问。
6: 都甲写咧写咧壁的吼，啊，迄壁的即马拢水性的诶，迄个油漆拢随时会当切掉，啊，切掉倒来，记你搁写起哩。啊，这0800-098-0900-098啦吼，啊，咱来哼一首歌。啊，现场的节目吼，啊，嘉宏伫遮要甲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一定甲恁邀请。恁若有如果需要，阮这三个过一个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甲恁服务的，随时电话甲敲来。啊，恁要爱听什么歌？嘛，随时欢迎恁敲来点歌、开讲、破刀、连线啊，讲笑话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各位。啊，咱昨啊是真话无偌久，即歌有共欠几工的时间
19: 啊
6: 啦吼！
19: 啊，我先甲轻轻的好啊。
6: 好，来，
18: 好，来，这首歌叫做《孤单》，邀请咱长辈时代来同齐做收听。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孤单》啦吼，啊，发唱了真有感情，
1: 我做孤单的，
0: 这一听就知影，这感情路上啊，非常的沧桑啦
2: 吼，坎坷啊，
0: 这干那去用放晒的，可能走一拖拉裤，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段吼，这首《孤单》。是咱一个知名的艺人，嘛捌得过金马奖啦，
1: 吼，
0: 影帝，
1: 影帝，
0: 哎呀，啊，这龙少华，伊当时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心血管疾病，过往伫高雄市的85个大楼内底啦，吼，死唔知，人人生啦，吼，我讲食好食歹，无人知。但是身体健康，人看会出来。
1: 对啦。
0: 而且我要再次感谢嘛，我一个温情人吼，救我一个阿姨。当时我这个阿姨应该是无性命啦吼。那如果无今日这位来宾讲真正的，已经应该是去咧种草啊啦吼。但是暂时活到90多，住伫家迄个。婚礼的鱼哦，水正，吼，我的阿姨，亲阿姨叫阿嫂啊，而且，先那我要甲感谢，因为阿姨海口人，鱼哦水正嘛，吼，大家拢知影海边啊，然后带着糖尿病，唔知影，早期拢干呐，熬食熬饭熬啉，未大哭，目睭愈来愈疏，一届咧开蚵啊，吼。可能脚去学脚啊，擦掉，擦掉，然后唔知影，干那当作发红，然后结果去检查，较知影讲哇，迄糖化血色素血糖拢有够悬的，是一个严重典型的糖尿病。伊全啊赶紧叫我好食一项物件，足认真食。我讲人的命吼是天安排。迄个时阵注定伊无该死，因为是安怎讲呢？迄个时阵中国医学院十几年前啦吼，拄啊好伫咱全国上有名的中医界的中国医学院研究一个叫做苦瓜生态。苦瓜生态毋是咱兜咧食迄种苦瓜哦，无
1: 共款
0: 哦，这是爱互大家特别知影。拄啊好因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伫阮即个乌种诶手，然后落去搭配一寡醋香，人讲高味不胜药啦吼。你敢若苦瓜，互你食一坨仔苦，你糖尿病都袂好啦。
1: 你上最退火尔。
0: 嘿啦，我今个会闹屎咧，毋是敢若退火。嘿啊吼，所以讲，伫遮我爱再次感谢我诶温情人如今伊嘛是咱全国伫电视台上有名诶启动生物科技。做足侪支产品咧广告，公司嘅总经理，然后伊过去当然，伊就是读中国医学院，读青草药班，甲研究生物医学科技即块嘅专家啦吼，而且在此代表我嘅大姨，甲伊感谢，咱今日特别来互爸爸妈妈真清楚。认清楚叫做什么叫做糖尿病？啥那糖尿病有一型，啥那糖尿病有二型？伫遮咱来邀请咱的吴总经理来讲解说啥那糖尿病，听起来真简单，就是血糖伤悬尔嘛。
1: 对对。
0: 啥那爱青梅？啥那爱得蜂窝性组织炎来顾卡？啥那爱西药剂？
1: 爱心肌梗塞？
0: 系啊，
1: 脑中风？
0: 系啊，啥那会带来遮侪连带的？这个镜头出来安尼，咱隆重来邀请咱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吴总诶，你好。
3: 嘉宏兄，吼，哥咱的阿伟，阿华来甲阿仔，吼，即马归根足老嘞，吼。拄则咱讲三加一，吼，即马我搁加入来，吼，我说五福临门呐，
0: 吼，五福临门。
3: 伫即马最近寒人即个时阵，吼，吼，即安尼归根老嘞滚滚，吼。哥吼，会记甲咱即个空中诶。哦，乡亲时代爸母啊，吼啊，大家安安，大家好
0: 啊！感谢欧总的伫百忙之中佮特别赶来啦，吼！
3: 外口拢咧塞车呢，今仔拜五呢，
0: 对，佮遮尔冷啦，吼！真感谢你。 啊，但是因为真侪人需要，包括你过去你的物件，伫我日时，和太侪人吼，啊，足侪人已经拢要去煮啊，胰岛素，啊，食你的苦瓜生态，食甲唔免去煮胰岛素，甚至有的医生已经甲宣布，伊要西药剂啊，哦，吼，你讲你若迄个胰岛素无动起来，要西药剂啊，啊，因为你的苦瓜三天见效啦，哎呀，啊，有的冬天若食。啊，的水拢降价啊！伫饭前、饭后的血糖拢正常。啊，若要降胰岛素的三天内，绝对要你明显有感觉。
3: 非常明显吼，咱即个即个药用等级的苦瓜生态吼，
0: 是
3: 目前即卖伫个医学上的即个证明，咱伫个饭后两点钟冬更哦，冬更吼开始会当降低你的血糖，会当降53%。啊，你若连续食三个月来讲吼，你去测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呢，会当降43%。这是即马目前吼，伫咱医学上会当挑战这医学奇迹的这个药用的苦瓜生态。
0: 是，
3: 而且这毋是讲即马干那咱咧讲咧，这个物件已经伫咱市面上已经流行几十冬啊。
0: 是是是，
3: 啊已经帮助咱真侪咱遮的乡亲士大，吼，规工伫遐就在讲买啦，毋是我啦。绝对不是我啦，这些蛮皮啦，哦，这些不信邪，这些乡亲时代，
0: 替做的，
3: 哎，当然就摕更顶个波嘛，波波类，这些这些乡亲时代，
0: 是，
3: 哦，来给伊重新的，哦，第二次的机会，把伊的身体健康，把救倒回来，
0: 是是，
3: 因为糖尿病本身，伊这个其实无可怕，
0: 是，
3: 可怕就是讲咱拄只头前吼，我有提早礼拜听吼，
0: 是，
3: 伊这个并发症太恐怖，太恐怖
0: 了，
3: 恐怖甲讲吼，咱唔知边个讲吼，
0: 是，
3: 伊目前来讲时，咱所知，咱去登记有案的糖尿病并发症有370几种，
0: 是，
3: 吼，陆续搁咧增加当中，啊，即马真侪这个乡亲时代对于讲糖尿病，啊，这啦袂应该是我啦吼，啊，糖尿病就是刚刚讲，刚刚。等下讲啊，伊放尿，咱的这个尿桶，不是尿桶，咱即马是用马桶啊，
0: 马桶啦，
3: 马桶吼，马桶，有看到高血压的时候才知讲，我有糖尿病，
0: 是
3: 啊，无用我马啦，我若无放尿，拢介正常，拢迄个高血压拢袂来说，迄若总讲你放尿高血压来说的时候，迄样一定最严重啊，
0: 是，
3: 你的糖化血色素上界无拢超过13至15啊，
0: 是，
3: 因为你的心突站袂掉啊，糖分拢一直紧排出来，
0: 无
3: 排出来，你人会昏去，
0: 是。
3: 啊，伊这个糖尿病来讲吼，伊即马哦，拄则有谈到吼，咱就来个了解者。其实即马糖尿病的分类吼，大概有两大类啦。
0: 是。
3: 哦，第一大类吼，咱较无去点啊，拄着这种的拢是少年的时阵发生啊。
0: 少年。
3: 伊主要吼，都是伊的自体免疫功能去攻击伊的胰脏的贝塔细胞，就是讲伊家己的免疫系统去攻击伊家己的药球。
1: 家己拍家己的。
3: 嘿，家己拍家己，就这种病有啥物款？比如讲僵直性的脊椎炎。
0: 哦。
3: 哦，比如讲迄种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0: 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3: 哎，啊个红斑性狼疮，够一种较少人咧讲的，就是咱第一型的糖尿病，其实伊就是主体免疫功能去攻击伊家己的药球。
0: 是，
3: 哦，造成安那变成伊个第一型的糖尿病，因为药效拢歹呀，拢卡死掉掉去啊。
0: 是
3: 啊，咱定下拄着就是第二型，就是咱这乡亲时代替去当家做诶，拢讲无可能是我啦，绝对无可能。
0: 对，
3: 哦，这种第二型诶，第二型大概拢是伫个中年以后发生诶。
0: 是，
3: 啊，伊即个变成糖尿病，开始感觉伊个身体开始新陈代谢变慢。一直甲治疗确定是糖尿病，这个过程要经过10至15年，所以才会变成讲这么慢皮啦。
0: 是，
3: 这么讲安尼讲啊，迄绝对唔是我啦。其实咱即马拄啊，咱刚刚遐有讲到啊，咱即马全台湾糖尿病登记有案的300万人，但是甲即马还未开始定性是糖尿病，即阵准备要糖尿病。
0: 差不多300几万啦，
3: 是拢总加起来之后，吼、一直在增加当中，
0: 吼、
3: 这就是因为安那咱即马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染、所在水果米、农药的残毒、其他的抗生素，吼咱身体对这个毒素愈来愈多，吼咱的新陈代谢愈来愈慢，
0: 从
3: 到尾啊表现出来都是糖尿病的竞争，都、就是胰岛素的阻抗，
0: 是，
3: 哦，啊伊的竞争就是讲，你若开始有这个现象的时阵啊，你有定定暗时啊定定爬起来咧。放尿无？
0: 是，
3: 这种拢是糖尿病的前兆哦。
0: 是，
2: 种诶，反正我刚才甲你借问一下呐。比如讲，咱有诶爸爸妈妈，伊那是无去检查，有啥物征兆，就是讲有啥物征兆看会出来，讲伊已经有糖尿病啊。
3: 上较容易发现诶，就是讲伊诶体重开始下降，因为呢，伊即马糖拢掉伫血内底，伊诶细胞食袂着。 伊个细胞食袂到当中呢，咱人需要营养分嘛，伊即马食入来袂吸收到糖，所以伊个细胞会去食伊个油。
0: 是，
3: 哦，食到尾啊呢，食到无饭啊，然后食落去食伊个蛋白质。
0: 是，
3: 哦，这就是人咧讲个消化症个一种足严重开始。
2: 啊，像即个空
3: 下降，
2: 空嘴呐，较恶好吧，是对无？
3: 对，因为空嘴恶好，就是讲伊即马。血内底全糖嘛，
0: 是，
3: 伊血就变高，
0: 是，
3: 变弱，啊，这个当中伊的循环变歹嘛，
0: 是，
3: 所以你即马若总讲有空嘴的时阵，需要啥物？需要你血内底营养成分来甲这个空嘴修补倒来，结果你就循环歹啊，空嘴底下营养分送袂到位啊，
0: 是，
3: 空嘴人，比如讲人本来三工两。两天三天就健脾啊，伊几礼拜啊，搁咧流血流水，尿侪就流血流水。为虾米？因为着营养分带袂到位啊。
0: 是，
3: 啊，营养分袂够，空嘴就袂好嘛。
0: 是，
3: 嘿啊，这个就简单的。
0: 啊，所以讲伫遮吼，啊嘛应该爱搁甲吴总诶请教一个啊，真特殊。
3: 是，
0: 大家拢知胰岛素，
3: 嘿，
0: 啊，拢敢来晓讲，啊，胰岛素是啥物叫做胰岛素？啊，想那要注意多少？啊，你的腰椎已经产生什么问题？咱的腰椎在咱人的人体，想那会当扮演到这重要的器官，吼，会当啊一个啊腰椎那控制袂好势，糖化血色素伤悬啊，会引起到这么多的并发症，包括以后爱洗腰子。啊，包括讲即个血流血过，胆固醇过高，代谢袂掉，啊，这是安怎原因啊？
3: 咱即卖啦，即个食食当中吼，咱所得到即个热量，吼，都是变成糖分嘛。
0: 是。
3: 即个糖分它会在经由咱的血内底全身骨四处走。
0: 是。
3: 哦，所以讲，当当你巴肚野的时阵，是因为你细胞能量已经用完啦，伊会甲你的大脑讲，甲你的头壳讲，我巴肚野，巴肚野，所以你就会。第四条，你感觉讲啊，我即马想要食食，想要食物件，你就去食饭啦，甚至啉甜的啦。即个即个就是咱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的来源。
0: 是是。
3: 啊，即个食当中呢，伊会经过胃肠的吸收，走去咱的血内底。
0: 是。即
3: 个准备要入去咱细胞，要入去进程呢，需要咱人体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即个激素，叫做胰岛素。
0: 是是是。
3: 哦，即个胰岛素。
0: 是。
3: 胰岛素呢，又负责甲咱细胞。要把这个糖行入去，这个锁匙，这个门打开，
0: 是，
3: 这个门打开，你糖才会当入去这个细胞里底。
0: 是，
3: 这个当中就是安那，因为你细胞顶面这个门，这个锁歹去啊。
0: 是，
3: 吼、哦，和你的胰岛素要来开这个门，拍袂开。
0: 嗯，
3: 拍袂开的当中，你的腰椎就过来制造更加多锁匙，就是胰岛素过来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终极嘛是拍会开。
0: 是，
3: 但是呢，伊的腰椎这个当中会变作甜，作甜，作甜。嗯，
0: 是，
2: 异常困难啦。
3: 嘿，对，所以呢。这个胰岛素都是因为安尼，这个腰椎因为疲劳的工作，吼、哦，你的胰岛素的阻抗，啊，导致你的腰椎内底的细胞一直死亡，一直死亡，
0: 是是、哦、是, 是，
3: 啊，变作你的胰岛素会无够，啊，即马胰岛素你若总讲有够，吼、哦，你若总讲你即马这个胰岛素的阻抗是正常的，一般人来讲，比如伊需要做一遍工，糖都拢带入去啊，一般咱即个糖尿病患者的竞争前期这人，伊就需要制作两杯。制作三杯，一直到制作到有一天，伊的腰椎已经过劳死啊。
0: 是，
3: 这个、当中伊的腰椎功能只是一般人剩50%的功能。
0: 嗯嗯。
3: 哦，人做一摆工就好啊，伊变做啥？伊要做两摆工，做三摆工。
0: 嗯。
3: 哦，所以这个当中伊会变成过一个临床，就是讲足够忝的。
0: 是。
3: 嗯。系啊，安怎困都困袂饱。
0: 是
2: 疲劳安尼。
3: 系、哦、啊，你讲像即摆的慢性疲劳的人有多多？
0: 对
3: 吧？
0: 疲劳亚神啦，
3: 哎，规工伫遐哈气啦，食饱都伫遐神叨叨，倒伫椅仔都困去啊。这种其实拢是糖尿病诶前期诶症状。
0: 啊，搁目睭诶模糊咧。
3: 对，因为目睭诶模糊拄啊讲到咱
0: 诶变啊做
3: 水晶体
0: 啊、视网膜病变、啊。
3: 对，视网膜病变水晶体吼、哦，人讲诶，迄、那个糖尿病所引起诶白内障、
0: 嗯，
3: 因为你甲想看卖啊，咱有食过李亚咸无？
0: 嗯，
3: 拢爱生糖对吧？
0: 对，
3: 吼、哦，可以当保持拢袂歹嘛。
0: 对，
3: 系啊，爱变脆嘛，咱食是拢会脆脆。
0: 对对对。
3: 当当咱的血内底全糖的当中，无都带你去细胞内底，这个糖会四处走。
0: 嗯。
3: 走去你的目睭，把你的目睭浸掉的。
0: 嗯。
3: 走去你的肝，把你的肝浸掉。走去你的腰子，把你的腰子浸掉。
0: 是。
3: 这个、当中，你的器官会产生病变。
0: 是。
3: 在咱的目睭就会产生视网膜的病变。这个、当中，你的目睭会变作无迄个弹性去啊，
0: 是，
3: 哦，循环变歹去啊，你的视网膜就病变去啊，
0: 是。
3: 啊，若准讲走去伫你的血管内底，去把你的神经脉，所以
2: 就变脆啊，
3: 嘿，对，你会容易中风， 吼、哦、啊容易过会脚麻手臂，因为啊，你的血管变脆啊，
2: 血管无好安尼啊，
3: 过来会过去影响到你神经，你就感觉神经会麻，
0: 嗯，
3: 迄电来麻，足侪人讲我来拢来麻拢食袂好，啊，你着糖分无降落，毋着食袂好，
0: 嗯啊嗯啊，最后我甲你请教两项啦，吼啊，即拢来自我的亲人。啊，一个就是我的大姨阿叔啊，住伫云林区哦，水井啦吼、
3: 哦。
0: 啊，伊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糖化血色素，
3: 嗯、
0: 啊，咧降袂落来，啊，脚阁得蜂窝性组织炎。啊，当然迄个时阵蜂窝性组织炎是另外治疗嘛吼、哦。但是医生有一个先觉的要诀，就是讲叫伊糖化

0: Yeah.
1: 啊，家己自我管理， hey. 看你血糖、血饭前血糖、饭后血糖有超过130无，还是101无啦？吼，啊，有正常无？啊，是安怎唯独啊，食你这个苦瓜生态？因为我知恁的苦瓜生态啊是定序的啦，吼，啊，已经销到美国 FDA。
0: 是
1: 啊，是安怎外口真济市面上咧卖苦瓜生态？啊，我知影啦，吼，有个人真济人。寒舍英魂讲遐嘛做苦瓜啦吼，啊，咱的是高杯，我听讲啊，用几啊百公斤，才落去萃取一公斤的苦瓜定序生态，啊，这计小就差有够济啦吼。你若磨粉的，都咱苦瓜正正咧，啊，甲拍拍个打，啊，若磨粉的，这若食有效，安尼阿西就出医生，吼，咱讲事实的，啊，像那别人偏偏咧只食无效。一定爱食来自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的方法，萃取出来的原物料才会有效。
0: 因为吼、哦，咱拄咱较早做囡仔听人讲，古早人吼拢爱食苦瓜丹啦，苦瓜精啦，
1: 是
0: 吼会当互咱这个身体会当退红，后来的会当互咱的稳定血糖。
1: 是
0: 啊，但是真奇怪，有人食都有效，
1: 对
0: 啊，有人食都无效。
1: 是，
0: 其实这拢是咧。靠运气啦，唔知你去食到多一嘴，食到多一段有效。
1: 是是，
0: 今麦时代无同啊，较早人学做食苦瓜丹、苦瓜精，今麦人无同啊。今麦咱来讲哦，咱今麦是咧食苦瓜内底有效成分，对咱这个吼胰岛素有帮助的，这个叫做苦瓜生态，
1: 是
0: 有一个特定的序列。
1: 是，
0: 伫这段，伊这段呢，拄啊好会当干呐。类似我们人体的胰岛素的功能，
1: 是是是，
0: 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会当把咱的胰岛素的受气，
1: 是，
0: 吼、哦，会当活化回来，
1: 是，
0: 吼、哦。第二项，伊会当让咱的胰岛素这个门会当打开，
1: 是，
0: 吼、哦。这个不怪讲为什么有人讲食别人的无效，因为迄种靠运气好，运气歹，安尼拄到一种无良厂商，吼、
1: 哦，是无良的厂商啦，
0: 吼、人咧打掉外地的苦瓜，卖袂掉苦瓜，去看所说的寡妇，
1: 是。
0: 请问那边那食有效？
2: 食较济嘛无
0: 效。所以
1: 有个人就抓讲苦瓜是死人，伊无爱搁食啊，因为都叫人骗个会
2: 惊。
1: 系啊，拢去食到迄个磨粉的，无食到恁这种，啊要食到恁这种的，伊搁嫌贵。系啊，啊外口卖熟的是搁食无效。
0: 哦，
1: 啊到底这种矛盾是食熟的有效，还是得一定爱食恁这种苦瓜定序生态？
0: 一定爱食咱这种定序的苦瓜生态，因为定序出来这段苦瓜肉肉内底生态这么多，你爱必须经过透过中国医药院这个吼独、哦、家的这个技术，
1: 是，
0: 把这段的定序的苦瓜生态给吹出来，
1: 是，
0: 哦，用特殊的技巧，咱诶特殊的这个技术，
1: 是，
0: 把这段这个生态给萃取出来，
1: 嗯，
0: 咱吃了，我们才获得和咱的胰岛素的受气给泡开，
1: 是，
0: 啊，你若准讲看守的这個，你可能运气好啦，吃到这段拄啊好，和你吃到啦，
1: 是，
0: 人咧讲啦讲吼。什么物件上贵？食无效上贵啦！
1: 对对对，
0: 哎呀，人讲什么关上水小？哎，无效无大忌，佮食了佮有毒，迄真正有
1: 够百害啦！
0: 吼，
1: 食无好佮兼有百害。
0: 系啊，
1: 啊，我讲安尼今日啦，吼，
0: 是
1: 啊，那欧总诶，啊，我相信捌听过我的节目就知影，我的姐夫吼，啊，我就讲啊，6.5到7.5，过两年家己唔知影讲。有糖尿病哦，啊，是最近因为我咧看伊啊，目睭有较疏，然后我叫伊去检查，啊，伊才知影讲哇，结果伊的糖，因为一般咱咧检查拢干呐检查血糖，
0: 本前
1: 血糖、本后血糖，
0: 即我甲高兄报告者，这都是咱这做比爱的所在。你别和你家己有自家讲，我糖分伤高啊。我可能是糖尿病啊，爱我严重你敢知？
1: 是，
0: 你的血糖上盖无爱超过300哦。
1: 是是，
0: 你的糖化血色素上盖无爱超过12至13。
1: 是，
0: 你才会感觉讲，哎、欸，我来安怎拢定定咧巴肚呀？我来只咬嘴巴，我来定定半暝爬起来放尿。
1: 对，安尼就差不多死一半呀。
0: 对啊，
1: 对啊，迄、就差不多要去洗尿剂啊。
0: 你一般讲你用血糖100、200这种诶，伊袂低价。
1: 嗯，
0: 系啊。咱即马上届艰苦，就是讲你若血糖100、200这种诶，袂安怎啦？除非就是讲你即马血糖降低落来时，人诶温度可能会翘起。但是你血糖若伤悬，伫咧200、200通啊只，你家己无感觉。
1: 血糖伤悬嘛袂使啦吼，血糖伤低嘛袂使，
0: 还有立即的生命危险哦、喔
1: 啊。所以讲，有诶真侪人出门拢爱扎一粒
0: 糖啊
1: 糖啊，嘿哦，啊有诶人是正当啦，真正你若家己无在了。控制啊，经过。

0: 医学来讲，是哈这炸一种方糖，四角糖啊，上好啦吼。迄种迄只上紧啦，一般糖啊拢啊较无够紧。但是爸爸妈妈，咱唔免活甲遮尼无尊严。
1: 是啦，
0: 出门就爱炸糖啊，出门要去山顶出国佚佗，干那一支手咧插个针，逐工咧插啦，
1: 吼，
0: 插甲哀哀叫，插甲家己会惊。虽然一支针细细，伊阿咧长蛮疼咧。
2: 哎、欸，嘿、那個，我有讲访问吼，啊，你安尼插这個、一工啊插两摆三摆，伊讲插到有够
0: 紧。严重诶，听讲最低是插到六届嘛。
2: 对啊，逐顿啊检查，伊讲伊讲插个插到有够紧少诶，插到诶规个性地拢要夹起，敢若食者物件安尼，都搁别食真正爱牛，食好就搁牛。
0: 哎，
2: 啊，但是有啥物趣味？
0: 但是今日我都讲啊吼，啊，阮这个节目算新台啦吼。但是阮卖的物件拢是古产品啊，加上伫播音界啊，已经数年啊嘛做出口碑啦吼啊，我的电我一支过滤启动，一支三黄啊，防食癌食甲全国几啊百个人，我甚至甲大声讲话，数千人好啊，真正达工防娱乐啦吼，人生的价值意义存在。就是伫遮最近搁一支条条通啊，大家血路未通诶，大细条未通诶，食甲拢会通。一支骨碌机动未行诶，甲四脚椅啊啊，食甲拢会行，拢已经就电视，迄拢过去家宏啊诶团队精心研究生出来行啦吼。啊，如今这就是苦瓜生态，就是乌种诶大汉后生啊。但是吼，咱要讲买后生。当然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啦吼啊！当然电视过去咧卖，大概三千六啊八，什么八啊咧介绍的啦，什么人咧介绍的，所有伫电视咧食有效的，都、就是对乌种的手下出来的处方啦吼。人讲多啊方不成药，高味不成药，伊内底爱甲你配合方，配因这五百倍以上浓缩萃取的啦吼。诶，苦瓜定序生态，安尼才会有效啦吼。但是欧总诶，今日一罐啊，那三千六啊八，事实讲对我来讲啦吼，啊，我真正我今日经济因准，我有糖尿病，我来买绝对 OK。
3: 当然，
0: 但是真侪爸爸妈妈长期拢是靠老人年金，自少年就打拼咧趁食，有诶甚至搁爱甲囡仔撑长手，有诶搁爱领补助，但是带着糖尿病。佮袂当一直食西药，食食了以后的西药剂，吼、哦、啊，食食了以后会带着肝病、带着胃病。
1: 是，
0: 但是咱今日来当吼食一支天然的，咱今日来做一个功德，阿妈感谢全国所有伫即个中北时段伫旧年尾新年头，
1: 是，
0: 甲咱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啊，这团不是歌舞团，这团是吼。哈，这要带来给爸爸妈妈的健康团啦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三千六啊八，
2: 我今日、啊、我今日有特别来给咱优惠哈！啊，传一个介绍，就是讲今麦破天荒的这个破盘价，咱今麦优惠
0: 是
2: 一罐，今日特别为咱这个哈，咱这个新大家一罐咱卖三千块，
0: 三千五，我感觉。安尼三千六啊，八三千五，
3: 这上个
0: 对哇，八三啦吼，
3: 啊小八块呢，
0: 吼八八块，
4: 有哪部分呢？
0: 啊，我是讲安尼啦，
3: 无感呐。
0: 你今日呐，给我五十组啦，吼啊，你甲算三千块啊，你想啥款？五十组，
2: 安尼伤多啦，
0: 三千多，
2: 三千，
0: 系啦，
2: 要降落来三千，
0: 六十粒啊，袂哦，
3: 嘿，
0: 哦啊，爸爸妈妈，东江。饭前沸腾，饭后沸腾。冬江水食，冬江水知影哈。糖化血色素，咧注胰岛素的医生讲，你若要降落来，爱西药剂的，你甲食三天后，若要降落来，爱搁西药剂，钱找加防收，一句话尔。哎呀，
2: 好，三千块哦。哎、欸，干那今仔日才有哦。哦，安尼，我甲你准备
0: 五十组，
2: 三十组。
0: 安尼。减五百，得个减
3: 差二十组呢，
0: 系啊，啊安尼啦，啊无就一句话啦吼，三千块好，我答应你啦，吼，啊三十组我嘛答应你，因为这你的后生啦吼，讲起来恁开发自己开过了千万的研究，
2: 咱今嘛底个各大通路拢有签约，
0: 系啊，我
2: 介绍有保障，
0: 啊这个包括卖甲美国 FDA 的认证哦，吼，这 FDA 认证的连美国人。 都拢咧食诶苦瓜生态哦，定序诶哦，啊，这是药用诶苦瓜。我讲你咧食物件，你爱分啦、啊，像南瓜子加红诶，啥那遐有效？食膀胱棒药，因为我也做药用诶南瓜子，我迄毋是恁兜咧煮金瓜糜啊，吼、哦，啊，咱这也做食糖尿病诶苦瓜，毋是恁兜咧控苦瓜排骨，毋是恁兜咧控苦瓜鸡。迄种苦瓜啦，嘛毋是咧炒苦瓜兼两个苦瓜，即也做正药用的苦瓜。啊，今日3000块30组，
2: 系啊，这是足大优惠啊。
0: 一句话，啊，你甲送一罐啦。吼、哦，咱甲物件好，
3: 对
0: 啊，
3: 物件、啊啊、好免惊人食啦。
2: 干啦，咱家宏兄已经安尼讲啊，
0: 哇，旧年尾新年头，你啊，或者爸爸妈妈食一个健康。
2: 不过人是大人咧讲、啊，听话也听袂久吼、哦，你讲话嘛讲较紧的，安尼一。安尼一站一站滴滴流，3000，
0: 而且爸爸妈妈拢
2: 三十组，我搁加一罐，安尼好，啊，干那今仔日暗时一旁俩，30组，
0: 安尼30组啦吼，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阿华老伟，
3: 嘿是，
0: 咱分工合作啦，
2: 阿哥有啊，阿哥有出头啊，
0: 恁三个吼，阿华阿伟阿仔恁倒出500块。
3: 好，我今仔领薪水 OK 啦，
0: 哦，你今仔领薪水
3: 哦，好啊，
0: 安尼恁出500块，咱甲算2500，
2: 安尼计小行情拍，
0: 无这钱我无，阮无甲你拍歹行情，
3: 这阮厝嘞啊，
0: 阮但阮是卖3000，但阮优惠2500，
3: 这
0: 500块是阮摕钱甲恁公司买哦，吼，人因三个个甲恁公司买，爸爸妈妈注意听哦，电话要赶紧先记起来哈，0800-0098，你无爱糖尿病，要控制你糖尿病，控制你糖化血色素。今日3罐3000块，2罐3000块啦。啊，阿发、阿伟、阿仔出500，
3: 是
0: 2500，加红哥送一罐，3罐2500，限组30组，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8啦吼，要食糖尿病。吃控制糖化血色素的，以后不爱吃药剂的，不爱目睭盲目，不爱目睭青盲的啦，不爱戴视网膜病变的，要控制糖尿病，只要你一通电话，改变你糖尿病一生，你唔免阁西药吃条条啊，建议3分钟啦，有的透早吃5-6粒，暗时吃5-6粒，我都跟你讲啊，西药吃伤济，伤寡伤药剂，伤胃，咱今日吃苦瓜生态。治疗你的糖尿病啦吼，电话0800-0098，全国我上上啊，3罐2500，来喂了，
1: 喂，
0: 嘿，来了，美女妈妈，
1: 今天今
0: 日人事啊，今日新的车哦，来又要考过你，来电话给阿咧，电话给阿咧，那电话拢满线吼，爸爸妈妈，干那30组呢啊，今日我就讲啊，考过苦瓜生态，你爱买对人啦。有的干那去买苦瓜无份的，不怪你咧食无好。咱来食中国营养医研究出来的，用抽精浓缩萃取的。电视咧卖一罐3600，我今日卖你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3罐2500啦。来，维六，
3: 0800-0098，
0: 来，维六，秘书大姐，
1: 哎，
0: 来，你要买苦瓜生态哦、喔，
1: 哎，
0: 来食苦瓜。都空腾我那光应该起来电话起来电话拢满线啊！来喂你哦，来要烤鸡吼，
3: 妈妈，
1: 来要烤
0: 鸡，来电话起来，
3: 好，来电话起来哈，
0: 来喂你哦，
1: 来
0: 要烤鸡，来电话起来
3: 哦，
0: 啊，东北许多爸爸妈妈，啊，今日你来买无着，别为你来当买着这种500倍浓缩抽精萃取的就对啊，我一罐赔你25000，爸爸妈妈，东港个吃。饭前饭后血糖若无降低，无甲你控制，咱今日我一罐赔你25000啦。中北师大，今日一罐是3600啊，我甲你优惠一罐2530呢啊，买一罐送两罐。来，
3: 来维六，
0: 维六，吉村大哥，来六，要靠关哦。
1: 哎，
0: 嘿，来电话给阿咧哈，
2: 稍等一下哦，
0: 电话拢满线，来维六，拢
2: 满，拢满，
0: 来维六。
4: 来，欸、我被降血糖的这
0: 衰。好、哦，降血糖的，我来电话起来，来行的啊。这电视咧卖一罐3600啊，来喂了。
5: 哎、欸，你好，
0: 来苦瓜生态。好，来电话起来。啊，来喂了，来苦瓜生态哈。
5: 我有血糖的问题啦。
0: 嘿嘿。
4: 哦，拍胰岛素
0: 啊！拍胰岛素，我跟你讲，照三顿加吃啊，三工就免注胰岛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加咧哈。
5: 来，刚刚啊，拄只刷卡哦，人咧偷大租的呢，
0: 大租的哦，好装的。啊，人要大租的边啦。
5: 喂，
0: 大租的我看啊，无大租的嘛，我五十。喂，吴大姐。
6: 春菜哦。
0: 嘿，
7: 对。
6: 啊，我要问你啦吼。
0: 来，你电
7: 话你打电话
0: 拢满线，我度你问哦。我是讲安尼啦，无来是来电话听者。
5: 我先请者吼。
7: 你好，你好。
0: 来，要苦瓜酸奶哦。
6: 叫苦瓜。
0: 好，来电话个。
7: 好，你稍等一下哦，哈。
0: 嘿，来，喂，你好，来阿甘大哥。
7: 阿甘大哥。
0: 嘿。嘿，来，你好。
8: 别一早。
0: 好，来，你电话个。啊，哎个，欧总个，大家拢咧讨大组个啦。啊，我讲吼，舟山也一岛，落海也一岛啦。嘿，来。
5: 来。
0: 啊，来，喂，你好，要苦瓜酸奶哦。
6: 哎对，
0: 哎来电来加咧吼，啊，全国你若要有只俗的，要有只会六十粒的哈。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我三十组大组的，
2: 收无啦，无大组的唔对，我虾米的
5: 无啦，
0: 无啦。
2: 咱今仔日有大组，咱
0: 拢咧套啊，进电的拢咧满线，啊，你三十组，我干那一个也都无去啊，你看这电的拢满线。
2: 没了啊，
0: 好，来，来来来来，我咱先甲接起来，外外口先慢些接来，来木村啊，哎呀，喂，来木村啊。来，你要苦瓜呢啊！来，电话给你啦。
5: 好
0: 来。啊，来，喂，你好，来，蔡文兰妈妈。来，要苦瓜呢。好来，电话给你。
5: 来。
0: 啊，那今日大组安尼啦，我是讲十五、三十组啦。
5: 系啊。
2: 三十组。
5: 伊咪还有一个妈妈，食到有聊天啊。
2: 等下，小等下，你大组那边啊呗。
0: 大组都五千块六罐。
5: 系啊。
0: 系啊。
2: 六罐。
0: 嘿。
5: 啊，就满山嘞。
0: 满山。
5: 系啊，喂，
0: 你好。
2: 哇，今日
5: 到这里来，
0: 来，毕叔大姐。嘿，来，要苦瓜哈。
2: 好，今日。
0: 来来，等你家咧啦！你刚才伫围围墙咧卡底，来围了，哎，来要看看吼，好来等你家咧。啊，我是讲安尼啦，全国无人卖遮俗个，啊嘛无人卖遮顺个。在电视咧卖啥物白啊？啥物裙咧介绍个一罐三千六啊白啊？中北时代，今日十五组得五种个，民主做互我，以咱两个交情，暗时甲你邀请来，哦，过去咱伫日时房食了遮尔好，来。
5: 对啊，电话这么容易就满线
0: 来，喂，你来来，新年大哥。
9: 哎，我是做社招的。
0: 好，来电话下来。来，
2: 咱今
0: 仔来玉珍大哥。
5: 喂，
0: 玉珍大姐，来了。
6: 我要
0: 改
6: 大
0: 招。改大招，来电话。
2: 大招还未讲好嘞。
0: 还未讲好，你特别改。
5: 来，
0: 啊，我知你定系我改啦。我总系我嘅交情吼。我过去三个囝都拢互做囝，一支过路启动，一支三环，对无？啊，一支迄个条条通。嘿，救人的命拢王做囝，啊！你一支苦瓜王做囝，来听者来，喂，你好，来先听用哦。嘿，来你好，先听用哦。
2: 今仔
0: 日好，来电话下咧哈。我是讲安尼啦，今日也无三十组啊。
2: 咱今仔暗时吼，咱今仔暗时这个现场的节目，咱特别开放十五组就好。
0: 十五组，安尼一句话，你甲送一罐。
2: 我讲，哎，
0: 十五组就好啦，
2: 好啦，
0: 让大家知影乌种的。做好事的啦，乌总的拜母娘的啊！今日要救大家，
2: 吃
0: 这个苦瓜生态，东江吃火糖，东江咸，糖化血色素三天也无咸，物件甲寄倒来用我，一罐卖你两万五，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糖分你若无控制，你目睭会青盲啊！糖分若无控制，你以后胰岛素你若咧煮，你以后会洗耳机啊！爸爸妈妈。咱无爱顾客，咱无爱目睭青盲，咱要过正常嘅生活，咱无爱着腰椎癌嘛。来，喂，你好。
10: 你好，我一个大组。
0: 来电话下咧哈。
5: 哎呀，
0: 来，喂，你好，来，要苦瓜酸奶哦。
10: 做大组诶。
0: 好，来电话下咧哈。今日大组诶，六罐五千块，加送你一罐，七罐五千块，这哪会趁钱？捞西捞一个月啦，这真正赚了钱，卖恁诶一罐三千六百平啊。来，喂，你好。
10: 你好，
0: 把
10: 我
0: 登记
10: 一个大
0: 组。好，来电话
5: 给
0: 你哈。啊，来，喂，你好，来文明啊。来，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嘿，来电话给你。哎呀，这真正有够赞的啦！我都讲啊，全国第一苦瓜生态都乌种的下来哈。来，喂，你好。
11: 我要糖心润，帮我写。
0: 糖心润哈，内行的好，这有卖过，才知影糖心润啦。
5: 对对。
0: 哎呀，这阮只是有卖过哈，卖了够好，拢欠回来。喂，你好，明智大哥。来，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嘿，来电话下咧吼，啊，全国我就讲啊，苦瓜，干那咱有咧做药用的苦瓜，五百倍浓缩萃取的，血糖、饭前、饭后咧控制袂调的，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拢甲卡来，来位了，冰山兄。
10: 哎，你好。
0: 来，你要通话写手术，要快快得来电来个咧。
5: 来，
0: 喂，你好，来，
5: 阿甘大哥，
0: 来，阿甘大哥，
5: 你要改大装的吼，
0: 好来电来个咧。
5: 啊，
0: 来，喂，你好，
5: 你好，
0: 来，
8: 好
0: 来电来个咧。来，喂，你好，来，青蛙啦妈妈，来，喂，你好，要快快吼，好来电来个咧。来电来个咧。
8: 做事做足济呢。
0: 好，感谢感谢，电来个咧，我真电的拢马线吼。好来，啊来，喂，你好，佟大哥。落掉的，要考过吼，好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考过，那输全国任何一间卖你苦瓜生菜就对啊啦。加红枪出以后，无爱阁卖产品啦，吼，我都讲啊，这保证有效的，动工食，动工有效嘛。
5: 来来，喂你，空九七空九八，
0: 来收出来妈妈，来喂你，要考过吼，来电话过来。
5: 好来
0: 啊！来，喂，你好，来赵小姐要扣过吼。
8: 哦，恁安尼，逐工吼，我拢逐工听，逐工买啦。
0: 啊，逐工买啊，逐工买，逐工才身体健康啦。
5: 好身体啦。哎呀，
0: 买愈侪，身体愈用，买愈侪，食愈侪话。
8: 哎，讲啊，
0: 嘿嘿。
8: 讲实在，你做这无闲工作，我真正甲你赞叹。
0: 多多谢多谢。
8: 我咧讲世间无迄个讲无赚的啦。
0: 无，一半行啊有赚，啊一半行啊无赚。掠长补短啦。
8: 嘿，掠长少。啊，我知影，我这个，我甲你讲，我大生意人，我嘛大生意人。
0: 安尼吼，好好好，妈妈多谢来，你先等你下咧。
8: 台湾第一间的连锁企业公司的总。
0: 安尼哦，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咧，好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平坤大哥，
12: 嘿，
0: 来，来要谢组一组啦吼，啊，要爱考过赶紧啦，这点钟有可能消完就无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苦瓜生态会瘾阿姐，爸爸妈妈，咱无爱洗耳机，无爱目睭青眉，咱我就甲你讲啊，无爱注胰岛素啦。无爱顾卡，无爱以后坐轮椅，无爱带来慢性病的并发症。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以上啊吼。
5: 来时间的关系哦，电台工商线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马龙威，
7: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快乐大台北89.3
16: 现在时间23点整。
17: 0997-0998，啊，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伫遮嘛，咱邀请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啊，吴总的啊，咱拄只电话一点钟安尼，电话变变组数无啊，拢超接嘛呢。
18: 伫只 啊，我先再次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一下啦吼。啊，有诶，第二点钟才加入听。啊，我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有个人伫日时闹听过我的节目，诶，正熟悉。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7: 啊，我是阿伟。
18: 啊，阮阁有暗时主持人群吼、嗯。啊，阁有一个阿发甲阿财。啊，正时电话拢满线，八线全满。啊，线卡咧到服务啦吼、啊。我讲今日咱这个苦瓜生态，过去是安怎恁真侪人食无效？啊，因为我都讲啊吼，生理人参差啦吼、啊，有诶苦瓜磨粉。嘛，甲恁讲起啊，这苦瓜生态
17: 是
18: 啊，我今日甲恁介绍的是全国第一个，甲中国医学院开发出来的苦瓜生态发明者，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啦吼。因当时用500杯抽精浓缩萃取，第一点钟闹听的，我讲我感谢吴总的，伊是我的温情人。谁人讲伊是我的温情人啊？来电话甲听一下吼，来维了。来，你要要考过吼？来，你先甲外口登记一下吼，我真无做数，你甲登记一下。啊，我讲长辈时代，我是安那讲，伊是我的温情人。过去我的阿姨住伫基隆水镇阿嫂啊，啊，着长期的糖尿病都唔知影通医，因为老人家嘛吼，唔知影家己带啥物病。然后一届咧开药啊，可能脚去插着药啊壳，啊，然后。医生讲要甲骨卡，讲那医疗无好，还是蜂窝性组织炎。
17: 有一康吹拢未好。
18: 啊，然后人讲，找病爱找源头啦，吼。啊，源头就是伊糖尿病，致使伊这个康吹未好势。啊，然后糖分降未落来，康吹未收缩。 再来就是我家己的亲姐夫，长期身体养人哦，结果糖化血色素7.5/7，医生啊讲啊，你着糖尿病拢好好，啊无饭前血糖，啊无饭后血糖，是安怎？你的胰岛素会接管，迄个做温型的。全台湾有300万人中辈时代，大家都在吃糖尿病药啊。300万人唔知影你家己着糖尿病，你是温型的，当时要死唔知影。我讲明仔载无上升高，明仔载升高，无人会知。但是糖尿病，你会当及早发现，及早甲治疗。我甲你讲，你唔免注意胰岛素。全台湾20万人咧洗药剂，有一半以上拢是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糖化血色素控制无调，注意胰岛素。做我到尾啊，去洗这个药剂啊，然后伫这个冬天会引起着慢性的高血压、高血脂、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再来这个冠脉粥状硬化，拢总是因为糖尿病糖甲你粘高，互你的血管未软化、脆化啊。所以讲今日咱邀请到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开发者啦吼，啊过去电视恁咧卖一罐3600+，就是拢乌种的血癌处方，大家食甲病病叫。但是暂时血量拢互控制，因为暂时美国大量甲因采降，因为 FDA 认证。过来第二真侪台湾医生拢甲交代，西医哦拢交代恁倒若无爱食西药的苦瓜生态。找好到公司，啊，甲买倒来食，集中生物科技，启动生物科技，就是暂时为上好的苦瓜生态。啊，我讲啊，冬瓜食血糖，冬瓜食冬瓜有效。啊，你若糖化血色素高呢，糖化血色素超过5.5，你得爱注意啊哈。迄就是已经你有慢性糖尿病的前期啦。
19: 无唔对，
18: 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要搁再加。吴总，简单请教一下就好。是安怎？你带着糖尿病，你最后你的洗耳机，你带着糖尿病，你三白袂食尽，白胖、白面、白糜，只要若食着糜，血糖水压起来，糖分袂食尽。过来是安怎？你的洗耳机，过来是安怎？你会带着血管、心肌梗塞？咱第一点钟唱一条歌叫《孤单》，
17: 是
18: 龙少华，知名演员金马影帝，吼。啊，我就讲啊，得着糖尿病，得着慢性心肌梗塞，死伫高雄85楼，死唔知。我唔是咧消费龙少啊，我只是要甲全国上正确个咧讲互恁听，全台湾大家正在咧讲一个新闻，除了选举以外，讲一个新闻，啥物新闻？一个棒球个明星，43岁，死伫大陆慢性病啊。
19: 对。
18: 东北时代，安尼慢性病有恐怖无？一个寡人敢那慢性病，一年死过了10万人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我开少钱，甲恁医大病。过去你苦瓜讲买食一大堆，就抓这世人，讲伊若搁买苦瓜，互你讲的。你今日甲这句话收倒来，你今日搁甲食一届看卖，今日这届若食无效，加红一罐25000退用你。但是重点，爱乌总的，等下讲嘞。甲恁解说糖尿病是哪只恐怖？啊，若讨有招数，我继续卖恁啊！
17: 是，
18: 吼、
19: 哦，招数应该早就卖了啦，吼、
18: 哦。当然，第一点肯定就是。
19: 啊，简单讲吼、哦，这个招数卖了啊，吼、哦，哎，我先来讲头前拄啊，咱嘉宏兄甲咱吼，这个替咱乡亲时代问的，为什么糖尿病这么可怕？为什么糖化血色素的控制袂好势？总共一句就是你的血糖啊，你血内底糖无法度食入去细胞内底。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所以在这我跟刘董、哦、我跟我们高雄兄问一句话，糖尿病患者他到底是糖太多还是糖太少？
18: 糖太多太少都会，
19: 对，非常的正确、哦、因为细胞吃不到糖，所以细胞里面糖太少，所以他的肚子腰他的疲劳他的痛，他怎么休困了休困不饱，因为细胞吃不到糖嘛，
18: 是
19: 没能量啊，糖在哪里？糖在血里面，
18: 是
19: 啊，血里面全糖不能进去你的细胞里面，他的血呢这糖就四处走，走去破坏你的目睭、哦，破坏你的血管，破坏你的肝，破坏你的心脏， 破坏你的腰肌，
17: 是
19: 吼、哦、啊！这个当中你腰球的这个移动速度无够，所以为什么你在咧问讲到尾啊？为什么要洗腰肌？因为你的腰肌去有糖水
17: 浸掉诶，
19: 浸歹去啊！系、
17: 嗯、
19: 啊，啊你移动速一直煮，愈煮愈严重。安怎讲愈煮愈严重？啊，不是讲血糖管煮移动速就好啊？因为你移动速一直去甲降伊，降伊伤侪时，你的细胞会慢皮，
17: 是
19: 人会慢皮，细胞也会慢皮，结果你移动速愈煮愈重。你的血糖呢，要供应你去细胞内底速度愈来愈慢，
17: 是
19: 啊，结果把你的五脏六腑拢浸伫糖水内底，
17: 是，
19: 不管你规身躯歹了了，
17: 是，
19: 本来干那医生开一粒药给你吃，到今嘛爱开五粒药啊，
17: 是，
19: 开六粒药啊，是为什么？总有一句就是你的细胞对胰岛素慢皮，你的血内底糖伤多，把你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拢浸伫糖水内底，
17: 是，
19: 里面哪会好？
17: 是，
19: 所以你的五脏六腑呢？会致损到370几种的并发症，
17: 是
19: 会中风，会目睭模糊，会神经病变，过来你会截肢。
17: 是，
19: 你有空嘴，人好，人讲一个较实的，人可能吮一个嘴烂，抹抹就好啊。你安怎抹都抹袂好，开始烂，开始生痰，
17: 是
19: 吼、哦，啊拢袂好，开始忌卡，一忌卡一直忌，一直忌，忌到改变，啊个也袂好，啊当变呐。
17: 我头拄啊，第一点钟我有讲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吼、哦，叫做汤姆啊，住伫嘉义市啊，我顶无偌久，转去嘉义啊，然后去嘉义刷钱啊，找我一个朋友，去我看到伊旧卡，含我十几年前的朋友，我看一个目睭虽然目屎虽然落来，目眶红起来。因为那是我的囡仔朋友，和我感情非常好，过去非常活泼。然后伊就是因为糖尿病啊，然后迄阵啊，唔知影讲要家己糖尿病，唔知影要安怎治疗啊，然后转啊去顾卡啊，结果尾啊，伊糖尿病嘛，佫带掉咧，药啊食嘛控制袂掉哦。糖尿病唔是你食西药一定有效哦，你一定爱用上天然自然的，甲你这个换车。你胰岛素的运作，来维你好，起个。
20: 哎，你好啊，晚安啊，我要一组四组。
17: 真无啊，你等一下，你先登记一下哈。
20: 哦好。哎呀，
17: 第一点钟上消完你啊哈。啊，我进第二点钟，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我到尾啊，和我这个朋友啊，食好去啊，然后伊一支脚无骨，到阵我看到伊，我嘛是有缘啊，大概目屎干目镜，
21: 心酸酸
17: 啊，拢为家己吃。啊，为着要去家己德家刷钱啊，找我一个朋友安尼骑一个电动车，年纪甲我相当，家宏也未五十岁吼，家宏40多岁尔，啊长辈时代，啊今日我讲吴总诶，你是我诶温情人，救
21: 多
17: 救我，我阿姨诶命啦吼，我阿姨诶真要搁住伫宜湖水镇，叫阿嫂啊，十几年前若无中国医学院啊，吴总诶研究即个苦瓜生态吼，啊干那苦瓜是无效哦。爱苦瓜生态，啊！你一定爱药用诶，
21: 吼、
17: 哦！就像我讲诶，我诶南瓜子先啊，互全国啊，食膀胱、食尿壶腺、食甲大家学了，甲会得志，食甲会可惜啊！因为伊是药用诶南瓜子。
19: 为虾米讲药用？因为药用就是简单讲，伊诶酸度高，
17: 对，
19: 伊诶即个浓度高，才有法度会当种作药啊来用。
17: 是是是，
19: 简单讲是安尼。
17: 对，吼、嗯哦、啊，无这毋是恁兜咧啊煮苦瓜排骨汤，
19: 毋是，
17: 啊是咧食苦瓜鸡，啊是咧炒苦瓜咸卵这种苦瓜哦。
19: 更加唔是种砍手的哦。
17: 对对，这是正药用的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何总诶。
19: 是。
17: 啊，一支正尼好的产品过去，你伫电视啊一罐卖3600+，啊大家食到有够好，什么白啊啦吼，什么滚呢？啊，拢甲你客气咧代言，卖了够赞。啊，买啊，都因为厂商吼，啊，感觉讲成本悬，啊，怎啊偷工减料？啊，然后唯一一个无偷工减料的，拄啊伫家宏的节目出现。啊，我敢甲恁大声保证，你只要饭前啊血糖悬的，饭后血糖悬的，食一羹，特别有你有感觉，糖化血色素的。医生咧叫你讲慢车注胰岛素，你若阁继续注咧，你会洗耳机诶。我三工你阁去啊检查，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一罐赔你25000哈，即伫电台讲诶话拢准算。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何总诶，
19: 是，
17: 我想讲安尼啦吼，土啊行降落啊，咱第一点钟就安尼讲优惠啦。
21: 是啊，
17: 啊我全国我甲听友答应，伫8月份交诊。
18: 我讲我要为家人头，互恁听到乡村尾，家宏做甲到啊！代表家宏这个囡仔，讲会到做会到。我正为家人电台连甲屏东的复兴电台、中都阁有中部电台、绿川啦、啊花园十外外台电台，
17: 吼，拢有啦。
18: 嘿啊，吼，全国家人头听到乡村尾四点钟。八点听到十二点，暗时，逐天到现场的节目，拢由嘉宏阿伟、阿发、阿财伫只陪各位。啊，若只是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就是由嘉宏甲小安啊，伫阮只时的节目咧陪伴各位啦吼、嗯。啊，我讲感谢啊，所有全国即个听小嘉宏啊、阿伟、阿发、阿财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代、即个阿姨、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啊，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听小。啊！我嘛甲恁讲，我袂互恁失望。我比你个囝较友好，我敢讲，我比你个囝佫较关心你。我敢大声甲你讲，我只是毋是你个亲生尔，我比你亲生后生，比你个亲生查某囝，对恁佫较尊重，对恁佫较照顾身体。因为我逐天时时刻刻咧关心的是我全国遮尔济，过来十万、几百万的听友，大家咧对我的一份爱惜，啊，总是受恁的。啊，收听受恁的虔诚栽培支持，伫遮啊，讲属实一千句的感谢，一万句的感谢，嘛无法度代表讲阮对恁听小员的温情。但是我只会当甲产品卖予大家买起食起。过去是安怎，遮侪人甘愿放弃无食乌种的，因为伤贵啦，三千六啊八。
17: 对啊。
18: 啊，大家拢抢面趁食。过去大家拢做工啊人，有诶真拢领老人年金，啊有诶人着爱阁靠家囡仔撑长手。但是为着要治好家己诶病，要加活几年啊，人活咧着是一个尊严。啊，咱互因开较少钱，开小钱医大病。啊，糖分绝对是足严重诶，尤其是冬天着着啊啦吼，你糖分阁愈严重。
19: 对。
18: 因为你代谢歹嘛吼，你着搬大去放着新陈代谢歹。啊，所以讲你自然糖分就会歹控制，尤其个这项也未食一，那项也未食一，过来年这时啊，啊大鱼大肉，看人伫啊咧食干大个，我讲安尼啦，土啊惊共咯，啊是不是来当都给我五十组，啊算一拉三千块，啊阿发甲阿伟阿财，因共款个算啊两千五，应该到处五百块安尼啦，是不是当给我五十组？啊，来喂，
19: 你好，你
18: 好，
0: 哎、
18: 欸，嘿，来，你要被扣关哦。
0: 你高
18: 雄？嘿，我高雄本人。
0: 哦，你本人。
18: 嘿嘿嘿。
0: 哎、欸，阿姨，你讲这个苦瓜生态这食，会长进无？
18: 保证的，我阿你讲吼。
0: 哎、欸。
18: 糖尿病是一个不可逆的啦。糖尿病袂长进，糖尿病爸爸，糖尿病人呐，甲你讲糖尿病会长进就对啦吼。
19: 迄
18: 个人甲你骗的啦。安尼你听无？但是你爱甲控制，袂要紧。你听无？糖尿病会控制是，控制甲你食甲百二岁都袂要紧。但是糖尿病会长进无？绝对袂长进。
19: 我会当真有自信，你袂阁严重落去。
18: 吼、哦，爸，我唔是爱贪你卖你物件哦。糖尿病绝对袂长进，但是糖尿病会使甲你控制。啊，若糖尿病全国对一个人敢甲你讲会长进的就对啊。你坐我来钱，我替你开五十万、一百万都袂要紧。
0: 哦，算讲你这苦瓜生态就是食控制，莫过，伊糖分过较悬
18: 的。嗯，啊，你糖分若过较悬，就有并发症啊！你个目睭有可能会青盲，你有可能会骨卡，你有可能会心脏病呢。
0: 嗯，
18: 系啊，安尼知无？
0: 诶，吼，这是无讲介悬啦。
18: 啊，我跟你讲，
0: 用西药吼。
18: 诶，
0: 啊，即马。
18: 啊！我甲你讲，食西药，食西药就是会伤肝、伤腰子，啊，食西药会愈食愈重啊，
19: 副作用真大啦，会闭结啦。
18: 啊，咱来食天然呢，
19: 是，
18: 安尼知无？嘿啊，来你电话起来哈，
0: 好。
18: 啊，所以讲今日欧总诶，我讲话做老实诶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专攻啦，谁甲你讲糖尿病长紧就对啦？你来找我，钱拢我替你开啦。我当来卖，我当囝甲老母讨财产来卖，我着替恁开钱甲买药啊，买当来互你食长筋，消较症袂长筋，但是会当甲你控制，吼，爱当甲你控制，就是咧救你的命，吼、哦，长辈时代，我爱老实甲恁讲，我绝对袂为着要贪财，爱我甲你讲啊，你两千五、五千五，我着袂好个啦，卖讲我今日阁卖你上好的产品啦， 啊，今日吴总的一句话，系啊，五十组还是土啊行公路啦？
19: 你讲土啊行公路吼，我拄好敲电话去调货啊。
18: 嗯，
19: 我同款四组诶，我阁甲你准备三十组安尼好。
18: 啊，你同款送一啦。
19: 好，我同款送
18: 一。安尼你同款送一啦。啊，阿伟，
1: 啊，
18: 我阿财同款甲恁交出500块。
1: 是。
18: 这500块感谢自去年互恁听到今年啊，未来来年阁恁继续听收。哎，今日两罐3000块，应该倒出500，算2000块。加红哥送一罐，3罐2000块，30组。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无爱糖尿病，无爱青梅，无爱骨卡，无爱引起心脏病，无爱引起这杂杂滴滴，以后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卡好通，今日一罐原价3600块哦。电视有在卖，今日卖你一罐偌济？买一罐2000块，送你两罐，3罐2000块，剩的钱拢阮吸收啦。但是最后敢若30组尔，电话0800-0997-0998啦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不是病，但是然后你夹起来会死人啊！
17: 对，哎
18: 呀，
19: 来喂你好，
20: 有来我咪一早打招
18: 呼。好，来电话，来大早还袂套着咧，哎呀，你先写，来喂你好。来，
20: 你好，帮我写几组四组诶。
18: 来，等下个咧哈，啊，来为了来要苦瓜生态，来好要苦瓜吼，来等下个咧，啊，人咧讨大组诶啦，何总诶，啊，我看嘛是同款好啦，无得安尼，15组就好啦，卖阁甲你勉强，啊，你同款送一罐5000块啦，两小组6罐5000，啊，阁加送一罐7罐5000块啦，
19: 干那今仔只胖鸟，
18: 哈，啊，最后15组消完就无啊，等下0800。0977-0998，来为了啊，电话你要耐心，电话拢满线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甲你讲啊，糖尿病300多万人啦，啊，你唔知敢是其中一个啦。啊，你若是其中一个，电话你就赶紧交通，你唔好以后找母靠无爸，讲你目睭要青明啊，讲你要骨卡，袂后悔，袂有啊啦。来为了先听伊嘛。
20: 哎、欸，来，你要讲袂。
18: 我家红咧卖苦瓜、苦瓜生态，食糖尿病啦，嘿啊！好、来电话夹咧哈，好来电话夹咧，大组的哪晓写爱写大组的哈，好来来电话夹咧哈，这一罐3600块，今日卖你2000块，买一罐送两罐，3罐2000块，大组的7罐5000块，我加送一罐7罐啦，来
17: 为
18: 了电话妈妈，
20: 嘿、欸、
18: 来了。
20: 哎、
18: 来，你电话过来，我叫甲你讲啊，外口甲你教来话了，来好电影，来话了好电影，来了要苦瓜生态吼，来电话过来，哎呀，来话了来知影，来了要苦瓜生态，来电话过来吼，哎呀，来话了来，啊，电话拢落线吼，啊，电话嘟嘟叫无好卡，啊，我著甲你讲啊，买小米。卡呀！你咧做工课啦，要学会卡呀！你咧做工课。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糖尿病世界上恐怖的病，就是温型的杀手啦。下做啥物病？糖尿病啦，温型的杀手，随时咧准备要甲你谋杀你的性命。啊，你糖分啊控制会调。爸爸妈妈，咱饭会使正常食，咱免安尼可怜。苹果食一周，柑仔食一周，饭食无三嘴，长辈时代。血糖今日食咱的苦瓜生态，甲控制好，控制好调，互你会当正常食米饭，互你会当正常食水果，互你会当过正常的生活，
19: 互你有尊严。
18: 袂过血糖低啊昏倒，血糖高啊昏倒，血糖高惊洗耳机，惊青梅，惊心脏病啦。血糖低惊昏倒去翘伊啦。来，喂了，
17: 喂，
18: 嘿，
17: 喂了。
20: 哎、欸，我买一座大座的。
18: 来，电话下咧哈，啊，电话0800-0997-0998，来，洪如啊，洪如啊，爸爸，嘿，来了。
21: 爸，你好。
18: 来，你买苦瓜哈。
21: 要加红。
18: 嘿，我加红本人。
21: 哦，我，好，我加一座，加一座。
18: 好，来，你电话下咧哈。
17: 来
18: 哦。啊，来，喂，你好，王爸爸。啊，来，王爸爸，电话可能故障
17: 嘛。
18: 啊，来，喂，你好，妈妈。
22: 啊！我头拄仔订细组的，即卖会当改大组。
18: 巧的才改大组的啦，这一罐3600块。妈妈，你去外口买无两罐，我今日买你7罐啦。这电视人进前广告甲变变叫，全国第一个开发的，就阮乌总的啦。嘿啊，来电话下咧啊！
22: 嘿
18: 啊，来电话0800-0997-0998。买只糖尿病无爱胃疼，关关家家，爸爸妈妈。 无爱即人也袂食一，迄人也袂食一，出来年这时啊到啊啦，大家拢讲要倒来要孝孝老爸老母啦，靠腰啊，即人也叫你唔通食，迄人也叫你唔通食，安尼啊叫做要倒来你孝孝是大人，对无？啊，我著甲你讲啊，正常食食唔免阁西药剂，唔免阁注胰岛素，胰岛素煮啊到尾爱西药剂。啊，我甲你讲，人生啦最后行到西药剂就对啊，人生就乌有去。全台湾有知影糖尿病300万人，唔知影你有糖尿病嘛？有300万人，今日咱甲买倒来食，饭前、饭后血糖咧控制袂调的，一天就好。爸爸妈妈，互家宏一天的时间。如果你甲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三天甲你改善，那无物件甲寄倒来用我，我一罐阁赔你25000，电话0800-0098-0098。
17: 来维力，来维力。
18: 来先生大哥，嘿，来了，来要靠关哦，嘿，来电来个嘞，电来个嘞，电来个嘞，来为了来要靠关哦，嘿，来了，电来个嘞，
1: 好，
17: 我来，我来等一下哦，
18: 来为了来要靠关哦，
2: 喂，大
18: 壮
2: 有车
18: 掉无？有啦，有来你电来个嘞，嘿啊，来为了来起个，
2: 喂，安尼有刚有车掉多少？
18: 有啦，有啦，嘿啦，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干啦？你唔较认真听咧，干啦？卡来用问诶。哎呀，
2: 无较紧啦，我咧无，有当时咧无闲。
18: 你掠鸡哦？无
2: 啦，即摆暗嘛无啦。
18: 好，爱食哈，啊，这有够赞的吼！全国用高倍浓缩抽精萃取500倍，萃取1倍的苦瓜生态，外口咧卖一罐3600啊杯哈，来为了。
3: 我要
18: 来，我爸爸。
3: 糖
18: 精润。糖精润哦，爸爸也要讲糖精润哦，爸爸你有买过哦？
3: 有啦，迄正常买啊，买大组啊。
18: 食了赞无？
3: 刚食糖的嘿。
18: 啊，食了有血糖有降无？
3: 有啊有啊。
18: 有吼，这真正有够赞，这当讲随食随知啊哈，来电来个咧。
19: 恭喜啦，恭喜！
18: 好，搁一个平安啊吼，来为了有大姐。
23: 我哎对啦，我打拄啊有。
18: 好，来你电来个咧，我电来拢满线哈。啊，电来0800-0098-0098，爸爸妈妈，你糖尿病控制无好，第一恁啊。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你以后的西药剂；第二，你以后目睭的青盲；第三，你以后的骨卡；第四，你这人也袂食一，那人也袂食一。靠以后啊，人生我的糖都袂食一，我敢若啉水倒来。嘿，来为了，来客尊啊！
2: 你好，
18: 嘿，客尊啊！
2: 我昨周日给你订的
18: 啊。来订的个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家宏，我就讲啊，一路行来。啊，我伫播音界敢若得到信任两字啦吼，啊爸爸妈妈听我的节目，敢若得到健康两字，啊我讲啊，全国糖尿病的上好的物件就伫遮，下做苦瓜生态，啊中国医学院研究成功啦吼，来维尼尔阿尼大姐，
24: 嘿，
18: 阿尼大姐，
24: 哎呀，
18: 你别
24: 哭，我唔捌食恁的苦瓜啦，
17: 嘿，
18: 我食一届，
24: 我
18: 食别
24: 个啦，啊我是讲。有影遮好啊无？
18: 食我的啦，无影好，全啊七八自杀啦。
24: 有影无
18: 影？有影啦，妈妈，你也相信我啦。家宏伫播音界已经足久个啊，我几啊十万个会员呢，嘿啊，我全国拢有接网呢，嘿啊，自透早甲进来，你
17: 电话个咧，
18: 嘿啊，来话你要来家里吗？
24: 嗯，
18: 嘿，家里妈。
24: 我问你
18: 吼，
24: 我
18: 家
24: 己买迄
18: 款嘿。好，来你电话过来吼，啊，来话你要来新听友
2: 哦。嘿。
18: 来，你要买苦瓜生态。
2: 嘿，啊，我寄一箱大组的。
18: 好，来你电话过来吼，啊，我就讲啊，来要卡赶紧卡，啊，无爱糖尿病，无爱迄样袂食一，无爱这样袂食一，要正常过甲同款，无糖尿病生活。有糖尿病的人要过甲正常同款，无糖尿病生活，只要你卡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生观，改变你人的一生。电话0800-0098-0098，糖尿病今日一支也吃不好，你新鲜苗药都免吃啦。来维六，来维六，要苦瓜生态哦。
25: 对，大主的。
18: 来电话下来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你买愈多，赚愈多啦。电视咧卖一拉3600啊，恁若捌买过，甲什么白啊，什么裙的买，迄拢3600啊，我今日一罐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来维六。
17: 维六，
18: 来六，来六，要苦瓜生态哦。
25: 请问一下，他如果没有
1: 糖尿病的也可以，
4: 没有糖尿病可以吃预防的，
17: 对，也可以。
4: 对啊，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
19: 它没有糖尿病吼，你来加，它可以降低你的胰岛素的阻抗，来帮你的胰脏做一个保护、一个保养。
4: 医药你都别痛就变
19: 了。然后它最重要，它可以降低你。
1: 可以保养。
19: 对，它还可以降低。
4: 这不用叫赞了，我无痛就变，我都在吃。哎呀，吼。哎，来你等那个咧哈。
19: 提早保养哈，提早预防，好不好？
4: 哎，等那个咧，等那个咧。啊，来喂你好，来。
5: 阿红阿
4: 兄。嘿嘿，我讲本人妈妈。
5: 哦，我来
4: 讲
5: 哈，
4: 啊，迄、
5: 那个，
4: 甲
5: 我叫一个大
4: 组诶。好，来，你等下个咧。啊，我咧讲啊，今日大组诶，真正巧诶人，有智慧诶人咧买，一盒3680块的电视，今日开无你两大组诶钱，互你摕到七盒的电视爱买偌济，你敢知？爱20000几块。
17: 对。
4: 我今日卖你5000块，爸爸妈妈，我啥物要互恁食到遮好诶物件？因为欧总诶嘛欠我一个情分。但是我爱感谢欧总的是我温情人，吼、哦、啊！我讲啊，这个产品是人去开发的，这着甲我过去阮共同开发三环过路启动，甲家己的囝要卖予人偌唔甘呢？但是甲家己的囝卖予人会当救人的命，功德一层，安尼个卖予囝啦！来，喂你好，
17: 天鹅大哥，
4: 喂，嘿，天鹅阿是大，
6: 嘿，
4: 嘿，爸爸，烤鸡，烤鸡大组的7罐，5000块有够俗的，嘿啊！
6: 比你买啊，有甲恁买呢。
4: 嘿啦，比你买高，你食到俗后尾，你就知影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
7: 我迄电话那严
17: 重，啊，都拢满线啊，嘿。
7: 啊，我
17: 要
7: 吃2组大组的。
4: 啊，现在要2组大组的。
7: 哦，我刚才恁一组把我救嘞，恁一组甲嘉宏嘞有同款无？
4: 嘉宏就是我本人有一模一样。哦，注意到处住了一世人哦，因为以后得阁兼1352-46去洗耳机，系啊。
7: 哎呀、
4: 啊，
7: 之前咧，伊迄种糖化血色素拢7.5、7.8咧。
4: 哦，啊，迄都已经准备要洗也对啦，迄已经读到硕士啊，已经准备要去耳机班啦，系啊。
7: 啊，好，
4: 刚
7: 才食食的，即嘛唔免咧，我搁回去，你以前都甲我问看我食啥。
4: 嗯。
7: 啊，我甲讲，我摕去互伊看，伊讲安尼阁叫我继续食，食得就好啦，无差一点嘛爱。
4: 对，啊！即中国银行伊研究成功诶，恭喜！嘿啊，搁加一个平安啊哈！啊，你食偌久？你食偌久？
7: 我食差不多1个月尔，我嘛
17: 无
7: 太久啦。
17: 好，1个月就
4: 看好。啊，你恭喜啦吼！好，
17: 来，
4: 我电话拢满线哈，来啊，来喂你好，来吴大哥。
25: 哎，我请问者哦，恁的迄个苦瓜生菜，嘿啊，迄个低血糖，敢袂安尼会使？
4: 低血糖会使食啊？
19: 低血糖吼，伊的原因甲糖尿病血糖高是不一样吼，嘿啊。啊，你低血糖的当中，你的当中，你讲你是不是胰岛素打得过高？
25: 无呢。
19: 无吼，来我咧讲吼，你的低血糖都是因为安那，你的细胞食袂着糖吼，啊，你即马就是讲你即马。细胞内底糖无够的时阵，你向红这个胰岛素落去的时阵，还是你食药的时阵，向红这个血，你这血内底糖全规个变入去你的细胞内底当中，让你的这个血内底糖分忽然降低。那苦瓜生态它可以让你这血糖会当平稳，袂讲向红全血糖降足济，安尼敢有了解？哦，这个苦瓜生态它有双向的调节，第一，咱的目标让你的血糖袂悬。哦，第二，会当让你的血糖会当平稳，袂向红低血糖。低血糖人会昏去，好、哦，所以咱这个苦瓜生态它有这两方面的这个作用，
4: 啊、你知不？
19: 很了解不？
4: 嗯，好、哦，来等下个呢哈，哎呀，
17: 好来
4: 哈，啊，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数都特别无啊，电话0800-097-098啦哈，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今日嘉宏卖恁这个介绍，恁会感觉真怀疑，啥那人咧卖3680的物件？啊，嘉宏有摘掉啊，用一盒2500块，其实我是卖你3000块啦，是阿伟阿发阿财甲恁斗出500，
17: 是
4: 啊，要感谢报答恁过去这几个月，旧年度、旧年尾、新年头的照顾，啊，未来继续鼓鼓长长，甲阮听笑，因家己开500块，啊，吴总会送一罐，嘉宏家己本身送你一罐，因为这物件太好了，啊，数量也毋是无介济啦吼，啊，我就讲啊。我开一点仔钱， 啊，乃当换来予全国即个爸爸妈妈的大健康，即就是我一世人要做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龙川的子弟，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的辛苦，我知影做四大人为着要请养一个家庭，过去唔甘食、唔甘穿、唔甘用，如今家己治着糖尿病，嘛点点啊伫遐咧哀怨，家己点点啊伫遐西药咧猛食。食到已经拢要伤腰子啊，拢要洗腰子啊，还阁唔敢哦，今日是谁知影？你看咱的爸母老伟大，哎呀，
17: 吼、
4: 啊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只要会当食到咱的啊，中国银行因研究的苦瓜定序生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人技术转移成功的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已经美国外销啊啦，吼、哦！FDA 就是世界食药署美国相关单位认证的，啊，这拢已经在外销。台湾其实你真要强调500倍的浓缩，真正你无得买，拄啊，敢那来自欧总的手，你有得食到这个苦瓜生态啊？尤其台湾第一期写出苦瓜，写出500倍浓缩抽精萃取的，要治好你的糖尿病，关系要甲你降低，互你会当。正常食食，互你袂青眉。我就讲啊，糖尿病你阿咪，你最后的注意到数，你最后的洗耳机，你最后的骨卡，你最后的青眉，你最后的心肌梗塞啦。啊，人生我都甲你讲啊，这暗是绝症啦。会当救的病你唔敢救，你要死的。糖尿病安尼我嘛无法度，长辈时代，到时你阿咧骨卡，到时目睭咧青眉。你只讲我当初若听家宏的就好，
17: 这个后悔拢伤慢啦。
4: 啊，开你。

0: 生出来的囝，吼、哦，啊，我就讲啊，啊，那迄种咧食无效的磨粉的就对啊，迄你免买哈，你甲我讲，我有朋友专门咧开食品加工工厂，吼、哦，我叫伊甲苦瓜全啊整整咧送去互你食，
1: 甲
0: 干涉磨粉送去互你食得免钱啦。
1: 是
0: 啊，你若要食有效的，你就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食目睭，你若开始咧蒙雾啊，你若放尿就对啊啦吼，已无啥正常啊，吼、哦，你糖化血色素已经咧注胰岛素啊，糖化血色素医生甲你讲拢7.58啊，安尼我甲你讲，你得爱赶紧食啊哈，你唔好到时要洗耳机，才伫遐啊吹雾靠无边哈，来为了来母娘啊爸爸。
2: 哎、
0: 欸，
2: 我你大
0: 组
2: 的，我
0: 切
2: 一
0: 组
2: 啊！
0: 来，
1: 等
0: 下
1: 加咧
0: 哈。
1: 好，来，
0: 等下、啊。来，维六，来，仙人妈妈。喂，
3: 啊，喂，
0: 嘿，来，六爸爸。来，你要苦瓜呢？
2: 一家切一组，大组的。
0: 好，来，等下加咧。来，维六，来，丽华妈妈。
4: 迄、那个，迄、那个，我迄个伫家宏迄边遐，你是啊？安尼才敢有资料。
0: 有啦，你也是翁丽华妈妈。
4: 对对
0: 对对，来你电话下咧哈，
4: 哎呀、
0: 啊，我家王本人啦、
1: 啊，啊，当下哎阿花啊，对来讲吼，大组超过三组，小组超过五组，
0: 来，你先听歌啦，哎呀，欧总诶，啊，想一个办法咧啦，啊、来，
1: 左手超
0: 过啊，你先甲写写咧，一首歌内底拢我负责啦，今日一罐3660的哦，东北时段，东港食东港有效，降你的糖化血色素，三工内底要互你糖化血色素。风云起变化，想讲世间哪有这好的物件？这比西药搁较好用，因为伊500倍高倍浓缩调整萃取的啊！只要你买着，只要你会晓吃，只要买着高的物件，今日你找着救命恩人啊！吼、哦，来，电话0800-0097-0098啦，来为了。
5: 哎、
0: 欸，
5: 我
0: 们是做
5: 大
0: 组
5: 诶。
0: 好，来电话下来
1: 吼，
0: 来听歌啦吼，何总诶，想一个办法诶啦吼。啊，这救人命诶产品，今日开偌济拢袂要紧，未莫断惊，糖尿病都爱互大家食，控制好，互大家毋免去顾卡，袂去着心脏病。我甲你讲，龙少华吼，头拄我着讲啊，唱歌金马影帝，着、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着心血管疾病，然后死伫高雄的85楼。吼、哦，啊，一个张志佳顶几工安尼拍球的心肌梗塞啦，中北时代慢性病真恐怖。但是只要你食着物件，今日苦瓜生态一罐罐加3600，算你3000块，阿伟甲恁倒出500，啊，然后吴总会送一拉，加上送一拉，2500买一拉送两啊，大组的两小组5000块。六阿加送一阿七阿5000，爸爸妈妈，这敢那包装钱都无够啊！这人敢那外销税金都唔啦。但是我为着要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话卡号通0800-0097-0098，糖尿病免烦恼，注胰岛素免烦恼，唔免烦恼，糖尿病以后爱洗耳机，只要你电话卡号通0800-0097-0098，来听歌。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哪位？
0: 电话啊，嗰啲列量啊，啊，我都唔敢接啊，唔知咩弄啊。
1: 电话我唔捌看讲，迄电话啊，强制就行的吼。
0: 系
1: 啊。啊，因为家宏过去，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包括现在啊，我日时的节目，只要我推出的产品，大家拢食到有够赞。我讲我一支国宝三黄精粹啊，食低盐就对啊啦。我敢讲食超过。1000人以上食癌食较好，互我家己的丈人四期的癌症食甲啊，唔免挂机。你甲想，我互燕巢一个丽华妈妈，学了讲啊，家宏的产品哪有迄个食无效的，连食癌都食会好啊，搁有迄个食无效的。啊，我的节目遍及全国，有105个收入以上吼，自透早6点啊，甲暗时的12点啦吼，包括甲正时，即卖暗时。啊，阮新的组合就是我阿伟、阿发、阿财，啊，只是同款有缘，是我甲小安咧服务全国这种背时段。啊，但是找的好的厂商，讲真正的吼，拢是用良心甲道德。啊，我讲啊，我今日我会来做播音，啊，当然趁钱首要。不过啊，老母甲咱家唔免一尾鱼啊，啊，配甲一碗饭够。所以讲，我都讲啊。咱若会当共斗三工，咱就尽量共斗三工。啊，今日糖尿病，我知影太济人，因为糖尿病致使家庭足济危害甲痛苦。
0: 两位唔知咩接啦？
1: 来接来不要紧。
0: 来，
2: 你好，
3: 你好。
2: 我要来一组苦瓜生态。
1: 妈妈，你要苦瓜生态来，你等来夹咧哈。我先甲你偷起来啦哈。
0: 哎
1: 呀，这种的还袂答应咧
0: 哈。
1: 啊，种的我讲遮长，你到底听我听无？
4: 听有啦，你拢讲讲去啊，我哪会听无？
0: 哎
4: 呀，
1: 你讲讲去。哎呀，我这是阮老母甲我教的啦。哎呀，我从阮老母甲我教的话，我讲互你听吼。啊，有当时啊，咱做啊生物科技做药，就是要做好事，要救人的命啦吼。啊，如果做药甲讲，干那拢要趁钱，安尼我感觉人生趁钱无意义。吼、哦、啊，对社会嘛无贡献。
0: 是
1: 啊，如今咱会当做播音，这是一个公共事务、公共事业啦，吼、哦、啊，就是要救人的病啊。来，为了佩蓉妈妈，
2: 安
1: 娜姐，安娜姐，你讲、欸，你我叫小姐甲你教哈，外口助理就甲你讲啊，吼、欸、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欸，啊，外口小姐讲拢唔敢听，
0: 嗯
1: 啊，十组啦，最后给我一句话。
4: 最后，
1: 啊、
4: 今仔日上尾啊哈！
1: 我本来是要甲你讨20组啦，
0: 系 啊,
1: 啊，我是讲20组，你一定无可能够
4: 答应。我拄只，一直咧甲我的团队，我后边只听的团队吼，咧研谈，咧参详，因为咱只会其实今仔已经未超过足济啊。
1: 我知，
4: 系啊，
1: 啊，佫唔爱卖只小一罐3000人啊，
4: 白啦，这是重点啊。60
1: 袋呢，卖恁2500。啊，搁买一罐送两罐呢，
4: 这是重点
1: 啊！一罐卖恁无900块啦，
0: 对啊，
4: 这咱都是特别优惠的促销啦，吼！干那今仔日即旁尔啊，上尾啊，吼，咱即马甲时间内要结束啊，上尾啊，咱个大组的甲细组的，咱个各10组，好不好？
1: 各10组，
4: 啊，
1: 细组的同款一罐3600块，啊，你同款算3000块，啊，阿伟同款到处500啦，
0: 阿伟阿花
1: 买一罐。啊，欧总会共阮送一罐，加红送一罐安尼啦吼，2500，10组啦吼，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5000块，6罐佫加送一罐，7罐，5000，啊哪会，我这些我话，家己我都话无啥会出来，咱讲起来，卖讲欧总的底下压歪啦吼，啊，过去电视大家食甲变变叫，吼，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姐夫。原本的温馨的，唔知影讲有糖尿病，然后我家己阿姨啊，一支脚本来要锯掉啊，已经蜂窝性组织炎，好加再赶紧胰岛素降落来，蜂窝性组织炎甲医好，啊，然后全啊唔免锯脚，啊，佫一个囡仔朋友本来已经锯一脚叫汤姆，住伫嘉义市，啊，互咱看到真正心会酸啦，咱人拢是血肉之躯，我嘛是心脏。肉做的呢，我嘛是同一个老爸老母生的呢。我看到这爸爸妈妈，这行也未吃一，那行也未吃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啦？糖、饭、水果，大行未吃一，嘿啊，来喂了，
0: 喂，
3: 苦瓜生态，
1: 要苦瓜生态先听一下哈。 嘿，来电来加咧吼。啊，今日来晓买，拢总买有着啊，救你的命救会着，啊嘛买俗会买俗有着，嘛，互恁用两点钟的时间，甲阮听听了有价值啦。来，喂了。
2: 嘿，糖精粉包下一组啊，大组的。
1: 这买糖精粉，会晓讲糖精粉的，拢有买过啊咧吼。
0: 拢大项的吼。
1: 哎呀，食了好不？喂。嗯，啊，食了好无？怎挂断？
0: 系
1: 啊，恁有当时啊，学落就好，无一定爱买啦。我物件无介济吼，最后十组十组，啊，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啥物人要有啥物人机会，只有你会当给你家己机会。你电话若甲举起来，甲敲通，通着爸无你运，通着爸会当甲你控制。电话0800-097-098。来，小丁啊，
0: 淑珍大姐，
3: 家宏
1: 啊，嘿，妈妈，家宏啊，你要考过去，要考过去，好，来电来行咧哈，哎呀，啊，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5: 嘿，要一撮苦瓜生态大撮诶，
1: 有买过无？
5: 有啊，前下只也未歹，
1: 未歹吼，有控，有控制落来吼，好，甲你恭喜吼，啊，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一组大组的。
1: 哦，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我搁来你讲吼，尤其男性朋友啊，那带着糖尿病就对啊啦，你性功能绝对100%衰败。嘿啊，这免转吼，啊，但是咱都点点啊吃，吼，这我都讲啊，糖尿病会影响到你性功能迄方面啊，会影响。100%，
4: 啊，各位点点感染吗？你若总讲血糖相关，各位点点感染吗？
1: 啊，所以讲，尤其查甫查某加食，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吼。来电话给阿玲哈，啊，来
0: 喂
1: 你好，喂，
6: 苦瓜生态，
1: 苦瓜生态新听又来电话给阿玲哈，0800-097-098啦吼。啊，我就讲啊，血糖你都关关家家，胰岛素咧控制袂。啊，迄糖化血色素咧控制袂好诶，已经咧注意到数下啦吼。啊，我咧讲啊，全国就对啊啦吼。有一个嘛，平平咧做报应诶，迄少年就注意到数啊，食别人诶苦瓜生态，佮食无效，佮食为咱兜下来。吼、
0: 嗯
1: 哦，我著甲你讲啊，即我敢全国安尼甲大声甲讲，全国诶苦瓜上诶哇，加红加乌种诶哇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无论你血糖几摆啊，血糖咧控制袂落来，白饭糜拢袂食一个，今日甲食加红甲乌种诶糖精粉来喂了。
6: 诶、欸，糖精粉。
1: 来，好，电话今日先听伊吼，来妈妈你来行诶，嘿、啊、过一个平安啊啦吼，啊来喂了张玉啊，张玉啊妈妈。啊，来电话加咧吼，啊，电话0800-097-098，我著讲啊，你无爱洗药剂，全国200,000人咧洗药剂，有100,000是糖尿病，全国有300,000+糖尿病患者，吼，啊有300,000+你唔知影，
0: 是
1: 爸爸妈妈，他带有一个妈妈问了真好，伊讲啊，若无糖尿病食有效无？无糖尿病食，伊会先甲你调节你的血糖，你永远袂糖尿病。但是糖尿病会长紧无？糖尿病袂长紧，但是伊会当甲你控制，吼、哦，长辈时代。啊，若有人全国甲你讲，伊食糖尿病会当甲你食长紧呢？迄、那个咧甲你骗的，吼、哦！即家宏甲大声，伫只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我袂讲为着要趁恁两千仔钱，啊，尤其即个无趁钱的，我无需要甲恁讲白贼，吼、哦！我讲啊，糖尿病是一个不可逆的病啦，伊无可能会长紧。伊毋是想讲咱感冒会好伊袂，会好吼。糖尿病只有会当控制，但是上至少，互你以后毋免洗耳机，互你以后毋免顾卡，互你以后目睭袂视网膜病变袂青盲，互你袂引起着你心血管疾病会翘伊，会猝死，安尼无？袂吼，伊就会当甲你对你的啊心血管疾病，对你的所有药剂，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糖尿病是首要之苦啦，是安那全世界糖尿病大家才惊，讲到糖尿病大家也要惊死，是安那即马外口咧卖粮的足侪拢卖无糖的，因为大家惊糖尿病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伫只家宏啊，甲阿伟啊，阿财甲何总的在厝，甲恁 肯定的糖尿病要控制，糖尿病要稳定，无爱洗耳机，今日电话甲沟通，买着俗的着，买着赚的着，买着你的肠胃收，电话0800-0098-0098，尤其伫即个冬天，新陈代谢较歹。我阿你讲啊，食食的糖拢代谢袂出来啊，袂流汗嘛，吼、哦、啊，放尿阁放大放，啊，所以讲你糖尿病就愈来愈严重，啊，逐工擦手擦啊，痛啊，要靠背，
4: 擦啊，要几小时，
1: 吼、哦，咱讲实在，咱唔免安尼擦啦，你只要咱糖精粉甲食，你唔免逐工咧擦手啊，因为你逐工你就会感觉讲你的糖分是正常的，吼、哦、啊，但是有一项吼、哦，你若只要糖尿病。忌白尽量食较少咧啦吼，啊白胖白面白馒头啊白糜尽量食较少，啊但是若食咱的糖精粉，你会使甲食，你唔免可能甲巴拉食一周，甘蔗食一目，啊，迄个苹果苹果食一周，甘蔗食一周啦，西瓜食一片啦，
0: 像食饭都要用磅啊如磅重
1: 啊，吼，人生唔免活到这悲哀，啊伫这再处。啊，感谢欧总经理，最后十组，你看差不多啊，下面要结束噶啦吼。啊，感谢欧总诶，啊，是不是后盖过来一个？
4: 好喏，
1: 哎呀，过年前哪有啦吼？
0: 有机会过当邀请你来啦吼、
4: 啊，但是敢会当参详一个？嗯，咱会当调整来。
1: 无啦，继续卖去讲啊啦吼，哎呀，你会使啊，先离开阮诶播音室啊，若要讲介绍诶，就免讲啊。来，英心英心兄，英松兄，喂。
7: 一
1: 组
7: 来，
1: 哦，慢慢来，电话下咧哈，哦，我就讲啊，电话0800-0098-0098，你看这讲着继续，我随甲挂出去，
0: 对
1: 哦，嘿啊，这袂当阁留咧播音室啊啦，吼，嘿啊，爸爸妈妈，家宏拢甲恁争取恁买起，食会起，食会好，会介绍，啊，这就是我啊，对我家己的心明，对我的老爸老母，和我的教育一种交代，啊，秀才嘛，秀名声。啊！伫即个寒冷的冬天，尤其糖尿病特别严重吼，特别歹控制。啊，咱就来食咱的糖精粉。啊，一克啊，今日原价3680块，60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阿伟阿仔阿发开500，3000块算2500，买一罐老总的，佮送一罐阿伟阿仔，送一罐。我送一罐多3罐啦，吼、哦，3罐2500，啊，大组的7罐，5000块佮加送一罐。吼、哦，啊，我讲啊，即外口一罐卖3600-8，中辈是大60粒的哈。啊，你若严重的饭前食2粒，吼、哦、啊，若食保养的早暗食2粒就可以啦吼、哦。啊，电话伫遮最后写有对的，你袂阁糖尿病啦。啊，若就抓别人的苦瓜食无好的，食加红的阁试，最后一解看卖，我袂让你失望啊。电话0800-0098-0098。小组的3罐2500，大组7罐5000，糖精粉食糖尿病，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遮再次感谢欧总的吼，
4: 感谢、啊、感谢，
1: 伫遮祝所有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也够有后两点钟的继续听啦吼，啊，最后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早暗天气寒冷，衫裤爱穿，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第二点钟的继续收听现场的节目啦吼。
0: 好来，电台工商早报。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共心共心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有依托米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8: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手中拥有一份幸福，甘愿分享出去，传予愈多人，救人嘛对家己有帮助。每一届伸出援手，拢是为家己累积成果和福德。林安基金会寒暑庆中秋，斗相共艰苦的人，牵引一步，捐一份600元的好帮包，为寒暑点光希望，福气满满。林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2: 现在时间00:00。
13: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的旋律世界中。

0: 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姐姐，妈妈生病了，我好担心妈妈。
2: 爸爸不在了，妈妈很辛苦，我们要用功读书，长大做一个有用的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洋，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洋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洋，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现在时间1点整。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6: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
5: 哎呦
6: 呀，
5: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6: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7: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8: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足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2点整，
14: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0: 醉马分的思念，只为琢磨一句
1: 之理。好像在谈晨曦呢。
2: 他不会来吗？

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戴思颖，我最近在搬家，新家还在装潢，新家的热水器要装在哪？
10: 问我这个防灾大使就对啦，当然要装在通风处，而且还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热水器，委托合格技术师安装，平常还要定期检查与维修哦。
9: 原来热水器安装也是一门学问，
10: 掌握安装要点，就能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哦。
11: 别轻呼一氧化碳，小心被毒害。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3点整，
15: 来点想象，来点释放，来点音乐，动人的音乐，一首接一首，不打烊。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这个这个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3: 现在时间4点整。
14: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15: 音乐跨越了世代，

音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点音乐，从黑夜到天明，一首首的经典旋律，让你我想起过往岁月，也告诉自己朝向璀璨的人生路前进。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10月初3拜六会在1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6点整，
15: 欢迎收听心灵补给站，以下为您播出心灵小点心单元。

0: 百家禄，
1: 万里贵。
2: 老弟，姑姑令爱读书。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拉吉咕咕令爱读书，
0: 在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雅族的巴桑。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早安。
1: 那今天大家准备好要跟着我还有巴桑哥哥认识原住民族的神话故事了吗？
0: 今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听见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在地的故事，还有许多我们的文化知识，我们都是透过这个绘本，对不对？阿威姐姐，
1: 是没错。
0: 所以今天阿威姐姐我们要念的绘本是哪一本啊？
1: 今天我们要念的绘本是来自竹语一乐园的线上绘本，那绘本的名称叫做
0: 森林之旅。
1: 那有空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上网搜寻竹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让我们一起在空中
0: 读绘本。没有错，这一本绘本呢是在说有一位叫做偶拜的人呢，
1: 是
0: 他在课堂上正在苦恼着要画什么好呢。
1: 嗯，
0: 一不小心睡着之后，他梦到一个非常漂亮